0: 确实给我更多的启发，然后给我更多的动力。
1: 一次偶然的尝试，开启了一场长达3年的坚守。无论是邯郸街巷的塌陷井盖、损坏电线杆、遮挡信号灯的树枝，还是外地旅途遇到的各类民生短板，在他眼中都是关乎群众安危的大事。这份源于党性修养的责任担当，让他把多管闲事儿当成了分内事。
0: 我在上班途中，发现这个复兴路非机动车道正中间有一个电线杆，电线杆它上面挂了几块电表，有那个挂电表那个位置是一个角铁，角铁是正冲面部的，如果说不戴头盔的话，然后你看不见的情况下，很容易撞到这个面部。经过2个多小时吧，他们电力部门就把那个角铁往上提高了。我发这个视频的时候，还有很多朋友在给我留言，说很多人在那里摔伤了。我拍完以后，这个东西它提高了，然后减少了对大家的伤害，这就是给了我一种更大的动力，让我去持续拍下去。因为我是做这个市政专业的，我会留意一些这种安全隐患。
1: 这份源于专业的敬畏之心，升华为服务群众的自觉行动。3年多来，他累计发布视频600余条，反映各类城市问题600余件，整改完成率超90%。就连带女儿游玩途中也不忘拍摄发布。而为了拍摄这些问题，张强常常利用休息时间，放弃陪伴家人的时光，往返奔波几十公里成为常态。更难能可贵的是，每一个他反映的问题，无论整改快慢，他都会亲自回访，确认问题彻底解决才放心。2025年6月，邯郸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为张强颁布义务监督员聘书，这份认可是党组织对群众监督的尊重，更是党建引领下全民共治的生动体现。如今，张强的抖音评论区成为市民反映问题的线上议事厅，越来越好抖音群里80多位热心市民共同分享线索，反馈情况。
0: 拍视频不是目的，解决问题才是关键。我发的这个视频最快的是2个小时解决问题，我感觉这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符合邯郸速度吧。我现在跟这个邯郸市城管局排水中心都建立了直接的沟通方式，我有问题直接给他们发过去，他们得到了更高效的解决。
1: 张强的执着与真诚像一颗火种，点燃了更多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热情。越来越多的邯郸市民主动加入进来，让党员带头、群众参与成为城市治理的新风尚。
2: 看到张强哥反映的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我们也有了热情和动力。上下班的路上，如果看到哪有问题，我们也会随手拍下来反映过去，也能得到解决。也是希望咱们邯郸呢能建设得越来越好，那个街道呢越来越整洁。
0: 每次看到这个问题解决以后，我都会实地查看，查看完以后还有粉丝在那里跟我留言说谢谢我，我感觉这个东西我付出再多辛苦我也值得的，能为老百姓做点实事，能为城市治理出份力，这也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初心，因为正好符合那句话，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1: 3年多来，张强用脚步丈量城市的每一寸土地，用镜头记录民生的每一个期盼，用执行践行着对城市的热爱，而邯郸各级党组织则用高效的响应、务实的行动，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这场跨越3年的双向奔赴，让党建红成为城市治理最鲜明的底色，让邯郸 速度，成为民生温度。

0: 三峡地貌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明光市潘村镇紫阳山同样有着这样一片神奇的土地。我的家乡我来说，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红色的景观，共同领略丹霞地貌带来的视觉震撼和自然魅力。
1: 当你第一眼望见紫阳山丹霞地貌，定会被那浓烈而奔放的色彩所震撼。这片面积千余亩、绵延约2公里的红色土地，其赭红色的岩体在阳光下折射出斑斓的光泽。瑰丽的色彩、绵延起伏的红色山峦、千姿百态的岩层，犹如大地被点燃的炙热火焰。
0: 在漫长的岁月里，随着雨水、风力、温度等因素持续对这些岩石进行侵蚀和雕琢，逐渐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千奇百怪的丹霞地貌自然景观。
1: 富含氧化铁的沙砾岩层经地壳抬升后裸露地表，在长期风化作用下逐渐显露出如今的瑰丽色彩。随着光线变化，山体时而呈现赤橙交叠的霞光质感，时而化作深褐与暗红的交响，被游客誉为大地燃烧的诗行。
0: 对于自然旅游爱好者来说，在紫阳山你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力量，可以登上山顶俯瞰那绵延的丹霞美景，还可以在傍晚时分欣赏那落日余晖洒在红色岩石上的壮丽景象。
1: 徒步穿梭于红色的山峦之间，岩壁上密集的纵向沟壑与蜂窝状孔洞清晰可见，这是数千万年来雨水冲刷、风力侵蚀的杰作。部分岩层断面可见明显的纹路，如同树木的年轮，记载着远古气候的环境与变迁，诠释着地球演变的历史皱痕与史诗级解码。
0: 目前潘村镇政府正在协同有关部门共同完善紫阳山丹霞地貌的导览服务。这片用时光与自然对话的红色土地，正以无声的壮美邀约人们共同见证岁月的沧桑与传奇。

0: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钓鱼这项休闲娱乐运动。说到钓鱼，不得不提到的就是鱼竿了。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说的就是要做好一件事情，准备工作很重要。当然钓鱼也不例外，抛开钓技的高低不说，要想钓好鱼，首先就要有个适合自己的鱼竿。那么市面上的鱼竿种类繁多，它们都有哪几种，相互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啊，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钓鱼这项休闲娱乐运动。这说到钓鱼啊，不得不提到的就是鱼竿了。这鱼竿的选择分类是特别的多，所以今天啊，我也是带大家来到了威海的一家钓具连锁店，来聊一聊这钓具该如何选择。首先呢，要为大家介绍我身旁的一位老师，来自于威海市钓鱼协会的副秘书长戚老师。戚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戚老师，咱们这钓鱼的鱼竿哈，分类是特别的多，包罗万象。咱们这鱼竿呢，主要是分哪几大类呢？
2: 应该是头竿、细钓竿、路亚竿、还有一些一般的海钓的小品种小一些那样的。关于提绳的问题啊，还有一种竿，也是一种海竿。
0: 没想到一根小小的鱼竿里还有这么多讲究呢。那么鱼竿具体是如何分类的呢？首先根据鱼竿所用的材料来分，可分为竹竿、姜尾竿、碳素竿、玻璃钢竿、包碳竿等几大类。目前大家最常用的是以包碳竿、玻璃钢竿和碳素竿为主。首先咱们来说说竹竿，它是最早的鱼竿形式，竹子也是可追溯的最早的制作鱼竿的材料。现在市面上的竹制鱼竿已经非常少见了，逐渐被新型材料的鱼竿所取代。姜尾竿来源于20世纪50年代以前，日本用姜尾制造了一种插结式的鱼竿，名叫双根钓竿，在当时称得上是最好的鱼竿，弥补了当时老式竹竿的钓具短、携带不便等缺点。后来很快流行于我国，很多老钓友对这种钓鱼比较熟悉，不过如今也逐渐淡出了鱼竿的历史舞台。碳素竿又被称为碳纤维竿，是采用高科技碳纤维素材制造而成的。目前绝大部分碳纤维鱼竿都是采用无梭仿碳纤维纵向布制管，经浸树脂固化制成的。碳纤维含量多少，直接决定钓竿的价值和品质，一般含碳量为30%至97%不等，含碳量越高，制成鱼竿的强度弹性就越高。用碳纤维制造的鱼竿具有轻、坚实、抗拉强度高等特点，但在使用时要特别注意防雷防电。接下来咱们再说玻璃钢竿，它又被称为玻璃纤维钓鱼竿，采用玻璃纤维断纹布，经预浸环氧树脂、全树脂高温固化成型，具有很好的坚韧性和弹性，是钓鱼竿生产走向现代合成材料工厂化生产的第一代产品。玻璃纤维钓鱼竿具有良好的绝缘性，钓竿成型后未做涂装前，竿体颜色为黄色、棕色。玻璃钢竿和碳素竿相比，同等尺寸型号的玻璃钢竿要比碳素竿略重一些，损失了一些灵敏度，但有着碳素竿没有的绝缘性和抗拉力的特性。玻璃钢竿的主要特点就是质地软、弹性大、不易导电。那么包碳竿是什么样的呢？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包碳竿算不上是碳素鱼竿，它里层是以环氧树脂为基料浸渍的玻璃纤维布，外层包碳素纤维混合卷制而成， 是一种碳波混合材质的鱼竿，它弥补了碳素纤维脆性太强和玻璃纤维强度不高的弱点，而且价格也比较适中，大多数钓友都能接受。下面我们就根据鱼竿的用途再来看一下具体分类。如果是根据鱼竿用途来分类的话，鱼竿又可以分为手竿和头竿两大类。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手竿。那么什么是手竿呢？手竿指的就是不装鱼线轮的钓竿，多用于淡水垂钓。手竿又分为台钓竿和溪流竿。台钓法是20世纪80年代从台湾传到大陆的。台钓竿专门用于台钓法，长节、较轻、近细的钓鱼竿就可称为台钓竿。通常台钓竿又可分为软钓、硬钓、超硬钓和战斗四种，俗称46、37、28、19竿。台钓竿一般在90厘米至120厘米之间，分戟竿、鲤竿、近戟竿、战斗竿等。戟竿有并戟式和振出式两种，用于休闲钓和钓中小型鱼类。鲤竿比戟竿稍硬，用于钓大中小型鱼类。近戟竿比鲤竿又要硬一些，适合快速上中小型鱼类，一般用于竞技比赛。战斗竿一般用于中大型鱼的快速上鱼。
2: 大钓竿应该比浮钓轻，
1: 台钓的竿比浮钓的竿要轻一些。
2: 轻啊，哦，那些个人就是了，你看它两个都差不多，那些个人就
1: 哦，长度是差不多的，
2: 很轻，对，很轻，而且你看它这个竿是捞的不错的，很直的，你这边老远看，你们插那杆很直很直，他基本也是那是拐弯不拐弯，很直啊，那多好。那你这个你这一晃，今天有一点两架接触不好，那个手感你马上就知道，就拿这杯子，甚至都记得。
1: 弹性非常大，尤其是最头上这一块哈，是可以看出来。
2: 对对对，摸出来你要是把着那个杆的话，这个成了一个万户，一个万户，这个万户没有。你这么一看，你打眼一看，很平均，那些杆质量是不错的，它是都受力。
0: 溪流竿顾名思义，就是指专门在山涧溪流、水流较急的浅滩等水域使用的一种钓鱼竿，主要用于钓马口鱼、长吻鱼、鱿鱼等中小型鱼类。溪流竿的特点是钓竿收缩后的长度多为37厘米或58厘米，便于携带。钓竿的前节竿尖为实心体，细而又具有良好的韧性。溪流竿节数比较多，多的甚至有十多节。
2: 这个是小小灵巧了，
1: 就是刚才我说就是灵巧一点，
2: 有这个系统，有这个小水，有这个水，我聊了深一深，聊的深一深，它不是个精髓疗法，这是走步疗，
1: 就没有话收起来再走，
2: 没有没有，再去找溪流疗，这个溪流疗法跟这个湖里有点，在我有点学，他用他妈这个时间基本不长，有时候但是这个半截，不是整个时间。因为它这个小细，它这个它不是沉底，它不是撩底，它这个没有头，没有橛子，它是这么着拿那个钩啊，这么就拖着走，拖着走，鱼一看这个饵就响了。
0: 了解了手竿，我们再来看一下头竿。头竿是手竿质的飞跃，是一种新的钓鱼方式的衍生。头竿在钓竿上装有鱼线轮、过线导眼。配上鱼轮、钓线、铅坠、钓钩等组成头竿钓组，就可进行收放线，可以钓不同的水域、不同种类的鱼，给钓鱼人更广阔的视线。头竿种类很多，根据钓鱼场所及方式，又可分为海竿、矶钓竿、路亚竿、船钓竿、筏竿这几种。下面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每种鱼竿的特点。海竿顾名思义，是指以钓海洋鱼种为主的鱼竿。海竿的特点是竿粗且短，比较硬硬，可承受拉力强，长度一般不会太长， 在1.5至3.9米之间。基钓竿是指突出在水面的岩石或礁石滩上垂钓所用的鱼竿。基钓通常在海岸或岩石上进行，在竿上装上鱼线轮，碰到大鱼引诱自如，不易逃脱。在大水面钓鱼时，抛得远，钓得大，竿梢的灵敏度比海竿要高，鱼讯容易识别。竿长还利于遛鱼，长度一般在2.7米至6.3米。这看上去毫不起眼的基钓竿，其实里面也有不少门道呢。根据基钓竿的穿线方式，基钓竿有中通导眼基竿和外导眼基竿两种。中通导眼基竿顾名思义，就是鱼线从竿管中部穿出，优点是不容易缠线，钓重大，缺点是穿线不方便，需要借助钢丝。外导眼基竿实际是以导环的形式穿线，导环有方导环和圆导环两种，其中高脚方导环是圆导环的升级，有效地减少了缠线。这种基钓竿的优点是穿线容易，

一般护套上都带有穿线器。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时下非常流行的路亚。路亚源于英文的路尔的释音，原意是引诱的意思。所谓的路亚调就是仿生耳调法，也叫拟耳调，是模仿弱小生物引发大鱼攻击的一种调法。路亚杆即用来抛投各式各样假饵的钓竿，一般用来钓比较凶猛的肉食鱼类。根据垂钓水域不同，又可分为海水路亚和淡水路亚。船钓竿是海钓用竿之一，常用玻璃钢和碳素材料制成。失钓时，钓者位于船上，将钓组抛入急流或深海中首钓，以钓取鲨鱼、金枪鱼、剑鱼等个体较大的凶猛鱼类。船用抛竿短而粗，承受能力强，抗拉力大，即使遇上百千克的鱼也不容易折断。筏竿是湖上筏钓的专用钓竿，起源于我国的台湾地区。筏竿一般都为两节插竿，长度通常在1.8米至2.4米之间，前节竿梢颜色鲜艳，垂钓时将竿梢贴近水面，更利于观察鱼群。竿梢多为实心玻璃纤维竿体，竿梢肌软且富有弹性，竿梢导线环小且分布密集。在筏竿尾节竿粗壮而质硬，竿身挺拔，即使遇到大鱼也能有良好的强度。别看这一根小小的鱼竿，原来这里面的道道还真不少呢。看了以上的节目，大家是不是对鱼竿的分类有所了解了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选择鱼竿。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淡水垂钓比较常见的一类鱼竿，台钓竿的具体选择方法。每款鱼竿都有外包装，选竿第一步就是要看外包装，在鱼竿的外包装盒及杆把上都有说明，说明内容具体包含五项。首先是收缩长，台钓竿的收缩长一般为1米至1.1米。第二项是尺寸，一般是3.6米长，又称12尺；4.5米长，又称15尺；5.4米长，又称18尺。这三种长度较为常用。第三项是先径、圆径。先径指杆尖粗细尺寸，圆径指手把粗细尺寸。先径一般为1毫米以下，圆径最初的部分的尺寸与手把制作的大小有关。整体原则为在保证杆体结实牢固的前提下，整体要尽量细。第四项是含碳量，台钓竿含碳量在98%以上即可。最后一项是重量，选3.6米的竿重量在85克以下为宜，选4.5米的竿重量在120克以下为宜，选5.4米的竿重量在180克以下为宜。看完外包装，对鱼竿有了初步的选择后，我们再打开包装，取出鱼竿来做进一步的对比选择。首先要看的是钓性，钓性是指鱼竿竿体的软硬程度。鱼竿钓性本意是指碳竿本身的含碳吨位在承受整体拉力所能达到的整体弯度，也就是说相同的竿含碳吨位不一样，就有了钓性的区别。那么怎么划分钓性呢？
其实钓性的划分在于使钓竿适应于垂钓不同鱼类、不同钓法的需要，以及满足钓鱼爱好者的习惯和爱好。

0: 对于台钓竿，最简单的钓性区分方法是将钓竿全长划分十等级。水平尺竿，以竿体自然弯曲形成的弧度的切线点所在位置为判定钓性的依据。如果弧的切点在前一段为超硬钓竿，也称为依旧钓性，在前二段为硬钓竿，也称为二八钓性，在前三段为中钓性竿，也称为三七钓性，在前四段为软钓性竿，也称为四五钓性，在前五段为超软钓性竿，也称为五五钓性。总体来说，软钓竿起鱼的手感非常好，拉起来会比较过瘾，而硬钓竿起鱼速度比较快，适合钓比较大的鱼。切实选择竿的钓性，对于充分发挥钓竿的性能，垂钓有针对性的鱼类和吃钓方法十分重要。不同钓性的钓竿有其不同的特性和各自的长处与不足。那么各种钓性的竿都有什么样的优势和劣势呢？首先我们来看软钓。软钓的优势是具有较好的柔韧性，竿体较细，相对重量轻，钓到鱼后持竿手感好，特别是易于钓小型鱼类，便于发挥钓竿的弹性张力。但软钓上鱼时拉鱼入户慢，遇到比较大的鱼就很吃亏，特别是新手很难控制住鱼。中钓的优势是钓性适中，适于多种垂钓水域和钓法使用。鱼类吞钓饵后，前段竿体竿尖反应灵敏，手感适中。中钓的劣势则在于因弹性较软，钓竿差，所以持竿抛头钓组时相对较难，遇有风力较大时更难抛头。硬钓的优势在于适于在水草、水面有杂物的水域使用，可采用长竿短线、垂线钓法，适于近距钓，引鱼入户快，较适于钓大鱼。但硬钓竿竿体过硬，钓到大鱼时抬竿需要用巧力，如果抬竿过猛，很容易断竿。当然钓性的标准不是唯一的，鱼竿品牌不同，使用的碳素材料也有所区别，生产出来的竿在钓性及其他性能方面也存在比较大的区别。所以大家在挑选时应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选择不同钓性的鱼竿。确定完我们要挑选的鱼竿的钓性后，我们还要具体看一下鱼竿的制作工艺。我们拿过鱼竿，首先要看竿的外表漆面光洁度有没有斑点，然后看竿尖与软线接头粘接是否良好，竿的每节与上一节的接头是否均匀，查看每节竿两端有无裂纹，管壁是否均匀，如果有必要再查看每节竿内藏接头长度，一般长度在20毫米至40毫米。
1: 应该它这个两架交叉这个地方啊，坠度比海盖要长，因为它嘛，它长，它就修鱼人修离子大，你不能很大，一般是6公分到7公分这个单。
2: 嗯，也就是说在里面还藏着
1: 啊，想多长一些，长一些，打了不打了不行，打了它这个是拿不住用。
0: 确定好制作工艺后，这还没完呢，我们还得看一下鱼竿的向心力。我们挑选同样重的两只鱼竿做比较，新竿抽出后手握竿把用力向上做起鱼动作抬竿，当竿从放平到抬起60度角以上时，感觉一下竿的手感重量是在竿的中间部位还是往手心处收回，其中重量往手心回收的竿是好竿，这种鱼竿会减轻一部分垂钓时的重量，在垂钓时不会感觉很累。反之， 钓鱼时会感到鱼竿越来越重。挑选出向心力较好的鱼竿后，我们来进一步看一下鱼竿的软硬度。拿过鱼竿，我们匀速上下抖动，竿尖40%以上的部分不能太软，不好的竿尖会左右上下或像蛇形一样没有规律性的乱弹，好的竿则是随抖动方向弹动。进行到这一步，广大钓友可不要觉得就大功告成了，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步，那就是要看鱼竿的受力均匀度。这时候拿起鱼竿，请另一个人协助，仿照起鱼受力时的抬竿动作，一人拿住竿尖，一人用力抬竿，查看竿弯曲弧度是否均匀。如果竿尖到竿尾有明显位置呈折点，那么这竿就有问题，已折断，那可是绝对不能买的。抬钓竿的选择方法，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学会了吗？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路亚竿的选择方法。首先我们来看如何选择路亚竿的长度。很多初学者会本能地选择范围内最长的钓竿，以为钓竿越长越有力。其实路亚竿更重要的在于灵活性，短竿反而有着长竿难以比拟的灵活性。如果是淡水路亚钓竿，就在1.65至2.1米的范围内选择；如果是海水路亚钓竿，就应在2.4至3米的范围内选择。路亚钓竿有直柄竿和枪柄竿两种，所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款式也很重要。目前经常使用的淡水路亚竿有鲈鱼竿、鳟鱼竿和雷鱼竿三种。直柄竿主要搭配纺车轮，枪柄竿主要搭配股式轮。接下来是选择合适的钓性。路亚竿在钓性上的标记从软到硬，分别为 UL 超软、L 软、ML 中软、M 中等、MH 中硬、H 硬、XH 超硬。路亚钓竿钓性起步选择以 L 软钓和 ML 中软为宜，同等硬度下，海水路亚竿要比淡水的粗。淡水路亚相对来说应用较多，所以我们就具体介绍一下淡水路亚竿的选择。在淡水中应用最多的是鲈鱼竿。鲈鱼竿如果从钓性上讲，从 L 钓到 H 钓都是比较适合钓鲈鱼的。根据个人喜好不同，枪柄杆钓性选择 ML 钓至 MH 钓比较适合，直柄杆钓性选择 L 钓和 ML 钓比较合适，因为这样选择非常有利于抛投各种常见淡水逆饵，就不至于让轻而小的逆饵抛不出去，较大的逆饵无法抛的现象产生。一般7克以下的逆饵交给直柄杆来搞定，而7克以上的逆饵就交给枪柄杆去完成。在长度的选择上，鲈鱼竿5.8至7尺左右比较好。目前大家在市面上看到的鲈鱼竿，主要是一整根式的和叉节式的比较多，这两种竿相对的优缺点也是比较明显的。一整根式竿传导性相对是最好的，钓性也非常优良，但缺点也很明显，就是不容易携带。叉节式竿的传导性和钓性相对差一些，但易拆解易携带，有些制作工艺好的叉节竿甚至可以和一整根式竿媲美，但价格会相对较高。另外，路亚竿不同于使用浮漂的杆子，完全靠操控路亚来上鱼，因此杆子的灵敏度、韧性和整体协调性相当重要。具体判断方法， 是右手握杆，手肘下压，让肘关节抵在靠近杆子的底端位置。对于轻吊杆子，十至三十克以下，张开虎口，食指伸出，搭在杆体上，让肘、手和杆子浑然一体。然后，肘关节不动，前臂连同手腕上下抖动，角度不用超过45度，感受杆子在抖动过程中的回弹、弯曲点的位置以及底把相对于中前部的强度。注意要上下抖动，不要水平抖动或其他方向。就像你抬起杆尖，然后迅速往下用杆尖去电击前面的物体，让手和杆子一体同时移动。当杆子移动到水平位置时，胳膊用力停住，保持前臂水平。杆子由于惯性会继续向下弯曲，由此可以看出弯曲点的位置以及回弹性能。
3: 想必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路亚杆的选择有了初步的了解和判断，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简单了解一下海杆的选择技巧。
0: 海杆既带有绕线轮可以抛远的抛杆，但不能顾名思义以为只是在海钓才用它，很多宽广水域垂钓都会用到。在选购海杆的时候，除了要对材质真伪和工艺优劣认真鉴别外，还要重视以下四点。首先是杆长和钓性，这要根据实际需要来定，比如长度。如果在大水域钓鱼，一般应选2.7米到3.6米的海杆，或者是4.2米甚至4.5米的大海杆。当然也不是越长越好，因为虽然长杆抛得远，但过长反而发不上力。通常3.6米和3.9米的杆抛投时发力状态最佳。当然，抛杆技术好的老钓手用4.5米的海杆也可以抛到最远，但一般钓者还是选择长度适中的为好的。如果在小水域钓鱼，则选2.7米到3.6米的海杆较为合适。近几年，路亚钓从国外传入国内，并逐渐流行。首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路亚杆的相关装配和操作技巧。装配路亚杆需要的是带鱼线的鱼线轮、假饵和转环。根据钓场环境、对象鱼种和钓手的因素，路亚杆建议在1.65至2.1米的范围内选用。路亚杆分为直柄配纺车轮、枪柄配卧式轮或抛投式鼓形轮。钓性方面，初学者以 ML 级为佳。在路亚线的选择方面，选用1.5号的5磅线和2号的8磅线比较合适。假饵分软饵和硬饵两大类，初学者建议使用软饵。
1: 一开始上，那你撞饵。
3: 下面有一个混轴来控制位置。
1: 对对对。
3: 好，
1: 这样呢你就把这环打开。
3: 嗯。
1: 找这个悬置情况就上面。老公。
3: 拉下来。
1: 啊，老公去了。往前，往前，往前。啊，好。
3: 好。嗯。
1: 这样呢，你这个弦已经在这个环里。不能搞玩，搞玩就不行啊。
3: 嗯，
1: 这样穿导演就用的这个别针儿，
3: 可以
1: 直接穿
3: 过去就可以了。
1: 穿这里，再这么打眼。
3: 这种打鱼法它是越拉越紧的。
1: 越拉越紧，哎，它就是你钓鱼转鱼口，扎一般鱼的口都是，不够长的。你这样一抽过了哈，
3: 嗯，
1: 你这一抽，
3: 嗯，
1: 就很结实，
3: 嗯，
1: 很结实，这
3: 个
1: 产型又有，
3: 对不对？这个慢工出细活，
1: 那这个弦已经得要紧了。
3: 嗯，
1: 那不缠啊，不要，千万不要缠杠子。
0: 上好了鱼线轮，接下来就开始挂假饵了。假饵上一般会带有2到3组鱼钩， 所以挂假饵时一定要小心细致，以免被鱼钩扎了手。
1: 它就像这个路亚这个饵是吧？
2: 嗯，
1: 有一个鼻儿，有一个鼻儿，
2: 专门是挂这个。
1: 哎妈呀，哪一家？那你这个挂钩，我看安点，那开，你看开了啊？开了，你把这桃子接上，
2: 直接拨上去就可以。
1: 这个打完了，这个正常。好了，你再把这么活水，就像活水啊，活水要把这个药好。
2: 就是抛线之前一定要
1: 每一次一定要用这个药泵提，上下要流淌不流淌，畅通不畅通。
0: 这样路亚杆就算是装配完成了，是不是非常简单呢？虽然装配简单，但是要想玩好路亚，那可是非常考验钓手技术的。无论是抛头还是用饵，都是有技巧的。
1: 就你这个打带吧，这个小米我这个药的部位是很重要。这个一打的话，本身这个药到处都是劲儿，
2: 全身用劲
1: 啊，全身用劲，你这个杆打出去又好看，
2: 又远又准
1: 啊。你这个角度呢？你这个角度，那开始了啊，我们慢慢的啊，
2: 慢慢的
1: 啊，到这开始，这窝骨啊，这窝骨也就是起不起路，因为有些都是垂直的嘛，起不起路，你这个手会松开。这个线就歪曲了，怎么知道到底呢？这个就拖着落到底，你开始绣线了。踏马一落底，就这个线就松了。就松的一圈一圈，就一直到底了。
2: 到底
1: 你把这个环儿就打回来。绣紧了。踏这个鼓，打了绣。这个路亚嘛，就这样啊，它不写，不听。
3: 路亚钓号称水上高尔夫，是以环保为前提，优化自然环境的优雅运动，越来越受到钓鱼爱好者的喜爱。当您了解了路亚钓法之后，相信您一定会有不错的收获。那么我们刚才聊完了路亚钓，接下来我们再去了解一下台钓的安装和操作技巧。
0: 看到这么多配件，大家是不是有点摸不着头脑呢？别着急，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台钓竿的装配需要鱼线、鱼钩、鱼漂、转环、插漂座、太空洞、铅坠和铅皮座。台钓的主要对象是淡水鱼，靠池边较近的地方，因此钓竿一般选用3.6米至4.5米的碳素或玻璃钢中钓竿就可以了。当然也需要根据不同水域情况进行选择。用碳素竿一定要注意环境，防止触电。硬钓竿比较适合初学台钓者。台钓的鱼线由两部分组成，从竿尖到铅皮座的一段叫做主线或母线，铅皮座以下的叫做子线或支线。钓小型鱼线都比较细，因为怕小鱼受到惊吓。台钓的鱼线应该选用柔软、亲水性好的高抗拉强度的线。为了钓钩快，台钓一般不需要大鱼钩，并且采用的是不带倒刺的鱼钩。台钓使用的浮漂多是立式浮漂，形状最好是上下尖、中间大的流线型，整体均匀细长，并且标示颜色要鲜艳醒目，标示段不可过多。一般漂头为实心细杆，粗细和铅笔芯相仿，漂身最好是孔雀鱼根或巴尔沙木的。浮漂标示杆分为实心与空心两种，空心灵敏性高但稳定性较差，遇有风吹草动难辨咬钩的真伪。浮漂的选择应该根据水深浅、杆长短、鱼大小、视力好坏来确定。水深、风大、鱼杆长，适合用大漂；水浅、风小、鱼杆短，宜用小漂。大饵钓大鱼，宜用大漂；反之用小漂。视力好可用小漂，较灵敏；视力差则选择较粗较大的浮漂。但浮漂与铅坠的配合一定要恰当。装配台钓竿时，首先要在竿尖的线结处打一个结，然后拿来粗细适当的鱼线，在上面打个结。
1: 把这线呢，你们打过来啊，打一段，打一段， 上一块呢，它不是，它就是从腕子，从腕子。
2: 啊，哦，这样子。
1: 之前一定要滴两刀。就我这样养的，用龙血法嘛。当时雕那个大鱼，整个能清清看，再一滴刀。再搞一刀。之前你还要滴。
2: 还要滴。
1: 还有个，这个哈，这个是这么雕。这个还不给你再滴了。再这样，你这两个手啊，
2: 撑着它。
1: 撑着它。对吧？这样子啊，把这两个口合在一边，套在这上，这一曲，你跟套在这上，你看着哈，这样吧，套在这个解喉吧，这个解喉，抽这个弦，抽这个弦，它是越抽越紧，你从手就在这个解喉，就是这样，这个弦多余了，用剪刀，不剪掉，啊。这就是开始，这是第一步，是不先撞的哈。这个开始往抽干，往这走，你把那个刺往上刺，这走。
0: 如果是钓鱼新手，其秘书长建议使用与钓竿一样长的旗杆线；如果是台钓高手，也可以让鱼线比钓竿长出一尺左右，这样可以抛投的稍微远一些。穿好了鱼线之后，接下来就是绑上线组。首先要用到的是两个太空豆，将鱼线套在太空豆上面的环中，拉紧之后就可以了。太空豆要一个一个的绑上。
1: 这里再穿一双呢，这个漂螺，
2: 漂螺很
1: 难撕的。
2: 这个是
1: 一个的，
2: 太小了。
1: 一锅串在什么地方呢？串这边有个孔嘛，串在这里呢，你看看这个，串在这里哈，接着串这下嘛。
2: 这个作用是什么？
1: 这个是好插票多，好插票，那
2: 插票的。
1: 这在太空兜在这哈，再来一个，把它给夹中间。
2: 都是一个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1: 一个固定的，那就在这哈，就这哈，再拉出来。这不就固定了哈，不太固定了。为什么这虾要弄远太空洞？根本有寓意，在这个票数闯下来，一旦一咬，这个筋儿都在它，这个这两个身上，这下边这个就是挡着哈。两个就是结实，就是不用于走动，因为你这固定，你固定这个票。那这个票子就藏在这个草中，藏在这里了。那就这样。
0: 接下来就可以绑上铅皮座了。然后将铅皮也缠上，铅皮越薄越好，便于调试。铅皮要绑到浮漂竖起来为最好，而且浮漂要在水面上最好留出三目，这样便于观察是否有鱼咬钩。但如果是台钓高手的话，也可以留出一目到两目，因为水面上留出的数目越少，灵敏度就越高。绑好了铅皮，调整好了浮漂之后，再在下面打一个八字环，用来绑鱼钩。
1: 这两个钩绑在一个弦上，以后我们两个这么搭起来，搭起来成一个长一个短，然后两个都一半长。这两个钩子，有一个锯点护底的，到底下，有一个
2: 吊在上面一点。
1: 缺一点点，比它严一点点，这样子两家能配合。有时多少这个鱼在上面也钓了，有时候在底下也钓了，这样子的话，你比较提醒，你就套这里了，你这个眼就套着了，
2: 套到这个，
1: 套这底孔了，套孔了，
2: 真是一个细致，
1: 这样一个细致，
2: 还得有耐心的慢慢长，套进去之后，
1: 套进这两个够大，这个孔上来。
0: 这样台钓竿就算是组装完成了。当然要想钓上鱼，仍然需要掌握抛竿和提竿的动作要领和时机。首先我们来学习一下抛竿的动作要领。台钓中抛竿是极为重要的一环，抛竿要求落点准确，钓饵落水轻，母线能压水。抛竿的姿势可分为立抛和坐抛两种。 立抛要求垂钓人直立在确定钓位，坐抛则由垂钓者坐在凳上，双脚叉开与肩同宽，动用腕、臂及腰部力量。抛竿准确到位，根据垂钓水域的具体条件、气象情况，可分为垂直荡送法、横向弹送法和上抛甩送法三种。垂直荡送法是握竿手臂端平，将竿线呈上下垂直，并对准竿架所指前方，利用腕上扬的爆发力和竿梢的弹性将竿抛出，随后手臂向前压低竿身，使竿梢接近水面，钩、饵、坠、主线被抛至前端时与竿、手臂成一条直线，并且在落水之前其前冲力与竿的牵引力互相抵消为零，以使钩、饵轻轻入水，既不回弹也不打弯。这种抛竿方法适宜在无风的环境使用，在有风的情况下就可以使用横向弹送法。具体操作是竿梢接近水面，离水面越近风的阻力越小，拉紧钩线使竿梢尽量弯曲，根据风力算好提前量后，横向抛甩钩线，使钩线贴近水面向前到位。站在水中垂钓时可以使用上抛甩送法，具体做法是如同单手扔长鞭一样，只是用力要柔和，以竿向前甩时不出声为准。抛竿的落点应该力求准确，因为台钓中使用的钓饵多为粉末状，多次抛饵后落在水中融化，使这一水域中饵料丰富，吸引较多鱼群，因此抛饵应落在此处，不超过直径为60厘米的圆弧内。抛竿钓饵落水时响声要小，以免惊散鱼群。浮漂将要立稳时，把浮漂以上的母线用竿梢轻轻地全部压入水中，并顺势把鱼竿拉回20厘米左右。浮漂下沉立稳后，再向前送20厘米，使浮漂在水中保持端正的姿势，与钓竿垂直，然后将竿搁在竿架上。此时竿尖没入水中，竿尖没入水中是台钓的特点之一，好处是可以使从浮漂到竿尖这一段主线大体绷直，有助于提高鱼的命中率，并且主线压入水中能减低风力的影响，鱼竿较少晃动。另外竿梢入水并收紧风线，可使浮漂处于滑动范围之中，鱼咬钩必会扯紧主线，浮漂就会下沉，从而提高灵敏度。会抛竿也要会提竿，台钓的提竿是最后一个关键动作。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台钓的握竿，常用的方法是手握竿，把拇指压在竿上面，另外四指在竿下面形成握势，但食指向前托住鱼竿，这是一般钓法常用的方法，适合各种鱼况。另一种方法是手背朝上，食指向前压在把柄上，拇指在侧，与其他三指形成握竿姿势。这种握竿方式最适于钓鲫鱼，可以避免过分剧烈的动作。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海竿的安装和操作技巧。海竿安装需要支架、铅坠、鱼线、鱼钩、摇线器和别针这几种配件。
1: 这个字眼的海钓，特别是头竿，它就配的这项必须要有。没有啊，你这个杠子一打出去的话哈，这个杠子很沉，你不能那么大，也用不着。所以你就买这么一个字眼，一二三，有的是四个桩，可以放四条杆，这个可以放三个杆。你把它打好了，要好了，把它放在这儿， 一咬前面就动，
4: 省劲儿用，
1: 又省劲儿又舒服，你给它做了就行。
0: 海竿装配的第一步是要根据钓竿的硬度

0: 来安装合适的铅坠。铅坠和鱼钩都要绑在拴坠线上，因此拴坠线一定要粗。铅坠绑上之后，如果钓竿前端最细的那一节轻微下垂，那就说明铅坠的大小合适。绑好铅坠之后，就开始绑鱼钩。一根拴坠线上可以根据需要绑2至3个鱼钩，如果是钓礁石可以绑2个鱼钩，如果是钓沙滩的话就可以绑3个鱼钩。
1: 你打这个线儿，你钓这么1米，
2: 嗯，
1: 1米，你开始这样的，你开始你这个钩子分配啊，
2: 嗯，
1: 分配的这鱼里应该是一个基本是差不多，这3个钩子的鱼里应该差不多，不能打线。
2: 嗯，
1: 第一个啊，就一个这个是要强一点，
2: 嗯，
1: 因为它要强一点，它不要钉个坨不上，有个橛子，
2: 哦，
1: 不打在橛子。
2: 比如说我们这个1米的线，
1: 啊，对对，
2: 一半是放铅坠，
1: 啊，
2: 另外一半分成2个放钩。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嗯，
0: 绑好鱼钩后就可以安装摇线器了。首先把轮座打开，然后把摇线器卡在轮座里，再拧上轮座，就可以将摇线器固定在钓竿上了。然后从顶端开始，一节一节地抽出钓竿，查看一下导眼和钓竿是否在一条直线上。如果导眼和钓竿成一条直线，那就可以收回来继续安装鱼线了。
1: 你把这个线，
2: 嗯，
1: 从这导眼哈，
2: 嗯，
1: 啊，
2: 嗯，
1: 开始往这样串，从小的往后串，
2: 由小至大，
1: 啊，一个不就漏了，
2: 嗯，
1: 一个不能漏啊，漏了就冲串，要不然这一杆子就有损害，就有损害杆。是，放这样，
2: 嗯，
1: 啊，这样。我这个摇线器打开，
2: 嗯，
1: 你等哪打
2: 打
1: 开啊，这是还打个结，先打个结，
2: 先打一个结，
1: 再
2: 往这个摇线器，
1: 再往上缠上去，缠到这上来，我的固牢一定要固牢，要不是你就打死这个没有线了，就用打没有了，
2: 啊，
1: 哦，用好了，你跟底下这样就行啊，
2: 嗯，系上就可以了，
1: 不，拉紧，
2: 啊，拉紧，
1: 拉紧，拉紧，拉紧，拉紧，这样你再不，你把那个线放的稳了。
2: 接下来就是转
1: 这个
2: 线，
0: 这样海竿的组装就算是完成了，大家学会了吗？不过要想熟练掌握海竿的操作技�巧，就要掌握以下6个步骤。第一是留下垂线，这里所说的下垂线是指从海竿干梢过线环算起到垂下至铅坠这段距离的线。一套完整的线组一般由4部分组成：主线、串钩线、铅坠和绑好的鱼钩。下垂线不要留得过长，一般在50厘米左右。第二是在抛投时不要忘记打开荡线，在荡线未打开的情况下实施抛投动作会造成断线伤竿。第三，要掌握正确的投竿动作。投竿姿势正确与否是决定能否投远的关键。投掷海竿的姿势主要有正投式、侧投式、前挑式三种。正投式是使用最多的姿势，投饵时将海竿高举过肩，坠子与饵团悬于身后，钓手面对准落饵点，从自己的背上方向自己的正

0: 下，这种方式仅适用于钓点距离比较近的情况下。第四是海竿甩头时，要想投得远，手指松线实际要恰到好处，应该在海竿甩至最高点前时松线，过早过晚都会影响抛投距离。第五是鱼线轮的卸力不要拧得太紧，海竿抛投完毕要检查一下鱼线轮卸力的松紧情况，如果调得过紧应适当松一下，但松到什么程度合适呢？即海竿插入竿架后用手拉一下主线，轮子能自如转动并出线，并且海竿不会从竿架上抽出就可以了。这样当钓上大鱼拉线时，即便钓手来不及提竿，钓线也能自如出线，不会出现断线的情况。最后一个步骤是要把握提竿的时机，竿梢连续抖动两次以上就应该及时提竿。在海竿垂钓活动中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竿梢轻微抖动或铃铛响声，但很快恢复原状，这不是钓住鱼的信息，有可能是小鱼咬一下就跑，或者是大鱼撞线，或者因风力过大吹动竿梢微动和铃响，连续抖动两次以上才是典型的钓鱼信息，要及时提竿。
1: 给大家介绍了海竿的安装方法和操作技巧之后，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鱼竿的使用和注意事项。
0: 鱼竿根据使用方法不同，在使用时分为导环振触竿、无导环振触竿、导环并系竿、无导环并系竿四种。导环振触竿一般分为机竿、头竿、船竿和路亚竿，无导环振触竿一般分为排钓竿、溪流竿、湖竿，无导环并系竿一般为鲫鱼竿。导环并系竿在使用时要握住钓竿，展开钓竿时由先端起依次安装在下一节鱼竿上，边微转动边固定竿节。钓竿组装完毕，导环要排列成一条直线，使用完收竿时必须由前端起，双手分别握住鱼竿连接处的上方和下方，轻微转动拔出竿节，依次收竿。无导环振触竿使用时要注意先拿掉先端塞，将先端稍微拉出一些，展开钓竿时由先端开始依次一节节拉出，每个竿节都要边微转动边用手固定竿节。使用完收竿时必须由尾竿起，双手握住竿节附近两侧，边微转动边压回，松开固定的竿节依次收竿。松开结合处时要注意不要太用力，以免伤到手。收竿时必须由尾竿起，如果从第一二节开始收起会造成破损。导环振触竿使用时要握住钓竿，由先端第二节竿以及在下一节竿依次展开，展开时必须用手固定，边微转动边固定竿节。使用完收竿必须双手拿住竿节附近两侧，边微转动边松开固定处，由尾竿起依次收竿。如果大机竿长度很长，因受场地或障碍物的限制，在展开时导线无法穿过导环，需要先装上鱼线轮并各节穿线后，再由竿前端第一节第二节到尾竿依次进行，边微转动边固定竿节。无导环并系竿使用时要先拿掉先端塞，将钓竿从第一端到最末端依次展开，由先端开始依次一节节安装，每个竿节都要边微转动边用手固定竿节。使用完收竿时必须由尾竿起，双手握住竿节附近两侧， 边转动边拉。

拔出，松开干结固定，依次收干。很多钓友花了大价钱买的鱼竿，可是往往却因为使用不当，造成鱼竿很快老化。那么鱼竿应该怎样维护呢？咱们来接着看。鱼竿的维护，首先要从使用时开始注意，特别是在沾鱼时，鱼身表面的水和粘液或随手沾在鱼竿上，而钓鱼时放置鱼竿时，一个不小心就会磨损涂漆，因此在钓鱼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护鱼竿。在清洗鱼竿时，绝对不能使用清洁刷、研磨粉、汽油以及天蜡水，这些会伤及涂装面甚至素材。清洗附着海水的时候，可以使用碱性水清洁后再用水清洗，其他的可用水清洗后擦拭干净。当使用市场上销售的清洁剂和蜡时，也需要特别注意，要针对不同的竿选择不同的养护产品，因为鱼竿种类不同，错误的养护产品很可能会损伤涂装表面。

蟹尾菇又名真鸡菇、玉蕈、假松茸，属单子菌亚门，伞菌目、白蘑科、玉蕈属。秋季群生于阔叶树的朽木上，自然分布于日本、欧洲、北美、西伯利亚等地。1986年，我国从日本引进蟹尾菇，现在辽宁、河北、山东、山西、福建等省均有栽培。蟹尾菇属于中高档食用菌的一种，不但营养价值高，而且还含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不过由于蟹尾菇原产于日本，引进中国的时间很短，在市场上很少见到，人们对它也就不是很了解。为了弄清楚蟹尾菇的来历，我们特意找到了北京市房山区的一家蟹尾菇生产基地，带您去看看这吃起来类似海鲜的蟹尾菇是如何栽培出来的。首先咱们来了解一下它的生物学特征。蟹尾菇的子实体一般都成丛生长，散生的比较少见，每丛10至20株不等，菌盖直径2至3厘米，幼时半球形深褐色，以后渐渐开展，色泽变淡，呈黄褐色，中部色深茶褐色。另有一种是白色的菌株，两种不同色泽的菌株菇盖表面都是平滑的，但是褐色蟹尾菇的菇盖上有2到3圈斑纹。蟹尾菇的盖缘平或微下弯，稍微呈波状，菌肉白色，质韧而脆，结构致密，菌褶白色或浅黄色，弯生，菌柄是圆柱形的，长3至10厘米，菌柄幼时下部明显膨大，白色或灰白色，粗0.5至3.5厘米，充分生长时上下粗细几乎相同，多数稍弯曲，有黄褐色条纹。蟹尾菇为中低温和变温结实型木腐生菌类，变温结实型菇类就是需要有较大的温差刺激才能发生子实体的菇类。它在野生的时候能在山毛榉等阔叶树的枯木或活栎木上生长，分解木质纤维素的能力很强。人工栽培时，阔叶树木屑、棉籽壳、玉米芯儿、各种植物秸秆粉物都可以用作主要培养基质。菌丝在5摄氏度至30摄氏度之间都能生长，以20至25摄氏度最为适宜。子实体分化发育的温度为8至22摄氏度，最适合的温度是12至16摄氏度。菌丝生长基质含水量以60%至70%最佳。子实体分化发育期间要求空气相对湿度85%至95%。菌丝体生长的 pH 值为5至7.5，最适合的 pH 值为5.5至6.5。菌丝体生长不需要光照，黑暗条件下菌丝生长的洁白粗壮，不易老化。但菌盖形成、菌柄伸长期需要散射光，否则子实体发育不良。蟹尾菇是好气性食用菌，菌丝体生长和子实体发育都需要充足的氧气。了解了蟹尾菇的外部形态和生长习性，接下来咱们看看蟹尾菇对菇房的建造有什么要求。蟹尾菇虽然营养丰富，但是生长周期却特别长，栽培的难度也比较大。从接种到出菇需要120天的时间，在这120天里，蟹尾菇对菇房的温度、湿度、光照和通风条件等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所以现在种植蟹味菇一般采用工厂化生产。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菇房为东西走向，菇房东西长为162米，南北宽15米，菇房外墙安有排风扇。种植户在进行菇房建设时，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自行调节种植面积，但是菇房里的一些设施的建造是必备或者必须注意的。首先就是菇房的墙壁及菇床必须为防水材料，这是因为蟹味菇的种植环境湿度很大。其次，每层菇床上安有日光灯，保证出菇时需要的光照。菇房上部安有加湿器和空调机，在菌床上安有温湿度感应器，保证出菇所需要的温度和湿度恒定而准确。墙面安有排风扇，保证空气流通。菇房我们也见过了，下面我们就来具体了解一下蟹味菇的栽培过程吧。首先就是菌种的培养。蟹味菇的母种是从专门的食用菌研发中心购进的，拿到母种后首先要进行扩繁。对母种进行扩繁需要制作培养基，需要的材料有马铃薯、琼脂、葡萄糖和水。制作培养基的水很重要，因为水的 pH 值直接决定培养基的 pH 值，所以我们使用 pH 检测仪检测水的 pH 值，保证水的 pH 值在7至8之间。材料准备好了，我们来进行培养基的制作。我们要选择质量较好的马铃薯，将皮去掉，并挖去芽眼，将青绿色的部分挖掉，然后用天平称取200克，冲洗干净，切成1至2毫米的薄片，然后把切好片的马铃薯放入锅中，加入1000毫升的清水进行加热，沸腾后要小火保持30分钟，然后采用7层纱布进行过滤。我们留取的土豆汁为1000毫升，如果

绿叶不足，采用纯净水补齐。将过滤好的土豆汁倒入锅中，继续加热。这时候称取20克琼脂，放入装有土豆汁的锅中，琼脂放入锅中要不停地搅拌，等琼脂完全融化时，称取20克葡萄糖放入锅中，沸腾之后把煮好的溶液放入容器内，然后分装试管。因为母种培养基的温度降到40度以下时会凝固，所以制备的母种培养基要趁热尽快分装试管。采用塑料烧杯进行分装，使每只分装试管的装量相当于试管长度的1/4左右。分装好后还要进行封口，可以用未经脱脂的原棉，塞入的松紧度以用手抓棉塞不脱落为标准，棉塞塞入试管中的部分约为2厘米左右。在试管上盖上一层牛皮纸，牛皮纸的作用是防止灭菌时生产的冷凝水沾湿棉塞甚至流进试管里，然后用橡皮筋把试管扎成捆儿。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试管在高压锅中加热时倾倒。随后把试管放入高压锅中进行灭菌，灭菌时高压锅的压力达到0.05兆帕时放气一次，使压力表回归到零时，使压力锅再次升压。这次压力上升到0.1兆帕，并维持30分钟。在这样的压力下，高压锅的温度一般在120摄氏度左右。加热停止后，等温度自然降至常温，再打开高压锅，将试管取出。灭菌后的试管都要趁热放在摆斜面的架子上，让试管保持倾斜，要将斜度保持在20度，以培养基占试管的2/3为标准。大约半个小时以后，由于琼脂的凝固作用，试管中的培养基就凝固了，这样母种培养基就做好了。母种培养基做好了，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接种了。接种要在无菌操作台上进行。接种前，我们要把培养基和操作时使用的工具放进无菌操作台里，然后使用浓度为75%的酒精对菌种以及操作时使用的工具进行消毒。消毒完毕后，要关好无菌操作台的玻璃。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就可以接种了。接种时点燃酒精灯，使火焰周围空间形成无菌区。之后，手和接种勺要用75%的酒精棉球擦洗，准备接种试管的棉塞取下来，把试管口在火焰上稍微烤一下，以杀灭管口上的杂菌。随后将试管口移到距离母种试管口1至2厘米处，用接种勺将母种切成一个小方块，每块的体积大约1立方厘米，迅速放入被接种的试管斜面的中前部。接下来按照同样的方法连续操作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下，每只母种可以扩接试管20只。接种完成以后，还要进行培养。我们将接好种的试管放入恒温培养箱中，进行母种的培养。温度应该控制在20摄氏度至22摄氏度。在恒温培养箱里培养3天，母种就可以萌发菌丝了。15至20天后，菌丝长满整个试管，我们就可以用它们来进行原种的接种了。当然，原种在接种之前，也要

先进行培养基的制作。由于是工厂化生产蟹味菇，所以制作原种的培养基我们使用机器生产。咱们先来看一下培养基的材料。培养基的主要材料是玉米芯儿、麸皮、果木屑等。在实际栽培中，为了提高产量和品质，添加玉米粉能满足蟹味菇对碳氮的需求，有比较明显的增产作用。另外，因为制作原种培养基的时候我们使用自然水，所以添加碳酸钙或石灰可以有效调节培养基的 pH 值。 pH 值超过 8.5， 基种块很难萌动。考虑到培养料灭菌后 pH 值会降低，以及菌丝体在生长过程中也会降低培养料的 pH 值，为了防止杂菌污染和促进菌丝体生理成熟，在拌料时可把培养料的 pH 值调整到8左右。原种培养基的配方及配比为玉米芯儿44%，麸皮30%，果木屑20%，玉米粉5%，碳酸钙1%。将培养基的材料按照这样的比例倒入机器，加水搅拌，最后培养基 pH 值为7.7左右。含水量的多少也很重要，培养基含水量低于45%时，菌丝生长缓慢稀疏，容易衰老；高于75%时，菌丝生长缓慢或不生长。所以培养基的水分保持在65%最为适宜。经过30分钟的搅拌，接下来就要装瓶了。采用装瓶机进行装瓶，操作人员只需要将塑料空瓶放在架子上，装瓶机自动完成装瓶工作。使用800毫升的塑料瓶装料，大约每瓶装料480克。培养料表面要压实，并保证每瓶装入的培养料相等，松紧一致，高低一致。这是将来蟹味菇发菌一致、出菇同时、菌柄长短一致的前提。瓶盖封好后，要立即进行灭菌处理。对蟹味菇的培养基灭菌，可采用高温高压灭菌。灭菌时，高温高压灭菌柜的温度达121至123摄氏度，在这样的温度下持续90分钟，灭菌就结束了。经灭菌后的原种瓶要在室温下自然冷却，待料温降至28度以下，然后才能进行接种，否则由于温度过高，会烧死菌种，产生不萌发菌丝的现象。菌瓶晾凉后，就要进行接种工作了。原种的接种就是把试管中的母种接种到原种瓶进行扩繁。接种工作依然在无菌操作台上进行。首先也要先进行消毒工作。消毒过程与前面母种扩繁一样，在这里我们就不进行再次介绍了。消毒完毕后，把试管中的菌种切成2至3厘米的方块，使用接种勺将菌种取出来，放到原种瓶的瓶口，然后盖上瓶盖。一只母种可以接2至3瓶原种，我们将菌瓶直接摆放到培养架上就可以了。原种培养间装有加湿器和空调机，用来保证培养期间的温湿度。原种培养期间，室内的温度要保持在20摄氏度至22摄氏度。菌丝在5摄氏度以下、30摄氏度以上时会生长不良。湿度保持在65%至70%。因为蟹味菇在散射光和黑暗条件下都能进行原基分化，
所以在发菌丝的整个过程中是不需要光线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星期以后就开始萌发菌丝。原种培养时间为40天，工作人员每天要到培养室里进行检查，检查有没有变质的菌种，如果有的话要及时剔除，以免感染其他菌品。大约40天以后，菌丝就可以长满菌瓶了。这时我们就可以进行下面的工作了，用原种来扩繁栽培种。栽培种的培养基制作、装瓶、灭菌与原种的操作相同，但是到了接种环节就不同了。因为工厂化生产蟹味菇需要的数量很大，所以在原种扩繁栽培种的时候采用机器进行接种。接种在无菌的接种间内进行操作，在进入接种间之前，操作人员一定要换上经过消毒的工作服，同时经过封淋室才能进入接种间。操作时要注意每瓶种菌接30瓶栽培种，并确保接种量一致，无漏接。接种完成以后，我们就可以将栽培种放到培养室中进行培养了。栽培种的培养室内装有空调机、风筒和加湿器，用来保证栽培种在23摄氏度至25摄氏度、60%至70%的相对湿度下正常生长。菌瓶被摆放得整整齐齐地放在培养室中，经过55天的培养，菌丝就长满菌瓶了。这时候还要再继续进行后熟培养35至40天，整个发菌培养的时间为85至90天。接下来要对它们进行骚菌。骚菌实际上就是去掉瓶盖，使用骚菌机把菌瓶上部与瓶盖接触的老菌丝挖掉。挖的时候注意形成中间略高的馒头状，这样可以促使原基从料面中间残存的菌种块上长出成丛的菇蕾，促使幼菇向四周长成菌柄肥大、紧实、菌盖完整、肉厚的优质菇。机器骚菌完毕后，还要有工人进行检查，把机器骚菌不彻底的菌瓶进行再次骚菌操作。骚菌后在料面注入清水，每瓶注水10至15毫升，注水完毕后5分钟把水倒出。因为经过了90天的培养，培养料内的水分有了很大的损失，注水就是对料内水分的补充。骚菌完毕后就要把这些菌瓶转移到出菇房进行管理了。蟹味菇的整个出菇过程需要25至30天。通过骚菌后，菌丝由纯白色转至灰色，先在料面出现一层薄瓦灰色或土灰色短绒，这一色变称为转色，在适宜条件下历时3至4天。这几天的培养是不需要光线的。蟹味菇转色完毕，就要开始对它进行催蕾了。当瓶内出现原基时，要注意控制好出菇房内的空气湿度。如果空气湿度过低，子实体难以分化，菇蕾容易死亡，空气湿度也不能过大。长期的过湿环境也会影响子实体的正常发育，所以这时候要求出菇房内的空气湿度达到85%。种植人员可以把无纺布盖在瓶口上，防止空调机吹出的风直接打在料面上，使料面水分降低，影响菇类生长。因为蟹味菇在8摄氏度以下、22摄氏度以上时，子实体很难分化，在8至10摄氏度的温差刺激下，有利于子实体的快速分化。所以出菇房内温度保持在13摄氏度至15摄氏度，
并间隔两天将出菇房的温度调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

给瓶内的蟹味菇温差刺激，再经过3至5天的黑暗培养，就要给它们光线照射了。因为微弱的散射光对转色期是有益的，光线不能太强，控制在150至200勒克斯。这样经过10到15天的管理，料面就可以出现针头状的灰褐色菇蕾了。随着菇蕾的生长，在菇蕾的尖端出现一个小白点儿，逐渐长大成直径1到3毫米的圆形白色平面，这一时期被称为显白。子实体显白期需要稍强的散射光，所以菇蕾显白后要及时揭去覆盖在瓶口上的无防布，并把出菇房的温度调到15摄氏度左右，室内湿度保持在90%左右。这时候不可以再对蟹味菇进行温差刺激，温度更不能忽高忽低。因为虽然蟹味菇的菌盖形成后在5至8摄氏度的低温下，子实体仍可缓慢生长，但长期的低温会造成菌盖畸形，出现大角菇。如果长期保持22至25摄氏度，则会出现蟹味菇菌柄徒长，菌盖下垂，影响它的产量和品质。蟹味菇生长期间需要潮湿而空气清新的环境，菇房内的二氧化碳浓度过高时，会造成子实体生长缓慢，而且容易出现畸形菇。所以早中晚各通风一次，保持空气新鲜。接下来我们要说说蟹味菇在生长过程中如何预防病虫害。蟹味菇在装瓶之前和出菇之后都不能用药，所以预防病害的方法在制作培养料的时候。蟹味菇在栽培过程中常见的杂菌污染有曲霉、根霉等，在培养料装入菌瓶后对菌瓶严格灭菌，可以有效防止这些病害的发生。蟹味菇栽培中常见的虫害是菇蚊、菇蝇的幼虫，它们的幼虫身体小，肉眼很难看到。它们在培养料内直接拾取菇的菌腺体及培养料的养分，造成蟹味菇菌丝退化不出菇。预防措施是严格选择无腐烂、霉变、虫蛀、结块的培养基材料，选择干净的用水，培养场所要干净卫生。每隔半个月使用浓度为5%的漂白粉溶液冲洗菇房进行消毒。经过10到15天管理，当菌盖直径长至2到3厘米，蟹味菇就可以进行采收了。蟹味菇接种一次只出1巢菇，采摘的时候工作人员先进入菇房进行挑选，大小合适的蟹味菇被挑选出来，个头不够的还需要再生长2至3天，留待下次采收。每次采菇完毕后对菇房进行打扫，把菇从菌瓶取下来的时候要求整个采下，不能把蘑菇碰散或弄碎。采下的菇连菇根一起单层整丛摆放在容器中，送入包装车间。采下的蘑菇要由工作人员进行简单的处理，例如用刀削掉菇根上带有的培养料，剪出有伤残、过大或是腐坏的蘑菇，然后进行称重并且包装。到这里，整个蟹味菇的生长过程就带您参观完了。别着急，我们还落下了一个车间。蟹味菇在生长的时候把菌瓶里的培养料的养分都吸收完了，咱们把采收完毕的菌瓶拉到挖瓶车间，
使用挖瓶机把瓶内的培养料挖出来，这样菌瓶还能循环使用。培养料咱们可以拉到有机肥料厂，把这些培养料制作成有机肥，再次为农业生产服务。蟹味菇味比平菇鲜，肉比滑菇厚，质比香菇韧，口感极佳，还具有独特的蟹香味儿。今天我们参观的蟹味菇基地，在安全可控的条件下生产蟹味菇，使蟹味菇在控温、控光、控湿的条件下生长，不使用任何农药，安全性相当高，老百姓吃起来也就更加放心。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把科学技术和现代设备运用到农业生产中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希望看完本期节目，给您的劳动生产带来启示和帮助。

0: 十年前，一粒名为新型微党克的种子悄然播撒在复兴大地，从田间地头的快板声到城市剧场的生动场景，从老党员颤抖的讲述到青年党员激昂的誓言，这场以短、精、活为特色的红色教育实践，在时光的褶皱里生长出繁茂的根系，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十年里，新型微党课紧紧围绕党旗飘扬这一主题，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让党史从书本走向生活，从历史照进现实。
1: 同志们，鼓掌了！
0: 从这里，我们走进党史，以艺术形式展现百年大党所经历的惊涛骇浪。
2: 看着这林子，我心里就亮堂。
0: 在这里，张武智杀人的坚韧化作情景剧中的黄沙与绿树，海州矿的奉献精神在诗朗诵中铿锵回响。从三沟精神到数字复兴，微党课始终与时代命题同呼吸共发展。
3: 苦战到底，激战到底，决战到底。
0: 十年微党课，是这片土地用最朴素的方式写给中国共产党的一封书信，纸短情长，山河为证。

十年微光，汇聚星河，一堂党课，万千气象，复兴正以红色基因铸魂，以创新之力破局，奋力书写党员教育新篇章，为打好打赢决胜之年、决胜之战，筑牢坚强堡垒。

0: 史的画卷总是在砥砺前行中铺展，
1: 时代的华章总是在不懈奋斗里书写。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决战之路，党旗飘扬，阜新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新型微党课展演现场。
1: 回望峥嵘历史，我们党从血与火的考验中走来，每一次攻坚克难，每一次重大抉择，每一次关键战役，都是一条条决胜之路。
0: 而在这条路上，总有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引领方向，凝聚力量，鼓舞人心，那就是我们心中最神圣的党旗。
1: 我们看到，在党旗的引领下，下蔡园子暴动彰显了党的领导和必胜的信念。
0: 我们看到，在党旗的照耀下，民族英雄勇于抗战、宁死不屈的脊梁。
1: 历经沧桑，党旗记录下我党走过的光荣历史，每一段历史都是一个故事，也犹如一粒种子，播撒在中国的大地，人民心间。
0: 党旗是信仰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征程。
1: 党旗是力量的源泉，激发我们勇往直前的斗志。
0: 共产党人用行动践行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

0: 着吗？鬼子要我们挖煤，是要用中国人的血和汗养他们的枪炮。我们不是奴隶，我们是战士。暴动是唯一的出路。
1: 马良同志说的对，电网再高也拦不住咱们回根据地的决心。
2: 东门有电闸，北门仓库有工具，突击队分两路砸仓库夺武器，我和每一代人探电网缺口。
3: 这刀砍不断铁链，但能劈开鬼子的牢笼。
0: 我是新秋特别支部，
1: 我是五龙特殊工人党小组，
2: 我是高德塞北支部，
4: 我是十月特支，
5: 我是太平第六特殊工人，
6: 我是太平第八特殊工人大队党支部。
0: 我参加，
1: 我们参加，
7: 我们参加，
8: 我们参加，
9: 我们参加。
0: 好，为了全国的胜利。
10: 对，
11: 为了全国的胜利。
12: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黑暗中，一张张坚毅的面孔凝成无声的誓言。新丘特支等支队的党员们用信念点燃了反抗的火种。

0: 个子小，让我去砍断电网，你们跟上来。
1: 老戴，小心那3300伏的电。
0: 告诉同志们，我老家

0: 子是八路军，死也是站着死的鬼。
1: 你的说出重当，饶你不死。
0: 呸，中国人是打不尽杀不完的。
2: 记住这次教训，活着比牺牲更重要。
1: 团结，隐蔽，等待，总有一天我们会回去。
3: 对，我们要活着出去。
4: 参加新秋下菜园子暴动的人员共计292人，只有67人逃出，5人当场牺牲，45人身负重伤。中共新秋特支负责人李振军、朱涛和208名特殊工人被关进了海州工人辅导所。新秋下菜园子暴动虽然失败了，但特殊工人的抗日斗争并没有停止。

0: 勇于抗争，不屈不挠的烽火特支革命意志，是抗日战争时期战斗在阜新矿山的特殊工人中，以新秋特别支部为代表的秘密党组织，他们在斗争中凝练红色基因。
1: 那弹壳上的番号绣成密码，红缨枪挑破的夜幕，永远凝固在我们历史课本第七页的插图中。
0: 那些被硝烟熏黑的名字，此刻正沿着英雄纪念碑攀援成凌霄花的藤蔓。
2: 我们的骨骼里埋着火种，教科书飞页的墨痕是枪管的反光。当镰刀锤头烙上胸膛的刹那，960万平方公里漫过淬火的光。
0: 我们把红色基因写成方程式，阶级是未来的长征路。
2: 我们用课本接住弹雨，用画笔重建废墟，直到指纹也烙上星火的温度，直到血管里奔涌同频的惊雷。
0: 此刻我触摸胸前的徽章，基础深处传来遥远的回声，若我牺牲，请将我的名字刻在祖国的山河里。新秋暴动虽败，但53人获救，李振军、朱涛重返战场，这就是烽火特支的精神，永不屈。

0: 着。这盏灯心里全着1935年的风雪，这枚弹壳中回响着1938年的冲锋号，这块磨盘1931年9·18事变后，愿九战英雄年率部加入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军团，不久就在八道壕等地与日军作战3次，歼灭敌军56人。
1: 我的身后是父老乡亲，脚下是祖宗疆土，退一步非我辽西男儿。
0: 1932年初，您率队加入东北农民抗日拥章铁血军，组成2000人的抗日队伍，从敌人手里拿下了凌河车站、石山车站等重要枢纽。1933至1938年间，您在伊玛图附近截击日伪军，与北漂义勇军携手攻克北漂县城，与刘振东会师攻打孟坚王宫贝子府，与高鹏镇周荣九等部汇聚成1000余人队伍，出没在朝阳、阜新、张武、库伦等地，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1: 小日子，杀我亲人，毁我家园，亡我国家，灭我祖宗，此仇不共戴天，血债必须雪偿。
0: 日伪当局对民恨之入骨，到处悬赏缉拿。1939年大年初二，您在北平落入敌手，就义前您大声疾呼：“
1: 老子在地下也要接着打，坚决把小日本给打回去！”

0: 这位老人家，您是英雄苑九站的母亲苑大娘吗？
1: 您好，苑大娘。这盏锈迹斑斑的煤油灯，不是当年您给伤员们熬粥换药时用的吗？
0: 1935年那个雪夜，您抱着这盏灯守在村口，远处传来马蹄声，这是咱们九站带着队伍回来了。可抬回来的却是侦察员小王。煤油灯下，您为伤员包扎好伤口，把最后半碗小米熬成粥。孩子，喝吧，喝了就有力气打鬼子了。
2: 可您自己呢？您自己偷偷嚼着榆树皮充饥。
1: 大娘，还记得那年腊月23，九战哥奉命奇袭军火库，
0: 临行前您在这盏煤油灯下连夜纳了30双千层底。
1: 队伍开拔时，您站在老槐树下，怀里揣着给儿子缝的护身符，却始终没拿出来。
0: 娘

能让儿带着牵挂上战场。别说老冤家为抗日没了四个亲人，就是断子绝孙，也要打东洋。

0: 这位大嫂，您就是英雄愿久战的妻子吗？大嫂，这个豁口的石磨，我相信您永远都会记得。
1: 1938年反扫荡期间，日伪军突然到家搜查，您把最后半袋苞米倒进磨盐，抱起两岁的孩子假装推磨，等刺刀就要挑开草垛时，您照着孩子的大腿狠劲儿夹下去，
0: 儿子疼得哇哇大哭起来。
1: 我和儿子命都豁出去，也要掩护好义勇军伤员。
0: 日伪军走后，您瘫坐在磨盘边，发现指甲全抠进了木头里。
1: 那年深秋，九战哥带着义勇军队员夜渡绕阳河，
0: 大嫂您在渡口举着马灯，浮桥摇摇摆摆，断裂的木板在漩涡中打旋。
1: 大嫂您纵身扑进袭胸的河水，用肩头死死顶住晃动的桥桩，踩着我过，队员们

0: 有守护的地方，如今已
1: 改天换地，换了人间。
2: 看哪，乌兰木图山上的瞭望台已化作无际激战，
3: 喜河岸边一座座彩虹桥取代了摆渡的舟船，
0: 河畔公园系红领巾的孩童指着您和战友的青铜群雕，
3: 听老师讲述这生机盎然的
1: 生机盎然的生机盎然的春天。
3: 您最牵挂的家乡东梁镇转角庙村，百岁老人正用智能手机和重孙子视频，屋檐下那盏生锈的煤油灯与新安装的太阳能路灯完成着跨越世纪的

0: 岁序更替，华章日新。回首复兴建国初期波澜壮阔的岁月，每一个角落都涌动着建设的热潮，每一寸土地都燃烧着希望的火焰。
1: 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是荒原深处的治沙愚公，以无畏之勇与恶劣自然环境顽强抗争。
2: 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是扎根基层的创新精英，以过人之智不断突破技术难关的枷锁。
3: 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是流水线上的毫厘工匠，以执着之心追求产品的极致完美。
0: 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是情系百姓的人民公仆，以关切之情倾听群众的诉求呼声。
4: 我是欧利玛，哈本杂兰公社白玉都大队党支部书记，辽宁省特等劳动模范。40年的艰苦奋斗，让穷山沟一改从前攻坚克难的山沟实干作风，是永远的山沟魂。
0: 老书记您好。他是老鹰窝山上的不老松，他以除镐为剑，斩断肆虐的荒沙。昔日岁岁受饥寒的民谣，终被五谷大丰收的欢歌取代。老一辈的三沟人将三沟经验化作不灭火种，绽放出复兴实干精神的璀璨光芒。
5: 我是马玉民，来自99号电高包机组的一名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作为英雄机组的接班人，挑重担，做贡献，在一线让党旗高高飘扬，永远彰显劳模风范。
1: 他在矿山的褶皱里续写99号电稿的传奇，从钢铁巨臂的精准舞动，到党徽映照的初心滚烫。他平凡如煤，却铁肩担道义，在熊熊烈火之中为企业挽救巨额损失。他沉默如矿，却把择一世终一生的铮铮誓言烙印在海州矿不朽丰碑上，让拼搏精神在复兴大地生根发芽。
6: 我是魏桂琴，一名企业车间的普通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大家都叫我铁姑娘。33年在食品酿造行业里深耕，一心打造复兴自主品牌，拼搏创新是我的制胜法宝。
2: 从铁姑娘的青春豪情，到全国劳模的白发坚守，她把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带到车间工厂，把劳动模范的高尚情怀厚植在人的心间，他让劳动二字有了最温暖的注脚，让推动振兴发展的创新精神日益茁壮。
7: 我是崔广，一名市直机关的共产党员，复兴市特等劳动模范，当地百姓都亲切地称我为老崔头。无悔气象路，风雨任平生，为农业服务，为振兴复兴经济发展，是我毕生的追求。
8: 老局长，您辛苦了。
3: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吹响复兴新能源号角的原气象局局长崔广同志。

0: 足迹踏遍阜新的山山水水，设立125个测风塔，取得大量风电开发基础数据，是他以共产党人的奉献精神勾勒出平凡伟岸的生命气象。
1: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福今追昔，见往知来，一代又一代劳动模范带着共产党人的信仰，用赤诚书写出最精彩的时光答卷。
2: 在同一片热忱的土地，带着相同的使命荣光，让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历久弥新、深远流淌，让新时代的奋进者斗志昂扬。
3: 我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唐景江，我要不断研发创新成果，优化生产工艺，打造阜新天和环保优质产品，叫响阜新焊工品牌。
4: 我是阜新市劳动模范赵月，我要脚踏实地，潜心搞研发，让阜新天元制造的小钢珠不断获得新突破，迈出国门，走向世界。
5: 我是辽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继涛，我要不断创新，精进酿酒工艺，用三沟飘香美酒敬生活、敬宾朋。
6: 我是阜新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潘旭光，我要坚持
2: 阜新是创新引领未来的地方，每一个设想都照亮着前进的方向。
1: 阜新是奉献温暖民心的地方，每一滴汗水都润泽着万家新房。
7: 当晨曦染红玛瑙之都的天际，那是奋斗者迎接新一天的豪情万丈。
0: 当细河碧波倒映生态新城的笑颜，那是和谐发展的美好画卷在徐徐绽放。
2: 厚道阜新正以奋斗为笔，
8: 站着用意与智慧在

0: 山水万城，步履不停。当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决胜之年、决胜之战再涌波澜，我们在奋斗中成长，在困难中磨练，那是厚道负心人坚强不屈、奋勇争先的品格。
1: 追风逐日，我们倾力打造四个特色区，摆下战场，我们让三代四园五基地协同发展的现代化大农业在阜新落地生根，让文体康旅深度融合，开启山海之美、文体之韵新华章。
0: 我们共同挥洒踔厉前行的智慧和汗水，搭建起辽西蒙东开放合作新高地，抢抓机遇，步履铿锵。
1: 我们更续治沙精神，打好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全域海绵化、水润复兴，全域苗圃化、绿满复兴。
0: 凝心聚力，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普惠民生，惠救转型，最大同心圆。
1: 我们看到每一个奋发的个体都闪闪发光，每一个拼搏的日子都芳华绽放。

0: 话说辽宁阜新有一震撼壮举，那就是70载接力战黄沙，万千英雄挥汗洒血。在那北纬42度，本是黄金宝地，奈何阜新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沙线长达322公里，蒙古高原的风沙似千军万马俯冲而下，直逼辽河平原，张武县首当其冲。沙尘一刮，这沈阳城头是顷刻黄沙蔽日。阜新治沙人硬是把昔日的重灾区变成三北绿色长城的重点区，变成辽宁中部城市群乃至京津冀的挡沙墙、炭灰库。您要问这是怎么回事，咱们细说从头，道尽这人进沙退、绿进沙退的传奇。
1: 张武治沙由来已久。1949年春天，张武县杏山村村民王殿臣就在党组织的支持下，带领村民栽下了新中国第一片防沙林。
2: 1952年，新中国第一个防风固沙科研机构设在了风沙最严重的张武县张武台镇。
0: 1953年，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一路走来的共产党人刘斌举家搬到了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的张古台，从此开启了他26年的固沙造林生涯。
1: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以刘斌为代表的第一代张武治沙人肩负着共和国防沙治沙的决心和使命，打响了一场持续数十年扼住科尔沁沙地南侵的阻击战。
2: 侯贵老汉75岁高龄，扎根沙海25载，栽树20万株，锹把上系上红绸当坐标。他言道，种活一棵树比养个娃还难，可咱不退，沙就得退。
0: 护林员李东奎独守山林38年，巡山挑水喂马，青丝熬成白发。
1: 还有治沙书记董福才攻克一虫一病，保住千万亩张子松的原固沙所所长宋晓东等一大批治沙英模。
2: 经过几代人的戮力同心，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从此三北防护林遍植1500万亩，沙丘俯首称臣。
0: 现如今阜新人以水含沙，旱田改水田，稻浪翻涌所流沙，昔日光秃沙地今朝鱼米飘香，亩产稻谷600公斤，老农民康庆全笑言，沙土捏成团，产量翻一番。
1: 更绝的是，东黑麦护花生，沙地种花生，收后播麦苗，根扎3尺固沙土，一年2茬粮满仓。
2: 这就看出阜新人智勇双全，治沙不为苦，绿中求富路，科学治沙显神通。
0: 二乡开发智慧沙乡平台 AI 监测火情，千里眼顺风耳护绿荫，德利格尔风景区昔日沙丘今成胜景，游客如织，百姓年入10万计，笑谈沙里掘金呐。
1: 你再看那光伏板上发电，50万千瓦项目落地张武，板上发电2万家，板下绿草养牛羊，这光锁黄沙的妙计实乃天人合一。
2: 现在阜新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充分发挥防沙治沙前沿阵地作用，铆定青山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凝聚攻坚合力，坚决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
0: 决心之大，
1: 信心之强，
2: 点赞。
0: 彰武县委县政府提出4+2+2的科学治沙新模式，让全县的沙工业、沙农业、沙文旅、沙健康蓬勃发展，走上了一条生态、生产、生活三生融合、绿富同兴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新路。
1: 今朝的阜新森林覆盖率从2.9%跃至31.47%，防线北推13公里，欧里山、半喇山、沙丘披绿、巴扎兰梯田环山，植被覆盖率超80%，沙尘天数降60%，沈阳城再不见黄沙蔽日。
2: 这就是薪火永相传，治沙精神代代不息。刘斌家族临四代，从孙女刘莹一直叫治沙学校，带领学员面对松海宣誓，向科尔沁沙地进军。
0: 70载风雨，四代人接力，阜新以绿为笔，绘就山河新卷。
1: 红绸铁锹金犹在，笑看黄沙变金山。
2: 各位同志们，这阜新战沙治沙的故事，难道不是一曲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吗？
0: 这正是北纬线上绿突围，红绸铁锹战鼓催，
1: 张松挺立锁沙磨，道浪翻涌赴民飞，
2: 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薪火相传志不违，
3: 青山不负英雄泪，笑看风清白云飞。

0: 在复兴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的浪潮中，西河区委以高度的政治自觉锚定两市四区目标任务，深入实施六大工程，将全区干部思想凝聚到党建引领、邻村共建的发展共识中，在全区吹响了打破村域壁垒、整合资源促发展的号角。一场村集体经济连片发展的改革悄然拉开帷幕。红哥，嫂子，
1: 哎哟，这不是老胖子吗？
2: 啊，
1: 喊你呢，快来呀。
2: 谁呀？
1: 新地书记蔡老胖子许东，快出来吧。哎，老胖子，今儿个你咋这么有空呢？
0: 这不是来看看大哥和嫂子吗？也想跟咱这夏娃子洪大书记取取经啊。
3: 老蔡，你来了。
0: 哥呀，你这大棚整的可真不错，费了不少功夫吧？
3: 你算说对喽，这一点精力啊全投进去了。
1: 我就说不整这大棚他非要整，这一天天累的腰都直不起来，哪儿都去不了啊，瞅瞅这造吧的黑瘦黑瘦的。
0: 我哥瘦点儿，这不是更帅了吗？是不嫂子？
1: 没看出帅来，一天造的跟土驴子似的。
0: 哥呀，你这大棚是咋整起来的？我也想整起动，你教教我呗。
3: 这事儿啊得感谢区里啊，区委号召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书记三天两头就来村上调研呢，指导我们上项目，还送来了政策和资金的支持
0: 哦。
3: 哎，你看看
0: 啊，
3: 这草莓樱桃现在是真见着钱了，就是啊，哎呀，这规模有限，农民增收还是慢呢。
0: 哥，我有地呀，咱两村啊地挨着地，你看人家黄家沟和太平沟成立了联合党委以后啊，现代农业旅游业那叫一个火，村集体收入和村民分红都翻番了，咱也成立个联合党委，这样规模不就起来了吗？哥，你看中不中啊？

0: 那咋不中啊？太中了！哎呀，那咱找区领导说说去。
1: 成，
0: 走
1: 走。
2: 2023年，经中共系和区委研究，同一两村成立联合党委，联合党委领航现代农业共兴的序幕正式拉开。
3: 这是苞米，这是苞米，这是苞米，这苞米，这苞米，
4: 种啥苞米啊？你那苞米一亩地能挣几个钱啊？种点阳光玫瑰，我们可以去学呀。再说了，现在还有农业保险啥的，
3: 就是
4: 党委还支持咱们呢。
5: 你可行了吧？到时候真赔了，那我们哭的找不着调门呀，都啊！
3: 我跟你说，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操他了，别操他了。喊能解决问题呀？现在大棚越扣越多，种啥挣钱是关键。咱联合党委韩书记还在这儿呢，听韩书记的。韩书记，你看看咋整吧？
6: 大家先冷静冷静，冷静冷静。这联合党委啊是一盘棋，这新步棋啊只能让发展变成一盘散沙。成立联合党委的目的也是让两个村共同发展。近一阶段我们也做了实际调研，发现两个村的地势各有不同，市种的农作物也不同。来时我也请示了区委领导，为了消除大家的顾虑，让我们去赤峰市敖汉旗喇嘛蒿村，还有朝阳市桃花土镇杨笃军种植示范基地去考察，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用他山之石攻细河之玉。
7: 中，
6: 走。
2: 下洼子村与新地村联合打造的现代设施农业大棚，硕果累累，瓜果飘香，前来游玩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党委领航，联合发展，两村经济大幅提升，一片欣欣向荣。
4: 乡亲们，乡亲们，
8: 大伙儿醒醒，大伙儿休息休息，
4: 这回都高兴了吧？
0: 来来来来来，请咱王会计给咱算算，大伙儿也都听听啊！哎，
9: 这两年在。

0: 这是2013年，摄制组在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双溪口乡一家生产车间内拍摄的金针菇加工生产画面。10年过去了，当摄制组再次来到这里时，昔日的生产画面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则是现代化生产流水线。一篮篮金针菇就像乘坐火车一般，经轨道运输至操作台，一个个机械手臂按部就班地自动分拣与切割。这番景象让人很难想象，食用菌也可以像工业产品一样进行自动化加工。
1: 日产两百吨的这个金针菇和杏鲍菇的产能来讲，如果是传统的大棚式的生产，相当于需要有10000亩的耕地来进行生产，在节约劳动力和节约土地上面，跟传统农业比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0: 蘑菇工厂里，从菌种筛选、菌丝培养、糟菌、预菇房培养和采收包装等流程，形成了一条闭合的产业链条。经过10多年发展，从一个小作坊发展成为工厂自动化、周年循环生产型的现代化蘑菇工厂，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转型路。双溪口乡地处缙云县东部，位于浙江省腹地，全境以丘陵、低山为主，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7摄氏度，无霜期216天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6%。这一独特的自然资源，使乡里野生食用菌种类丰富。早在几百年前，就有人栽培食用菌。近半个多世纪，双溪口人立足于这一优异资源，尝试栽培食用菌，逐渐发展出了特别。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经常性重要工作，是党员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党员工作流程中，有一些数需要特别关注。本期基层党务微课堂带你一起来学习。
1: 哎，小辉，在忙什么呢？
2: 李书记刚安排我做一名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联系人，正抓紧时间补课呢。
1: 发展党员工作可不能马虎，必须严格依据发展党员的五个阶段、25个步骤，对每一份材料、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时间节点严格审核把关，确保发展流程规范有序。
2: 嗯，这个我知道。
1: 在这些步骤中，有些数需要特别关注，可别搞错了。在审核申请人入党条件时，要根据党章要求，申请人必须年满18岁。对条件符合要求的，党组织应在收到入党申请书后的1个月内派人同其谈话，了解基本情况。在指定培养联系人时，需要注意，每名入党积极分子需要安排1至2名正式党员作为其培养联系人。在对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考察阶段，党支部每半年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一次考察，基层党委每年对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状况做一次分析。对经过1年以上培养教育和考察，基本具备党员条件的入党积极分子，在听取党小组、培养联系人、党员和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支部委员会讨论同意并报上级党委备案后，可列为发展对象。这时应当有2名正式党员作为其入党介绍人。基层党委或县级党委组织部门应当对发展对象进行短期集中培训，培训时间一般不少于3天或不少于24个学时。
2: 没想到前3个阶段就有这么多的数需要关注，我先在细则中标记出来，在今后的工作中重点关注。
0: 小辉同志干得不错，培养联系工作初见成效啊。
2: 谢谢书记的肯定。在接下来的2个阶段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数，还想让小婉再和我说说。
1: 好，在召开讨论接收预备党员的支部大会时，应注意有表决权的到会人数必须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人数的半数才能开会，赞成人数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的半数方可通过。讨论2个以上发展对象入党时，要逐个讨论和表决。党委对党支部上报的接收预备党员的决议，应当在3个月内审批，并报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备案。如遇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审批时间，但不得超过6个月。在最后一个阶段，还有几个时间需要把握。预备党员的预备期为1年，认真履行党员义务、具备党员条件的，应当按期转为正式党员。需要继续考察和教育的，可以延长一次预备期，延长时间不能少于半年，最长不超过1年。不履行党员义务、不具备党员条件的，应当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讨论预备党员转正的支部大会对到会人数、赞成人数等要求与讨论接收预备党员的支部大会相同。党委对党支部上报的预备党员转正的决议，应当在3个月内审批。
2: 嗯，在接下来的2个阶段，我一定重点关注这些数，完成好这次发展党员工作。
0: 基层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经常不断地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和培养，在他们具备党员条件时，及时把他们吸收到党内来，不断发展壮大党的队伍。每一个基层党组织都应该规范发展党员工作程序，严格遵守发展党员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是党的建设基础性、根本性、经常性任务，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党员教育的基本任务有哪些？今天的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学习相关知识。
1: 小婉，下周区级党员培训示范班就要开班了，好期待呀！听说这次学习内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 是的，小慧，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规定，要把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作为党员教育管理的首要政治任务，引导党员充分认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自觉学懂弄通做实。市县党委或者基层党委每年应当组织党员集中轮训，主要依托县级党校、行政学校、基层党校等进行，根据事业发展和党的建设重点任务，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中心工作和党员实际，确定培训内容和方式。党员五年内参加各类集中学习培训，累计不少于20天或160学时。
1: 那我可要好好听课，自觉用所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那除了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外，条例还规定了哪些任务？
2: 条例还规定了党员教育的7项基本任务，要加强政治理论教育，突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组织党员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基本知识，引导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修养，努力掌握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要突出政治教育和政治训练，严格党内政治生活锻炼，教育党员旗帜鲜明讲政治，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永保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做到四个服从，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强化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引导党员牢记入党誓词，坚持合格党员标准，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培育良好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和家风，加强宪法法律法规教育，引导党员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加强党的宗旨教育，引导党员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提高群众工作本领，密切联系服务群众。还有，
0: 我来给小婉提个醒，除了刚刚说的四个方面外，还有革命传统教育、形式政策教育、知识技能教育这三个方面。
2: 哦，是的，条例还规定要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党员学习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铭记党的奋斗历程，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共产党人价值观，激发爱国主义热情。要开展形式政策教育，围绕贯彻执行党和国家重大决策，推进落实重大任务，宣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解读事情、国情、党情，回应党员关注的问题，引导党员正确认识形势，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要求上来。要注重知识技能教育，根据党员岗位职责要求和工作需要，组织引导党员学习掌握业务知识、科技知识、实用技术等，帮助党员提高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增强服务本领。
0: 党员教育是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是党员队伍的生机活力之源，要做到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1: 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提高本领。
0: 党员教育管理是党的建设基础性、经常性工作，党组织应当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引导党员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增强党性，提高素质，认真履行义务，正确行使权力，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3: 哎，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还有一位。哎呦，卢老师，你去买菜的？我也买的菜。今天没接孙子吗？
4: 没有。
3: 小伙子，我没怎么看到你啊。
4: 啊？哦。
3: 我到了，那个我的号码留下来了吧？好好，以后有事打电话给我啊。好好好好。
2: 我的师傅啊，是社牛，他呢穿上红马甲就能化身科学家。
3: 啊，毛豆科七块，毛豆米呢？好嘞，下次还到你家来。
2: 这十里八乡的街坊邻居，老人小孩，在他眼里就没有闹不熟的。
3: 想了，猴子唱歌可会啊？
5: 会。
3: 哦，他不咬人，他咬了个书。
2: 他的性子一刻也闲不住。
3: 你这么厉害啊？
6: 他就是。
3: 哎呀，那这个东西就名贵了。
2: 得空了就给社区街道做联络员。
3: 老人家住哪一栋楼啊？十号楼。
2: 给乡里乡亲做巡逻员。别看他老人家都70岁了，他还和小区里好多爷爷奶奶结上了对子，成天乐呵呵的楼上楼下跑前跑后。瞧瞧这镜头，这体力，我这个做徒弟的都自叹不如。哦，刚刚忘了介绍我自己，我叫冯荣，是师傅的徒弟。跟着师傅久了，我也慢慢的从爱人变成了艺人。
7: 哎呀，个个都真好看。好，这样站好，避免的笑脸没露出来。
2: 现在的我登门拜访，网格巡查，调解沟通都不再怕的。工作之余，我常常跟着师傅一起走街串巷，走访群众。
3: 希望你继续努力啊。
2: 看着他和别人谈笑风生，我常常在想，究竟是什么让他始终活力满满，时刻充满热情呢？我好像有点知道了，也许是大家的笑容。这些发自内心的笑容里，有着对师父最大的褒奖和肯定。其实所谓社牛都是因为热爱吧。5年前我很幸运在姚海区薪火永相传建工新时代工程结对活动中成为了师傅的徒弟。在他的耳濡目染下，一束光微公益项目破土而生。是的，我也想和师傅一样，无论在哪都能做照亮别人的那一束光。信仰的力量是星火燎原，是生生不息。他总是以满格的热情每天奔赴自己的责任区，他用满格的状态去迎接每一个身边人，他更是始终保持着满格信仰，诠释着共产党员的忠诚和初心。这就是我的师父，合肥市姚海区明光路街道全椒路社区老党员石顺。
8: 好，我们共同在一起打造这个和谐小区啊！好，谢谢你啊！
9: 从小就受爷爷这种助人思想的熏陶，跟着爷爷呢做了很多的实践活动，在未来我也将继承爷爷的精神，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2: 2024年4月底，被诊断出胆囊癌晚期的他。像没事人一样乐呵呵地说，在一天干一天，这样才有价值。每一天师傅忙于各种公益活动，有他在的地方就有群众热热闹闹的笑声，他就像一束光

当我们抬起头，就是阳光灿烂的样子，好像在告诉我们用微笑去面对生活的种种，想起我们的初心，奔向美好的明天。

0: 1991年出生的张强，有着5年军旅生涯的淬炼和10几年道路施工的沉淀。2011年，在部队的庄严仪式上，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军人的责任担当、党员的初心使命与建设者的职业敏感，在他心中深深扎根，融为一体。2013年退伍返乡后，他投身邯郸城市道路建设，常年扎根一线的经历，让他对城市设施的安全隐患有着天然的警觉，更对脚下的土地、身边的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
1: 在2022年的时候，那个非机动车道上有一个坑，然后我看见这个坑以后，我想把这个坑也向上反映，然后发到我这个抖音平台里边了，然后会不会有人得到解决？然后没有想到，他第二天这个坑，得到好像是城管局，把这个坑填平修好了，然后避免了更多的伤害。其实给我更多的启发，然后给我更多的动力。
0: 一次偶然的尝试，开启了一场长达3年的坚守。无论是邯郸街巷的塌陷井盖、损坏电线杆、遮挡信号灯的树枝，还是外地旅途遇到的各类民生短板，在他眼中都是关乎群众安危的大事。这份源于党性修养的责任担当，让他把多管闲事儿当成了分内事。
1: 我在上班途中，发现这个复兴路非机动车道正中间有一个电线杆，电线杆它上面挂了几块电表，有那个挂电表那个位置是一个角铁，角铁是正冲面部的，如果说不戴头盔的话，然后你看不见的情况下，很容易撞到这个面部。经过2个多小时吧，他们电力部门就把那个角铁往上提高了。我发这个视频的时候，还有很多朋友在给我留言，说很多人在那里摔伤了。我拍完以后，这个东西它提高了，然后减少了对大家的伤害，这就是给了我一种更大的动力，让我去持续的拍下去。因为我是做这个市政专业的，我会留意一些这种安全隐患。
0: 这份源于专业的敬畏之心，升华为服务群众的自觉行动。3年多来，他累计发布视频600余条，反映各类城市问题600余件，整改完成率超90%。就连带女儿游玩途中，也不忘拍摄发布。而为了拍摄这些问题，张强常常利用休息时间，放弃陪伴家人的时光，往返奔波几十公里成为常态。更难能可贵的是，每一个他反映的问题，无论整改快慢，他都会亲自回访，确认问题彻底解决才放心。2025年6月，邯郸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为张强颁布义务监督员聘书，这份认可是党组织对群众监督的尊重，更是党建引领下全民共治的生动体现。如今，张强的抖音评论区成为市民反映问题的线上议事厅，越来越好抖音群里，80多位热心市民共同分享线索，反馈情况。
1: 拍视频不是目的，解决问题才是关键。我发的这个视频最快的是2个小时解决问题，我感觉这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符合邯郸速度吧。我现在跟这个邯市城管局排水中心都建立了直接的沟通方式，我有问题直接给他们发过去，他们得到了更高效的解决。
0: 张强的执着与真诚像一颗火种，点燃了更多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热情，越来越多的邯郸市民主动加入进来，让党员带头、群众参与成为城市治理的新风尚。
2: 看到张强哥反映的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我们也有了热情和动力。上下班的路上如果看到哪有问题，我们也会随手拍下来反映过去，也能得到解决。也是希望咱们邯郸呢能建设得越来越好，那个街道呢越来越整洁。
1: 每次看到这个问题解决以后，我都会实地查看，查看完以后还有粉丝在那里跟我留言说谢谢我，我感觉这个东西我付出再多辛苦我也值得的，能为老百姓做点实事，能为城市治理出份力，这也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初心，因为正好符合那句话，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0: 三年多来，张强用脚步丈量城市的每一寸土地，用镜头记录民生的每一个期盼，用执行践行着对城市的热爱，而邯郸各级党组织则用高效的响应、务实的行动，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这场跨越三年的双向奔赴，让党建红成为城市治理最鲜明的底色，让邯郸速度成为民生温度最生动的注脚。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许多人都喜爱游泳，邓小平也不例外。他曾说，我能游泳就证明我的身体还行。

邓小平酷爱在大海中游泳，他说，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中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在大海中，他喜欢顶着风，迎着浪，一直游向大海深处。无论海多深，风多急，浪多大，他都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几乎每年夏季，邓小平都会到北戴河游泳，一下海他就舒展双臂游向深处，状态好的时候他至少要游一个半小时。北戴河见证了他与大海奋勇搏击的往事。1992年夏，88岁的邓小平再次来到北戴河，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医疗组不同意他下水，小平同志只能不断地问身边的工作人员，今天外面温度多少，水温多少，浪有多大，想要游泳的心情溢于言表。后来在家人和工作人员的劝说下，医疗小组终于同意邓小平下海游泳了。下水前，护士特意提醒邓小平，医生规定只有半个小时时间，邓小平却孩子气地说，才不呢，好不容易下去一趟。这位一贯守时的老人，却在人生最后几次下海游泳时，一再贪恋大海的广阔。这一次，邓小平先后8次下海游泳，而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在大海中游泳，也是最后一次拥抱大海。邓小平与大海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920年，16岁的他远渡重洋赴法勤工俭学，辽阔的海面，天水相连，一望无际，让这个刚刚走出家乡的少年满怀壮志。大海是通向他革命生涯的起点。

邓小平博大的胸襟如大海一般无垠，他曾三次被错误打倒，始终豁达乐观，沉着坚毅，又三次奇迹般地站起来，无私无畏，坚定不移。如大海一样的还有他非凡的气魄，70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他总是能一次次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往狂澜于既倒，在沧海横流间显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英雄本色。潮涨潮落，大海沉浮，就像他人生的三落三起，在走完波澜壮阔的一生后，他最终归于无垠的大海。大海成为邓小平革命生涯的起点，也成为他人生旅途最终的归宿。

0: 春教会，又称蛋黄坛，是新年里凤仪镇最为热闹的一桩大事。从正月十三的接帅活动起，直至正月十七开斋谢神，全城男女老少沉浸在祈福纳吉的喜悦当中，昼夜狂欢，成为大闹元宵。用纸扎成的帅，传说是姜太公封过的执年太岁阴江，老百姓统称帅老爷，是掌管人间吉凶祸福的神灵。这些年，镇上很多采扎老艺人相继去世，采扎工艺全由苏荣祥一手完成。
1: 发展的那个吉利小路走出来了，就是隔着那个空间的小路啊。
2: 像帅老爷，他就是用那个纸竹装饰而成的，他的面线就是坛子面、肥面啊、红锤，头上还有一只慧眼，右手拿着三件画戟，左手拿着蛇骨铃，他身上穿着那个金甲的角，他的身高是一丈四。
0: 春教会期间，还有动筋古乐、高跷杂技、耍龙舞狮、秧歌花灯、雕塑彩扎、戏曲连谱、小调歌舞等艺术展演，其中最博人眼球的无疑是赵州泥塑。而这一切还得从苏荣祥说起。泥塑，人类最古老的艺术种类之一，有着最震撼人心的艺术张力和视觉效果，在不同的时代文化背景下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意蕴，作品的毫厘细微处无不注入了手艺人孜孜不倦的坚守。苏荣祥对泥塑的钟情得益于家族的传承，苏家世居大理市凤仪镇凤鸣村，从第一代曾祖父开始便与泥塑结缘，历经祖父和父亲，到苏荣祥手里已经是第四代。
2: 就像我们家以前我爷爷他们这一辈上嘛，就是做一些泥塑的那种泥娃娃，还有那个面塑小面人，那个赶那个庙会嘛，就是卖一点就是清补家用，捏那个十二生肖，还有那些什么小鸡啊小狗。
0: 从泥巴到艺术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没人知道。一个人日以继夜的学，要练上多少年，没人知道。在这段必经的历程里，有的是手艺人的一腔孤勇，有的是手艺人的朴实无华。

0: 七八岁的时候，就是读书的时候，每天放学就在我们这个公里这个菠萝江旁，找一个那个河里面的那个胶泥，玩着玩着，然后慢慢的就觉得没意思了，就开始捏一些什么小动物啊、小猫啊、小狗啊，这样捏。
1: 过人的悟性，使得苏龙祥对家传的技艺格外的上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泥塑文化的热爱与日俱增，泥塑成为了他生活里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17岁那年，在小件泥塑上小有所成的苏龙祥正式拜师，开始学习大件佛像泥塑的制作。
0: 父亲他认识一个泥塑的艺人，他就带我去给他拜师学习嘛，传的一整套传统的泥塑制作工艺啊。
1: 和小件的泥塑工艺品相比，大件的佛像制作方法又有所不同。首先要选定吉日，用上好的柏树做神桩，根据佛像的形态做好木质骨架，打上阴阳朝，将放有金星、银胆、玉器、宝器的布置荷包放入阴朝内，随后盖上阳朝，画上佛像的五官。再用布置的荷包放入七米、七茶、桂圆、荔枝、大枣做佛像的脾胃，至于肠子则用红绿布缝制，大肠2.8尺，代表28星宿，小肠1.2尺，代表12宫槽，肠内挂满五谷，代表1年4季五谷丰登。这种工艺叫装藏，也称装藏，是佛教造像中特有的仪轨，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早在唐宋时期，佛像装藏工艺便已然十分盛行，而今千年之后，在有着妙香佛国的大理，装藏工艺依然不曾懈怠丝毫。
0: 在我没有去学以前，就以为他做一个塑像嘛，就跟我们平时做那个工艺品那种是一样的。然后去学了以后嘛，我就发觉他其实有一套那个比较常规的那个仪轨在里面。
1: 上粗泥之前，要先在骨架上捆稻草或钉木条，目的在于增大佛像体积的同时减轻重量，达到防震的效果。随后用纤维、稻草、泥巴加水拌匀发酵，糊在骨架造型上。制作过程中，每上一层泥就要用一层草绳压实，直到做出大致的形态。
0: 这个佛像上面主要就是上两层，第一层呢、就是那个草坪泥，第二层呢、就是个细泥，然后就是把它干湿度嘛，也就要求的适中，也不能太干，不能太潮，这样上网两层泥，它的那个连接就比较好。
1: 当粗泥七成干时，便要开始上细泥，完善衣纹、衣褶等各部分的形体塑造。上完细泥后，还需沐浴焚香，开像做出五官，给整个塑像细致的刻画，

佛像整体制作完成后，要用70%的石灰、20%的棉纸、10%的糯米稀饭及少许油砂混合成传统的纸巾灰，再对佛像进行一灰。

0: 可以，那个坐卧佛像是我上次的，速度比较快，就是一般两米的那种佛像，一个人一天能够上个五尊到六尊的这种，但是然后我用那个紫金龟嘛，那个就速度比较慢，一天一个人也就是可能用1公斤左右的那个紫金龟，那个泥塑嘛，它的保存的时间就比较长。
1: 泥塑素有三分素七分彩之说，着色作为最后一道工序最是讲究，须得结合塑像的身份和当地村落的实际情况，方能搭配衣着色彩。
0: 这个佛像的那个彩绘嘛，特别有讲究，就比如这个维禅帝君嘛，一般维禅帝君他穿的是绿色的袍，叫绿袍。假如这个村子里面就出现了一个状元，他就可以穿红袍；如果出现个两个的话，那就可以穿紫袍。
1: 至于颜料，苏龙想喜用的还是各类传统石塑，加上桐油、蛋清调配出来的颜色，不但明亮艳丽，而且还具有防水、防晒、不易脱色等特点。
2: 这是金的帽子啊，我们穿是金的也穿了。
0: 就像这个石色嘛，它主要是分那个红、黄、蓝、绿四种颜色。不仅这里有一个石青洞，主要是藏那个石青。这石色在建筑上用，它的颜色比较耐久，比一般的那个传统的颜色那个防腐性就比较好得多。
1: 苏龙翔酷爱绘画，尤其喜欢大理民间神话故事中的人物绘画，这个爱好和他的泥塑手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了让手艺更精进，1990年至1994年间，苏龙翔跟随民间有名望的老艺人学习泥塑、绘画和浮雕等制作工艺，并创造性地将多种工艺融会贯通，运用于作品当中。在人物泥塑方面，苏龙翔将大件的佛像制作方法和小件的泥塑工艺相融合，采用传统沥粉勾金凿活的方式，结合现代油画和传统工笔画，再以色彩搭配，使人物神形兼备，流光溢彩，栩栩如生，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2001年，苏龙翔和妻子红霞开始面塑制作《望夫云》《蝴蝶泉边》《白族绕三陵》《白族火把节》等一个个大理民间故事，在他们的巧手之下，变成了惟妙惟肖的真实场景。大理醇厚的本土文化是苏龙翔作品最突出的特色，凭借一身扎实的泥塑面塑技艺，再加上对生活细微独到的观察体会，苏龙翔的每一件作品都力求把大理文化独到的韵味诠释得淋漓尽致。
0: 民俗那个传统生活，还有一些为人趣事，还有一些就是民间的这种传说这种。
1: 这些年，苏龙翔的手艺遍布云南各个寺、庙、观、阁，学徒小到4-5岁的孩童，上至80多岁的老人，多不胜数。面对这些徒弟，苏龙翔不仅不收学费，还供吃住。要有学成出师的，还会将自己的活计分摊给他们。
0: 在我这么多年带出来的一些徒弟嘛，他们虽然出师了，学出去了，都找不到活计。一般在我们民间做佛像嘛，他们都是喜欢找一些老的师傅。他们每找不到活计，我就会把我身边的一些活计嘛，就是分给他们做一点。然后这样，他们慢慢的，他们自己就会有自己的那个工作。
1: 2017年，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各级政府部门的关心支持下，苏龙翔成立了赵州泥塑。

0: 作室和大理非遗泥塑传习馆，常年开展泥塑、面塑活动，并定期举行泥塑、面塑培训班。
1: 现在就是做我们这个传统泥塑嘛，就是第一，就是需的人比较少，就是传承下去比较困难啊。然后他学出来了，有的他做了几年，他也就不愿意做。像我做泥塑，他又脏又累。像现在我的一种想法就是，把这个徒弟多教一点，就好比说，我教了10个20个，最后坚持下来的有1个2个，那也是比较有希望的。
0: 苏龙祥现在的目标是建一所泥塑面塑博物馆，而最大的心愿是将自己亲手绘制的大理茶瓦古道长图塑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中国人喜欢热热闹闹的过节，所以每到春节元宵这样的欢乐时刻，总是少不了燃放美丽的焰火。这一来是饱含了传统上驱邪祈福的美好祝愿，二来呢也是大家一起欣赏火树银花不夜天的美景。从明代开始，南靖山城镇的洪波村就在正月十四这一天有一个火烧汪的民俗活动。这个民俗活动里边燃放的焰火啊，取了一个很美丽浪漫的名字，它就是用当地独特技艺制作出来的火梨花。
3: 汪在闽南话中指的是神的意思，因此火烧汪常被误解为用火烧神像。其实它是洪波村村民年节时用土制焰火对抬着神轿的人群喷射，迸发出耀眼夺目的火花，远看像燃烧的样子，久而久之人们把这种盛况叫做火烧汪。
6: 整个燃放的这个火梨花一共是700株左右，那就是时间呢，就从下午4点多钟到次日凌晨的2点钟左右。
3: 冯红林，洪波村的老支书，一大早就开始张罗布置制作火梨花的各项工序。聊天时也是毫不掩饰自己对洪波村的深厚感情。
6: 洪波村是隶属南靖县山城镇，这个村呢，我们是一宗一族一氏一个姓氏的村庄。那是这个老祖宗开基到现在是在宋朝李宗年间到现在，距离大约是700多年的历史了。
3: 古厝、窗棂、古早味的房廊，都曾经绽放在这个小山村的往昔岁月里，见证着每一个寒来暑往。然而冬去春来，深谙火梨花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村民冯宜东最在乎的，则是这一年是否能够在村子附近的竹林里找到适合制作火梨花的老竹。
7: 这棵可以，这棵可以。
3: 选竹是火梨花制作的头号工序。冯师傅对眼前的几株3年以上的粗壮老竹很是满意，他用红漆给自己看着合意的老竹认真地做上合心工的记号，等待农历7月来临后再来取。
6: 为什么要7月份呢？我们农这个民间有一个谚语，就7竹8木，不住也不腐，就所以在选在这个农历的7月份来砍回来。
3: 老书记说，竹园里的麻竹为火梨花

0: 制作提供了最好的原材料。这种竹子生长周期长，而且竹筒中心的圆孔又圆又大，竹壁也厚实坚固。
1: 因为我们这个火梨花就是要燃烧的，要喷射出去的，如果这个竹壁太薄了，它受不了，会爆裂的。
0: 农历七月里砍回的麻竹还要经过5个月的晾晒才能使用，村里人会寻几处避雨通透的地方，把它们铺排开来晾晒。不过这可不是一道一劳永逸的程序，需要师傅们根据天气变化定时对竹子的摆放位置进行调整，或倒置，或竖立，或者交叉架起，
2: 看看有没有这个水分收缩平衡不平衡。不平衡的情况下把它倒置过来，让它收缩平衡了。
1: 不能晒太阳，也不能淋雨，这是一个先决条件，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淋雨之后呢，或者太阳暴晒呢，它里面竹子会产生裂痕或者不平衡干，那这样子就不便于火梨花的制作，它制作就效果不好，而且可能会有一定的危险性。
0: 始建于明朝的和心宫是洪波村制作火梨花的固定场所，制作盛放火药竹筒的工序对于熟悉木工活计的村民们算不上难事。当然凡事都得立规矩，拉锯之间大家还得依照一定的要求来做活，毕竟关乎到大家的安全。
2: 锯下来的要看一下这个竹墙厚够不够厚，而且这个洞严不严。而且像这个里面裂缝的绝对不能用。
0: 因为有着严苛的标准，整根竹子掐头去尾能用的也就那么6-7节。然而相比竹筒的截取工作，装置火药引线才是最让村民们觉得颇费心神的步骤。钻取洞眼虽然可以借助电动工具来提高效率，但大家似乎更喜欢用老辈人传承下来的手工器具给竹节开导火眼，而引线的放置位置也颇为讲究，更不能随心所欲。
3: 冯师傅，现在您拿这个工具是干什么用的？
2: 这个工具用来做那个引线用的。
3: 这里本来应该有一个小孔，然后把引线塞进来。那现在呢，在这个竹节的位置还没有小孔，所以要拿这个等于是钻一个孔。
2: 对对对，就用这个工具来把它钻一个小孔。
3: 那现在因为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用手帮您固定住。其实你们平常操作的时候是把它放在地下，对不对？
2: 对对 对。
3: 然后用腿固定住它，是吧？
2: 对对对，或者是用这一个人来帮忙，就这样。
3: 我没拿稳，稍等。钻通了，是吧？
2: 好了。
3: 好，现在我看到这里有一个小眼儿。那装引线的时候，引线是从短的这一节放进来，
2: 对
3: 对
2: 对对，从这边放进去。这个小眼里面放进去。
3: 好，大家可能这里看不太清楚这个引线的眼儿哈，从外边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引线的这个小洞的位置呢，差不多是在这根竹节儿，一根引线从短的这一侧伸进来，穿过这个小眼儿之后呢，我们用一个工具把这个穿过小眼儿的引线是紧贴在这根竹节的面上，是不是？为什么说这个引线不能一直伸下来和底下的这个部位的火药混合在一块儿呢？
2: 它容易爆炸。
3: 我明白了。我们的这个
2: 因为它一次性的会燃烧完掉，小眼呢承受不了。
3: 我知道了。
2: 是慢慢出来的。
3: 所以正常火梨花在燃放的时候，它是引线点着以后，其实它只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
2: 对。
3: 然后底下呢就是靠火药一点点一点点的燃烧，
2: 对。
3: 所以引线不能一下子把这个火全都引到这个底下来了。
2: 对。

0: 终于要粉墨登场。
1: 它主要用三种原材料，一种是高纯度的活酒，啊，第二种就是一种铁砂墨，第三种就是一种特种黑硝。
0: 火药的配置比例，洪波村有着自古传承下来，只在村中口口相传的配比方案。村民们会用石臼将颗粒粗大的特种黑硝细细研磨成粉末，拿捏住力道和分寸，才能让黑硝在研磨过程中安安分分。老旧的秤砣和秤杆掂量出今天所需的火药分量，至于具体的数值，村民们心里头都十分有数。铁线磨和黑硝在研磨后还会接受筛网2到3次的洗礼，因为颗粒的精细度会直接影响到最终焰火呈现的姿态。慢工出细活，在这一刻研磨和筛选的步骤仿佛让整个制作现场的空气都慢了下来。将火药导入竹筒几乎成为这一项制作工艺最终演出前最热闹的环节。导棍的加入让竹筒在此起彼伏的敲击声中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件热闹的打击乐器。
1: 那个导棍也是特殊的，用我们一种比较坚实的木材制作的，那要一根一根的竹筒这样子把它配起来，圆孔的大小，因为它竹筒没有全般一律嘛，它里面有大有小的，一根一根的那个导棍必须要配套，要能够转得过来，后面才能够把它这个进行这个夯实导固的。
0: 配置好的火药在导棍热络的敲击声中被按部就班又不失整齐地倒进竹筒，村民间先前轻快的交谈声似乎慢慢稀疏了，大家要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手中的操作上。毕竟敲击的不仅仅是能够闪烁耀眼光彩的火药粉末，也是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祸的黑色炸药。老书记说，村里有6位火梨花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但这门传承了500多年的手艺，如今的村里人几乎都会。
1: 一般说是男孩子吧，大约基本都会。全村基本上有几百号人，但是真的是在农历正月13这一天在这里集中制作的，大约就是120左右的人。
0: 火药导实之后，要用发酵过的陈年泥土来给药桶封口，最终充满仪式感地盖上洪波村核心宫的烙印。整个火梨花的制作工序最终得以完成，接下来大家需要做的就是静静等待夜幕降临。据说每年正月14那天，村里的年轻人都会热情高涨地投入到这项民俗活动当中，不惧火花，奋勇追逐这份全村人共同努力的灿烂，淬炼自己的胆识，更是将洪波人生生不息、乐观向上的镜头挥洒在每一个欢乐的角落。每年正月里燃放火梨花的民俗活动中，大家总是又笑又闹，玩得特别开心。但是在洪波人的心里，制作火梨花绝不是一件可以玩闹的事，而是很严肃、充满仪式感。在正月里接到帖子受邀制作的师傅们总是很有荣誉感，他们放下手里一切的事情，集中到这个小宗祠里，几十人上百人通力合作，大家一起来锯竹子、装引信、导火药等等。这个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活动，不仅做出绚丽夺目的火梨花，而且也把全村人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

0: 现代农业园区，一排排现代农业设施整齐排列，昭示了产业的兴旺。这些大棚里80%以上都种植着哈密瓜，每到丰收季节，农户都异常繁忙。一批批采下的哈密瓜被运到了镇里合作社，经过品级筛选，精品包装后，哈密瓜被发往了全国各地，成为了瓜农增收致富的金宝贝。
1: 我今年种了就是将近10亩地嘛，10亩地如果按每亩就是说1500公斤是吧？但是我这个谷的话就是说比较高端的一个甜瓜，每公斤的话售价一般是10块钱，可以说是亩产的话大概是10000多块钱，是肯定的。
2: 自个买小车了什么的都多的是了，以前那是不可能的，用个三轮车也差不多的，现在都用小车了，就这样。
0: 长街镇已经发展出13000亩哈密瓜种植面积，瓜农1000多户，春秋两季哈密瓜产量达到了5400万公斤，这一产业每年可以为瓜农带来1.5亿元产值，成为了一镇一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典范。而取得这些成绩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科技特派员苏子彪。这位62岁的汉子个头不高，平头发型显得十分精神，穿上衬衫后谁也想不到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就是苏子彪。初见苏子彪时，他给人的印象比较憨厚，但从他红黑的肤色中透出了几分精干、自信和豪气。正是这样一个农民成了宁海县第一个引种哈密瓜的人，也是宁波地区引进哈密瓜新品种并试种成功的第一人。时光倒退回10年前，当时的苏子彪仅种西瓜，可是由于长街镇土地稀少、地租较贵，再加上西瓜连作等问题，苏子彪的西瓜只种了30多亩，一直赚不到什么钱的同时，也很难再上规模。
3: 这西瓜要年种的呢，就一年种了以后呢，就第二年就年种不能种了，基本上我们长街镇的这个土地基本上是没有的，就是要种了就是要种加级的瓜呢，加级瓜就是市场里面就是价钱并不是这么好，
0: 西瓜卖不上价格，导致了亩产效益不高，这不仅是苏子彪所面临的问题，也是镇里不少西瓜种植户的难题。西瓜产业在当时成为了鸡肋，如何解决这一产业瓶颈，成为种植户增收致富的关键。就在这时，苏子彪将目光聚焦到了本地没有种过的哈密瓜上。
3: 没有人种了，市场基本上看不到那个我们这个本地的哈密瓜，尝试一下，就是新疆能种，我们这边肯定能种。
0: 在当时，宁海县乃至宁波市都没有种植哈密瓜的人，而且在山东、安徽和湖南等省的试种全部以失败告终，种种迹象表明这哈密瓜种植并不容易。可是下定决心的苏子彪决定去到新疆看看再说。经过在当地的实地调研和仔细分析后，苏子彪却认为本地种植哈密瓜可行。
3: 首先到新疆考察他们是怎么种的，他们新疆就是露天的，就是沙漠里面嘛，带沙的嘛，他那边气候是干燥的呢，我们这边就是比较潮汐雨比较多呢。
0: 哈密瓜发源于新疆吐鲁番盆地，这里不仅昼夜温差大，而且以沙质土壤为主。经过对比后，苏子彪发现两地相同的是土壤环境。由于长街镇地处象山半岛西南部，南临三门湾，全境海域面积较大，有着滩涂盐碱地。这种盐碱地不仅有松软的沙质土壤，

0: 而且富含钾元素，可以很好地增加哈密瓜的糖度。而两地不同的是，长街镇是海洋性气候，每年梅雨季节时间长，还会有几场台风经过，导致全年的空气湿度较吐鲁番盆地潮湿，土壤含水量也更加充足。在苏子标的对比分析后，种种利弊跃然纸上，苏子标决定根据长街镇的自然环境，因地制宜地引进更适合本地种植的小个体品种，划出了几亩地，开始通过技术改良尝试种植。
1: 十几年我们这边种植就是全部用大棚，那水位呢降到60公分以下，但还有剪枝啊、病虫害啊、牛蛙种植的育苗啊，这一块呢都是经过慢慢穿梭处理的。
0: 由于宁海县夏季时常达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在这种高温潮湿环境下，导致哈密瓜停止生长，苏子标因地制宜地将西瓜棚进行了改造，这样棚内空气更加通畅，为哈密瓜营造出了较大的昼夜温差。
1: 技术方面啊，存在呢也是困难，就是存在困难，就是毕竟呢是新疆的哈密瓜跟我们南方的哈密瓜种植方面技术不一样啊。
0: 而为了保持土壤干燥，苏子标改造试验田排水系统，保持地下水位，而本土化的一系列管理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技术，苏子标也进行了改良。可是在试种过程中，苏子标还是走了不少弯路，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尽管在试种过程中困难重重，但是事不言弃的苏子标咬牙坚持了下来。在他的不断努力下，试种的哈密瓜如约结出了果实，可是这批果实却和新疆哈密瓜不尽相同，哈密瓜的果形大小足足小了一倍，这可让不少客商望而却步。而信心十足的苏子标采用了免费品尝试吃的策略，在客商品尝过后有了转机。
1: 我们种起来就是2-3斤重的啊，到新疆他们都一般都是6斤重，一到市场看我们的瓜这么小，他就是新疆那个次品瓜，就是小瓜拿过来的卖给他们。那其实呢，给他们品尝一下就不一样，然后我们的糖度跟他们糖度有区分，他们在12度，我们一般在16度左右之间吧。基本上海南的、江广西的、东新疆呢，基本上翻他们一倍吧，价钱1块我可以卖2块，他们2块我可以卖4块。
0: 苏子标种出的哈密瓜虽然个头小，但是由于盐碱地种植并追施了有机肥等管理措施，个头小的哈密瓜糖度却达到了16。
2: 农业产业，而在龙池村推广的黄瓜嫁接苗技术也让村民们尝到了甜头。龙池村的蔬菜种植产业远近闻名，全村177公顷耕地面积中就有80多公顷种植了蔬菜，共有264栋蔬菜种植大棚，83栋设施温室，建成了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村里蔬菜外销率达到了90%以上，部分出口至朝鲜和俄罗斯等国家，成为了一村一品特色村。为了促进村子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吴晓将成熟的黄瓜嫁接苗技术引了进来，用上新技术的种植户无不拍手称赞。
3: 质量也非常好，就是斤数也非常多，所以我们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品种，嫁接这个品种。
2: 他叫田好，是龙池村村民。自从跟着种上嫁接黄瓜后，田好第一年就获得了丰产丰收，随后他将3栋大棚都种上了嫁接黄瓜。
3: 我们这个是1个月到2个月之间，然后每一天都有产出，每一天300-400斤、400-500斤，一季度30万斤，然后收益3-4万块钱，比较好，对于老百姓还是比较。

0: 好处的。
1: 嫁接黄瓜亩产超5000公斤，按照市场每公斤3元的平均售价计算，每亩产值超过了1.5万元，纯收入达到了1.3万元。就拿填好的3栋大棚来说，一年就会有12万元利润。在切实的效益带动下，已经有60多户村民种上了嫁接黄瓜，累计种植面积达到了140多亩，促进了龙池村蔬菜产业大踏步发展。这里是皮岩山休闲农业园区，也是吴晓针对产业融合发展所重点打造的园区。来自象山的红美人、樱桃、葡萄和草莓等特色水果在园区安了家，在技术专家的指导帮扶下，现如今这些水果长势旺盛。而葡萄套种草莓技术和曲艺盆景营造技术也成为园区一大亮点。通过新颖的栽培模式与景观营造技术，吸引了大量游客观光，丰富完善了当地的生态农业业态，不仅成为了龙井市的都市农业景点，而且借助先进的栽培技术模式和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吸引了周边不少村镇农户前来参观学习，将先进的耕作理念和技术推广到了众多村镇。
2: 一方面呢，我这边工作，我觉得通过这2年多来将近3年的工作，也取得了一些工作成绩，比较顺利的适应了当地的一些工作环境也好，跟这边的同事也好，包括跟老百姓也好接触也好，都是比较顺利的。虽然工作的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比较辛苦呢，但是我觉得一个人生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的。
1: 在帮扶的几百个日夜里，吴晓全情投入到工作中，积极引进核实产业，不断优化管理流程，持续做好项目推进，用扎实的工作态度和坚定的信念，响应着这片土地的热切期盼，为龙井市的乡村振兴留下了浓重一笔。

今天非常荣幸作为全国三八红旗手代表走进西安培华学院女子学院这片孕育巾帼力量的沃土，与大家共同参与学习你我行巾帼大学习大宣讲活动。站在这里看着各位年轻鲜活的面庞，仿佛看到了新时代女性最蓬勃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妇女峰会上的妇女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创造者、推动者、传承者，推进妇女事业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重要论述，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制度机制的要求一脉相承，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刻阐明了女性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核心价值，也为新时代妇女事业的发展锚定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它告诉我们，新时代的女性完全可以在更广阔的舞台上以自身的智慧和奋斗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注入独特的力量。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在国家队内选拔赛中我表现出色，挤掉了悉尼奥运会冠军陶露娜，获得参赛资格。在北京奥运会女子10米气手枪的资格赛中，我以390环凭奥运会纪录的成绩闯进了决赛。冠军争夺战中，我与世界排名第一的俄罗斯老将帕杰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最终凭借稳定的发挥和坚定的信念，我夺得了首个奥运会冠军，站在了领奖台上，看着国旗升起，听着国歌奏响，那种为国争光的自豪感我至今都难以忘怀，那是我人生中最荣耀的时刻。我深深体会到作为一名中国运动员，一名中国女性的自豪与自信。然而职业生涯并非一帆风顺，2009年我在备战全运会期间被召回国家队参加世界杯赛，当时的我状态跌入了谷底，训练状态一天不如一天，成绩十分不理想，我内心充满了焦虑和自我怀疑，甚至一度想放弃参赛机会。但在教练的耐心开导和鼓励下，我重新调整心态，在低谷中相信自己，专注过程。这场世界杯比赛可以说是我职业生涯中状态最不好的阶段，但是当比赛一开始，我就要求自己全力以赴，竭尽所能地做好当下的每一个动作，只要尽到100%的努力，一切的结果我都能坦然接受。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和要求，我以392环的成绩获得第一名，这是我职业生涯中参赛成绩最高的一次。这段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任何时候都应该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刻在骨子里的实力。只有心无旁骛，全力以赴，专注当下，结果自然就有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我再次站上了决赛场，比赛过程惊心动魄，但是决赛的第一枪我就打出了8.0环的成绩，当时我整个人都是懵的。但我迅速调整心态，告诉自己我还有机会。前9发过后，我落后0.5环，就在大家都以为冠军悬念不大的时候，我凭借最后一枪10.8环的成绩上演绝杀，成功卫冕。那一刻全场沸腾，我也再次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辉煌，连续2届奥运会取得冠军，这在奥运会百年射击史上是极高的荣誉，而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回顾我的职业生涯，有辉煌，有低谷，有想放弃的时候，也有咬牙坚持的瞬间。我深深感受到，奋斗是青春的底色，担当是时代的召唤。作为一名女性运动员，我曾在赛场上挥洒汗水，
也曾面对压力与挑战，但我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为国家荣誉而战，为女性力量而战。女性的力量从来都不逊色于任何人，只要永不言弃，脚踏实地，持之以恒，梦想就能实现。各位同学，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代，作为即将踏上社会的你们，既是知识的传承者，更是时代的创造者。或许你们会面临职业选择的困惑，会遭遇性别偏见的阻碍，会经历奋斗路上的挫折，但请记住，真正的对手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真正的胜利不在于从不跌倒，而在于每次跌倒后都能重新站起来。青春的底色永远是奋斗，人生的意义在于担当。现在的你们正处在最有活力、最敢追梦的年纪，每一份努力都不会白费，每一次坚持都在为未来蓄力。让我们一起带着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无论什么岗位都要全力以赴，发光发热，用青春的闯劲和韧劲绽放属于咱们自己的独特光彩。

0: 就我一个人，你猜。风霜雪飞，经常性的带你先往上翻。高原缺氧，特别难受。我一定过来。
1: 这男的都是开车都受不了，得跟女的去开车。
0: 我得把货给人家送过去。马上挺行了，他还跟他叫我倒倒倒。他说拿这个，这个是两吨的，六天六夜赶到和田，那边等着安装。咱得把这个沙经过好。这个轮胎还起个包，换胎，都到他家换掉，不然的话，路5000公里，来回10000公里，他炸了就没办法了。咱们在那里路上找人家换高考霜，起步价就400。这个是什么呢？
2: 什么证嘞？
0: 好。最开始的时候都是拉小家电，现在基本上都是拉矿山设备和这个新能源设备。他们西边那发展的特别快，需要这些东西。这个要加，大概得要加400多块，因为那边油贵，咱们这边有6.25，那边有7.46块。便宜下来就给我们弄上车了，这是不是我们能便宜点就便宜点？
2: 那
0: 对你不能再那个，我们去装轮胎有点，装一个大的，装一个小的，不装了，对。

起下学就给了我父亲的学弟学弟堂上班，那个时候就对就七万开车，因为我父亲那时候他车队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学会开车了，他们那车队的车都不熟，我看哪个车不熟就开了就跑了。有一次没有油，这也给他从水泥厂开到连上那个铁道给你，一过铁道没油了，我车给搬了，我竟然从那边走回来，你那时候都有力量。平时吃饭很简单，随便对付两口，继续赶路。

0: 他们家一个人跑新疆得多无聊多孤单，我不这样认为。我有时候听你说像刘子传像杨家将浑身都是劲儿，所以说有时候朋友跟我讲，哎，我在家里多郁闷，抑郁的都睡不着觉，我讲跟我来大新疆沙漠里能包容你的眼泪。
1: 江山是我柴着，

0: 冰箱的菜给吃完吗？
1: 没有。
0: 等我回家，我回家再给你去上街去买一点呀。
1: 嗯，好。
0: 好。对，玉红搁家来，你要是想吃什么，玉红搁家来，玉红也可以给你去买。可千万不能自己骑三轮车上街上去，那车辆太多了。
1: 好，我知道了，我等你回来再买吧，反正，还剩一点。
0: 好，
1: 自己先
0: 别
1: 冷
0: 着。好，那我回家。
1: 啊，你搁外边，你也注意点身体，注意点啊。
0: 好嘞，你啊。我们每次都经过六盘山，然后到六盘山就想起咱们的伟人从长征25000里过来。这么艰难的时候，他还能站在这里说：“我们天高云淡，望断南山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征20000。”我们还开着大货车，我们要说往什么很远的地方送货，还要这简单那简单。你想想，我们的伟人，那用脚步丈量出来的这个20000是何等的艰难。你们老乡也有几个女的开大货车了，还一个开17米5的，一个开13米，开了联合重卡。我们在路上见了，他在做饭。
2: 还少嘛，照样不多，没得安徽多。
0: 我们安徽也不多。
2: 安徽多呀，安徽好多吗？
0: 就是等于说，安徽的女人还是能吃点苦。
3: 就这个还是你在开。
0: 就我一个人给你开。那还有，还有影子，我走哪里？
3: 你老公那也来开报个车？
0: 他不开。
3: 他不开在干什么？
0: 他的妈妈瘫痪了，他在家里看他妈。
3: 这男的都是开的都受不了，一个女的去开车。
0: 前方进入隧道。我在2011年，我想的，我碰到就是我的嘴啊粉刺性骨折，我在家里啊躺了3个月，就是我在能出车的情况下，我又跑到那个胡杨林那里，我就把车停在那里，我坐在胡杨林底下，我真的感谢活到我们这个年龄，更珍惜自己的身边人和自己的家人和自己的朋友。朋友有难，我们真的是拔刀相助。别人的车着火了，我去帮他救，前面玻璃一炸，他比我跑的都快，他跑了，我还在那里傻乎乎的拿着都跟他喷，

0: 今天一天又结束了，什么？睡觉。
1: 这个就是我的小家。

树梢，照在秦大川的一张张血气方刚的脸上。与此同时，咸阳城里整个秦国后宫都在为紫云出嫁一事忙活。

0: 这边是三一五国道，这边是高速刚开通，我第一次走上面走，旁边是铁路直接到和田的。
1: 你看这路边上都是太阳能板，可壮观，这几年发展特别快，

0: 喂，能听见不能？
1: 能听见，能听见，到这去啊。
0: 还有多少公里？
1: 还有2000多一点。
0: 大概几号能到这边？
1: 老崔，明天后天吧。
0: 不是我追，这边急，不是我追。
1: 你这样，你下次再有急的，就叫你们中分，直拿直升飞机过来。好。
0: 不是不是，我还让他用火箭做呢，他送不送？哎，
1: 速度速度，以后就全部用火箭运啊。我已经开了30多年的车，你叫我干什么我也能干。但是你这个月需要，比如17号，我是需要房贷是2000吧。我们这个年龄了，现在去打工都没人要了，你要退下来怎么办？就推着你往前走。我一个人一辆车，靠自己的双手撑起了这个家。现在闺女也长大了，日子会越来越好的。2016年，就是在这样的无人区，我的车子呀坏了5-6天，到第3天就没有水了。晚上都能听到狼呜呜的叫，我一个人躲在那个驾驶。我害怕那个后面玻璃被狼给拍碎了，然后进了。到第4天中的时候，有几辆武汉的摩托车队经过，他们每个人从自己的保温壶里给我一杯水。古人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武汉疫情的时候，我就去武汉拉物资，连续拉了28趟救援物资。我说这来到新疆，来到你的地盘了，咱们晚上喊着小黄，咱搁去吃个饭。
2: 你到新疆吗？
1: 我到了呀。
2: 啊，你有发个定位，我等会开车过去接一下。
1: 好嘞。
3: 对，那有。
4: 介绍一下。
1: 好，姓徐，叫徐运涛。最早认识是在
3: 有个女主要什么事儿，
1: 那时候他的车我去卡斯，你去阿克松，对吧？还车握了，他一看是个女同志，他怎么可能给我拉？他都对我都失去信任了。
3: 跑到前面加速30多公里，把路上又他再拐过去，再过去20多公里再一加速，整整一个大老爷们都没有他的这个心胸。真的，我不管你。哎，
1: 一路也辛苦了。
3: 那好，
1: 什么叫？

0: 咱们这个可麻烦了。喂，刚上阿克美奇特，29公里处。我从老家出来，然后就感冒，这几天也有一定的带气源。
1: 反正还没好嘞，
0: 还没好，到反正沈阳再看吧。我感觉，如果要是搞烦的话，起来阳还是问题不大的，还得把货给人家送过去。咱们下了哪个地方碰个面啊？

0: 看到我们带的盒子，我们带的装备来了，还行，我看你嘴型都厉害。这是怎么了？太干了。哎，太干了。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
1: 不能干活。
0: 疫情的时候，我们给朱明，哎，我们几个是拿太阳能板在一块儿，通吃，哎，包饺子，做饭，下面条，做白菜。我们四个车就是他一个人在做饭，很，我们出了门都是挺好的，这都是我们一条路来回的跑，来回，哎，来回的转。要不然你上来，要不然他下来。今天秋桥，哎，那个老王呢？老王不是见到你了吗？
2: 老王，老王，
1: 你说话了。
0: 你给他打招呼了吗？说了。
3: 啊，钱字钱不钱？
4: 钱。
0: 你是不是没有把我们两个开心？
3: 还是想开心？
0: 钱了。

0: 1933至1938年间，您在伊玛图附近截击日伪军，
1: 与北漂义勇军携手攻克北漂县城，与刘振东会师攻打孟坚王宫贝子府，
0: 与高鹏镇周荣九等部汇聚成千余人队伍，出没在朝阳、阜新、彰武、库伦等地，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2: 小日子，杀我亲人，毁我家园，亡我国家，灭我祖宗，此仇不共戴天，血债必须雪偿。
1: 日伪当局对民恨之入骨，到处悬赏缉拿。1939年大年初二，您在北平落入敌手，就义前您大声疾呼：
2: 老子在地下也要接着打，坚决把小日本给打回去。

0: 这位老人家，您是英雄苑九站的母亲苑大娘吗？
1: 您好，苑大娘。
0: 这盏锈迹斑斑的煤油灯，不是当年您给伤员们熬粥换药时用的吗？1935年那个雪夜，您抱着这盏灯守在村口，远处传来马蹄声，这是咱们九站带着队伍回来了。可抬回来的却是侦察员小王。煤油灯下，您为伤员包扎好伤口，把最后半碗小米熬成粥。
2: 孩子，喝吧，喝了就有力气打鬼子了。
0: 可您自己呢？您自己偷偷嚼着榆树皮充饥。
1: 大娘，还记得那年腊月23，九战哥奉命奇袭军火库，
0: 临行前您在这盏煤油灯下连夜纳了30双千层底，
1: 队伍开拔时您站在老槐树下，怀里揣着给儿子缝的护身符，却始终没拿出来。
2: 娘不能让儿带着牵挂上战场，别说老冤家为抗日没了4个亲人，就是断子绝孙也要打东洋。

0: 这位大嫂，您就是英雄愿久战的妻子吗？大嫂，这个豁口的石磨，我相信您永远都会记得。
1: 1938年反扫荡期间，日伪军突然到家搜查，您把最后半袋苞米倒进磨眼，抱起2岁的孩子假装推磨，等刺刀就要挑开操剁时，您揉着孩子的大腿狠劲儿掐下去，
0: 儿子。

我和儿的命都豁出去，也要掩护好义勇军伤员。日伪军走后，您瘫坐在磨盘边，发现指甲全抠心了，木头里。那年深秋，九战哥带着义勇军队员夜渡绕阳河，大嫂您在渡口举着马灯，浮桥摇摇摆摆，断裂的木板在漩涡中打旋儿。大嫂您纵身扑进袭胸的河水，用肩头死死顶住晃动的桥桩，踩着我过，队员们

0: 有守护的地方，如今已
1: 改天换地，换了人间。
2: 看哪，乌兰木图山上的瞭望台已化作无际基站，
3: 西河岸边一座座彩虹桥取代了摆渡的舟船，
0: 河畔公园系红领巾的孩童指着您和战友的青铜群雕，
3: 听老师讲述这生机盎然的
1: 生机盎然的生机盎然的春天。
3: 您最牵挂的家乡东梁镇转角庙村，百岁老人正用智能手机和重孙子视频，屋檐下那盏生锈的煤油灯与新安装的太阳能路灯完成着跨越世纪的对

0: 岁序更替，华章日新。回首复兴建国初期波澜壮阔的岁月，每一个角落都涌动着建设的热潮，每一寸土地都燃烧着希望的火焰。
1: 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是荒原深处的治沙愚公，以无畏之勇与恶劣自然环境顽强抗争。
2: 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是扎根基层的创新精英，以过人之智不断突破技术难关的枷锁。
3: 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是流水线上的毫厘工匠，以执着之心追求产品的极致完美。
0: 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是情系百姓的人民公仆，以关切之情倾听群众的诉求呼声。
4: 我是

0: 欧丽玛，哈本杂兰公社，白玉都大队党支部书记，辽宁省特等劳动模范。40年的艰苦奋斗，让穷山沟一改从前攻坚克难的山沟实干作风，是永远的山沟魂。
1: 老书记您好。他是老鹰窝山上的不老松，他以除镐为剑，斩断肆虐的风沙。昔日岁岁受饥寒的民谣，终被五谷大丰收的欢歌取代。老一辈的三沟人将三沟经验化作不灭火种，绽放出复兴实干精神的璀璨光芒。
2: 我是马玉民，来自99号电高包机组的一名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作为英雄机组的接班人，挑重担，做贡献，在一线让党旗高高飘扬，永远彰显劳模风范。
3: 他在矿山的褶皱里续写99号电稿的传奇，从钢铁巨臂的精准舞动，到党徽映照的初心滚烫。他平凡如煤，却铁肩担道义，在熊熊烈火之中被企业挽救巨额损失。他沉默如矿，却把择一事终一生的铮铮誓言烙印在海州矿不朽丰碑上，让拼搏精神在复兴大地生根发芽。
4: 我是魏桂琴，一名企业车间的普通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大家都叫我铁姑娘。33年在食品酿造行业里深耕，一心打造复兴自主品牌，拼搏创新是我的制胜法宝。从铁姑娘的青春豪情，到全国劳模的白发坚守，她把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带到车间工厂，把劳动模范的高尚情怀厚植在人的心间，她让劳动二字有了最温暖的注脚，让推动振兴发展的创新精神日益茁壮。
5: 我是崔广，一名市直机关的共产党员，阜新市特等劳动模范，当地百姓都亲切地称我为老崔头。无悔气象路，风雨任平生，为农业服务，为振兴阜新经济发展，是我毕生的追求。
6: 老局长，您辛苦了。
7: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吹响阜新新能源号角的原气象局局长崔广同志，足迹踏遍阜新的山山水水，设立125个测风塔，取得大量风电开发基础数据。是他以共产党人的奉献精神勾勒出平凡伟岸的生命气象。
1: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福今追昔，见往知来，一代又一代劳动模范带着共产党人的信仰，用赤诚书写出最精彩的时光答卷。
3: 在同一片热忱的土地，带着相同的使命荣光，让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历久弥新、深远流淌，让新时代的奋进者斗志昂扬。
8: 我是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庞景江，我要不断研发创新成果，优化生产。

0: 天和环保优质产品，叫响复兴汉工品牌。
1: 我是复兴市劳动模范赵月，我要脚踏实地，潜心搞研发，让复兴天元制造的小钢珠不断获得新突破，迈出国门，走向世界。
2: 我是辽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继涛，我要不断创新，精进酿酒工艺，用三沟飘香美酒，敬生活，敬宾朋。
3: 我是复兴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潘旭光，我要坚守医者仁心的誓言，扛起逐梦路上的责任，把光明和希望带给每一位患者。
4: 复兴是实干铸就传奇的地方，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担当的勋章。
5: 复兴是拼搏点燃梦想的地方，每一个日夜都诠释着坚定的守望。
6: 复兴是创新引领未来的地方，每一个设想都照亮着前进的方向。
7: 复兴是奉献温暖民心的地方，每一滴汗水都润泽着万家心房。
5: 当晨曦染红玛瑙之都的天际，那是奋斗者迎接新一天的豪情万丈。
4: 当细河碧波倒映生态新城的笑颜，那是和谐发展的美好画卷在徐徐绽放。
6: 厚道复兴正以奋斗为笔，
8: 站着用意与智慧在。

0: 山水万城，步履不停。当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决胜之年决胜之战再涌波澜，我们在奋斗中成长，在困难中磨练，那是厚道负心人坚强不屈奋勇争先的品格。
1: 追风逐日，我们倾力打造四个特色区，摆下战场，我们让三代四元五基地协同发展的现代化大农业在阜新落地生根，让文体康旅深度融合，开启山海之美，文体之韵新华章。
0: 我们共同挥洒踔厉前行的智慧和汗水，搭建起辽西蒙东开放合作新高地，抢抓机遇，步履铿锵。
1: 我们更续治沙精神，打好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全域海绵化水润复兴，全域苗圃化绿满复兴，
0: 凝心聚力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普惠民生惠救转型最大同心圆。
1: 我们看到每一个奋发的个体都闪闪发光，每一个拼搏的日子都芳华绽放。

0: 话说辽宁阜新有一震撼壮举，那就是七十载接力战黄沙，万千英雄挥汗洒血。在那北纬42度，本是黄金宝地，奈何阜新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沙线长达322公里，蒙古高原的风沙似千军万马俯冲而下，直逼辽河平原，张武县首当其冲。沙尘一刮，这沈阳城头是顷刻黄沙蔽日。阜新治沙人硬是把昔日的重灾区变成三北绿色长城的重点区，变成辽宁中部城市群乃至京津冀的挡沙墙、炭灰库。您要问这是怎么回事，咱们细说从头，道尽这人进沙退、绿进沙退的传奇。
1: 张武治沙由来已久。1949年春天，张武县杏山村村民王殿臣就在党组织的支持下，带领村民栽下了新中国第一片防沙林。
2: 1952年，新中国第一个防风固沙科研机构设在了风沙最严重的张武县张古台镇。
0: 1953年，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一路走来的共产党人刘斌，举家搬到了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的张古台，从此开启了他26年的固沙造林生涯。
1: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以刘斌为代表的第一代张武治沙人肩负着共和国防沙治沙的决心和使命，打响了一场持续数十年扼住科尔沁沙地南侵的阻击战。
2: 侯贵老汉75岁高龄，扎根沙海25载，栽树20万株，锹把上系上红绸当坐标。他言道，种活一棵树比养个娃还难，可咱不退，沙就得退。
0: 护林员李东奎独守山林38年，巡山挑水喂马，青丝熬成白发。
1: 还有治沙书记董福才攻克一虫一病，保住千万亩张子松的原固沙所所长宋晓东等一大批治沙英模。
2: 经过几代人的戮力同心，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从此三北防护林遍植1500万亩，沙丘俯首称臣。
0: 现如今阜新人以水含沙，旱田改水田，稻浪翻涌所流沙，昔日光秃沙地今朝鱼米飘香，亩产稻谷600公斤，老农民康庆全笑言，沙土捏成团，产量翻一番。
1: 更绝的是，东黑麦护花生，沙地种花生，收后播麦苗，根扎3尺固沙土，一年2茬粮满仓。
2: 这就看出阜新人智勇双全，治沙不为苦，绿中求富路，科学治沙显神通。
0: 二乡开发智慧沙乡平台 AI 监测火情，千里眼顺风耳护绿荫，德利格尔风景区昔日沙丘今成盛景，游客如织，百姓年入10万计，笑谈沙里掘金呐。
1: 你再看那光伏板上发电，50万千瓦项目落地张武，板上发电2万家，板下绿草养牛羊，这光锁黄沙的妙计实乃天人合一。
2: 现在阜新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充分发挥防沙治沙前沿阵地作用，铆定青山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凝聚攻坚合力，坚决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
0: 决心之大，
1: 信心之强，
2: 点赞。
0: 彰武县委县政府提出4+2+2的科学治沙新模式，让全县的沙工业、沙农业、沙文旅、沙健康蓬勃发展，走上了一条生态、生产、生活三生融合、绿富同兴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新路。
1: 今朝的阜新森林覆盖率从2.9%跃至31.47%，房线北推13公里，欧里山、半喇山、沙丘披绿，巴扎兰梯田环山，植被覆盖率超80%，沙尘天数降60%，沈阳城再不见黄沙蔽日。
2: 这就是薪火永相传，治沙精神代代不息。刘斌家族临四代，从孙女刘莹以执教治沙学教，带领学员面对松海宣誓，向科尔沁沙地进军。
0: 70载风雨，四代人接力，阜新以绿为笔，绘就山河新卷。
1: 红绸铁锹金犹在，笑看黄沙变金山。
2: 各位同志们，这阜新战沙治沙的故事，难道不是一曲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吗？
0: 这正是北纬线上绿突围，红绸铁锹战鼓催，
1: 张松挺立锁沙磨，道浪翻涌赴民飞，
2: 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薪火相传志不违，
3: 青山不负英雄泪，笑看风清白云飞。

0: 在复兴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的浪潮中，西河区委以高度的政治自觉锚定两市四区目标任务，深入实施六大工程，将全区干部思想凝聚到党建引领、邻村共建的发展共识中，在全区吹响了打破村域壁垒、整合资源促发展的号角。一场村集体经济连片发展的改革悄然拉开帷幕。红哥，嫂子，
1: 哎哟，这不是老胖子吗？
2: 啊，
1: 喊你呢，快来呀。
2: 谁呀？
1: 新地书记蔡老胖子许东，快出来吧。哎，老胖子，今儿个你咋这么有空呢？
0: 这不是来看看大哥和嫂子吗？也想跟咱这夏娃子洪大书记取取经啊。
1: 造的跟土驴子似的。
0: 哥呀，你这大棚是咋整起来的？我也想整起栋，你教教我呗。
2: 这事儿啊，得感谢区里呀、啊，区委号召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书记三天两头就来村上调研呐、啊，指导我们上项目，还送来了政策和资金的支持
0: 啊！哦，
2: 哎，你看看
0: 啊，
2: 这草莓、樱桃，现在是真见着钱了。就是啊，哎呀，这规模有限，农民增收还是慢呐。
0: 哥，我有地呀、啊，咱两村啊，地挨着地。你看人家黄家沟和太平沟成立了联合党委以后啊，现代农业旅游业那叫一个火，村集体收入和村民分红都翻番了。咱也成立个联合党委，这样规模不就起来了吗？哥，你看中不中啊？
2: 那咋不中啊？太中了。
0: 哎呀，
2: 那咱找区领导说说去。
0: 成，
2: 走
0: 走。2023年，经中共细河区委研究，同一两村成立联合党委，联合党委领航现代农业共兴的序幕正式拉开。
3: 这种苞米，这种苞米
4: 你那苞米一亩地能挣几个钱啊？种点阳光、玫瑰、葡萄、羊肚菌啥的，那一亩不顶你那十亩？
5: 你可拉倒吧！我们村那洼地都多，一下雨啥都烂地里头，就种苞米。哎，就种苞米，他不操心呢，整啥蘑菇、葡萄的，种那玩意儿那风险多大呀！再说了，你有那技术啊？你有钱呐？种那玩意儿赔的那稀里哗啦的，你让我们都喝西北风去啊！
4: 不会种，我们可以去学呀。再说了，现在还有农业保险啥的，
6: 就是
4: 党委还支持咱们呢。
5: 你可行了吧？到时候真赔了。

0: 着调门啊，都啊！
1: 我跟你说，
2: 行了，行了，别操他了，别操他了，
3: 喊能解决问题呀、啊？现在大棚越扣越多，种啥挣钱是关键。咱联合党委韩书记还在这儿呢，听韩书记的。韩书记，你看看咋整吧？
4: 大家先冷静冷静，冷静冷静。这联合党委啊是一盘棋，这新步棋啊只能让发展变成一盘散沙。成立联合党委的目的也是让两个村共同发展。近一阶段我们也做了实际调研，发现两个村的地势各有不同，市种的农作物也不同。来时我也请示了区委领导，为了消除大家的顾虑，让我们去赤峰市敖汉旗喇嘛蒿村，还有朝阳市桃花土镇杨笃军种植示范基地去考察，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用他山之石攻细河之玉。
5: 走
4: 走。
6: 下洼子村与新地村连，
7: 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就是苏子彪。初见苏子彪时，他给人的印象比较憨厚，但从他红黑的肤色中透出了几分精干、自信和豪气。正是这样一个农民，成了宁海县第一个引种哈密瓜的人，也是宁波地区引进哈密瓜新品种并试种成功的第一人。时光倒退回10年前，当时的苏子彪仅种西瓜，可是由于长街镇土地稀少，地租较贵，再加上西瓜连作等问题，苏子彪的西瓜只种了30多亩，一直赚不到什么钱的同时，也很难再上规模。
8: 西瓜要年种的呢，就是一年种了以后呢，就第二年就是年种不能种了。基本上我们长街镇的这个土地的基本上是没有的，就是要种了就是要种加急的瓜呢。加急瓜就是市场里面就是价钱并不是这么好。
7: 西瓜卖不上价格，导致了亩产效益不高，这不仅是苏子彪所面临的问题，也是镇里不少西瓜种植户的难题。西瓜产业在当时成为了鸡肋，如何解决这一产业瓶颈，成为种植户增收致富的关键。就在这时，苏子彪将目光聚焦到了本地没有种过的哈密瓜上。
8: 没有人种啊，市场基本上看不到那个我们的本地的哈密瓜，尝试一下，就新乡能种，我们这边肯定能种。
7: 在当时，宁海县乃至宁波市都没有种植哈密瓜的人，而且在山东、安徽和湖南等省的试种全部以失败告终。

0: 十年前，一粒名为新型微党课的种子悄然播撒在复兴大地，从田间地头的快板声到城市剧场的生动场景，从老党员颤抖的讲述到青年党员激昂的誓言，这场以短、精、活为特色的红色教育实践，在时光的褶皱里生长出繁茂的根系，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十年里，新型微党课紧紧围绕党旗飘扬这一主题，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让党史从书本走向生活，从历史照进现实。
1: 同志们，抽奖了！
0: 从这里，我们走进党史，以艺术形式展现百年大党所经历的惊涛骇浪。
2: 看着这林子，我心里就亮堂。

0: 在这里，张武智杀人的坚韧化作情景剧中的黄沙与绿树，海州矿的奉献精神在诗朗诵中铿锵回响。从三沟精神到数字复兴，微党课始终与时代命题同呼吸共发展。
1: 五战到底，七战到底，决战到底。
0: 十年微党课是这片土地用最朴素的方式写给中国共产党的一封书信，纸短情长，山河为证。

十年微光，汇聚星河，一堂党课，万千气象，复兴正以红色基因铸魂，以创新之力破局，奋力书写党员教育新篇章，为打好打赢决胜之年、决胜之战，筑牢坚强堡垒。

0: 历史的画卷总是在砥砺前行中铺展，
1: 时代的华章总是在不懈奋斗里书写。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决战之路，党旗飘扬，复兴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新型微党课展演现场。
1: 回望峥嵘历史，我们党从血与火的考验中走来，每一次攻坚克难，每一次重大抉择，每一次关键战役，都是一条条决胜之路。
0: 而在这条路上，总有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引领方向，凝聚力量，鼓舞人心，那就是我们心中最神圣的党旗。
1: 我们看到，在党旗的引领下，下蔡园子暴动彰显了党的领导和必胜的信念。
0: 我们看到，在党旗的照耀下，民族英雄勇于抗战、宁死不屈的脊梁。
1: 历经沧桑，党旗记录下我党走过的光荣历史，每一段历史都是一个故事，也犹如一粒种子，播撒在中国的大地、人民心间。
0: 党旗是信仰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征程。
1: 党旗是力量的源泉，激发我们勇往直前的斗志。
0: 共产党人用行动践行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与担当。

0: 志们，鬼子要我们挖煤，是要用中国人的血和汗养他们的枪炮。我们不是奴隶，我们是战士。暴动是唯一的出路。
1: 马良同志说的对，电网再高也拦不住咱们回根据地的决心。
2: 东门有电闸，北门仓库有工具，突击队分两路砸仓库夺武器，我和文艺带人探电网缺口。
3: 这刀砍不断铁链，但能劈开鬼子的牢笼。
0: 我是新秋特别支部，
1: 我是武龙特殊工人党小组，
2: 我是高德塞本支部，
4: 我是十月特支，
5: 我是太平第六特殊工人，
6: 我是太平第八特殊工人大队党支部。
0: 我参加，
1: 我们参加，
7: 我们参加，
8: 我们参加，
9: 我们参加，
10: 我们参加。
0: 好，为了全国的胜利，
11: 对，
12: 为了全国的胜利。
13: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黑暗中，一张张坚毅的面孔凝成无声的誓言。新丘特支等支队的党员们用信念点燃了反抗的火种。

0: 我个子小，要我去砍断电网，你们跟上来。
1: 老大，
0: 小心那3300伏的电。告诉同志们，我老家在黄冈，替我看看胜利的太阳。
2: 暴动开始，冲！

0: 出，五人当场牺牲，45人身负重伤。中共新丘特支负责人李振军、朱涛和208名特殊工人被关进了海州工人辅导所。新丘下菜园子暴动，虽
1: 他们在斗争中凝练红色基因。
2: 那弹壳上的番号绣成密码，红缨枪挑破的夜幕，永远凝固在我们历史课本第7页的插图中。
3: 那些被硝烟熏黑的名字，此刻正沿着英雄纪念碑攀援成凌霄花的藤蔓。
4: 我们的骨骼里埋着火种，教科书飞页的墨痕是枪管的反光。当镰刀锤头烙上胸膛的刹那，960万平方公里漫过淬火的光。
3: 我们把红色基因写成方程式，阶级是未来的长征路。
4: 我们用课本接住弹雨，用画笔重建废墟，直到指纹也烙上星火的温度，直到血管里奔涌同频的惊雷。
1: 此刻我触摸胸前的徽章，基础深处传来遥远的回声，若我牺牲，请将我的名字刻在祖国的山河里。
0: 新丘暴动虽败，但53人获救，李振军、朱涛重返战场。这就是烽火特支的精神，用

0: 时锁住时光，总有些信物倔强地活着。这盏灯心里传着1935年的风雪，这枚蛋壳中回响着1938年的冲锋号，这块磨盘裂缝间还卡着指甲与苞米的碎屑。硝烟蔽日，炮火撕裂苍穹，一记烈风策马而来。
1: 您好，英雄，愿久战，致敬，愿久战，英雄。
2: 1931年九，
0: 1932年初，您率队加入东北农民抗日勇章铁血军，组成2000人的抗日队伍，从敌人手里拿下了凌河车站、石山车站等重要枢纽。

0: 1933至1938年间，您在伊玛图附近截击日伪军，
1: 与北漂义勇军携手攻克北漂县城，与刘振东会师攻打孟坚王宫贝子府，
0: 与高鹏镇周荣九等部汇聚成千余人队伍，出没在朝阳、阜新、张武、库伦等地，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2: 小日子，杀我亲人，毁我家园，亡我国家，灭我祖宗，此仇不共戴天，血债必须雪偿。

0: 日伪当局对民恨之入骨，到处悬赏缉拿。1939年大年初二，您在北平落入敌手。就义前，您大声疾呼：“
1: 老子咱地下也要接着打，坚决把小日本给打回去！”

0: 这位老人家，您是英雄苑九站的母亲苑大娘吗？
1: 您好，苑大娘。这盏锈迹斑斑的煤油灯，不是当年您给伤员们熬粥换药时用的吗？
0: 1935年那个雪夜，您抱着这盏灯守在村口，远处传来马蹄声，这是咱们九站带着队伍回来了。可抬回来的却是侦察员小王。煤油灯下，您为伤员包扎好伤口，把最后半碗小米熬成粥。
1: 孩子，喝吧，喝了就有力气打鬼子了。
0: 可您自己呢？您自己偷偷嚼着榆树皮充饥。
1: 大娘，还记得那年腊月23，九战哥奉命奇袭军火库，
0: 临行前您在这盏煤油灯下连夜纳了30双千层底。
1: 队伍开拔时，您站在老槐树下，怀里揣着给儿子缝的护身符，却始终没拿出来。
2: 娘不能让儿带着牵挂上战场，别说老冤家为抗日没了4个亲人，就是断子绝孙也要打东洋。

0: 这位大嫂，您就是英雄愿久战的妻子吗？大嫂，这个豁口的石磨，我相信您永远都会记得。
1: 1938年反扫荡期间，日伪军突然到家搜查，您把最后半袋苞米倒进磨盐，抱起2岁的孩子假装推磨。
2: 等刺刀就要挑开草垛时，您照着孩子的大腿狠劲儿掐下去，
0: 儿子疼得哇哇大哭起来。
1: 我和儿的命都豁出去，也要掩护好义勇军伤员。
2: 日伪军走后，您瘫坐在磨盘边，发现指甲全抠进了木头里。
1: 那年深秋，九战哥带着义勇军队员夜渡绕阳河，
0: 大嫂您在渡口举着马灯，浮桥摇摇摆摆，断裂的木板在漩涡中打旋。
2: 大嫂您纵身扑进齐凶的河水，用肩头死死顶住晃动的桥桩，踩着我过，
1: 队员们含泪踏过您瘦弱的肩胛，
0: 您坚毅的身影。

0: 有守护的地方，如今已
1: 改天换地，换了人间。
2: 看哪，乌兰木图山上的瞭望台已化作无际基站，
3: 西河岸边一座座彩虹桥取代了摆渡的舟船，
0: 河畔公园系红领巾的孩童指着您和战友的青铜群雕，
3: 听老师讲述这生机盎然的
1: 生机盎然的生机盎然的春天。
3: 您最牵挂的家乡东梁镇转角庙村，百岁老人正用智能手机和重孙子视频，屋檐下那盏生锈的煤油灯与新安装的太阳能路灯完成着跨越世纪的

0: 岁序更替，华章日新。回首复兴建国初期波澜壮阔的岁月，每一个角落都涌动着建设的热潮，每一寸土地都燃烧着希望的火焰。
1: 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是荒原深处的治沙愚公，以无畏之勇与恶劣自然环境顽强抗争。
2: 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是扎根基层的创新精英，以过人之智不断突破技术难关的枷锁。
3: 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是流水线上的毫厘工匠，以执着之心追求产品的极致完美。
0: 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是情系百姓的人民公仆，以关切之情倾听群众的诉求呼声。
4: 我是欧丽玛，他本杂栏公社白玉都大队党支部书记，辽宁省特等劳动模范。40年的艰苦奋斗，让穷山沟一改从前攻坚克难的山沟实干作风，是永远的山沟魂。
0: 老书记您好。他是老鹰窝山上的不老松，他以除镐为剑，斩断肆虐的风沙。昔日岁岁受饥寒的民谣，终被五谷大丰收的欢歌取代。老一辈的三沟人将三沟经验化作不灭火种，绽放出复兴实干精神的璀璨光芒。
5: 我是马玉民，来自99号电镐包机组的一名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作为英雄机组的接班人，挑重担，做贡献，在一线让党旗高高飘扬，永远彰显劳模风范。
1: 他在矿山的褶皱里续写99号电镐的传奇，从钢铁巨臂的精准舞动，到党徽映照的初心滚烫。他平凡如煤，却铁肩担道义，在熊熊烈火之中为企业挽救巨额损失。他沉默如矿，却把择一事终一生的铮铮誓言烙印在海州矿不朽丰碑上，让拼搏精神在复兴大地生根发芽。
6: 我是魏桂琴，一名企业车间的普通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大家都叫我铁姑娘。33年在食品酿造行业里深耕，一心打造复兴自主品牌，拼搏创新是我的制胜法宝。
2: 从铁姑娘的青春豪情，到全国劳模的白发坚守，他把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带到车间工厂，把劳动模范的高尚情怀厚植在人的心间，他让劳动二字有了最温暖的注脚，让推动振兴发展的创新精神日益茁壮。
7: 我是崔广，一名市直机关的共产党员，复兴市特等劳动模范，当地百姓都亲切地称我为老崔头。无悔气象路，风雨任平生，为农业服务，为振兴复兴经济发展，是我毕生的追求。
8: 老局长，您辛苦了。
3: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吹响复兴新能源号角的原气象局局长崔广同志，足迹踏遍复兴的山山水水，设立125个测风塔， 取得大量风电开发基础数据，是他以共产党人的奉献精神勾勒出平凡伟岸的生命气象。
0: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福今追昔，见往知来，一代又一代劳动模范带着共产党人的信仰，用赤诚书写出最精彩的时光答卷。
1: 在同一片热忱的土地，带着相同的使命荣光，让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历久弥新、深远流淌，让新时代的奋进者斗志昂扬。
9: 我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唐景江，我要不断研发创新成果，优化生产工艺，打造复兴天和环保优质产品，叫响复兴汉工品牌。
10: 我是复兴市劳动模范赵月，我要脚踏实地，潜心搞研发，让复兴天元制造的小钢珠不断获得新突破，迈出国门，走向世界。
11: 我是辽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继涛，我要不断创新，精进酿酒工艺，用三沟飘香美酒敬生活、敬宾朋。
12: 我是复兴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潘旭光，我要坚守医者仁心的誓言，扛起逐梦路上的责任，把光明和希望带给每一位患者。
3: 复兴是实干铸就传奇。

0: 的地方，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担当的勋章。
1: 阜新是拼搏点燃梦想的地方，每一个日夜都诠释着坚定的守望。
2: 阜新是创新引领未来的地方，每一个设想都照亮着前进的方向。
3: 阜新是奉献温暖民心的地方，每一滴汗水都润泽着万家心房。
1: 当晨曦染红玛瑙之都的天际，那是奋斗者迎接新一天的豪情万丈。
0: 当细河碧波倒映生态新城的笑颜，那是和谐发展的美好画卷在徐徐绽放。
2: 厚道阜新正以奋斗为笔，
4: 站着用意与智慧。

0: 山水万城，步履不停。当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决胜之年、决胜之战再涌波澜，我们在奋斗中成长，在困难中磨练，那是厚道负心人坚强不屈、奋勇争先的品格。
1: 追风逐日，我们倾力打造四个特色区，摆下战场，我们让三代四园五基地协同发展的现代化大农业在阜新落地生根，让文体康旅深度融合，开启山海之美、文体之韵新华章。
0: 我们共同挥洒踔厉前行的智慧和汗水，搭建起辽西蒙东开放合作新高地，抢抓机遇，步履铿锵。
1: 我们更续治沙精神，打好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全域海绵化水润复兴，全域苗圃化绿满复兴，
0: 凝心聚力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普惠民生，绘就转型最大同心圆。
1: 我们看到每一个奋发的个体都闪闪发光，每一个拼搏的日子都芳华绽放。

0: 话说辽宁阜新有一震撼壮举，那就是七十载接力战黄沙，万千英雄挥汗洒血。在那北纬42度，本是黄金宝地，奈何阜新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沙线长达322公里，蒙古高原的风沙似千军万马俯冲而下，直逼辽河平原，张武县首当其冲。沙尘一刮，这沈阳城头是顷刻黄沙蔽日。阜新治沙人硬是把昔日的重灾区变成三北绿色长城的重点区，变成辽宁中部城市群乃至京津冀的挡沙墙、炭灰库。您要问这是怎么回事，咱们细说从头，道尽这人进沙退、绿进沙退的传奇。
1: 张武治沙由来已久。1949年春天，张武县杏山村村民王殿臣就在党组织的支持下，带领村民栽下了新中国第一片防沙林。
2: 1952年，新中国第一个防风固沙科研机构设在了风沙最严重的张武县张古台镇。
0: 1953年，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一路走来的共产党人刘斌，举家搬到了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的张古台，从此开启了他26年的固沙造林生涯。
1: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以刘斌为代表的第一代张武治沙人肩负着共和国防沙治沙的决心和使命，打响了一场持续数十年扼住科尔沁沙地南侵的阻击战。
2: 侯贵老汉75岁高龄，扎根沙海25载，栽树20万株，锹把上系上红绸当坐标。他言道，种活一棵树比养个娃还难，可咱不退，沙就得退。
0: 护林员李东奎独守山林38年，巡山挑水喂马，青丝熬成白发。
1: 还有治沙书记董福才攻克一虫一病，保住千万亩张子松的原固沙所所长宋晓东等一大批治沙英模。
2: 经过几代人的戮力同心，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从此三北防护林遍植1500万亩，沙丘俯首称臣。
0: 现如今阜新人以水含沙，旱田改水田，稻浪翻涌锁流沙，昔日光秃沙地今朝鱼米飘香，亩产稻谷600公斤，老农民康庆全笑言，沙土捏成团，产量翻一番。
1: 更绝的是，东黑麦护花生，沙地种花生，收后播麦苗，根扎3尺固沙土，一年2茬粮满仓。
2: 这就看出阜新人智勇双全，治沙不为苦，绿中求富路，科学治沙显神通。
0: 二乡开发智慧沙乡平台 AI 监测火情，千里眼顺风耳护绿荫，德利格尔风景区昔日沙丘今成胜景，游客如织，百姓年入10万计，笑谈沙里掘金呐。
1: 你再看那光伏板上发电，50万千瓦项目落地张武，板上发电2万家，板下绿草养牛羊，这光锁黄沙的妙计实乃天人合一。
2: 现在阜新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充分发挥防沙治沙前沿阵地作用，铆定青山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凝聚攻坚合力，坚决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
0: 决心之大，
1: 信心之强，
2: 点赞。
0: 彰武县委县政府提出4+2+2的科学治沙新模式，让全县的沙工业、沙农业、沙文旅、沙健康蓬勃发展，走上了一条生态、生产、生活三生融合、绿富同兴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新路。
1: 今朝的阜新森林覆盖率从2.9%跃至31.47%，房线北推13公里，欧里山、半喇山、沙丘披绿，巴扎兰梯田环山，植被覆盖率超80%，沙尘天数降60%，沈阳城再不见黄沙蔽日。
2: 这就是薪火永相传，治沙精神代代不息。刘斌家族临四代，从孙女刘莹一直叫治沙学校，带领学员面对松海宣誓，向科尔沁沙地进军。
0: 70载风雨，四代人接力，阜新以绿为笔，绘就山河新卷。
1: 红绸铁锹金犹在，笑看黄沙变金山。
2: 各位同志们，这阜新战沙治沙的故事，难道不是一曲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吗？
0: 这正是北纬线上绿突围，红绸铁锹战鼓催，
1: 张松挺立锁沙磨，道浪翻涌赴民飞，
2: 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薪火相传志不违，
3: 青山不负英雄泪，笑看风清白云飞。

0: 在复兴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的浪潮中，西河区委以高度的政治自觉锚定两市四区目标任务，深入实施六大工程，将全区干部思想凝聚到党建引领、邻村共建的发展共识中，在全区吹响了打破村域壁垒、整合资源促发展的号角。一场村集体经济连片发展的改革悄然拉开帷幕。红哥，嫂子，
1: 哎哟，这不是老胖子吗？
2: 啊，
1: 喊你呢，快来呀。
2: 谁呀？
1: 新地书记蔡老胖子许东，快出来吧。哎，老胖子，今儿个你咋这么有空呢？
0: 这不是来看看大哥和嫂子吗？也想跟咱这夏娃子洪大书记取取经啊。
3: 老蔡，你来了。
0: 哥呀，你这大棚整的可真不错，费了不少功夫吧？
3: 你算说对喽，这一点精力啊全投进去了。
1: 我就说不整这大棚他非要整，这一天天累的腰都直不起来，哪儿都去不了啊，瞅瞅这造吧的黑瘦黑瘦的。
0: 我哥瘦点儿，这不是更帅了吗？是不嫂子？
1: 哼，没看出帅来，一天造的跟土驴子似的。
0: 哥呀，你这大棚是咋整起来的？我也想整起动，你教教我呗。
3: 这事儿啊得感谢区里啊，区委号召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书记三天两头就来村上调研呐，指导我们上项目，还送来了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啊。
0: 哦，
3: 哎，你看看
0: 啊，
3: 这草莓樱桃现在是真见着钱了，就是啊，哎呀，这规模有限，农民增收还是慢呐。
0: 哥，我有地呀，咱两村啊地挨着地，你看人家黄家沟和太平沟成立了联合党委以后啊，现代农业旅游业那叫一个火，村集体收入和村民分红都翻番了，咱也成立个联合党委，这样规模不就起来了吗？哥，你看中不中啊？
3: 那咋不中啊，太中了。
0: 哎呀，
3: 那咱找区领导说说去。
0: 成，
3: 走
0: 走。2023年，经中共西河区委研究，同一两村成立联合党委，联合党委领航现代农业共献的序幕正式拉开。
4: 这种苞米，这种苞米，
5: 你那苞米一亩地能挣几个钱啊？种点阳光、玫瑰、葡萄、羊肚菌啥的，那一亩不顶你那十亩？
4: 你可拉倒吧！我们村那洼地都多，一下雨啥都烂地里头，就种苞米。哎，就种苞米，他不操心呢，整啥蘑菇、葡萄的，种那玩意儿那风险多大呀！再说了，你有那技术啊？你有钱呐？种那玩意儿赔的那稀里哗啦的，你让我们都喝西北风去啊！
5: 不会种，我们可以去学呀。再说了，现在还有农业保险啥的，
6: 就是
5: 党委还支持咱们呢。
4: 你可行了吧？到时候真赔了，那我们哭都找不着调门啊，都啊！
6: 我跟你说，
3: 哎，行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喊能解决问题呀？现在大棚越扣越多，种啥挣钱是关键。咱联合党委韩书记还在这儿呢，听韩书记的。韩书记，你看看咋整吧？
7: 大家先。

0: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这联合党委啊是一盘棋，这新步棋啊只能让发展变成一盘散沙。成立联合党委的目的也是让两个村共同发展。近一阶段我们也做了实际调研，发现两个村的地势各有不同，市种的农作物也不同。来时我也请示了区委领导，为了消除大家的顾虑，让我们去赤峰市敖汉旗喇嘛豪尊，还有朝阳市桃花土镇杨笃军种植示范基地去考察，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用他山之石攻细河之玉。
1: 走
0: 走。
2: 下洼子村与新地村联合打造的现代设施农业大棚，硕果累累，瓜果飘香，前来游玩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党委领航，联合发展，两村经济大幅提升，一片欣欣向荣。
3: 乡亲们，乡亲们，
4: 大伙儿醒醒，大伙儿醒醒，醒醒！
3: 这回都高兴了吧？
5: 高兴了！
6: 来来来来来，
3: 请咱王会计给咱算算，
6: 大伙儿也都听领啊！哎，
7: 这两年，在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许多人都喜爱游泳，邓小平也不例外。他曾说，我能游泳就证明我的身体还行。

邓小平酷爱在大海中游泳，他说，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中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在大海中，他喜欢顶着风，迎着浪，一直游向大海深处。无论海多深，风多急，浪多大，他都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几乎每年夏季，邓小平都会到北戴河游泳，一下海他就舒展双臂游向深处，状态好的时候他至少要游一个半小时。北戴河见证了他与大海奋勇搏击的往事。1992年夏，88岁的邓小平再次来到北戴河，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医疗组不同意他下水，小平同志只能不断地问身边的工作人员，今天外面温度多少，水温多少，浪有多大，想要游泳的心情溢于言表。后来在家人和工作人员的劝说下，医疗小组终于同意邓小平下海游泳了。下水前，护士特意提醒邓小平，医生规定只有半个小时时间，邓小平却孩子气地说，才不呢，好不容易下去一趟。这位一贯守时的老人，却在人生最后几次下海游泳时，一再贪恋大海的广阔。这一次，邓小平先后8次下海游泳，而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在大海中游泳，也是最后一次拥抱大海。邓小平与大海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920年。16岁的他远渡重洋赴法勤工俭学，辽阔的海面天水相连一望无际，让这个刚刚走出家乡的少年满怀壮志。大海是通向他革命生涯的起点。邓小平博大的胸襟如大海一般无垠，他曾3次被错误打倒，始终豁达乐观，沉着坚毅，又3次奇迹般地站起来，无私无畏，坚定不移。如大海一样的还有他非凡的气魄，70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他总是能一次次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往狂澜于既倒，在沧海横流间显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英雄本色。潮涨潮落，大海沉浮，就像他人生的3落3起，在走完波澜壮阔的一生后，他最终归于无垠的大海。大海成为邓小平革命生涯的起点，也成为他人生旅途最终的归宿。

0: 春教会，又称泛黄坛，是新年里凤仪镇最为热闹的一桩大事。从正月十三的接帅活动起，直至正月十七开斋谢神，全城男女老少沉浸在祈福纳吉的喜悦当中，昼夜狂欢，成为大闹元宵。用纸扎成的帅，传说是姜太公封过的执年太岁阴郊，老百姓统称帅老爷，是掌管人间吉凶祸福的神灵。这些年，镇上很多采扎老艺人相继去世，采扎工艺全由苏荣祥一手完成。
1: 把他的那个基因效果就出来了，就是绝对能控制那种效果。
2: 虽然帅老爷嘛，都是用我自己的猪脏字来承担，他的面线就是童子面、肥面啊，出来的头上还有一只慧眼，右手拿着三节画戟，左手拿着蛇骨鳞，他身上穿着那个金角的角，他的身高是战士。
0: 春教会期间，还有动经舞乐、高跷杂技、耍龙舞狮、秧歌花灯、雕塑彩扎、戏曲连舞、小调歌舞等艺术展演，其中最博人眼球的无疑是赵州泥塑。而这一切还得从苏荣祥说起。泥塑，人类最古老的艺术种类之一，有着最震撼人心的艺术张力和视觉效果，在不同的时代文化背景下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意蕴，作品的毫厘细微处无不注入了手艺人孜孜不倦的坚守。苏荣祥对泥塑的钟情得益于家族的传承，苏家世居大理市凤仪镇凤鸣村，从第一代曾祖父开始便与泥塑结缘，历经祖父和父亲，到苏荣祥手里已经是第四代。
2: 就像我们家以前我爷爷他们这一辈上嘛，就是做一些泥塑的那种泥娃娃，还有那个面塑小面人，那个赶那个庙会嘛，就是卖，也就是替补家用，捏那个蛇生肖，还有那些什么小鸡啊小狗。
0: 从泥巴到艺术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没人知道。一个人日以继夜的学，要练上多少年，没人知道。在这段必经的历程里，有的是手艺人的一腔孤勇，有的是手艺人的朴实无华。
2: 七八岁的时候，就是读书的时候，每天放学就在我们的凤仪这个菠萝镇找一个那个河里面的那个胶泥，玩着，然后慢慢的就更没意思了，就开始捏一些什么小动物啊、小猫啊、小狗啊，这样捏。
0: 过人的悟性，使得苏荣祥对家传的技艺格外的上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泥塑文化的热爱与日俱增，泥塑成为了他生活里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十七岁那年，在小件泥塑上小有所成的苏荣祥正式拜师，开始学习大件佛像泥塑的制作。
2: 父亲他认识一个泥塑的艺人，他就带我去给他拜师学习嘛，传的整套传统的泥塑制作工艺啊，就是。
0: 和小件的泥塑工艺品相比，大件的佛像制作方法又有所不同。首先，要选定吉日，用上好的柏树做神桩，根据佛像的形态做好木质骨架，打上阴阳朝。将放有金星、银胆、玉器、宝器的布置荷包放入阴朝内，随后盖上阳朝，画上佛像的五官。 制的荷包放入七米、七茶、桂圆、荔枝、大枣做佛像的脾胃，至于肠子则用红绿布缝制，大肠2.8尺，代表28星宿，小肠1.2尺，代表12宫曹，肠内挂满五谷，代表一年四季五谷丰登。这种工艺叫装藏，也称装藏，是佛教造像中特有的仪轨，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早在唐宋时期，佛像装藏工艺便已然十分盛行，而今千年之后，在有着妙香佛国的大理，装藏工艺依然不曾懈怠丝毫。
2: 在我没有去学以前，就以为他做一个塑像嘛，就跟我们平时做那个工艺品那种是一样的。然后去学了以后嘛，我就发觉他其实有一套那个比较常规的那个仪轨在里面。
0: 上粗泥之前，要先在骨架上混稻草或钉木条，目的在于增大佛像体积的同时减轻重量，达到防震的效果。随后用纤维、稻草、泥巴加水拌匀发酵，糊在骨架造型上。制作过程中，每上一层泥，就要用一层草绳压实，直到做出大致的形态。
2: 所以这个佛像上面主要就是上两层，第一层啊就是那个草金泥，第二层啊就是个细泥，然后就是它的干湿度嘛，就要要求的适中，也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潮，这样上网两层泥，它的那个连接就比较好。
0: 当粗泥七成干时，便要开始上细泥，完善衣纹、衣褶等各部分的形体塑造。上完细泥后，还需沐浴焚香，开像做出五官，给整个塑像细致的刻画。

0: 佛像整体制作完成后，要用70%的石灰、20%的棉纸、10%的糯米稀饭及少许油砂混合成传统的纸巾灰，再对佛像进行一灰打磨。
1: 那个做佛像是往上处理的，速度比较快，就是一般2米的那种佛像，一个人一天能够上个5尊到6尊的这种。但是的话，我用那个紫金灰嘛，那个就速度比较慢，一天一个人也就是可能用1公斤左右的那个紫金灰，那个泥塑嘛，它的保存的时间就比较长。
0: 泥塑素有3分素7分彩之说，着色作为最后一道工序最是讲究，须得结合塑像的身份和当地村落的实际情况，方能搭配衣着色彩。
1: 这个佛像的那个彩绘嘛，它特别有讲究，就比如这个维昌帝君嘛，一般维昌帝君他穿的是绿色的袍，叫绿袍。假如这个村子里面就出现了一个状元，他就可以穿红袍，如果出现个两个的话，那就可以穿紫袍。
0: 至于颜料，苏荣祥喜用的还是各类传统石塑，加上桐油、蛋清调配出来的颜色，不但明亮艳丽，而且还具有防水、防晒、不易脱色等特点。
1: 就像这个石色嘛，它主要是分那个红、黄、蓝、绿4种颜色，共一这里有一个石青洞，主要是藏那个石青。石色在建筑上用，它的颜色比较耐久，比一般的那个传统的颜色那个防腐性也比较好。
0: 苏荣祥酷爱绘画，尤其喜欢大理民间神话故事中的人物绘画，这个爱好和他的泥塑手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了让手艺更精进，1990年至1994年间，苏荣祥跟随民间有名望的老艺人学习泥塑、绘画和浮雕等制作工艺，并创造性地将多种工艺融会贯通，运用于作品当中。在人物泥塑方面，苏荣祥将大件的佛像制作方法和小件的泥塑工艺相融合，采用传统沥粉勾金凿活的方式，结合现代油画和传统工笔画，再以色彩搭配，使人物神形兼备，流光溢彩，栩栩如生，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2001年，苏荣祥和妻子红霞开始面塑制作《望夫云》《蝴蝶泉边》《白族绕三陵》《白族火把节》等一个个大理民间故事，在他们的巧手之下，变成了惟妙惟肖的真实场景。大理淳厚的本土文化是苏荣祥作品最突出的特色，凭借一身扎实的泥塑面塑技艺，再加上对生活细微独到的观察体会，苏荣祥的每一件作品都力求把大理文化独到的韵味诠释得淋漓尽致。
1: 民间那个传统生活，还有一些为人趣事，还有一些就是民间的这种传说这种。
0: 这些年，苏荣祥的手艺遍布云南各个寺、庙、观、阁，学徒小到4、5岁的孩童，上至80多岁的老人，多不胜数。面对这些徒弟，苏荣祥不仅不收学费，还供吃住。要有学成出师的，还会将自己的活计分摊给他们。
1: 在我这么多年带出来的一个徒弟嘛，他们虽然出师了，学出去也一定找不到回去， 一般在我们民间做佛像的，他们都是喜欢找一些老的师傅，他们每天找不到佛具，我就会把我身边的一些佛具嘛，就是分给他们做一点，然后这样他们慢慢的，他们自己就会有自己的那个工作。
0: 2017年，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各级政府部门的关心支持下，苏荣祥成立了赵州泥塑工作室和大理非遗泥塑传习馆，常年开展泥塑、面塑活动，并定期举行泥塑、面塑培训班。
1: 现在就是做我们这个传统泥塑嘛，就是第一，就是学的人比较少，就是传承下去比较困难嘛。然后他学出来了，有的他做了几年，他也就不愿意做，下个做泥塑他就站在那里。像现在我的一种想法就是，把这个徒弟多教一点，就好比说我教了10个20个，最后坚持下来的有1个2个，那也是比较有希望的。
0: 苏龙祥现在的目标是建一所泥塑、面塑博物馆，而最大的心愿是将自己亲手绘制的大理茶瓦古道长图塑制完成，并开始五朵金花系列的创作，逐渐将电影和生活结合在一起，以一种人们喜闻乐见。

0: 20多年前的那个夏天，太阳刚露出一点圆弧，年仅10几岁的小伙子安亮，在村头的那棵大榆树下立下青春的誓言：我不想再在地头上刨食了。为了这志气，年纪轻轻他就多次创业，这其中他干过挣钱的行当，有过见世面的闯荡，但是最后兜兜转转，他又拾起了祖祖辈辈的老本行，种地。
1: 他讲了这个地叫
2: 冷板冷板的。
0: 夏天天亮得早，太阳刚露了个脸儿，安亮就来到地头，偶尔偷个闲，他自己说服自己，违背了年少时的誓言不假，转了几圈又回到地头，终日和瓜果蔬菜打交道。但这是有志者事竟成，他种的可不是一般的地。
2: 通过我5、6年的时间，打了有机肥使用，把土壤改良成非常适宜种大白菜的条件，在大量使用有机肥的情况下，又运用了一些水的化的加持，还有喷灌和滴灌的技术，导致到现在的非常种出来大白菜的品质非常好。
0: 安亮1980年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孝里街道安澜村，家境也算宽裕的他，念完初一就辍学了。他经常遗憾地说，念书自己没有坚持下去。学点什么呢？他喜欢汽车。199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一位汽车修理师傅，由学生变成汽修学徒，一干就是8年。那时候汽修厂就2道沟，安亮回忆，无论冬夏，自己的工作就是趴到沟里修车，冬天再冷，修车也不能戴手套，夏天被蚊子咬得受不了也不敢快，满手满脸都是油。这段时间练就了安亮吃苦耐劳的本领，也让他对标准化精细化有了初步认识。螺丝该拧4圈却拧了3圈半，4个轮胎气压高低不一样，刹车片人为磨损严重。在汽修厂的日子，安亮目睹很多车出事故是因保养细节不过关，不大离就行，这句话害了很多人。安亮说，干什么事都要有标准，都要做到最好。修车难免磕磕碰碰，别人的手擦破点皮很快就愈合，而安亮的手却时常发炎成疮。到医院检查了1年多，医生得出结论，安亮皮肤对汽油中的乙醇、清洗剂中的甲醛等过敏。带着遗憾，已做了汽修师傅的安亮开始了第二次转身。安澜村村东有座石头山，名叫蒙山，附近3、4个村的村民靠山吃山。

0: 采石、卖石、运煤、烧石灰、卖石灰，人来人往，每天少说也上百人。不能修车，但安亮还想开车。2002年，22岁的他开始从山脚下拉了石灰到德州、沧州等地卖。
1: 那时候拉石灰啊，只能用农用车，农用车速度又慢，这个又经常好坏，有时候一趟活啊，出几活啊，2天，这个1到2天才回来一次，路上坏了车了，只能自己修。
0: 同样一车灰，别人一车挣200元，他才挣100元。安亮迷惑很久，找到答案，是自己拉的石灰烧的火候不好，好的石灰烧得透匀，火候80%到90%为最佳。安亮也想拉这种石灰卖，但从当地3-4家石灰厂都没有找到。怎么办？自己烧。2006年，安亮贷款借钱凑了7.6万元，包下一个石灰厂，开始自己烧石灰窑。要烧出好石灰，也得标准化操作，精细化管理。安亮尝试改变传统石灰烧法，用4-5年摸索出一套标准化烧石灰流程，安亮腰包也慢慢鼓了起来。但很快他就遇到了新的创业难题。
1: 在12年的时候啊，国家出台了这个保护环境政策，火上开石头了以后啊，我的背后窑就停了。停了以后呢，我又多方面去跑去看。
0: 2012年，为保护环境，政府要求停止开山采石。安亮响应政府号召，第一个停止烧窑，当年就流转了山下70亩地，注册成立安亮家庭农场。32岁的他，开始了第3次转身。这里土壤好，水源足，光照条件很丰富，特别适合发展蔬菜瓜果种植。如果创办家庭农场，可以放心大胆地推广有机绿色种植，同时也给周边农户起示范带动作用。安亮想到了种地。种什么呢？好东西不愁市场，好东西要靠标准化操作，精细化管理。这些深植于心的理念，让安亮种菜起步就与众不同，也让他善于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得以发挥。流转第一年，手忙脚乱，管理粗放。安亮用这段时间到处参观学习，他首先找到了问题所在，那就是土壤。
1: 土壤啊，平常咱这大田土壤啊，它的盐子化特别严重，就是化肥使用量过量造成的盐子化。我的解决方案呢是少用化肥，这个多用大量有机肥。就所谓的有机肥，就是在原来的土杂肥用鸡粪、云秸秆、花生壳堆积发酵，长时间的发酵7到8个月以后，我再大量使用到咱土壤里，改良土壤，这个来解决这个长期盐子化土壤板结的问题。现在我地里有机的含量最高能达到5.6到6.0了。但是我刚建个土壤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土壤这个有机的含量呢不到1。
0: 万物土中生，有土才有粮，地力是农田的基础，也是农业生产的关键。可当前蔬菜生产中大量施用化肥，是蔬菜生产行业的普遍现象。种菜的土壤有机质含量低，造成土壤盐渍化、板结，产量低，效益差。安亮承包的这片土地也不例外，他利用当地资源优势，以牛粪、花生壳、 玉米圆珠秸秆、大豆圆珠秸秆等按照配比自制腐熟秸秆有机肥，解决了土壤沙化板结问题。接着他购进以色列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需要多少滴多少，绝不浪费一滴水。为满足蔬菜各阶段所需营养，购进挪威进口的冲施肥、杀虫灯、防虫网、生物菌肥等，减少了农药使用，蔬菜品质得到保证。
1: 土壤改良主要是靠有机肥，大量使用有机肥，增加土壤的透气性，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有利于有益菌群更好的繁殖。才有益菌群大了，才对有害菌群不会爆发有害菌群。
0: 在安亮眼里，什么事都最终会有解决办法。为便于统一管理，提高精细化管理程度，安亮选择整个农场同时间种植单个品种，这就意味着同类产品集中大量上市，必须在短时间内快速销售。创业初期，安亮独自一人在各大蔬菜市场蹲点调查，与近百位批发商建立联系，同时摸清了自己所种品种市场认可度最高的规格及上市时间。
1: 我现在是种三四季杯菜，主要是初级上市。第一季是从一月份到三月份收获，三月份的正好是大杯菜，冬储大杯菜，这个吃完的时候，我这个大杯菜的正好降。从四月份定制到现在六月份收获的这种呢，正好是咱山东这个高温杯菜的没有了，得需要从河北。从张梅那边上这运输，我这个地方种出来了，正好又是一个空档期。第三季呢是在八月份到八月份种植，十月九月底十月初上市，这个点呢正好是张梅结束的时候，我这边呢正好又在上市。还有一个是九月底种植，十一月底收获的一个。正好是陆地大白菜在冬储马正多的时候，我这里利用大棚保温，从十月份延迟到十一月底，这个时候呢正好又是一个大白菜的空档期。这样我呢就按这个每个季节的空档期扒开错峰上市吧，价格也好，这个也好卖。
0: 白菜是安亮蔬菜基地的拳头产品，无论是小白菜还是大白菜，从种植管理水平上来说，安亮从没有失过手。他说，秘密就在于他了解菜田的小脾气。
1: 在2016年的时候，我种植了一茬大白菜，全部坏了。坏了以后呢，后来呢，我通过请教咱省农科院的专家了，通过咱济南市技术服务中心了，通过请教这些专家们，解决了一个干扰性的问题。2017年的时候啊，全部干扰性。曾经有一年，我种了这四位木白菜，全部坏掉。后来呢，通过2023年的技术呢，解决了这个干扰性的问题。通过什么技术呢？通过这个水肥团的运用。滴灌和喷灌的，它俩配合使用，在高温期的时候呢，利用早晨起来凉爽的时间呢，利用喷灌，给白菜呢增加水分，蒸腾量在过大的时候，中午头的了，不能用喷灌了，因为它好产生一些这个水是低温，白菜是高温，产生一些这个对白菜很有影响的一些东西的，我这个时间呢，我就用滴灌。滴灌呢是在白菜的根部，它不喷淋，不会对白菜造成叶面的灼伤。所以说，通过3、4年、4、5年的时间，彻底的解决了在6月份种植白菜干扰性的问题。
0: 长期以来，大白菜干烧心一直是困扰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卡脖子问题。如果出现5%至10%的病株，将会对整个生产基地的大白菜的商品性造成严重损害。很多种植户拿这个病害没办法，安亮却在白菜地和这个病害纠缠了6年。通过田间记录，他发现白菜地有自己的小脾气，那就投其所好，改善它生长内部的小气候。法宝就是这个喷灌技术，它可以实现从大水漫灌到少量多次，能有效地改善大棚内部的小气候，合理地增加环境空气湿度，减少大白菜干烧心的发病率。而滴灌对促进大白菜根系发育和提高产量品质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大白菜干烧心问题的有效解决，安亮的大白菜销往济南、聊城等周边大中城市，产生不菲的经济效益。近两年，安亮对水肥一体化技术的运用越来越娴熟，他利用滴灌和喷灌设施，结合土壤伤情和环境温度，综合施测，提升大白菜等经济作物抗病能力，进而实现少量施药的目的，达到农药使用零增长的目标。弄清了技术问题，安亮将目光放在了建立标准化管理流程上。育苗严格控制时间跨度，移栽时剔除大小苗，品种固定的情况下缩小株距，标准化操作保证了蔬菜的品质、品相、整齐度。
1: 这个季节种出来大白菜啊，咱们山东省啊，这个季节能种出这种品质大白菜啊，数量很少。由于它的数量少，比其他白菜的口感好，所以说呢，这个季节的白菜呢，价格也好，也不愁卖。
0: 当初流转70亩土地，安亮费了不少劲儿。随着农场用工增多，效益逐渐稳定，周围农户到农场打工的越来越多，纷纷主动把地流转给安亮。现在安亮家庭农场面积增加到396亩，蔬菜种植大棚增加到126个，常年用工100人左右，先后获得济南市蔬菜标准园、山东省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等称号。2018年被认定为农业农村部农技推广科技示范展示基地。
1: 这茬大白菜完了以后啊，下一茬种香菜，第三茬呢再种冬季大白菜，这样呢一年3到3收。
0: 安亮筛选出了大拱棚早春大白菜加大白菜加月下香菜加青蒜苗的4做4收种植模式，茬口安排紧凑，产品试销对路。种菜以来，安亮的心变得越来越柔软。绿油油的大白菜，热火朝天择青蒜的场面，越来越蓝的天，来来往往运蔬菜的车，他都会莫名感动。100多个蔬菜大棚林立在侧，好像都在注视自己的主人。安亮的农场从70亩到396亩，从粗放种植到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了一条标准化蔬菜种植之路。安亮的座驾也更换了，一辈子在地头的乡亲们开了眼，种菜还能挣辆宝马。开宝马的安亮没有一溜烟儿往城里奔，相反他往地头跑得更勤了。不仅如此，他还要拉着乡亲们一起往前奔。这不，利用上级投入的70多万扶贫资金， 他流转了石岗、安澜、新王等几个村的土地，建起多个大棚，在每年年底的时候，为下巴和孝里的54户贫困户发放7万多元项目收入。安亮心里明白，乡亲们需要他拽一把，这是自己一辈子要干的事业。
1: 你对他好，无论财还是人，他都会加倍对你好。
0: 你对他好，无论是菜还是人，他最终会加倍对你好。安亮说，种菜这件事让自己心里踏实敞亮，值得一辈子去做。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中国人喜欢热热闹闹的过节，所以每到春节元宵这样的欢乐时刻，总是少不了燃放美丽的焰火。这一来是饱含了传统上驱邪祈福的美好祝愿，二来呢也是大家一起欣赏火树银花不夜天的美景。从明代开始，南靖山城镇的洪波村就在正月十四这一天有一个火烧汪的民俗活动。这个民俗活动里边燃放的焰火啊，取了一个很美丽浪漫的名字，它就是用当地独特技艺制作出来的火梨花。
3: 汪在闽南话中指的是神的意思，因此火烧汪常被误解为用火烧神像。其实它是洪波村村民年节时用土制焰火对抬着神轿的人群喷射，迸发出耀眼夺目的火花，远看像燃烧的样子，久而久之人们把这种盛况叫做火烧汪。
6: 整个燃放的这个火梨花一共是700株左右，那就是时间呢，就从下午4点多钟到次日凌晨的2点钟左右。
3: 冯红林，洪波村的老支书，一大早就开始张罗布置制作火梨花的各项工序。聊天时也是毫不掩饰自己对洪波村的深厚感情。
6: 洪波村是隶属南靖县山城镇，这个村呢，我们是一宗一族一氏一个姓氏的村庄。那是这个老祖宗开基到现在是在宋朝李宗年间到现在，距离大约是700多年的历史了。
3: 古厝、窗棂、古早味的房廊，都曾经绽放在这个小山村的往昔岁月里，见证着每一个寒来暑往。然而冬去春来，深谙火梨花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村民冯怡东最在乎的，则是这一年是否能够在村子附近的竹林里找到适合制作火梨花的老竹。
7: 这一棵可以，这棵可以。
3: 选竹是火梨花制作的头号工序。冯师傅对眼前的几株3年以上的粗壮老竹很是满意，他用红漆给自己看着合意的老竹认真地做上合心工的记号，等待农历7月来临后再来取。
6: 为什么要7月份呢？我们这个民间有一个谚语，就7竹8木，不住也不腐，就所以在选在这个农历的7月份才砍回来。
3: 老书记说，竹园里的麻竹为火梨花制作提供了最好的原材料。这种竹子生

0: 和气长，而且竹筒中心的圆孔又圆又大，竹壁也厚实坚固。
1: 因为我们这个火力花就是要燃烧的，要喷射出去的，如果这个竹壁太薄了，它受不了，会爆裂的。
0: 农历七月里砍回的麻竹还要经过五个月的晾晒才能使用，村里人会寻几处避雨通透的地方把它们铺排开来晾晒，不过这可不是一道一劳永逸的程序，需要师傅们根据天气变化定时对竹子的摆放位置进行调整，或倒置，或竖立，或者交叉架起，
2: 看看有没有这个水分收缩平衡不平衡，不平衡的情况下把它倒置过来，让它收缩平衡了。
1: 不能晒太阳也不能淋雨，这是一个先决条件，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淋雨之后呢，或者太阳暴晒呢，它里面竹子会产生裂痕或者不平衡干，那这样子就不便于火力花的制作，它制作就效果不好，而且可能会有一定的危险性。
0: 始建于明朝的河心宫是洪波村制作火力花的固定场所，制作盛放火药竹筒的工序对于熟悉木工活计的村民们算不上难事，当然凡事都得立规矩，拉锯之间大家还得依照一定的要求来做活，毕竟关乎到大家的安全。
2: 接下来的要看一下这个竹墙厚够不够厚，而且这个洞严不严，而且像这个里面裂缝的绝对不能用。
0: 因为有着严苛的标准，整根竹子掐头去尾能用的也就那么六七节。然而相比竹筒的截取工作，装置火药引线才是最让村民们觉得颇费心神的步骤。钻取洞眼虽然可以借助电动工具来提高效率，但大家似乎更喜欢用老辈人传承下来的手工器具给竹节开导火眼，而引线的放置位置也颇为讲究，更不能随心所欲。
3: 冯师傅，现在您拿这个工具是干什么用的？
2: 这个工具用来做那个引线用的。
3: 这里本来应该有一个小孔，然后把引线塞进来，那现在呢在这个竹节的位置还没有小孔，所以要拿这个等于是钻一个孔。
2: 对对对，就用这个工具来把它钻一个小孔。
3: 那现在因为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用手帮您固定住。其实你们平常操作的时候是把它放在地下，
2: 对不对？
3: 然后用腿固定住它，是吧？
2: 或者是用这一个人来帮忙。就这样。
3: 我没拿稳。钻通了，
2: 对
3: 吧？
2: 好了。
3: 好，现在我看到这里有一个小眼儿。那装引线的时候，引线是从短的这一节放进来，
2: 对，从这边放进去，这个小眼里面放进去。
3: 好，大家可能这里看不太清楚这个引线的眼儿哈，从外边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引线的这个小洞的位置呢，差不多是在这根竹节儿，一根引线从短的这一侧伸进来，穿过这个小眼儿之后呢，我们用一个工具把这个穿过小眼儿的引线是紧贴在这根竹节的面上，是不是？为什么说这个引线不能一直伸下来和底下的这个部位的火药混合在一块儿呢？
2: 它容易爆炸。
3: 我明白了。我们的这个，
2: 因为它一次性的会燃烧完掉，小眼儿啊。承受不了。
3: 我知道了。
2: 是慢慢出来的。
3: 所以正常火力花在燃放的时候，它是引线点着以后，其实它只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
2: 对。
3: 然后底下呢，就是靠火药一点点一点点的燃烧。
2: 对。
3: 所以引线不能一下子把这个火全都引到这个底下来了。
2: 对。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

0: 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1: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2: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1: 经过大半天的忙活，制作火梨花的主角火药终于要粉墨登场。
3: 它主要用三种原材料，一种是高纯度的火酒，第二种就是一种铁砂墨，第三种就是一种特种黑硝。
1: 火药的配置比例，洪波村有着自古传承下来，只在村中口口相传的配比方案。村民们会用石臼将颗粒粗大的特种黑硝细细研磨成粉末，拿捏住力道和分寸，才能让黑硝在研磨过程中安安分分。老旧的秤砣和秤杆掂量出今天所需的火药，

国家历史文化名称，更是红军走过的地方。88年前，红军长征过桂林，能够载入史册的两件大事，一是巧渡金沙江，一是召开了入川以来的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巧渡金沙江，它的历史意义在我们党史军史上已经得到了公论。撬除了几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而长期以来对桂林会议，不管是历史地位的认识，还是相关史实的发掘，都显得不尽如人意。在遵义会议上被裁撤兵权的共产国际顾问李德，他后来写了一本回忆录叫《中国纪事》，内中提到这么一段话，说在遵义会议之后的最初几年里，他的权位相对来说还不够稳固。这个他就是指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什么说毛主席的地位在遵义会议之后还不够稳固？这同我们所学的传统党史教材稍微有这么一点偏差。其实毛主席在当时面临着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他至少面临着三重压力。第一重压力来自于共产国际，因为当时我们的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改变领导人这样的大事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点头。第二重压力来自于地方实力派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觊觎。第三重压力则来自于中央红军内部，中央红军虽然是毛主席亲手创建的，他的前身被称为朱毛红军，但是由于毛主席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2年多的时间，在这个时候中央红军依然充斥着对毛主席军事指挥能力和水平的怀疑和动摇。时间就是从遵义到会理的长征途中，而导火索就是我们熟知的四渡赤水。四渡赤水从战略上来讲，毫无疑问它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弱小的红军最终跳出了几十万敌人的包围封锁，避免了被全歼的命运。但是从战役和战术指挥上来看，四渡赤水依然存在着失误和挫折，有三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那就是红军打的败仗多。整个四渡赤水期间，红军大的战斗不过是三次：土城之战、娄山关遵义之战和鲁班场之战。其中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土城之战和鲁班场之战全部失利了。毛主席在1956年八大预备会上，他曾经做过自我批评，他说我也是犯个错误的人，我打个四次败仗，一次是高兴伟，一次是南雄，一次是土城，一次是茅台。列举的四次败仗，两次就发生在四渡赤水期间。第二个例，那就是红军的伤亡大。我们过湘江之后补足40000人，然而在贵州又补充了几千新兵，也就是说中央红军

从遵义城出发，又有四万余人，经过四个月的四渡四水，最终来到会稽城脚下。中央红军还剩下多少兵力？以前的说法是三万多，现在公认只有两万余人，折损近半。这一时期红军打的仗并不多，为什么伤亡会如此之大？最主要的那不是作战时的被俘和牺牲，而是来自于高强度的行军带来的伤病和掉队。所以当时的中央红军不怕打仗，就怕行军；不怕牺牲，就怕负伤。那么第三个例，那就由于屡战不胜，由于我们的行军方向更是不断的变换。当时已经破译了国民党的密电码，知道国民党每支部队的布防和行军情况，但是出于保密的需要，在对下传达方针的时候，往往不讲作战意图，只讲时间和地点。战士们拼尽全力到达指定位置之后，可能下一道命令又是折返往回跑，没有办法，只能在敌人的夹缝中往返奔波，求得生存。就包括林彪作为军团长这一级的指挥员，也不知道破译国民党密电码这个事情存在，所以普通战士更是精疲力尽，他们的不满情绪和牢骚情绪在滋生和蔓延。就在遵义会议一个月之后，红军的总政治部接连向各个军团下达各种训令，这些训令都反复强调一条，那就是纪律，强调对专门调队侵犯群众利益顽强不肯归队，要开展广泛的斗争，严重的直至枪毙。如此种种，说明我们部队内部的状况堪忧。那么针对这一事情，部队在战役和战术上的失误和挫折，党内和红军高层都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在遵义会议上，力主毛主席指挥红军的张闻天和王稼祥，张闻天是党内新任党的总书记，王稼祥是新三人团成员，他们都对毛主席的战法感到不解。毛主席手下的得力大将彭德怀和林彪更是直言不讳地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其中意见最突出的要数林彪。林彪就一直指责我们走了一条工会上的道路，他要求走公权走捷径。如果说包括这个工会公权之争都属于我们党内正常争论的范畴的话，那接下来林彪的举动就很出格了。林彪当着部下的面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指挥不行了，你站出来指挥，我们听你的，部队跟你走，遭到了彭德怀的拒绝。然而林彪不死心，当长征到会稽城脚下的时候，他就给新三人团写了一封长信，信的大意披露出来，那就是毛朱周、毛德东、朱德、周恩来，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前敌指挥交给彭德怀负责，迅速北进，同四方面军会师。林彪可以说他是毛主席最为倚重的，而且是亲手提拔的心腹爱将，连他都公然站出来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指挥。会里会前的态势严重到何种程度，部队的思想混乱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了。有专家学者评说，会里会议之前，这就是毛主席自遵义会议之后遭遇到的最大危机和挑战。为了总结前阶段作战的经验教训，明确下一步的行动方针，特别是为了解决部队早就存在的而且在不断滋生蔓延的不满情绪和错误思想，这场会议的召开成为必然。我们过金沙江之后，同敌人的追兵甩开了接近十天的路程，会议会议的召开成为可能。所以从1935年5月12号开始，会议会议召开，会议由总书记张闻天主持，但是毛主席的发言却是最多的。毛主席总结了红军四渡四水、巧渡金沙江的胜利，
阐明了运动战的正确战略思想，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盛赞毛主席的军事指挥，对林彪走了弓背的指责，特别是那一封要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的信进行了批评。会经过讨论形成了一致意见，针对当时部队的思想情绪，进一步阐明了我们只有通过大规模的机动作战才能打破敌人重兵围堵的方针。毛主席零和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在会议会议上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会议还明确了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方向，那就是立即北进，同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新的根据地。我们认为会议会议它本身极有极大的贡献，如果再放到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的过程中来考察，它的地位还将进一步的凸显。会议会议的重大成果我们总结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叫北进奠基石，在战略上会议会议制定了北进的方针，这就为党和红军指明了前进的正确方向。当我们红军在踏上漫漫征途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未来的转移道路有多远，更不知这一走竟然走了25000里，一直走到陕北去。当时对外的公开说法叫北上抗日，内部的说法叫西征，万里长征，这是过了金沙江，在梁山军队才首次正式提出的专有名词。会议之前，红军的战略目标在不断的变换，先后有到湘西会同二六军团，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苏皖新区，在宜宾和泸州之间渡过长江，同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西根据地，还有在川滇黔边建立根据地，以及在云南东北取得新的发展局面。这些战略目标或者由于主观打算不够长远，或者由于客观条件在不断变化，被迫一一放弃。会议会议红军取得了暂时的喘息之机的情况下召开，基于对国际形势和敌我斗争态势的准确判断，会议会议明确地提出了立即北进，以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陕甘边苏区的目标。这既是我们红军在长征中战略方向的重大转变，更是中央在长征中提出了明确长远而且是切合实际的战略方针。尽管川陕甘这个目标在板罗镇政治局常委会之前在实践中在不断的修正调整完善，但是基本没有脱离会议会议的规划。那么在红军长征过金沙江之前，行军路线是蜿蜒向西，过金沙江之后那就是笔直的向北了。所以后来毛主席总结长征，他有一句至理名言，他说方向和路线是决定一切的。1935年已经是日本大举侵华的前夜，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军事斗争和自然条件异常恶劣的环境中，这说明我们党中央保持了清醒的头脑，牢牢地把握住了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北进方针，这是会议会议最重大的成果之一，也是我们各区在宣传、在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会议会议的第二个贡献叫做共识凝聚力，统一了思想，形成了共识。它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在组织上，会议会议巩固了新中央领导集体的地位，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是度是嘴，只要不从事后诸国的角度去责备求全，尽管打了一些败仗，红军走了很多路程，部队的伤亡也不小，但在战略上我们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当然是成功了，因为这个时候红军的第一要务就不是打一两个胜仗，一两个胜仗可能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是跳出敌人的包围封锁，避免被全歼的命运。
侯军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逐步实现了这个意图。几个月之后，毛主席在俄柬会议上更加清楚地提出，他说长征只要保有数百干部、几千战士，就是很大的胜利。领袖通常站在战略的高度去考察问题，普通将士就更在意于眼前一城一池的得失，一战一役的成败。所以在这个紧迫行军的条件下，缺乏这种宣传说明解释教育的可能性，因此各种不满情绪和错误思想在不断的滋生和蔓延，以至于林彪公然站出来要求毛主席放弃指挥权。经过会理会议展开了党内批评，并迅速贯彻传达到基层，广大官兵明白了中央的战略意图，并且有了会理会议提出的川陕甘的清晰的目标，各种不满情绪、错误思想得到了有效的克服。特别是尊大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新党中央周围，这为红军最终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赢得长征的最后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陈云在1935年的泸定会议之后出川，陈云出川之后专门向共产国际1935年10月进行了汇报，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都提及了会理会议。他说这次会议总结并肯定了红军的领导是正确的，会议认为新领导班子指挥有方。这是会理会议在共识凝聚、统一思想第一个方面的表现。那第二个方面的表现，就是会理会议在政治上坚持了党。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许多人都喜爱游泳，邓小平也不例外。他曾说，我能游泳就证明我的身体还行。

邓小平酷爱在大海中。有股气势，在大海中，他喜欢顶着风，迎着浪，一直游向大海深处。无论海多深，风多急，浪多大，他都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几乎每年夏季，邓小平都会到北戴河游泳。一下海，他就舒展双臂，游向深处。状态好的时候，他至少要游一个半小时。北戴河见证了他与大海奋勇搏击的往事。1992年夏，88岁的邓小平再次来到北戴河。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医疗组不同意他下水，小平同志只能不断地问身边的工作人员：“今天外面温度多少？水温多少？浪有多大？”想要游泳的心情溢于言表。后来在家人和工作人员的劝说下，医疗小组终于同意邓小平下海游泳了。下水前，护士特意提醒邓小平，医生规定只有半个小时时间。邓小平却孩子气地说：“才不呢，好不容易下去一趟。”这位一贯守时的老人，却在人生最后几次下海游泳时一再贪恋大海的广阔。这一次，邓小平先后8次下海游泳，而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在大海中游泳，也是最后一次拥抱大海。邓小平与大海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920年，16岁的他远。

入重阳赴法勤工俭学，辽阔的海面，天水相连，一望无际，让这个刚刚走出家乡的少年满怀壮志。大海是通向他革命生涯的起点，邓小平博大的胸襟如大海一般无垠，他曾三次被错误打倒，始终豁达乐观，沉着坚毅，又三次奇迹般地站起来，无私无畏，坚定不移，如大海。

0: 九月份的白山黑水间，一派丰收景象。长白山山脉上，一片层林尽染，进入了一年中色彩最为丰富的季节。在吉林省龙井市龙山村的一处基地内，
1: 今天非常荣幸作为全国三八红旗手代表走进西安培华学院女子学院这片孕育巾帼力量的沃土，与大家共同参与学习你我行巾帼大学习大宣讲活动。站在这里看着各位年轻鲜活的面庞，仿佛看到了新时代女性最蓬勃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妇女峰会上的妇女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创造者、推动者、传承者，推进妇女事业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重要论述，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制度机制的要求一脉相承，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刻阐明了女性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核心价值，也为新时代妇女事业的发展锚定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它告诉我们，新时代的女性完全可以在更广阔的舞台上，以自身的智慧和奋斗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注入独特的力量。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在国家队内选拔赛中，我表现出色，挤掉了悉尼奥运会冠军陶露娜，获得参赛资格。在北京奥运会女子10米气手枪的资格赛中，我以390环凭奥运会纪录的成绩闯进了决赛。冠军争夺战中，我与世界排名第一的俄罗斯老将帕杰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最终凭借稳定的发挥和坚定的信念，我夺得了首个奥运会冠军，站在了领奖台上，看着国旗升起，听着国歌奏响，那种为国争光的自豪感我至今都难以忘怀，那是我人生中最荣耀的时刻。我深深体会到作为一名中国运动员、一名中国女性的自豪与自信。然而，职业生涯并非一帆风顺。2009年，我在备战全运会期间被召回国家队参加世界杯赛，当时的我状态跌入了谷底，训练状态一天不如一天。

成绩十分不理想，我内心充满了焦虑和自我怀疑，甚至一度想放弃参赛机会。但在教练的耐心开导和鼓励下，我重新调整心态，在低谷中相信自己，专注过程。这场世界杯比赛可以说是我职业生涯中状态最不好的阶段，但是当比赛一开始，我就要求自己全力以赴，竭尽所能地做好当下的每一个动作，只要尽到100%的努力，一切的结果我都能坦然接受。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和要求，我以392环的成绩获得第一名，这是我职业生涯中参赛成绩最高的一次。这段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任何时候都应该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刻在骨子里的实力。只有心无旁骛，全力以赴，专注当下，结果自然就有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我再次站上了决赛场，比赛过程惊心动魄，但是决赛的第一枪我就打出了8.0环的成绩，当时我整个人都是懵的。但我迅速调整心态，告诉自己我还有机会。前9发过后，我落后0.5环，就在大家都以为冠军悬念不大的时候，我凭借最后一枪10.8环的成绩上演绝杀，成功卫冕。那一刻全场沸腾，我也再次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辉煌，连续2届奥运会取得冠军，这在奥运会百年射击史上是极高的荣誉，而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回顾我的职业生涯，有辉煌，有低谷，有想放弃的时候，也有咬牙坚持的瞬间。我深深感受到，奋斗是青春的底色，担当是时代的召唤。作为一名女性运动员，我曾在赛场上挥洒汗水，也曾面对压力与挑战，但我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为国家荣誉而战，为女性力量而战。女性的力量从来都不逊色于任何人，只要永不言弃，脚踏实地，持之以恒，梦想就能实现。各位同学，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代，作为即将踏上社会的你们，既是知识的传承者，更是时代的创造者。或许你们会面临职业选择的困惑，会遭遇性别偏见的阻碍，会经历奋斗路上的挫折，但请记住，真正的对手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真正的胜利不在于从不跌倒，而在于每次跌倒后都能重新站起来。青春的底色永远是奋斗，人生的意义在于担当。现在的你们正处在最有活力、最敢追梦的年纪，每一份努力都不会白费，每一次坚持都在为未来蓄力。让我们一起带着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无论什么岗位都要全力以赴，发光发热，用青春的闯劲和韧劲绽放属于咱们自己的独特光彩。

春教会，又称泛黄坛，是新年里凤仪镇最为热闹的一桩大事。从正月13的接帅活动起，直至正月17开斋谢神，全城男女老少沉浸在祈福纳吉的喜悦当中，昼夜狂欢。

0: 这些年，镇上很多采扎老艺人相继去世，采扎工艺全由苏荣祥一手完成。
1: 把它那个基因效果做出来噻，有一些那个铜匠的效果啊。
2: 像说老爷们都是用那个纸壶装置来盛的，它的面线就是铜子面、肥面啊，铜出来的。头上还有一只慧眼，右手拿着方天画戟，左手拿着蛇骨钉，身上穿着那个金角的角，它的身高是一丈四。
0: 春教会期间，还有动经古乐、高跷杂技、耍龙舞狮、秧歌花灯、雕塑彩扎、戏曲脸谱、小调歌舞等艺术展演，其中最博人眼球的无疑是赵州泥塑。而这一切还得从苏荣祥说起。泥塑，人类最古老的艺术种类之一，有着最震撼人心的艺术张力和视觉效果，在不同的时代文化背景下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意蕴，作品的毫厘细微处无不注入了手艺人孜孜不倦的坚守。苏荣祥对泥塑的钟情得益于家族的传承，苏家世居大理市凤仪镇凤鸣村，从第一代曾祖父开始便与泥塑结缘，历经祖父和父亲，到苏龙祥手里已经是第四代。
2: 就像我们家以前我爷爷他们这一辈上嘛，就是做一些泥塑的那种泥娃娃，还有那个面塑小面人，那个赶那个庙会嘛，就是卖一点就是清补家用，捏那个十二生肖，还有那些什么小鸡啊小狗。七八岁的时候，就是读书的时候，每天放学就在我们的凤仪这个菠萝镇找一个那个河里面的那个胶泥，玩着，然后慢慢的就都没意思了，就开始捏一些什么小动物啊、小猫啊、小狗啊，这样捏。
0: 过人的悟性，使得苏龙祥对家传的技艺格外的上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泥塑文化的热爱与日俱增，泥塑成为了他生活里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17岁那年，在小件泥塑上小有所成的苏龙祥正式拜师，开始学习大件佛像泥塑的制作。
2: 父亲他认识一个泥塑的艺人，他就带我去给他拜师学习嘛，传给整套传统的泥塑制作工艺啊，是这样。
0: 和小件的泥塑工艺品相比，大件的佛像制作方法又有所不同。首先要选定吉日，用上好的柏树做神桩，根据佛像的形态做好木质骨架，打上阴阳朝，将放有金星、银胆、玉器、宝器的布置荷包放入阴朝内，随后盖上阳朝，画上佛像的五官。再用布置的荷包放入七米、七茶、桂圆、荔枝、大枣做佛像的脾胃，至于肠子则用红绿布缝制，大肠2.8尺，代表28星宿，小肠1.2尺，代表12公曹，肠内挂满五谷，代表1年4季五谷丰登。这种工艺叫装藏，也称装藏，是佛教造像中特有的仪轨，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早在唐宋时期，佛像装藏工艺便已然十分盛行，而今千年之后，在有着庙香佛国的大理，装藏工艺依然不曾懈怠丝毫。
2: 在我没有去学以前，就以为他做一个塑像嘛，就跟我们平时做那个工艺品那种是一样的。然后去学。

0: 毕业以后嘛，就发觉他其实有一套那个比较常规的那个遗骨在里面。
1: 你的心态，
0: 所以我这个火线上面主要就是善良。
1: 佛像整体制作完成后，要用70%的石灰、20%的棉纸、10%的糯米稀饭及少许油砂混合成传统的纸巾灰，再对佛像进行披灰打磨。
0: 那个做佛像出来上处理速度比较快，就是一般两米的那种佛像，一个人一天能够上个5尊到6尊这种。但是的话，我用那个纸巾灰嘛，那个就速度比较慢，一天一个人也就是能用1公斤左右的那个纸巾灰，那个泥塑嘛，它的保存的时间就比较长。
1: 泥塑素有3分素7分彩之说，着色作为最后一道工序最是讲究，须得结合塑像的身份和当地村落的实际情况，方能搭配衣着色彩。
0: 这个佛像的那个彩绘嘛，它特别有讲究，就比如这个维山帝君嘛，一般维山帝君他穿的是绿色的袍，叫绿袍。假如这个村子里面就出现一个状元，他就能穿红袍；如果出现过两个的话，那就可以穿紫袍。
1: 至于颜料，苏龙祥喜用的还是各类传统石色，加上桐油、蛋清调配出来的颜色，不但明亮艳丽，而且还具有防水、防晒、不易脱色等特点。
2: 这是挺重要的呀，我们开始现在就穿了。
0: 就像这个石色嘛，它主要是分那个红、黄、蓝、绿4种颜色，共一对应一个石心洞，它主要是藏那个石心。这石色在建筑上用，它的颜色比较耐久，比一般的那个传统的颜色那个防腐性就比较好。
1: 苏龙祥酷爱绘画，尤其喜欢大理民间神话故事中的人物绘画，这个爱好和他的泥塑手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了让手艺更精进，1990年至1994年间，苏龙祥跟随民间有名望的老艺人学习泥塑、绘画和浮雕等制作工艺，并创造性地将多种工艺融会贯通，运用于作品当中。在人物泥塑方面，苏龙祥将大件的佛像制作方法和小件的泥塑工艺相融合，采用传统沥粉勾金凿活的方式，结合现代油画和传统工笔画，再以色彩搭配，使人物神形兼备，流光溢彩，栩栩如生，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2001年，苏龙祥和妻子红霞开始面塑制作《望夫云》《蝴蝶泉边》《白族绕三陵》《白族火把节》等一个个大理民间故事，在他们的巧手之下，变成了惟妙惟肖的真实场景。大理淳厚的本土文化是苏龙祥作品最突出的特色，凭借一身扎实的泥塑面塑技艺，再加上对生活细微独到的观察体会，苏龙祥的每一件作品都力求把大理文化独到的韵味诠释得淋漓尽致。
0: 民间的那个传统生活，还有一些为人趣事，还有一些就是民间的这种传说这种。
1: 这些年，苏龙祥的手艺遍布云南各个寺、

0: 冠、革。学徒小到四五岁的孩童，上至八十多岁的老人，多不胜数。面对这些徒弟，苏龙祥不仅不收学费，还供吃住，要有学成出师的，还会将自己的活计分摊给他们。
1: 在我这么多年带出来的一个徒弟吧，他们虽然出师了，学徒却也找不到活计。一般在我们民间做徒弟来，他们都是喜欢找一些老的师傅，他们里面找不到活计，我就会把我剩余的一些活计嘛，就是分给他们做一点，然后这样他们慢慢的，他们自己就会有自己的那个工作。
0: 2017年，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各级政府部门的关心支持下，苏龙祥成立了赵州泥塑工作室和大理非遗泥塑传习馆，常年开展泥塑、面塑活动，并定期举行泥塑、面塑培训班。
1: 现在就是做我们这个传统泥塑嘛，就是学的人比较少，就是传承下去比较困难嘛。然后他学出来了，有的他做了几年，他也就不愿意做。像我做泥塑，他就这样越累。像现在我的一种想法就是，把这个成绩多教一点，就好比说，就教了10个20个，最后坚持下来的有1个2个，那也是比较有希望的。对，
0: 苏龙祥现在的目标是建一所泥塑、面塑博物馆，而最大的心愿是将自己亲手绘制的大理茶瓦古道长图塑制完成，并开始五朵金花系列的创作，逐渐将电影和生活结合在一起，以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去根植泥塑艺术。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中国人喜欢热热闹闹的过节，所以每到春节、元宵这样的欢乐时刻，总是少不了燃放美丽的焰火。这一来是饱含了传统上驱邪祈福的美好祝愿，二来呢，也是大家一起欣赏火树银花不夜天的美景。从明代开始，南靖山城镇的洪波村就在正月十四这一天有一个火烧汪的民俗活动。这个民俗活动里边燃放的焰火啊，取了一个很美丽浪漫的名字，它就是用当地独特技艺制作出来的火梨花。
6: 汪在闽南话中指的是神的意思，因此火烧汪常被误解为用火烧神像。其实它是洪波村村民年节时用土制焰火对抬着神轿的人群喷射，迸发出耀眼夺目的火花，远看像燃烧的样子，久而久之，人们把这种盛况叫做火烧汪。
7: 整个燃放的这个火梨花一共是700株左右，那就是时间呢，就从下午4点多钟到凌晨次日凌晨的2点钟左右。
6: 冯红林，洪波村的老支书，一大早就开始张罗布置制作火梨花的各项工序。聊天时也是毫不掩饰自己对洪波村的深厚感情。
7: 洪波村是隶属南靖县山城镇，这个村呢，我们是一宗一族一。

0: 市，一个姓氏的村庄。那是这个老祖宗开基到现在，是在宋朝李宗年间到现在，距离大约是700多年的历史了。
1: 古厝、窗棂、古早味的房廊，都曾经绽放在这个小山村的往昔岁月里，见证着每一个寒来暑往。然而冬去春来，深谙火梨花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村民冯宜东，最在乎的则是这一年是否能够在村子附近的竹林里找到适合制作火梨花的老竹。
2: 这棵可以，这棵可以。
1: 选竹是火梨花制作的头号工序，冯师傅对眼前的几株3年以上的粗壮老竹很是满意。他用红漆给自己看着合意的老竹认真地做上合心工的记号，等待农历7月来临后再来取。
0: 为什么要7月份呢？我们农这个民间有一个谚语，就7竹8木，不住也不腐，就所以在选在这个农历的7月份来砍回来。
1: 老书记说，竹园里的麻竹为火梨花制作提供了最好的原材料。这种竹子生长周期长，而且竹筒中心的圆孔又圆又大，竹壁也厚实坚固。
0: 因为我们这个火梨花就是要燃烧的，要喷射出去的，如果这个竹壁太薄了，它受不了，会爆裂的。
1: 农历7月里砍回的麻竹还要经过5个月的晾晒才能使用，村里人会寻几处避雨通透的地方把它们铺排开来晾晒。不过这可不是一道一劳永逸的程序，需要师傅们根据天气变化定时对竹子的摆放位置进行调整，或倒置，或竖立，或者交叉架起，
3: 看看有没有这个水分收缩平衡不平衡，不平衡的情况下把它倒置过来，好让它收缩平衡了。
0: 不能晒太阳也不能淋雨，这是一个先决条件，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淋雨之后呢，或者太阳暴晒呢，它里面竹子会产生裂痕或者不平衡干，那这样子就不便于火梨花的制作，它制作就效果不好，而且可能会有一定的危险性。
1: 始建于明朝的合心工是洪波村制作火梨花的固定场所，制作盛放火药竹筒的工序对于熟悉木工活计的村民们算不上难事。当然凡事都得立规矩，拉锯之间大家还得依照一定的要求来做活，毕竟关乎到大家的安全。
3: 接下来的要看一下这个竹墙够不够厚，而且这个洞严不严，而且啊像这个啊里面裂缝的绝对不能用啊。
1: 因为有着严苛的标准，整根竹子掐头去尾能用的也就那么6-7节。然而相比竹筒的截取工作，装置火药引线才是最让村民们觉得颇费心神的步骤。钻取洞眼虽然可以借助电动工具来提高效率，但大家似乎更喜欢用老辈人传承下来的手工器具给竹节开导火眼，而引线的放置位置也颇为讲究，更不能随心所欲。
4: 冯师傅，现在您拿这个工具是干什么用的？
3: 这个工具用来做那个引线用的。
4: 嗯，这里本来应该有一个小孔，然后把引线塞进来。那现在呢，在这个竹节的位置还没有小孔，所以要拿这个等于是钻一个孔。
3: 对对对，就用这个工具来把它钻一个小孔。
4: 哦，那现在因为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用手帮您固定住。其实你们平常操作的时候是把它放在地下，
3: 对
4: 不
3: 对？
4: 对
3: 对 对, 对。
4: 然后用腿固定住它，是吧？
3: 对对对，或者是用这一个人来帮忙，就这样。
4: 哦，我没拿稳 ，sorry。哎，钻通了，是吧？
3: 好了。
4: 好，现在我看到这里有一个小眼儿。那装引线的时候，引线是从短的这一节放进来，
5: 对
4: 对
5: 对对，从这边放进去，这个小眼里面放进去。
4: 好，大家可能这里看不太清楚这个引线的眼儿哈，从外边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引线的这个小洞的位置呢，差不多是在这根竹节儿，一根引线从短的这一侧伸进来，穿过这个小眼儿之后呢，我们用一个工具把这个穿过小眼儿的引线是紧贴在这根竹节的面上，是不是？为什么说这个引线不能一直伸下来和底下的这个部位的火药混合在一块儿呢？
5: 它容易爆炸。
4: 哦，我明白了。我们的这个，
5: 因为它一次性的会燃烧完掉，小眼燃啊，承受不了。
4: 嗯，我知道了。
5: 是慢慢出来的。
4: 所以正常火梨花在燃放的时候，它是引线点着以后，其实它只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
5: 对对对。
4: 然后底下呢，就是靠火药一点点、一点点的燃烧。
5: 对对。
4: 所以引线不能一下子把这个火全都引到这个底下来了。
5: 对。

0: 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3: 经过大半天的忙活，制作火梨花的主角火药终于要粉墨登场。
5: 它主要用三种原材料，一种是高纯度的火酒，那第二种就是一种铁砂墨，第三种就是一种特种黑硝。
3: 火药的配置比例，洪波村有着自古传承下来，只在村中口口相传的配比方案。村民们会用石臼将颗粒粗大的特种黑硝细细研磨成粉末，拿捏住力道和分寸，才能让黑硝在研磨过程中安安分分。老旧的秤砣和秤杆掂量出今天所需的火药分量，至于具体的数值，村民们心里头都十分有数。铁线墨和黑硝在研磨后还会接受筛网两到三次的洗礼，因为颗粒的精细度会直接影响到最终焰火呈现的姿态。慢工出细活，在这一刻研磨和筛选的步骤仿佛让整个制作现场的空气都慢了下来。将火药导入竹筒，几乎成为这一项制作工艺最终演出前最热闹的环节。导棍的加入，让竹筒在此起彼伏的敲击声中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件热闹的打击乐器。
5: 那个导棍也是特殊的，用我们一种比较坚实的木材制作的，那要一根一根的竹筒这样子把它配起来，圆孔的大小，因为它竹筒没有千般一律嘛，它里面有大有小的，一根一根的那个导棍必须要配套，要能够转得过来，后面才能够把它这个进行这个夯实导固的。
3: 配置好的火药在导棍热络的敲击声中，被按部就班又不失整齐地倒进竹筒。村民间先前轻快的交谈声似乎慢慢稀疏了，大家要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手中的操作上。毕竟敲击的不仅仅是能够闪烁耀眼光彩的火药粉末，也是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火的黑色炸药。老书记说，村里有六位火梨花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但这门传承了500多年的手艺，如今的村里人几乎都会。
5: 一般说是男孩子吧，大约基本都会。全村基本上有几百号人，但是真的是在农历正月十三这一天在这里集中制作的，大约就是120左右的人。
3: 火药导实之后，要用发酵过的陈年泥土来给药桶封口，最终充满仪式感地盖上洪波村核心宫的烙印。整个火梨花的制作工序最终得以完成。

接下来大家需要做的就是静静等待夜幕降临。据说每年正月十四那天，村里的年轻人都会热情高涨地投入到这项民俗活动当中，不惧火花，奋勇追逐这份全村人共同努力的灿烂，淬炼自己的胆识，更是将洪波人生生不息、乐观向上的镜头挥洒在每一个欢乐的角落。每年正月里燃放火力花的民俗活动中，大家总是又笑又闹，玩得特别开心。但是在洪波人的心里，制作火力花绝不是一件可以玩闹的事，而是很严肃，充满仪式感。在正月里接到帖子受邀制作的师傅们总是很有荣誉感，他们放下手里一切的事情，集中到这个小宗祠里，几十人上百人通力合作，大家一起来锯竹子、装引信、导火药等等。这个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活动，不仅做出绚丽夺目的火梨花，而且也把全村人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

0: 宁波市宁海县长街镇的现代农业园区。一排排现代农业设施整齐排列，昭示了产业的兴旺。这些大棚里80%以上都种植着哈密瓜，每到丰收季节，农户都异常繁忙。一批批采下的哈密瓜被运到了镇里合作社，经过品级筛选，精品包装后，哈密瓜被发往了全国各地，成为了瓜农增收致富的金宝贝。
1: 我今年种了就是将近10亩地嘛，10亩地如果按每亩就是说1500公斤是吧？但是我这个谷的话就是说比较高端的一个甜瓜，每公斤的话售价一般是10块左右，可以说是亩产的话大概是10000多块钱，是肯定有。
2: 自个买小车了什么的都多的是了，以前那是不可能的，用个三轮车也差不多的，现在都用小车的，就这样。
0: 长街镇已经发展出13000亩哈密瓜种植面积，瓜农1000多户，春秋两季哈密瓜产量达到了5400万公斤，这一产业每年可以为瓜农带来1.5亿元产值，成为了一镇一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典范。而取得这些成绩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科技特派员苏子彪。这位62岁的汉子个头不高，平头发型显得十分精神，穿上衬衫后谁也想不到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就是苏子彪。初见苏子彪时，他给人的印象比较憨厚，但从他红黑的肤色中透出了几分精干、自信和豪气。正是这样一个农民成了宁海县第一个引种哈密瓜的人，也是宁波地区引进哈密瓜新品种并试种成功的第一人。时光倒退回10年前，当时的苏子彪仅种西瓜，可是由于长街镇土地稀少，地租较贵，再加上西瓜连作等问题，苏子彪的西瓜只种了30多亩，一直赚不到什么钱的同时，也很难再上规模。
3: 这西瓜要年种的呢，就一年种了以后呢，就第二年就是年种不能种了，基本上，我们长街镇的这个土地的基本上是没有的，就是要种了就是要种加级的瓜呢，加级瓜就是市场里面就是价钱并不是这么好。
0: 西瓜卖不上价格，导致了亩产效益不高，这不仅是苏子彪所面临的问题，也是镇里不少西瓜种植户的难题。西瓜

0: 业在当时成为了鸡肋，如何解决这一产业瓶颈，成为种植户增收致富的关键。就在这时，苏子标将目光聚焦到了本地没有种过的哈密瓜上。
1: 没有人种啊，市场基本上看不到那个我们的本地的哈密瓜，尝试一下，就是新疆能种，我们这边肯定能种啊。
0: 在当时，宁海县乃至宁波市都没有种植哈密瓜的人，而且在山东、安徽和湖南等省的试种全部以失败告终，种种迹象表明这哈密瓜种植并不容易。可是下定决心的苏子标决定去到新疆看看再说。经过在当地的实地调研和仔细分析后，苏子标却认为本地种植哈密瓜可行。
1: 首先到新疆考察他们是怎么种的，他们新疆就是露天的，就是沙漠里面嘛，带沙的嘛，他那边气候是干燥的呢，我们这边就是比较潮湿，雨比较多呢。
0: 哈密瓜发源于新疆吐鲁番盆地，这里不仅昼夜温差大，而且以沙质土壤为主。经过对比后，苏子标发现两地相同的是土壤环境。
2: 他前往龙井市帮扶后，吴晓舍小家顾大家，积极投身到了东西部帮扶工作中。
3: 完成不好这样工作，辜负了组长对你的信任，然后所以当时来的时候也是有一定的顾虑。通过这两年多来的工作也好，通过自己
2: 探索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初到龙井市，眼前的一切让吴晓感受到巨大差异，生活环境、工作内容和处事节奏的变化，每一个细节都在挑战着他的适应能力。
3: 大老远跑这边来工作，然后远离家乡，远离亲人，你说不想家或者不想亲人，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既然组织上交给你这样任务，你如何体现你的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如何兑现你原来在入党的时候许下的誓言，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在履行一名党员的义务，履行我原来在入党的时候所说的一些誓言，那么来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那么我觉得还是要舍小家为大家。
2: 吴晓常常在龙井市一待就是一年半载，只能在春节或假期返回探望家人，而几日一次的视频通话成为了他与家人唯一的联系。而为了尽快落实帮扶项目，吴晓常常独自加班到深夜，回到宿舍常常已经是9:00，接好水，打开火，简单煮下泡面，就成了他的晚餐。
4: 还没吃饭？
5: 你吃过啊？
4: 吃过了。
5: 你高血压要吃过了吗？
4: 吃过了，早上吃的。
5: 早上吃的。高血压第二不能忘记每天吃。
2: 常年的在外奔波，使年纪轻轻的吴晓患上了高血压。有不少朋友常常问这样的问题：吴晓啊吴晓，你帮扶这些年，分内的事尽职尽责，分外的事积极参与，帮助别人无怨无悔，自己的事很少在意，这是何苦呢？面对朋友的关心与不解，吴晓没有过多解释，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因为我是党员。
3: 我也不需要去跟他们解释，因为你也没必要，你也不可能每个人去解释我到底干了多少活，有多少辛苦啊，你也没这个必要。反正关键还是看这里的老百姓他对你认不认可，然后这里的干部对你认不认可，然后组织上领导对你认不认可。
2: 正是在他的恪尽职守下，陆续为龙井市引来了白鹅产业、嫁接黄瓜产业和皮岩山农业园区等项目，精准帮扶当地的产业发展。这里是龙井市老头沟镇的白鹅养殖基地，一隅与白鹅悠然自得，昭示了产业的兴旺。在吴晓的对接下，先后建设了10

0: 六栋鹅舍，存栏3万羽成鹅，年产60万羽鹅苗，基地每年为镇里上缴效益金60万元。作为饲料供应商的当地合作社，年营收增加700多万元，实现带动就业和白鹅养殖户100多人，每人每年平均收入超过1.5万元，发展成为了老头沟镇的特色农业产业。而在龙池村推广的黄瓜嫁接苗技术，也让村民们尝到了甜头。龙池村的蔬菜种植产业远近闻名，全村177公顷耕地面积中，就有80多公顷种植了蔬菜，共有264栋蔬菜种植大棚，83栋设施温室，建成了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村里蔬菜外销率达到了90%以上，部分出口至朝鲜和俄罗斯等国家，成为了一村一品特色村。为了促进村子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吴晓将成熟的黄瓜嫁接苗技术引了进来，用上新技术的种植户无不拍手称赞，
1: 质量也非常好，就是斤数也非常多，所以我们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品种，嫁接这个品种。
0: 他叫田好，是龙池村村民。自从跟着种上嫁接黄瓜后，田好第一年就获得了丰产丰收，随后他将3栋大棚都种上了嫁接黄瓜。
1: 我们这个是1个月到2个月之间，然后每一天都有产出，每一天300斤、400-500斤，一季度30万斤，然后收益3-4万块钱，比较好，对于老百姓还是比较有好处的。
0: 嫁接黄瓜亩产超5000公斤，按照市场每公斤3元的平均售价计算，每亩产值超过了1.5万元，纯收入达到了1.3万元。就拿填好的3栋大棚来说，一年就会有12万元利润。在切实的效益带动下，已经有60多户村民种上了嫁接黄瓜，累计种植面积达到了140多亩，促进了龙池村蔬菜产业大踏步发展。这里是皮岩山休闲农业园区，也是吴晓针对产业融合发展所重点打造的园区。来自象山的红美人、樱桃、葡萄和草莓等特色水果在园区安了家，在技术专家的指导帮扶下，现如今这些水果长势旺盛。而葡萄套种草莓技术和曲艺盆景营造技术也成为园区一大亮点。通过新颖的栽培模式与景观营造技术，吸引了大量游客观光，丰富完善了当地的生态农业业态，不仅成为了龙井市的都市农业景点，而且借助先进的栽培技术模式和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吸引了周边不少村镇农户前来参观学习，将先进的耕作理念和技术推广到了众多村镇。
2: 一方面呢，我这边工作，我觉得通过这将近3年的工作，也取得了一些工作成绩，比较顺利的适应了当地的一些工作环境也好，跟这边的同事也好，包括跟老百姓也好接触也好，都是比较顺利的。虽然工作呢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比较辛苦呢，但是我觉得一个人生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的。
0: 在帮扶的几百个日夜里，吴晓全情投入到工作中，积极引进合适产业，不断优化管理流程，持续做好项目推进，用扎实的工作态度和坚定的信念，响应着这片土地的热切期盼，为龙井市的乡村振兴留下了浓重一笔。

今天非常荣幸作为全国三八红旗手代表走进西安培华学院女子学院这片孕育巾帼力量的沃土，与大家共同参与学习你我行巾帼大学习大宣讲活动。站在这里看着各位年轻鲜活的面庞，仿佛看到了新时代女性最蓬勃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妇女峰会上的“妇女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创造者、推动者、传承者，推进妇女事业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重要论述，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制度机制”的要求一脉相承。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刻阐明了女性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核心价值，也为新时代妇女事业的发展锚定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它告诉我们，新时代的女性完全可以在更广阔的舞台上，以自身的智慧和奋斗，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注入独特的力量。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在国家队队内选拔赛中，我表现出色，挤掉了悉尼奥运会冠军陶露娜，获得参赛资格。在北京奥运会女子10米气手枪的资格赛中，我以390环凭奥运会纪录的成绩闯进了决赛。冠军争夺战中，我与世界排名第一的俄罗斯老将帕杰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最终凭借稳定的发挥和坚定的信念，我夺得了首个奥运会冠军，站在了领奖台上，看着国旗升起，听着国歌奏响，那种为国争光的自豪感我至今都难以忘怀，那是我人生中最荣耀的时刻。我深深体会到作为一名中国运动员，一名中国女性的自豪与自信。然而职业生涯并非一帆风顺，2009年我在备战全运会期间被召回国家队参加世界杯赛，当时的我状态跌入了谷底，训练状态一天不如一天，成绩十分不理想，我内心充满了焦虑和自我怀疑，甚至一度想放弃参赛机会，但在教练的耐心开导和鼓励下，我重新调整心态，在低谷中相信自己，专注过程。

凉的气候。漫长而干燥的秋季和连续充足的日照时间将使它拥有更为丰富的果味。一般亩产1500千克左右。赤霞珠原产于法国波尔多，在法国它被称为没有瑕疵的葡萄，是著名的红色酿酒葡萄品种。我国在1892年首次引种，20世纪90年代大量引进。目前在河北、新疆、宁夏、山东、甘肃、四川等十几个省都有种植。它属于极晚熟品种，从萌芽到果实成熟需要170到180天，需有效机温3258到3616摄氏度。它的适应性很强，生长适中等。赤霞珠的叶片中等大，近圆形，上表面粗糙，有网纹凸起，叶片上有5个裂刻，上面2个裂刻较深，叶片边缘的锯齿不尖锐。它果穗中等大，平均穗重150到170克，呈圆锥形或柱形。果粒中等大，百粒重150克，着生紧密。它的果皮较厚，果粒呈圆形，果皮颜色为蓝黑色。成熟的时候，赤霞珠有淡淡的青草味儿，含糖量每升193.7克，含酸量每升7.1克，出汁率62%。赤霞珠之所以被称作没有瑕疵的葡萄，与它的酿酒特性是分不开的。在赤霞珠的果实当中，单宁的含量非常高。单宁是一种酸性物质，主要源于葡萄皮和葡萄籽儿。单宁也决定了酒的风味儿。单宁含量高的葡萄酒，酒液经过橡木桶1到2年的贮藏后，能发出陈年老酒香醇细致的风味儿，入口如丝绒般细腻，醇厚丰满。因此，上等赤霞珠干红葡萄酒需要在橡木桶中贮藏18到24个月才能出售。酒体柔和圆润，具有浓郁的果香。赤霞珠在栽培上喜欢大肥大水，适合采用立架栽培，抗霜霉病、白腐病和炭疽病的能力较强。亩产可达2000千克以上。霞多丽原产于法国波根地地区，我国最早于1979年从法国引入。由于它对气候的适应性很强，产量高且稳定，容易栽培，几乎在世界上酿酒葡萄主产区普遍种植。它是一个晚熟品种，从萌芽到成熟需要150到160天，需活动机温2979到3310摄氏度。它的植株生长势强，结实力强，易早期丰产。霞多丽的叶片中等大，心脏型，叶片上有的有3个裂刻，有的没有裂刻，叶子表面有网状皱褶，叶片边缘锯齿不尖锐。霞多丽的果穗形状比较突出，呈典型的圆柱形，果穗平均重150克左右，亩产2000千克左右。它的果粒也比较小，近圆形，果面光洁，百粒重138克，果皮极薄，着生也非常紧密。它的果粒为黄绿色，这也是区别与其他白葡萄品种的典型标志。成熟后的霞多丽葡萄果肉多汁，味儿清香，出汁率在72%左右。
霞多丽以酿制干白葡萄

葡萄酒和香槟酒为主。如果在橡木桶中贮藏，酒香浓郁，口感圆润，经久存可以变得更加的丰富醇厚。马斯兰由法国农业研究中心用赤霞珠和歌海纳进行杂交选育而成，与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酿酒葡萄品种相比，马斯兰的培育和栽培历史相当短暂。但是因为它兼备了赤霞珠的细致感和歌海纳的耐热性，因此近几年开始受到世界酿酒葡萄主产区的重视。马瑟兰属于极晚熟品种，生育期170天到180天，亩产可达2000千克。马瑟兰的叶片中等大，颜色为墨绿色，光亮而光滑，叶片上有5个裂刻，与赤霞珠葡萄相比裂刻稍微浅一些。马瑟兰的果穗比较大，呈圆锥形，果皮的颜色是紫黑色的，但是由于果粉非常厚，所以看上去是蓝黑色的。它的果粒大小不一，但成熟度一致，果皮较厚。用马斯兰酿制的干红葡萄酒品质很高，酒色紫黑不透光，香气浓郁，具有薄荷、荔枝、青椒的香气，酒体轻盈，口感柔和。马瑟兰与赤霞珠一样，单宁的含量非常高。如果在橡木桶中贮存3到5年，也就是酿酒专业上讲的经过长期陈酿，葡萄酒就会变得更加的绵软适口，醇厚香浓。上面的节目里，我们为大家介绍了9种优良的酿酒葡萄品种。目前我国酿酒葡萄的收购都是按照品种和质量来定价的，品质越高价格就越高，这要求我们种植户必须要详细的了解所种葡萄的特性，在生产上也不能盲目的追求产量，而必须采用标准化管理。举杯邀明月，美酒醉怡情，葡萄酒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最完美健康的饮品，它是柔和的，也是精致的。在与它亲密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尽情地去感受、品味它们的极致。如今，我国的葡萄酒产业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因地制宜地选好品种，提高酿酒葡萄的品质，才能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0: 十年前，一粒名为新型微党克的种子悄然播撒在复兴大地，从田间地头的快板声到城市剧场的生动场景，从老党员颤抖的讲述到青年党员激昂的誓言，这场以短、精、活为特色的红色教育实践，在时光的褶皱里生长出繁茂的根系，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十年里，新型微党课紧紧围绕党旗飘扬这一主题，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让党史从书本走向生活，从历史照进现实。
1: 同学们，抽奖了！
0: 从这里，我们走进党史，以艺术形式展现百年大党所经历的惊涛骇浪。
2: 看着这林子，我心里就亮堂。
0: 在这里，张武智杀人的坚韧化作情景剧中的黄沙与绿树，海州矿的奉献精神在诗朗诵中铿锵回响。从三沟精神到数字复兴，微党课始终与时代命题同呼吸共发展。
3: 苦战到底，激战到底，决战到底。
0: 十年微党课是这片土地用最朴素的方式写给中国共产党的一封书信，纸短情长，山河为证。

十年微光，汇聚星河，一堂党课，万千迹象，复兴正以红色基因铸魂，以创新之力破局，奋力书写党员教育新篇章，为打好打赢决胜之年、决胜之战，筑牢坚强堡垒。

0: 历史的画卷总是在砥砺前行中铺展，
1: 时代的华章总是在不懈奋斗里书写。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朋友们，大家好。
1: 每一次攻坚克难，每一次重大抉择，每一次关键战役，都是一条条决胜之路。
0: 而在这条路上，总有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引领方向，凝聚力量，鼓舞人心，那就是我们心中最神圣的党旗。
1: 我们看到，在党旗的引领下，下蔡园子暴动彰显了党的领导和必胜的信念。
0: 我们看到，在党旗的照耀下，民族英雄勇于抗战、宁死不屈的脊梁。
1: 历经沧桑，党旗记录下我党走过的光荣历史。每一段历史都是一个故事，也犹如一粒种子，播撒在中国的大地、人民心间。
0: 党旗是信仰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征程。
1: 党旗是力量的源泉，激发我们勇往直前的斗志。
0: 共产党人用行动践行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

鬼子要我们挖煤，是要用中国人的血和汗养他们的枪炮，我们。

0: 是奴隶，我们是战士。暴动是唯一的出路。
1: 马良同志说的对，电网再高，也拦不住咱们回根据地的决心。
2: 东门有电闸，北门仓库有工具，突击队分两路，砸仓库，夺武器。我和文艺带人探电网缺口。
3: 这刀砍不断铁链，但能劈开鬼子的牢笼。
0: 我是新秋特别支部，
1: 我是武龙特殊工人党小组，
2: 我是高德塞北支部，
4: 我是十月特支，
5: 我是太平第六特殊工人，
6: 我是太平第八特殊工人大队党支部。
0: 我参加，
1: 我们参加，
7: 我们参加，
8: 我们参加，
9: 我们参加，
10: 我们参加。
0: 好，为了全国的胜利，
11: 对，
12: 为了全国的胜利。
13: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黑暗中，一张张坚毅的面孔凝成无声的誓言。新丘特支等支队的党员们用信念点燃了反抗的火种。

0: 我个子小，让我去砍断电网，你们跟上来。
1: 老戴，小心那3300伏的电。
0: 告诉同志们，我老家在黄冈，替我看看胜利的太阳。
2: 暴动开始，冲出去！
3: 出去！
4: 下去！
5: 杀！
2: 快跑！快跑！向西北！

0: 子是八路军，死也是站着死的鬼。
1: 你的说出通道，饶你不死。
0: 呸，中国人是打不尽杀不完的。
1: 记住这次教训，活着比牺牲更重要。团结，隐蔽，等待，总有一天我们会回去。
2: 对，我们要活着出去。
3: 参加新秋下菜园子暴动的人员共计292人，只有67人逃出，5人当场牺牲，45人身负重伤。中共新秋特支负责人李振军、朱涛和208名特殊工人被关进了海州工人辅导所。新秋下菜园子暴动虽然失败了，但特殊工人的抗日斗争并没有停止。

0: 勇于抗争、不屈不挠的烽火特支革命意志，是抗日战争时期战斗在阜新矿山的特殊工人中，以新丘特别支部为代表的秘密党组织，他们在斗争中凝练红色基因。
1: 那弹壳上的番号绣成密码，红缨枪挑破的夜幕，永远凝固在我们历史课本第七页的插图中。
2: 那些被硝烟熏黑的名字，此刻正沿着英雄纪念碑攀援成凌霄花的藤蔓。
3: 我们的骨骼里埋着火种，教科书飞页的墨痕是枪管的反光。当镰刀锤头烙上胸膛的刹那，960万平方公里漫过淬火的光。
2: 我们把红色基因写成方程式，阶级是未来的长征路。
3: 我们用课本接住弹雨，用画笔重建废墟，直到指纹也烙上星火的温度，直到血管里奔涌同频的惊雷。
0: 此刻我触摸胸前的徽章，基础深处传来遥远的回声，若我牺牲，请将我的名字刻在祖国的山河里。
2: 新丘暴动虽败，但53人获救，李振军、朱涛重返战场，这就是烽火特支的精神，永不屈服，
4: 不忘初心的信念，宁死不屈的气节，烽

0: 历史锁住时光，总有些信物倔强地活着。这盏灯心里传着1935年的风雪，这枚弹壳中回响着1938年的冲锋号，这块磨盘裂缝间还卡着指甲与苞米的碎屑。硝烟蔽日，炮火撕裂苍穹，一记烈风策马而来。
1: 您好，英雄，愿久战，致敬，愿久战，英雄。
2: 1931年，918事变后，愿久战英雄您率部加入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军团，
3: 不久就在八道壕等地与日军作战3次，歼灭敌军56人。
4: 我的身后是父老乡亲，脚下是祖宗疆土，退一步非我辽西男儿。
3: 1932年初，您率队加入东北农民抗日拥章铁血军，组成2000人的抗日队伍，从敌人手里拿下了凌河车站、石山车站等重要枢纽。

0: 1933至1938年间，您在伊玛图附近截击日伪军，
1: 与北漂叶永军携手攻克北漂县城，与刘振东会师攻打孟坚王宫贝子府，
0: 与高鹏镇周荣九等部汇聚成千余人队伍，出没在朝阳、阜新、张武、库伦等地，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2: 小日子，杀我亲人，毁我家园，亡我国家，灭我祖宗，此仇不共戴天，血债必须雪偿。
1: 日伪当局对民恨之入骨，到处悬赏缉拿。1939年大年初二，您在北平落入敌手。就义前，您大声疾呼：“
2: 老子咱地下也要接着打，坚决把小日本给打回去！”
1: 老人家，您是英雄苑九站的母亲苑大娘吗？
0: 您好，苑大娘。
3: 是奉献温暖民心的地方，每一滴汗水都润泽着万家新房。
4: 当晨曦染红玛瑙之都的天际，那是奋斗者迎接新一天的豪情万丈。
5: 当细河碧波倒映生态新城的笑颜，那是和谐发展的美好画卷在徐徐绽放。
6: 厚道复兴正以奋斗为笔，
7: 站着用意与智慧在

0: 山水万城，步履不停。当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决胜之年决胜之战再涌波澜，我们在奋斗中成长，在困难中磨练，那是厚道复兴人坚强不屈奋勇争先的品格。
1: 追风逐日，我们倾力打造四个特色区，摆下战场，我们让三代四元五基地协同发展的现代化大农业在复兴落地生根，让文体康旅深度融合，开启山海之美，文体之韵新华章。
0: 我们共同挥洒踔厉前行的智慧和汗水，搭建起辽西蒙东开放合作新高地，抢抓机遇，步履铿锵。
1: 我们更续治沙精神，打好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全域海绵化水润复兴，全域苗圃化绿满复兴，
0: 凝心聚力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普惠民生惠救转型最大同心圆。
1: 我们看到每一个奋发的个体都闪闪发光，每一个拼搏的日子都芳华绽放。

0: 话说辽宁阜新有一震撼壮举，那就是七十载接力战黄沙，万千英雄挥汗洒血。在那北纬42度，本是黄金宝地，奈何阜新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沙线长达322公里，蒙古高原的风沙似千军万马俯冲而下，直逼辽河平原，彰武县首当其冲。沙尘一刮，这沈阳城头是顷刻黄沙蔽日。阜新治沙人硬是把昔日的重灾区变成三北绿色长城的重点区，变成辽宁中部城市群乃至京津冀的挡沙墙、炭灰库。您要问这是怎么回事，咱们细说从头，道尽这人进沙退、绿进沙退的传奇。
1: 彰武治沙由来已久，1949年

0: 春天，张武县杏山村村民王殿臣就在党组织的支持下，带领村民栽下了新中国第一片防沙林。
1: 1952年，新中国第一个防风固沙科研机构设在了风沙最严重的张武县张古台镇。
2: 1953年，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一路走来的共产党人刘斌，举家搬到了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的张古台，从此开启了他26年的固沙造林生涯。
0: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以刘斌为代表的第一代张武治沙人，肩负着共和国防沙治沙的决心和使命，打响了一场持续数十年扼住科尔沁沙地南侵的阻击战。
1: 侯贵老汉75岁高龄，扎根沙海25载，栽树20万株，锹把上系上红绸当坐标。他言道：种活一棵树比养个娃还难，可咱不退，杀就得退。
2: 护林员李东奎独守山林38年，巡山挑水喂马，青丝熬成白发。
0: 还有治沙书记董福才，攻克一虫一病，保住千万亩张子松的原固沙所所长宋晓东等一大批治沙英模。
1: 经过几代人的戮力同心，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从此三北防护林遍植1500万亩，沙丘俯首称臣。
2: 现如今负心人以水含沙，旱田改水田，倒浪翻涌锁流沙，昔日光秃沙地今朝鱼米飘香，亩产稻谷600公斤。老农民康庆全笑言：沙土捏成团，产量翻一番。
0: 更绝的是，东黑麦护花生，沙地种花生，收后播麦苗，根扎3尺固沙土，一年2茬粮满仓。
1: 这就看出负心人智勇双全，治沙不为苦，绿中求富路，科学治沙显神通。
2: 二乡开发智慧沙乡平台 AI 监测火情，千里眼顺风耳护绿荫，德利格尔风景区昔日沙丘今成胜景，游客如织，百姓年入10万计，笑谈沙里掘金呐。
0: 你再看那光伏板上发电，50万千瓦项目落地张武，板上发电2万家，板下绿草养牛羊，这光锁黄沙的妙计实乃天人合一。
1: 现在阜新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充分发挥防沙治沙前沿阵地作用，铆定青山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凝聚攻坚合力，坚决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
2: 决心之大，
0: 信心之强，
1: 点赞。
2: 张武县委县政府提出4+2+2的科学治沙新模式，让全县的沙工业、沙农业、沙文旅、沙健康蓬勃发展，走上了一条生态、生产、生活三生融合、绿富同兴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新路。
0: 今朝的阜新森林覆盖率从2.9%跃至31.47%，防线北推13公里，欧里山、半喇山、沙丘披绿，巴扎兰梯田环山，植被覆盖率超80%，沙尘天数降60%，沈阳城再不见黄沙蔽日。
1: 这就是薪火永相传，治沙精神代代不息。刘斌家族临4代，重孙女刘莹以执教治沙学校，带领学员面对松海宣誓，向科尔沁沙地进军。
2: 七十载风雨，四

0: 待人接力，负心以律为笔，绘就山河心卷。
1: 红绸铁锹金犹在，笑看黄沙变金山。
2: 各位同志们，这负心战杀治杀的故事，难道不是一曲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吗？
0: 这正是北纬线上绿突围，红绸铁锹战鼓催，
1: 张松挺立锁杀魔，道浪翻涌赴民飞。
2: 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薪火相传志不违。
3: 青山不负英雄泪，笑看风清白云飞。

0: 在复兴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的浪潮中，西河区委以高度的政治自觉锚定两市四区目标任务，深入实施六大工程，将全区干部思想凝聚到党建引领、邻村共建的发展共识中，在全区吹响了打破村域壁垒、整合资源促发展的号角。一场村集体经济连片发展的改革悄然拉开帷幕。红哥，嫂子，
1: 哎哟，这不是老胖子吗？
2: 啊，
1: 喊你呢，快来呀。
3: 谁呀？
1: 新地书记蔡老胖子。许东，快出来吧。哎，老胖子，啊，今儿个你咋这么有空呢？
0: 这不是来看看大哥和嫂子吗？也想跟咱这夏娃子洪大书记取取经啊。
3: 老蔡，你来了。
0: 哥呀，你这大棚整的可真不错，费了不少功夫吧？
3: 你算说对喽，这一点精力啊全投进去了。
1: 我就说不整这大棚他非要整，这一天天累的腰都直不起来，哪儿都去不了啊。瞅瞅这造吧的黑瘦黑瘦的。
0: 我哥瘦点儿，这不是更帅了吗？是不嫂子？
1: 哼，没看出帅来，一天造的跟土驴子似的。
0: 哥呀，你这大棚是咋整起来的？我也想整几栋，你教教我呗。
3: 这事儿啊得感谢区里呀，区委号召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书记三天两头就来村上调研呐，指导我们上项目，还送来了政策和资金的支持
0: 哦。
3: 哎，你看看
0: 啊，
3: 这草莓樱桃现在是真见着钱了，就是啊，哎呀，这规模有限，农民增收还是慢呐。
0: 哥，我有地呀，啊，咱两村啊地挨着地，你看人家黄家沟和太平沟成立了联合党委以后啊，现代农业旅游业那叫一个火，村集体收入和村民分红都翻番了，咱也成立个联合党委，这样规模不就起来了吗？哥，你看中不中啊？
3: 那咋不中啊，太中了。
0: 哎呀，
3: 那咱找区领导说说去。
0: 成，
3: 走
0: 走。2023年，经中共西河区委研究，同一两村成立联合党委，联合党委领航现代农业共献的序幕正式拉开。
4: 就是苞米，就是苞米，就是苞米，就是苞米，就是苞米，
5: 种啥苞米啊？你那苞米一亩地能挣几个钱啊？种点阳光玫瑰葡萄杨柳菌啥的，那一亩不顶你那十亩？
4: 你可拉倒吧，我们村那洼地都多，一下雨啥都烂地里头，就种苞米。哎，就种苞米，他不操心呢，整啥蘑菇葡萄的，种那玩意儿那风险多大呀，许害多了。你有那技术啊？你有钱呢？种那玩意儿赔的那稀里哗啦的，你让我们都喝西北风去。
5: 不会送，我们可以去学呀。再说了，现在还有

0: 保险啥的，
1: 就是
0: 党委还支持咱们呢。
2: 你可行了吧，到时候真赔了，那我们哭的找不着调门啊，都啊。
1: 有啥呀，我跟你说，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操他了，你别操他了，
4: 喊能解决问题呀、啊、现在大棚越扣越多，种啥挣钱是关键，咱联合党委韩书记还在这儿呢，听韩书记的，韩书记你看看咋整吧。
5: 大家先冷静冷静冷静冷静，这联合党委啊是一盘棋，这新步棋啊只能让发展变成一盘散沙，成立联合党委的目的也是让两个村共同发展。近一阶段我们也做了实际调研，发现两个村的地势各有不同，市种的农作物也不同。来时我也请示了区委领导，为了消除大家的顾虑，让我们去赤峰市敖汉旗喇嘛豪尊，还有朝阳市桃花土镇杨笃军种植示范基地去考察，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用他山之石攻细河之玉。
6: 中，
5: 走。
7: 下洼子村与新地村联合打造的现代设施农业大棚，硕果累累，瓜果飘香，前来游玩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党委领航，联合发展，两村经济大幅提升，一片欣欣向荣。
0: 乡亲们，乡亲们，
1: 大伙儿静静，大伙儿静静，静静，
0: 这回都高兴了吧？
3: 来，
4: 请咱王会计给咱算算，
3: 大伙儿也都听听啊！
1: 哎，
8: 这两年。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许多人都喜爱游泳，邓小平也不例外。他曾说：“我能游泳，就证明我的身体还行。”

海深处，不论海多深，风多急，浪多大，他都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几乎每年夏季，邓小平都会到北戴河游泳，一下海他就舒展双臂游向深处，状态好的时候他至少要游一个半小时。北戴河见证了他与大海奋勇搏击的往事。1992年夏，88岁的邓小平再次来到北戴河，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医疗组不同意他下水，小平同志只能不断地问身边的工作人员，今天外面温度多少，水温多少，浪有多大，想要游泳的心情溢于言表。后来在家人和工作人员的劝说下，医疗小组终于同意邓小平下海游泳了。下水前，护士特意提醒邓小平，医生规定只有半个小时时间，邓小平却孩子气地说，才不呢，好不容易下去一趟。这位一贯守时的老人，却在人生最后几次下海游泳时一再贪恋大海的广阔。这一次邓小平先后8次下海游泳，而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在大海中游泳，也是最后一次拥抱大海。邓小平与大海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920年，16岁的他远渡重洋赴法勤工俭学，辽阔的海面，天水相连，一望无际，让这个刚刚走出家乡的少年满怀壮志。大海是通向他革命生涯的起点，邓小平博大的胸襟如大海一般无垠，他曾3次被错误打倒，始终豁达乐观，沉着坚毅，又3次奇迹般地站起来，无私无畏，坚定不移。如大海一样的还有他非凡的气魄，70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他总是能一次次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往狂澜于既倒，在沧海横流间显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英雄本色。潮涨潮落，大海沉浮，就像他人生的3落3起，在走完波澜壮阔的一生后，他最终归于无垠的大海。大海成为邓小平革命生涯的起点，也成为他人生旅途最终的归宿。

0: 凤仪春教会，又称泛黄坛，是新年里凤仪镇最为热闹的一桩大事。从正月十三的接帅活动起，直至正月十七开斋谢神，全城男女老少沉浸在祈福纳吉的喜悦当中，昼夜狂欢，成为大闹元宵。用纸扎成的帅，传说是姜太公封过的执年太岁殷郊，老百姓统称帅老爷，是掌管人间吉凶祸福的神灵。这些年，镇上很多采扎老艺人相继去世，采扎工艺全由苏荣祥一手完成。
1: 把它那个吉小锅就出来了，就是绝对那个空降的那种小锅。
2: 像帅老爷嘛，都是用那个纸招致而成的，它的面线就是铜子面、肥面啊，弄出来的。头上还有一只慧眼，右手拿着方天画戟，左手拿着蛇骨铃，他身上穿着那个金角的角，他的身高是一丈四。
0: 春教会期间，还有动经五岳、高跷杂技

0: 戏曲联舞、小调歌舞等艺术展演，其中最博人眼球的无疑是赵州泥塑。而这一切还得从孙龙祥说起。泥塑，人类最古老的艺术种类之一，有着最震撼人心的艺术张力和视觉效果，在不同的时代文化背景下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意蕴，作品的毫厘细微处无不注入了手艺人孜孜不倦的坚守。苏龙祥对泥塑的钟情得益于家族的传承，苏家世居大理市凤仪镇凤鸣村，从第一代曾祖父开始便与泥塑结缘，历经祖父和父亲，到苏龙祥手里已经是第四代。
1: 就像我们家以前我爷爷他们这一辈上嘛，就是做一些泥塑的那种泥娃娃，还有那个命数小面人，那个赶那个庙会嘛，就是卖一点，就是清补家用。捏那个十二生肖，还有那些什么小鸡啊、小狗。
0: 从泥巴到艺术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没人知道。一个人日以继夜的学，要练上多少年？没人知道。在这段必经的历程里，有的是手艺人的一腔孤勇，有的是手艺人的朴实无华。
1: 七八岁的时候就是读书时嘛，每天放学就在我们的凤仪这个菠萝镇找一个那个河里面的那个胶泥，玩着玩着，然后慢慢的就都没意思了，就开始捏一些什么小动物啊、小猫啊、小狗啊，这样捏。
0: 过人的悟性使得苏龙祥对家传的技艺格外的上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泥塑文化的热爱与日俱增，泥塑成为了他生活里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十七岁那年，在小件泥塑上小有所成的苏龙祥正式拜师，开始学习大件佛像泥塑的制作。
1: 我父亲他认识一个泥塑的艺人，他就带我去给他拜师学习嘛，传给整套传统的泥塑制作工艺啊。
0: 和小件的泥塑工艺品相比，大件的佛像制作方法又有所不同。首先要选定吉日，用上好的柏树做神桩，根据佛像的形态做好木质骨架，打上阴阳朝，将放有金星、银胆、玉器、宝器的布置荷包放入阴朝内，随后盖上阳朝，画上佛像的五官。制的荷包放入七米、七茶、桂圆、荔枝、大枣做佛像的脾胃，至于肠子则用红绿布缝制，大肠2.8尺，代表28星宿，小肠1.2尺，代表12宫槽，肠内挂满五谷，代表1年4季五谷丰登。这种工艺叫装藏，也称装藏，是佛教造像中特有的仪轨，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早在唐宋时期，佛像装藏工艺便已然十分盛行，而今千年之后，在有着庙香佛国的大理，装藏工艺依然不曾懈怠丝毫。
1: 在我没有去学以前，就以为他做一个塑像就跟我们平时做那个工艺品那种是一样的，然后去学了以后嘛，我就发觉他其实有一套那个比较常规的那个仪轨在里面。
0: 上粗泥之前 要先在骨架上捆稻草或钉木条，目的在于增大佛像体积的同时减轻重量，达到防震的效果。随后用纤维、稻草、泥巴加水拌匀发酵，糊在骨架造型上。制作过程中，每上一层泥就要用一层草石压实，直到做出大致的形态。
1: 就这个佛像上面主要就是上两层，第一层啊就是那个草坪泥，第二层啊就是个细泥，然后就是它的干湿度嘛，就要要求的适中，也不能太干，不能太潮，这样上网两层泥，它的那个连接就比较好。
0: 当粗泥漆成干时，便要开始上细泥，完善衣纹、衣褶等各部分的形体塑造。上完细泥后，还需沐浴焚香，开像做出五官，给整个塑像细致的刻画。

0: 佛像整体制作完成后，要用70%的石灰、20%的棉纸、10%的糯米稀饭及少许油砂混合成传统的纸巾灰，再对佛像进行一灰打磨。
1: 那个做佛像是往上处理，速度比较快，就是一般两米的那种佛像，一个人一天能够上个5尊到6尊的这种。但是的话，我用那个纸巾灰嘛，那个就速度比较慢，一天一个人也就是可能用1公斤左右的那个纸巾灰，那个泥塑嘛，它的保存的时间就比较长。
0: 泥塑素有3分素7分彩之说，着色作为最后一道工序最是讲究，须得结合塑像的身份和当地村落的实际情况，方能搭配衣着色彩。
1: 这个佛像的那个彩绘嘛，它特别有讲究，就比如这个维昌帝君嘛，一般维昌帝君他穿的是绿色的袍，叫绿袍。假如这个村子里面已经出现一个状元，他就可以穿红袍；如果出现个两个的话，那就可以穿紫袍。
0: 至于颜料，苏荣祥喜用的还是各类传统石色，加上桐油、蛋清调配出来的颜色，不但明亮艳丽，而且还具有防水、防晒、不易脱色等特点。
2: 这是金的话，是吧？那太是金的就差了。
1: 就像这个石色嘛，它主要是分那个红、黄、蓝、绿四种颜色。凤仪这里有一个石青洞，主要是藏那个石青。这个石色在镜子上用，它的颜色比较耐久，比一般的那个传统的颜色那个防腐性就比较好得多。
0: 苏龙祥酷爱绘画，尤其喜欢大理民间神话故事中的人物绘画，这个爱好和他的泥塑手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了让手艺更精进，1990年至1994年间，苏龙祥跟随民间有名望的老艺人学习泥塑绘画和浮雕等制作工艺，并创造性地将多种工艺融会贯通，运用于作品当中。在人物泥塑方面，苏龙祥将大件的佛像制作方法和小件的泥塑工艺相融合，采用传统沥粉勾金凿活的方式，结合现代油画和传统工笔画，再以色彩搭配，使人物神形兼备，流光溢彩，栩栩如生，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

0: 它里面有大有小的，一根一根的那个导棍必须要配套，要能够转得过来，后面才能够把它这个进行这个夯实导固的。
1: 配置好的火药在导棍热络的敲击声中，被按部就班又不失整齐地倒进竹筒。村民间先前轻快的交谈声似乎慢慢稀疏了，大家要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手中的操作上。毕竟敲击的不仅仅是能够闪烁耀眼光彩的火药粉末，也是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祸的黑色炸药。老书记说，村里有六位火梨花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但这门传承了500多年的手艺，如今的村里人几乎都会。
0: 一般说是男孩子啦，大约基本都会。全村基本上有几百号人，但是真的是在农历正月十三这一天在这里集中制作的，大约就是120左右的人。
1: 火药捣实之后，要用发酵过的陈年泥土来给药桶封口，最终充满仪式感地盖上洪波村核心宫的烙印。整个火梨花的制作工序最终得以完成，接下来大家需要做的就是静静等待夜幕降临。据说每年正月十四那天，村里的年轻人都会热情高涨地投入到这项民俗活动当中，不惧火花，奋勇追逐这份全村人共同努力的灿烂，淬炼自己的胆识，更是将洪波人生生不息、乐观向上的镜头挥洒在每一个欢乐的角落。每年正月里燃放火梨花的民俗活动中，大家总是又笑又闹，玩得特别开心。但是在洪波人的心里，制作火梨花绝不是一件可以玩闹的事，而是很严肃、充满仪式感。在正月里接到帖子受邀制作的师傅们总是很有荣誉感，他们放下手里一切的事情，集中到这个小宗祠里，几十人上百人通力合作，大家一起来锯竹子、装引信、导火药等等。这个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活动，不仅做出绚丽夺目的火梨花，而且也把全村人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

0: 宁波市宁海县长街镇的现代农业园区。一排排现代农业设施整齐排列，昭示了产业的兴旺。这些大棚里80%以上都种植着哈密瓜，每到丰收季节，农户都异常繁忙。一批批采下的哈密瓜被运到了镇里合作社，经过品级筛选，精品包装后，哈密瓜被发往了全国各地，成为了瓜农增收致富的金宝贝。
1: 我今年种了就是将近十亩地嘛，十亩地如果按每亩就是说1500公斤是吧，但是我这个谷的话就是说比较高端的一个甜瓜，每公斤的话售价一般是10块钱，可以说是亩产的话大概是10000多块钱，十分利润。
2: 自个买小车了什么的都多的是了，以前那是不可能的，用个三轮车也差不多的，现在都用小车的，就这样。
0: 长街镇已经发展出13000亩哈密瓜种植面积，瓜农1000多户，春秋两季哈密瓜产量达到了5400万公斤，这一产业每年可以为瓜农带来1.5亿元产值，成为了一镇一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典范。而取得这些成绩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科技特派员苏子彪。这位62岁的汉子个头不高，平头发

0: 行显得十分精神。穿上衬衫后，谁也想不到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就是苏子彪。初见苏子彪时，他给人的印象比较憨厚，但从他红黑的肤色中透出了几分精干、自信和豪气。正是这样一个农民，成了宁海县第一个引种哈密瓜的人，也是宁波地区引进哈密瓜新品种并试种成功的第一人。时光倒退回10年前，当时的苏子彪仅种西瓜，可是由于长街镇土地稀少，地租较贵，再加上西瓜连作等问题，苏子彪的西瓜只种了30多亩，一直赚不到什么钱的同时，也很难再上规模。
1: 可西瓜要年种的呢，就一年种了以后呢，就第二年就年种不能种了，基本上我们长街镇的这个土地的基本上是没有的，就是要种了就是要种加急的瓜呢，加急瓜就是市场里面就是价钱并不是这么好。
0: 西瓜卖不上价格，导致了亩产效益不高，这不仅是苏子彪所面临的问题，也是镇里不少西瓜种植户的难题。西瓜产业在当时成为了鸡肋，如何解决这一产业瓶颈，成为种植户增收致富的关键。就在这时，苏子彪将目光聚焦到了本地没有种过的哈密瓜上。
1: 没人种嘛，市场基本上看不到那个我们这个本地的哈密瓜嘛，尝试一下，就是新疆能种，我们这边肯定能种啊。
0: 在当时，宁海县乃至宁波市都没有种植哈密瓜的人，而且在山东、安徽和湖南等省的试种全部以失败告终，种种迹象表明，这哈密瓜种植并不容易。可是下定决心的苏子彪决定去到新疆看看再说。经过在当地的实地调研和仔细分析后，苏子彪却认为本地种植哈密瓜可行。
1: 首先到新疆考察他们是怎么种的，他们新疆就是露天的，就是沙漠里面嘛，带沙的嘛，他那边气候是干燥的呢，我们这边就是比较潮汐，雨比较多呢。
0: 哈密瓜发源于新疆吐鲁番盆地，这里不仅昼夜温差大，而且以沙质土壤为主。经过对比后，苏子彪发现两地相同的是土壤环境。由于长街镇地处象山半岛西南部，南临三门湾，全境海域面积较大，有着滩涂盐碱地。这种盐碱地不仅有松软的沙质土壤，而且富含钾元素，可以很好地增加哈密瓜的糖度。而两地不同的是，长街镇是海洋性气候，每年梅雨季节时间长，还会有几场台风经过，导致全年的空气湿度较吐鲁番盆地潮湿，土壤含水量也更加充足。在苏子彪的对比分析后，种种利弊跃然纸上，苏子彪决定根据长街镇的自然环境，因地制宜地引进更适合本地种植的小个体品种，划出了几亩地，开始通过技术改良尝试种植。
1: 所以呢，我们这边种植就是全部用大棚，那水位呢降到60公分以下，但还有碱质啊、病虫害啊、硫化、种植和育苗啊，这一块呢都是经过慢慢传输出来的。
0: 由于宁海县夏季时常达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在这种高温潮湿环境下，导致哈密瓜停止生长，苏子彪因地制宜地将西瓜棚进行了改造，这样棚内空气更加通畅，为哈密瓜营造出了较大的昼夜温差。
1: 技术方面啊，存在呢也是困难，就是存在困难，就是毕竟呢是新疆的哈密瓜跟我们南方的哈密瓜种植方面技术不一样的啊。
0: 而为了保持土壤干燥，苏子彪改造试验田排水系统，保持地下水位，而本

0: 普化的一系列管理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技术，苏子标也进行了改良。可是，在试种过程中，苏子标还是走了不少弯路。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尽管在试种过程中困难重重，但是事不言弃的苏子标咬牙坚持了下来。在他的不断努力下，试种的哈密瓜如约结出了果实。可是这批果实却和新疆哈密瓜不尽相同，哈密瓜的果形大小足足小了一倍，这可让不少客商望而却步。而信心十足的苏子标采用了免费品尝试吃的策略，在客商品尝过后有了转机。
1: 我们种起来就是两三斤重的啊，到新疆他们都一般都是六斤重，一到市场看我们的瓜这么小，他就是新疆那个次品瓜，就是小瓜拿过来的卖给他们。那其实呢，给他们品尝一下就不一样了。然后我们的糖度跟他们的糖度有区分，他们在12度，我们一般在16度左右实现了。基本上海南的、江广西的、东新疆的，基本上翻他们的一倍吧，价钱一块我可以卖两块。
0: 成效后，苏子标将所有西瓜大棚进行改造，种上哈密瓜的同时，又陆续流转土地，扩种了上百亩哈密瓜。由于苏子标种出的小型高糖度哈密瓜更加适合南方市场，经过苏子标的几年经营，彻底打开了销售渠道。他的哈密瓜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苏子标开始动员周边瓜农一起干。
2: 这个先尝一下，嘿，不错，味道是挺好的，入口就化。那到市场上一走的话呢，人家反应都蛮好的，那么吃的人多了嘛，种的人也放心的种，扩大一点种，就是这样。
0: 他叫葛改来，是第一批跟着苏子标种植的瓜农。经过多年发展，老葛成为了哈密瓜种植示范户，经他带动种植的瓜农也有十多户。宁波市科技局为了继续发挥苏子标的示范带动作用，聘请苏子标成为了法人科技特派员，旨在科技帮扶长街镇哈密瓜产业发展。苏子标为了更好地带动产业发展，成立了宁海县哈密瓜种植专业合作社，并成立党支部，建立万元地工程示范基地，以支部加合作社加基地加种植户的模式，进一步示范带动哈密瓜产业发展。
2: 组织我们到宁波农科院去学习呢，也去了好几趟了，每过两年去一次，过两年去一次，这样
3: 通过他的指点各方面啊，像比如说像我今年我这个甜瓜种的就是说比去年就好很多，像原来的话就是特别是一个病害还有田间的管理啊，这种各方面都没有今年理想。
0: 他叫陈顺明，自从加入合作社种植哈密瓜以来，自己只管种植，销售都交由合作社负责。照比以往种植西瓜轻松不少的同时，陈顺明的收入直线上升，一年产出两季的哈密瓜，春季平均每亩可以赚到6000多元，秋季每亩还可以赚4000多元，全年每亩都达到了上万元效益。陈顺民的20多亩种植基地每年都会有20多万元收入。像陈顺民这样的合作种植户也从原先的10几户发展到了现在的230多户。在苏子标的技术指导下，瓜农们种出的哈密瓜在产量和质量方面都能达到优质优产的效果。长街镇也从起初苏子标试种的几亩哈密瓜发展到了13000多亩，在镇里建成了哈密瓜专业种植区，成为了党建引领绿色发展的典范。随着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大，那么就对销售环节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合作社的引领下，长街镇建设了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和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示范基地。在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内，形成了农产品暂储、流通和包装车间几大区域。每年哈密瓜采收季，来自镇里瓜农的哈密瓜都要集中于包装车间，通过品级筛选后统一包装成箱，作为精品瓜被销到了全国各地。而在销售淡季，镇里的农副产品也可以集中于此，成为了长街镇农产品的流通中心。在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示范基地内，建成了数十亩的哈密瓜种苗培育和种苗试验区域，数百万株哈密瓜种苗生长在这里，为长街镇的瓜农们提供了优质种苗。而哈密瓜新品种的培育也成为长街镇哈密瓜产业后续发展的基石。现如今，在科技特派员苏子彪的带领下，宁海县直接或间接从事哈密瓜产业的农户达到了上千户，而技术类似的西甜瓜产业也蒸蒸日上，真正的成为了产业增效、瓜农增收的特色产业。长街镇凭借哈密瓜产业的异军突起，实现了一镇一业的精品农业高效发展之路，在致富大路上阔步前行。

0: 派丰收景象。长白山山脉上一片层林尽染，进入了一年中色彩最为丰富的季节。在吉林省龙井市龙山村的一处基地内，热闹非凡。村民们将采收回的赤松茸进行分拣后，便会出口到韩国、俄罗斯等国家，卖出了高价。基地内赤松茸日采收量已达1.5吨，每天都需要50多人采摘，解决了龙山村乃至周边村庄的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干着不算累的活，每日还能领取360元的日薪，成为村民津津乐道的增收途径。
1: 在这干着活挺好的，也不太累，家有什么活的时候可以请请假，老板给点假啊，有这活还得干干，这边父母家里没事就过来再干点挣点钱。
2: 作为企业，我们也想到这边来发展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到这边来也想能带动一部分当地老百姓，增加收入。
3: 我们也是尽量能给他们提供一些就是简单的劳动，然后那些能够，就是有弱劳动能力的，或者有一般劳动能力的，他们能够参与到一些这个工作当中来。
0: 作为赤松茸项目引进的主推人，吴晓在这个项目上已经忙活了大半年。赤松茸生产加工产业是象山县的特色农业产业。赤松茸最适宜的生长温度是14到25摄氏度，而象山县夏季温度较高，县里的特色赤松茸栽培都需要采用工厂化大棚栽培，生产成本较高。而吴晓认为龙井市的气候非常适合露天栽培赤松茸，可以使生产成本大幅降低，加上当地有着秸秆、稻草等资源优势，可以在5到10月份实现赤松茸反季节上市，不仅企业生产成本能够大幅下降，还可以有效带动当地群众致富，实现共赢。
3: 相对来说，农业这种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也是一条比较可行的路子。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呢，我们也适当的考虑的就是把我们象山也好，宁波也好，那边有一些优势的一些项目啊也好，产业也好，看能不能引到这边来，然后来能够进一步的带动这些咱们当地的产业的进行那个升级。
0: 吴晓立即对接

0: 象山县的赤松茸生产企业，最终周开全决定来到龙井市试种赤松茸。
1: 夏天在我们那边生产成本太高，后来经过介绍了这边气候，我们过来看了之后呢，这边比较适合，而且这边原材料也比较丰富，所以到这边来做。
0: 周开全在龙井市注册了公司，陆续投入几百万元，建设了300多亩赤松茸栽培示范基地。由于当地冷凉的自然条件，露天栽培的赤松茸产量高，除鲜销外，还可以速冻或者切片销售，年均亩产值可达2万多元。为了实现规模化经营，周开全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以订单农业形式带动有想法的村民共同发展。
1: 给他们种，种了之后所有的产品我们回收，好的我们先销走市场，等外的我们就是走加工厂。老百姓基本上种出来的东西，只要品质好的，扔掉的东西没有。就像订单农业一样，我们也要让老百姓做到就像明明白白消费一样，我们给他做品种这个品种，我们前期就能让他算好我一亩地能挣多少钱。
0: 赤松茸产业的成功落地，仅是吴晓产业帮扶的一个缩影。吴晓是土生土长的象山人，在来到龙井市前，陆续担任象山县石浦镇团委书记、金星办事处党总支副书记、共青团象山县委副书记、觉西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高唐岛乡乡委副书记等职务。多年的基层工作使他对象山县各地的农业产业了如指掌，有着丰富的基层实干经验。自从组织选调他前往龙井市帮扶后，吴晓舍小家顾大家，积极投身到了东西部帮扶工作中。
2: 完成不好这样工作，辜负了组长对你的信任，然后所以当时来的时候也是有一定的顾虑。通过这两年多来的工作也好，我们通过自己努力也好，包括通过我们当地一些领导啊，包括同事一些帮助也好，我觉得总体上还是基本上完成了组长交给我们的任务。
0: 怀揣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信念，秉承身为共产党员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和东西协作、乡村振兴的铿锵誓言，吴晓不远千里来到龙井市，开始了帮扶之路。从踏上黑土地之时，吴晓深感肩负的不仅是组织的期望，更是对这片土地的责任。自此，龙井也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吴晓也从一个见证者蜕变为这片土地探索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初到龙井市，眼前的一切让吴晓感受到巨大差异，生活环境、工作内容和处事节奏的变化，每一个细节都在挑战着他的适应能力。
2: 大老远跑这边来工作，然后远离家乡、远离亲人，你说不想家或者不想亲人，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既然组织上交给你这样任务，你如何体现你的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如何兑现你原来在入党的时候许下的誓言？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在履行一名党员的义务，履行我原来在入党的时候，所说的一些誓言。那么，来完成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那么，我觉得，还是要舍小家，为大家。
0: 吴晓常常在龙井市一待就是一年半载，只能在春节或假期返回探望家人，而几日一次的视频通话成为了他与家人唯一的联系。而为了尽快落实帮扶项目，吴晓常常独自加班到深夜，回到宿舍常常已经是9、10点钟，接好水，打开火，简单煮下泡面，就成了他的晚餐。
3: 还没吃饭？你吃过啊？
4: 吃过了。
3: 你高血压药吃过了吗？
4: 吃过了，早上吃。
3: 高血压药不能。

0: 真的真的是。
1: 常年的在外奔波，使年纪轻轻的吴晓患上了高血压。有不少朋友常常问这样的问题：吴晓啊吴晓，你帮扶这些年，分内的事尽职尽责，分外的事积极参与，帮助别人无怨无悔，自己的事很少在意，这是何苦呢？面对朋友的关心与不解，吴晓没有过多解释，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因为我是党员。
2: 我也不需要去跟他们解释，因为你也没必要，你也不可能每个人去解释我都没干了多少活，有多少辛苦啊，你也没这个必要。反正关键还是看这里的老百姓他对你认不认可，然后这里的干部对你认不认可，然后组织上领导对你认不认可。
1: 正是在他的恪尽职守下，陆续为龙井市引来了白鹅产业、嫁接黄瓜产业和皮岩山农业园区等项目，精准帮扶当地的产业发展。这里是龙井市老头沟镇的白鹅养殖基地，一隅与白鹅悠然自得，昭示了产业的兴旺。在吴晓的对接下，先后建设了16栋鹅舍，存栏3万余成鹅，年产60万余鹅苗，基地每年为镇里上缴效益金60万元。作为饲料供应商的当地合作社，年营收增加700多万元，实现带动就业和白鹅养殖户100多人，每人每年平均收入超过1.5万元，发展成为了老头沟镇的特色农业产业。而在龙池村推广的黄瓜嫁接苗技术，也让村民们尝到了甜头。龙池村的蔬菜种植产业远近闻名，全村177公顷耕地面积中，就有80多公顷种植了蔬菜，共有264栋蔬菜种植大棚，83栋设施温室，建成了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村里蔬菜外销率达到了90%以上，部分出口至朝鲜和俄罗斯等国家，成为了一村一品特色村。为了促进村子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吴晓将成熟的黄瓜嫁接苗技术引了进来，用上新技术的种植户无不拍手称赞。
3: 质量也非常好，就是斤数也非常多，所以我们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品种，嫁接这个品种。
1: 他叫田好，是龙池村村民。自从跟着种上嫁接黄瓜后，田好第一年就获得了丰产丰收，随后他将3栋大棚都种上了嫁接黄瓜。
3: 我们这个是1个月到2个月之间，然后每一天都有产出，每一天300-400斤、400-500斤，一季度30万斤，然后收益3-4万块钱，比较好，对于老百姓还是比较有好处的。
1: 嫁接黄瓜亩产超5000公斤，按照市场每公斤3元的平均售价计算，每亩产值超过了1.5万元，纯收入达到了1.3万元。就拿填好的3栋大棚来说，一年就会有12万元利润。在切实的效益带动下，已经有60多户村民种上了嫁接黄瓜，累计种植面积达到了140多亩，促进了龙池村蔬菜产业大踏步发展。这里是皮岩山休闲农业园区，也是吴晓针对产业融合发展所重点打造的园区。来自象山的红美人、樱桃、葡萄和草莓等特色水果在园区安了家，在技术专家的指导帮扶下，现如今这些水果长势旺盛。而葡萄套种、草莓技术和曲艺盆景营造技术也成为园区一大亮点。通过新颖的栽培模式与景观营造技术，吸引了大量游客观光，丰富完善了当地的生态农业业态，不仅成为了龙井市的都市农业景点，而且借助先进的栽培技术模式和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吸引了周边不少村镇农户前来参观学习，将先进的耕作理念和技术推广到了众多村镇。

方面呢，我这边工作，我觉得通过这两年多来将近三年的工作，也取得了一些工作成绩，比较顺利的适应了当地的一些工作环境也好，跟这边的同事也好，包括跟老百姓也好接触也好，都是比较顺利的。

性，完全可以在更广阔的舞台上，以自身的智慧和奋斗，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注入独特的力量。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在国家队队内选拔赛中，我表现出色，挤掉了悉尼奥运会冠军陶露娜，获得参赛资格。在北京奥运会女子十米气手枪的资格赛中，我以390环凭奥运会纪录的成绩闯进了决赛。冠军争夺战中，我与世界排名第一的俄罗斯老将帕杰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最终凭借稳定的发挥和坚定的信念，我夺得了首个奥运会冠军，站在了领奖台上，看着国旗升起，听着国歌奏响，那种为国争光的自豪感，我至今都难以忘怀。那是我人生中最荣耀的时刻，我深深体会到作为一名中国运动员，一名中国女性的自豪与自信。然而职业生涯并非一帆风顺，2009年我在备战全运会期间被召回国家队参加世界杯赛，当时的我状态跌入了谷底，训练状态一天不如一天，成绩十分不理想，我内心充满了焦虑和自我怀疑，甚至一度想放弃参赛机会。但在教练的耐心开导和鼓励下，我重新调整心态，在低谷中相信自己，专注过程。这场世界杯比赛可以说是我职业生涯中状态最不好的阶段，但是当比赛一开始，我就要求自己全力以赴，竭尽所能地做好当下的每一个动作，只要尽到100%的努力，一切的结果我都能坦然接受。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和要求，我以392环的成绩获得第一名，这是我职业生涯中参赛成绩最高的一次。这段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任何时候都应该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刻在骨子里的实力。只有心无旁骛，全力以赴，专注当下，结果自然就有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我再次站上了决赛场，比赛过程惊心动魄，但是决赛的第一枪我就打出了8.0环的成绩，当时我整个人都是懵的，但我迅速调整心态，告诉自己我还有机会。前9发过后，我落后0.5环，就在大家都以为冠军悬念不大的时候，我凭借最后一枪10.8环的成绩上演绝杀，当是时代的召唤。作为一名女性运动员，我曾在赛场上挥洒汗水，也曾面对压力与挑战，但我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为国家荣誉而战，为女性力量而战。女性的力量从来都不逊色于任何人，只要永不言弃，脚踏实地，持之以恒，梦想就能实现。各位同学，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代，作为即将踏上社会的你们，既是知识的传承者，更是时代的创造者。或许你们会面临职业选择的困惑，会遭遇性别偏见的阻碍，会经历奋斗路上的挫折，但请记住，真正的对手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真正的胜利不在于从不跌倒，而在于每次跌倒后都能重新站起来。青春的底色永远是奋斗，人生的意义在于担当。现在的你们正处在最有活力、最敢追梦的年纪，每一份努力都不会白费，每一次坚持都在为未来蓄力。让我们一起带着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无论什么岗位都要全力以赴，发光发热，用青春的闯劲和韧劲绽放属于咱们自己的独特光彩。

0: 我一个人给你开啊。风霜雪飞，经常性的带你想想办法。高原缺氧，特别难受。我一定过来。
1: 这男的都是开车都受不了，那个女的去开车。
0: 我得把货给人家送过去。马上挺行了，他还跟他叫我倒倒倒，就没办法了。咱们在那里路上找人家换高考锁啊，起步价就400。这个是什么呢？
2: 出门证的。
0: 好，好，好。最开始的时候都是拉小家电，现在基本上都是拉矿山设备和这个新能源设备。他们西边那发展的特别快，需要这些东西。这个要加，大概得要加400多个。因为那边又贵，咱们这边有6块2毛，我那边有7块4毛6，便宜下来就给我们弄上车了。这是不是？我们能便宜点就便宜点。对，你不能在那个东西装的，那有点装一个大的，装一个小的，都装了，对。

时起吧，下学就给了我父亲的学弟巡警长上班。那时候就对就喜欢开车，因为我父亲那时候的车队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学会开车了，他们那车队的车都不熟，我看哪个车不熟就开了就跑了。有一次没有油，这也给他从水泥厂开到连上那个铁道给你，一过铁道没油了，我车给搬了，我竟然从那边走回来。你那时候都有力量。平时吃饭很简单，随便对付两口，继续赶路。

0: 们讲一个人跑新疆那多无聊多孤单，我不这样认为。我有时候听你说像刘子传像杨家将浑身都是劲儿，所以说有时候朋友给我讲我在家里多郁闷，抑郁的都睡不着觉，我讲跟我来大新疆沙漠里能包容你的眼泪。
1: 江山是我柴家，

你要是想吃什么鱼红搁家来，鱼红也可以给你去。

0: 千万不能自己骑三轮车上街上去，那车辆太多了。
1: 好，我知道了，我等你回来再买吧。反正，还剩一个，
0: 多
1: 吃的钱你先弄弄。
0: 好，好，那我回家。
1: 啊，你搁外边你也注意点身体，注意点啊。
0: 好嘞，你。我们每次都经过六盘山，然后到六盘山就想起咱们的伟人从长征25000里过来，这么艰难的时候他还能站在这里说什么天高云淡，望断南山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征2万。哦，胡杨林那里，我就把车停到那里，我坐在胡杨林底下，我真的感谢活到我们这个年龄，更珍惜自己身边人和自己就家人和自己的朋友。朋友有难，我们真的是霸道相助。别人的车着火了，我去帮他救，前面玻璃一炸，他比我跑的都快，他跑了，我还在那里傻乎乎的拿着都跟他喷。

今天一天又结束了，什么？睡觉。这个就是我的小点儿。

透过树梢，照在秦大川的一张张血气方刚的脸上。与此同时，咸阳城里整个秦国后宫都在为紫云出嫁一事忙活。

0: 国道这边是高速刚开通，我第一次走上面走，旁边是铁路，直接到和田的。
1: 你看这路边上都是太阳能板，可壮观。这几年发展特别快。

0: 能听见不能？
1: 能听见，能听见，到弱切。
0: 还有多少公里？
1: 还有2000多一点。
0: 大概几号能到这边？
1: 老崔，明天后天吧。
0: 不是我追，这边急，不是我追。
1: 你这样，你下次再有急的，就叫你们中分，直拿直升飞机过来。好。
0: 不是不是，我还让他用火箭做的，他送不送？哎，
1: 速度速度，以后就全部用火箭运啊。

0: 我已经砍了30多年的树了，你叫我干什么我也能干，但是你这个月需要，比如17号我是需要要翻房贷，房贷是2000吧，我们这个年龄了现在去打工都没人要了，你要退下来怎么办，就推着你往前走。我一个人一辆车，靠自己的双手撑起了这个家，现在闺女也长大了，日子会越来越好的。2016年就是在这样的无人区，我的车子呀坏了5、6天，到第3天就没有水了，晚上都能听到狼呜呜的叫，我一个人躲在那个驾驶，我害怕那个后面玻璃被狼给拍碎了然后进来。到第4天中午的时候，有几辆武汉的摩托车队经过，他们每个人从自己的保温壶里给我一杯水，古人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武汉疫情的时候我就去武汉拉物资，连续拉了28趟救援物资。我说这来到新疆，来到你的地盘了，咱们光喊着小黄，咱搁去吃个饭。
1: 你到新疆了吗？
0: 我到了呀。
1: 啊，你有发个定位，我等会开车过来接一下。
0: 好嘞。
2: 对，来，那三个酒。
3: 介绍一下。
0: 好，姓徐，叫徐运涛。最早认识是在
2: 有个主要什么事儿吧，
0: 那时候他的车我去卡斯，你去阿克松，对吧，他的车卧了，他一看是个女同志，他怎么可能给我拉，他都对我都失去信心了。
2: 跑到前面加速30多公里，把路上有他再拐过去，再过去20多公里再一加速，整个一个大老爷们都没有他的这个心胸。真的，我不管你。
0: 一路也辛苦了。
2: 那好
0: 了，什么叫？嗯。

那个地方叫什么什么地方来，我去解签，那个叫米兰，空调打得太凉了，冻着了。

腔的，那么我头一提那个，这个整个后脑勺就像突然给人掉下来了。要感冒了上去了，会加重你的感冒，造成肺气肿，然后裸到平原才能治好。风霜雪雨，经常性的带你身上这发炎，时间长了都不行。他拿了这小事，没关系，他

0: 刚才那个中分呢，有一个领导他催，他说今天都跑第四天了，我第四天今天的早上嘛。
1: 这个业主一直在催。
0: 你们光催。哎，装上就来了，还催，好。
1: 是。
2: 哎，啥时候能把这个货送到？

0: 山上那个水可麻烦了。
1: 喂，刚上阿克美奇特29公里处。
2: 哦，
1: 快
2: 上山。
1: 我从老家出来之后就感冒，这几天一个劲的在吃药。
2: 反正还没好呢。
1: 还没好，到反正山上再看吧。我感觉如果要是高反的话，起点阳还是问题不大的，还得把货给人家送过去。咱们下了哪个地方碰个面啊？

0: 看到我们带着盒子，我们带着装备来了。还行，我看你嘴唇都裂了。
1: 这是闻了，太干了。
0: 哎，太干了，喝点水。
1: 这是
0: 这是我们的，怎么样？他很好，80后，你应该是90后。
1: 00后。
2: 啥人来？
0: 00后，他是90后，他的刚上来，你看还好。
1: 嗯，时间短的可以，时间长的不行了。
0: 时间长不行，
2: 不能干活，
1: 不能干活。
0: 疫情是说我们给出名，哎，我们几个是拿菜能买在一块，通吃，哎，包饺子，做饭下面条，做白菜。我们四个车就是他一个人在做饭，很，我们出了门都挺好的，这都是我们一条路啊，来回的跑，来回，哎，来回的转，要不然你上来，要不然他下来。今天秋桥，哎，那个老王呢？老王不是见到你了吗？
1: 老王，你
0: 给他打招呼了吗？算了。
3: 啊，钱字甜不甜？
4: 甜。
0: 你是不是没有把我们两个拍进去？
3: 感觉想拍一下。
0: 甜了。我现在不吸这个，不吸一口一口的这个氧气，特别难受，这个头蒙蒙的，我害怕回头不吸了，不挂了氧气，回头都反不过这个，反不过前面的这个大板。

0: 明年或者后年再过来的时候，这隧道几乎就只有返了一个大板路，几乎都开通了，我们再来不叫铁路了。老师，来，给帮我照一下来。
1: 先
0: 照照。照一下，再来这个，拿来。这个是通上上的是。哎呀，我与你蹲着都出不来了。蹲着，啊！别拍了，车都坏了。
2: 现在咋办？
0: 不管怎么着，明天事儿不管，就连麦，谁谁家去？

0: 他怎么开？那不是开到那边去了，那是人家的。喂，车牌号，你来了？
1: 对对对，我已经到你房里去了。
0: 没有啊，没有你小车啊，这里有个小车灯亮，你是不是跑到马路对面去了？我在左边。对对对，转弯转弯，你右手转弯，右手右手，你的右手转弯，哎，左手就是右手。好，进来吧。这里这里这里，走，我给你拿个纸壳，你转转就行，听明白吗？你在哪边？

0: 在是开了。
1: 现在是开了，六十九号。我们要继续在车里。外面给我们带着泡面，就是
0: 人家六九六三的。
2: 没变过，我来的时候一定跟车站一样，一定要保养保养，车站的话呢不需要更换。我车修好了还140公里我就到了，等我到了。
3: 你是不是已经反过梁座山了是吧？
2: 哎，我已经到了，马上前面马上没多远就要到了，就到那个康熙洼了。
3: 好，休息。
2: 前面那就是昆仑山李氏陵园，我们每次经过这里的时候，我们的卡友都会鸣笛三声。

你看我们这次刚好过来，从淮北带了家乡的酒，然后我们到前面去祭奠一下。

给我们长眠在昆仑山大坂的烈士们敬酒。

42年的，我跟我父亲的年龄差不多。我父亲是45年的，所以说我们每一次经过这里的时候，我们只要条件允许，我们都走过来。不是我，就包括我们下面的好多卡友。昨天我们赢到了几台车，他们也是也过来祭拜了，然后往下又返回去了。就感觉他们的家人不是不来看到，他们家人就是等于说几千公里，然后海拔这么高，像家里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像高反的过不来。我上次过来的时候也是缺氧，但是我没有带酒，我感觉到特别遗憾。我说我只要在我没有退休之前，我能来到这里，我一定过来。

0: 7.5公里就到目的地了。
1: 300米后右转。
0: 右转，经过了7.0，旅途劳累，终于到了目的地。
1: 即将右转。

以前逛大卖场就那几样，你看现在中亚的、西亚的啥都有。

卸完货从野村找了一车货回家，这个单程又是4000多公里，虽然路途遥远，但是呢是朝家的方向，越走越近了。回家的感觉就在不远的前方。

0: 阿姨你好，我是西洋美公司业务员小张，免费体检项目了解一下吧。
1: 免费体检？你们公司是干啥的？
0: 阿姨是这样，我们公司从事的是大健康产业，其中的健康养老板块。
1: 大健康产业好呀，健康养老业务我本人是十分看好的。
0: 阿姨您可真有眼光，目前的健康养老模块。
1: 其实我最近也一直在寻思，想找个条件各方面都好点的机构，舒舒服服的安享晚年。
0: 阿姨您先扫码进群，我帮您预留两个免费体检名额，您回去和叔叔商量一下，欢迎您随时来我们企业考察。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0: 客气阿姨。
2: 老头子，给你那个宣传单看了吗？
3: 看过了。
2: 我觉得这个挺靠谱的，你那还有多少钱？
3: 要不咱给孩子再商量一下吧。
2: 孩子工作忙，别打扰他们了。再说这是咱们自己的钱，不用经过他们同意，就这样定了啊。

0: 李阿姨您好，没有打扰您午休吧？
1: 小张啊，没有没有，
2: 我正准备联系你呢。
0: 那可真赶巧了。
3: 李阿姨，是这样，明天呢我们公司有一个投资说明会，
0: 会为大家详细讲解一下这个项目还有发展前景，看您有时间参加不？
1: 我就是想找你咨询投资这个事儿呢。
0: 那正好，阿姨，你把您地址给我说一下，我安排车过去接您。
1: 啊，好的，你们公司服务就是周到。
4: 国家政策支持，政府背景，保本保收益，前期投资年化率20%，投资满10年即可终身免费使用。

0: 姨，咱取这么多钱是干什么用的呀？咱家里人知道不？
1: 知道，这是买老年公寓的钱。
0: 哦，阿姨，那您要不再打电话跟家人确认一下？因为最近打着买养老公寓，非法集资的挺多的。
1: 我知道，赶紧给我把钱取出来吧。
0: 那行，阿姨，咱稍等一下。来，阿姨，这是咱的钱，咱拿好。
2: 刚才取钱的时候，银行的人还提醒我小心非法集资。我看他就是不想我把钱取出来。
3: 现在银行都是这个套路，咱们的公司的项目您也深入了解过，那咱可是大公司，并且还有政府批文呢，您就放心吧。
2: 我也是这样想的。
3: 阿姨，那我们抓紧把钱汇入公司账户吧。
2: 好。
4: 恭喜李阿姨正式成为我们的创始会员，接下来每个月您就等着分红吧。
2: 太好了。
4: 如果您身边有亲朋好友有需求的话，您一定要介绍给我，每成功介绍一个，公司奖励您10000元呢。
2: 我一定把咱公司这么好的项目宣传出去。
4: 那可真是太好了。
5: 分红到账了，
1: 赶快给老刘说。
2: 上次跟你说投资那个事儿，跟家里人商量的怎么样了？
6: 老头子和孩子都不同意，
7: 说高利息风险大，
2: 人家那是大公司，
7: 还有政府背书，不会有事儿的。
2: 上个月的分红我这个刚转过来，你就放心吧。
6: 是吗？那行，
8: 恭喜刘阿姨成为我们第330位创始会员。
6: 谢谢你啊，小张。
8: 多谢您和李阿姨支持我的工作。
4: 该我了吧，等半天了，我先投20万。
9: 来，请坐。啊，
6: 哎，老李，你收到公司分红了吗？
2: 还没呢，上个月这个时候早都到账了。
6: 该不会出现啥问题了吧？
7: 放心，不会的，
2: 我马上问问小张。
10: 喂，阿姨，
2: 我这个月的分红怎么还没到账呀？
10: 目前公司账户出了点问题，正在紧急处理，明天就可以给大家正常打款。
11: 哼，等着吧。
2: 老刘，你的钱收到了吗？我这没收着，给小张打电话显示关机，要不咱们往公司去一趟吧。
11: 里边都没人了。
12: 这咋回事呀、啊？这是
11: 这咋办？这叫
2: 喂喂，公安局吗？
13: 哎，你好，根据大家反映的情况来讲，该公司已经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刚才我们又陆陆续续接到很多报警，现在我们将该账户的账户面冻结，经查询，该账户面仅有3000元。
14: 把我们的强盗叫回来吧。
13: 您放心，我们公安机关已经尽最大的程度帮大家追讨回来。
6: 林姐，咱们的钱没了，这可怎么办呀？林姐，你咋了？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许多人都喜爱游泳，邓小平也不例外。他曾说，我能游泳就证明我的身体还行。

邓小平酷爱在大海中游泳，他说，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中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在大海中，他喜欢顶着风，迎着浪，一直游向大海深处。无论海多深，风多急，浪多大，他都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几乎每年夏季，邓小平都会到北戴河游泳，一下海他就舒展双臂游向深处，状态好的时候他至少要游一个半小时。北戴河见证了他与大海奋勇搏击的往事。1992年夏，88岁的邓小平再次来到北戴河，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医疗组不同意他下水，小平同志只能不断地问身边的工作人员，今天外面温度多少，水温多少，浪有多大，想要游泳的心情溢于言表。后来在家人和工作人员的劝说下，医疗小组终于同意邓小平下海游泳了。下水前，护士特意提醒邓小平，医生规定只有半个小时时间，邓小平却孩子气地说，才不呢，好不容易下去一趟。这位一贯守时的老人，却在人生最后几次下海游泳时一再贪恋大海的广阔。这一次，邓小平先后8次下海游泳，而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在大海中游泳，也是最后一次拥抱大海。邓小平与大海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920年，16岁的他远渡重洋赴法勤工俭学，辽阔的海面，天水相连，一望无际，让这个刚刚走出家乡的少年满怀壮志。大海是通向他革命生涯的起点。邓小平博大的胸襟如大海一般无垠，他曾3次被错误打倒，始终豁达乐观，沉着坚毅，又3次奇迹般地站起来，无私无畏，坚定不移。如大海一样的还有他非凡的气魄，70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他总是能一次次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往狂澜于既倒，在沧海横流间显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英雄本色。潮涨潮落，大海沉浮，就像他人生的3落3起，在走完波澜壮阔的一生后，他最终归于无垠的大海。大海成为邓小平革命生涯的起点，也成为他人生旅途最终的归宿。

0: 回头挂着氧气，缓不过轻微的这个大板。
1: 哎呦，我以为你腿都出来了。
0: 哎，就我一个人，你开啊。风霜雪飞，经常性的带你先往上翻。高原缺氧，特别难受。我一定过来。
2: 这男的都是开车都受不了，一个女的去开车。
0: 得把货给人家送过去。马上挺行了，他还跟他叫我倒倒倒。他说拿这个，这个是两吨的，六天六夜赶到和田，那边等着安装。咱得把这个沙经过好。这个轮胎还起个包，换胎，都到他家换掉，不然的话，路5000公里，来回10000公里，他炸了就没办法了。咱们在那里路上找人家换高考霜，起步价就400。这个是什么呢？
3: 出门证的。
0: 嗯，好，好，好。最开始的时候都是拉小家电，现在基本上都是拉矿山设备和这个新能源设备。他们西边那发展的特别快，需要这些东西。加400多吨，因为那边有贵，咱们这边有这块毛，我那边有。

十七吧，下学就给我父亲的学弟学弟堂上班。那个时候就对就七万开始了，因为我父亲那时候在车队，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学会开车了。他们那车队的车都不熟，我看哪个车不熟就开了就跑了。有一次没有油，这也给他从水泥厂开到连山那个铁道给你，一过铁道没油了，我车给搬了，我竟然从那边走回来。你那时候都有力量。平时吃饭很简单，随便对付两口，继续赶路。

0: 他们家一个人跑新疆，得多无聊多孤单，我不这样认为。我有时候听你说，像流水卷，像杨家将，浑身都是劲儿。所以说，有时候朋友跟我讲，哎，我在家里多郁闷，抑郁的都睡不着觉。我讲，跟我来大新疆，沙漠里能包容你的眼泪。
1: 江山是我柴的。

0: 喝都能减碳。你们老乡也有几个女的开大货车了，还一个开十七米五的，一个开十三米，开的联合重卡。我们在路上见了，他在蹭饭，
1: 在扫码，照样的。
0: 就是我在能出车的情况下，我又跑到那个胡杨林那里，我就把车停在那里，我坐在胡杨林底下，我真的感谢。活到我们这个年龄，更珍惜自己身边人和自己的家人和自己的朋友。朋友有难，我们真的是拔刀相助。别人的车着火了，我去帮他救，前面玻璃一炸，他比我跑的都快，他跑了，我还在那里傻乎乎的拿着都跟他喷。

今天一天又结束了，什么？睡觉。这个就是我的小家，

光，透过树梢，照在秦大川的一张张血气方刚的脸上。与此同时，咸阳城里整个秦国后宫都在为紫云出嫁一事忙活。

0: 这边是315国道，这边是高速刚开通，我第一次走上面走，旁边是铁路直接到和田的。
1: 你看这路边上都是太阳能板，可壮观，这几年发展特别快。

0: 喂，能听见不能？
1: 能听见，能听见，到若去啊。
0: 还有多少公里？
1: 还有2000多一点。
0: 大概几号能到这边？
1: 你老崔，明天后天吧。
0: 不是我追，这边急，不是我追。
1: 你这样，你下次再有急的，就叫你们中分，直拿直升飞机过来。好。
0: 不是不是，我还让他用火箭做的，他送不送？哎，
1: 速度速度，以后就全部用火箭运啊。我已经开了30多年的车了，你叫我干什么我也能干，但是你这个月需要，比如17号我是需要房贷是2000吧，我们这个年龄了现在去打工都没人要了，你要退下来怎么办，就推着你往前走。

0: 我一个人一辆车，靠自己的双手撑起了这个家。现在闺女也长大了，日子会越来越好的。2016年，就是在这样的温区，我的车子呀坏了5-6天，到第3天就没有水了。观众都能听到狼呜呜的叫，我一个人躲在那个驾驶，我害怕那个后面玻璃被狼给拍碎了，然后进了。到第4天中的时候，有几辆武汉的摩托车队经过，他们每个人从自己的保温壶里给我一杯水。古人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武汉疫情的时候，我就去武汉拉物资，连续拉了28趟救援物资。我说这来到新疆，来到你的地盘了，咱们晚上喊着小王，咱搁去吃个饭。
1: 你到新疆了吗？
0: 我到了呀。
1: 啊，你有啥定位？我等会开车过来接一下。
0: 好嘞。
2: 对，来，喝酒。
3: 介绍一下。
0: 好，姓徐，叫徐运涛。最早认识是在
2: 有个女主要是个事，
0: 那时候他的车我去卡斯，你去阿克索，对吧？还车卧呢，他一看是个女同志，他怎么可能给我拉？他说对我都失去信任了。
2: 跑到前面掉头3多公里，把路上又他再拐过去，再过去20多公里再一掉头，整整一个大老爷们都没有他的这个心胸。真的，我不管你。
0: 一路也辛苦了。
1: 啊，二车主。
0: 什么叫？

那个地方叫什么什么地方了，我去解签，那个叫米兰，空调打得太凉了，我冻着了。

我头一提那个，这个整个后脑勺就像脱下梗子掉下来了。要感冒了上去了，会加重你的感冒，造成肺气肿，然后落到平原才能治好。风霜雪雨经常性的在你身上再发，时间长了都不行，但拿了这小事没关系，他。

0: 刚才那个中分呢，有一个领导他催，他说今天都跑第四天了，我第四天今天的早上嘛。
1: 这个业主一直在催。
0: 你们光催。嗯，装上就来了，还催，好。
1: 是。
2: 哎，啥时候能把这个货送到？

散了，那个水可麻烦了。

0: 克美奇特，29公里处。
1: 哦，快呀！
0: 我从老家出来时候就感冒，这几天也有一定的在吃药。
1: 反正还没好嘞。
0: 还没好，到反正山上再看吧。我感觉，如果要是高反的话，起来阳还是问题不大的，还得把货给人家送过去。咱们下了哪个地方碰个面啊？

0: 看到我们带的盒子，我们带的装备来了，还行，我看你嘴型都厉害。这是
1: 甭了，太干了。
0: 哎，太干了，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
1: 不能干活。
0: 疫情是说我们给住民啊，哎，我们几个是拿太阳能板在一块儿，通吃，哎，包饺子，做饭，下面条，做白菜。我们四个车就是他一个人在做饭，很，我们出了门都是挺好的，这都是我们一条路啊来回的跑，来回哎，来回的转。要不然你上来，要不然他下来。今天就巧，哎，那个老王呢？老王不是见到你了吗？
2: 老王，老王，
1: 你给他说话了，
0: 你给他打招呼了吗？说了。
3: 啊，茄子甜不甜？
4: 甜。
0: 你是不是没有把我们两个开心？
3: 哈哈哈哈哈！太
0: 甜了。我现在不吸这个，不吸一口一口的这个氧气，特别难受，这个头弄蒙蒙的，我害怕回头不吸的不挂着氧气，回头都反不过这个，反不过前面的这个大板。

0: 明年或者后年再过来的时候，这隧道几乎就只有返了一个大板，几乎都开通了，我们再来不叫铁路了。老师来，给我帮我照一下来。
1: 先照照吧。
0: 照一下，再来这个。这个是通上上的，是。哎呀，我与你蹲着都起不来了。蹲着啊！别拍了，车都坏了。
2: 现在咋办？
0: 不管怎么都明年事，不管就两万，睡觉去。他怎么开？那不是开到那边去了，那是人家的。喂，车牌号，你来了。
3: 对，我已经到
0: 车
3: 里去了。
0: 没有啊，没有你小车啊，这里有个小车灯亮。

你是不是跑到马路对面去了？我在左边。对对对，转弯转弯，你右手转弯，右手右手，你的右手转弯，左就是右手。好，进来吧。这里这里这里。走，我给你拿个纸壳，你算算就行。前面吗？你在哪边？

0: 现在是开的。
1: 现在是开的，这个是开的。我就要去现在车里。外面这么晒的泡面，
0: 就是的，你要就每一盘的。
2: 别骗我，我来的时候一定非服务站娘，一定要保养保养，服务站人话的不需要更换。我车修好了还140公里，我就到了。等我到了，
3: 你现在已经反过梁座场了是吧？
2: 哎，我已经到了，马上前面马上没多远就要到了，就到那个康熙湾了。
3: 好，行行。
2: 前面那就是昆仑山李志林院，我们每次经过这里的时候，我们的卡油都会鸣笛三声。

我们这次刚好过来，从淮北带了家乡的酒，然后我们到前面去祭奠一下。

与我们长眠在昆仑山大岗的烈士们敬酒。

42年的，我跟我父亲的年龄差不多。我父亲是45年的，所以说我们每一次经过这里的时候，我们只要条件允许，我们都走过来。不是我，就包括我们下边的好多卡友，昨天我们赢到了几台车，他们也过来祭拜了，然后往下又返回去了，就感觉他们的家人不是不来看他们家人，就是等于说几千公里，然后海拔这么高，像家里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像高攀都过不来。我上次过来的时候也是缺氧，但是我没有带酒，我感觉到特别遗憾。我说我只要在我没有退休之前，我能来到这里，我一定过来。

0: 7.5公里就到目的地了。
1: 300米后右转。
0: 右转，经过了几天的旅途劳累，终于到了目的地。
1: 即将右转。

以前逛大卖场就那几样，你看现在中亚的、西亚的啥都有。

卸完货从野城找了一车货回家，这个单程又是4000多公里，虽然路途遥远，但是呢是朝家的方向越走越近了。回家的感觉就在不远的前方。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许多人都喜爱游泳，邓小平也不例外。他曾说，我能游泳就证明我的身体还行。

邓小平酷爱在大海中游泳，他说，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中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在大海中，他喜欢顶着风，迎着浪，一直游向大海深处。无论海多深，风多急，浪多大，他都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几乎每年夏季，邓小平都会到北戴河游泳，一下海他就舒展双臂游向深处，状态好的时候他至少要游一个半小时。北戴河见证了他与大海奋勇搏击的往事。1992年夏，88岁的邓小平再次来到北戴河，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医疗组不同意他下水，小平同志只能不断地问身边的工作人员，今天外面温度多少，水温多少，浪有多大，想要游泳的心情溢于言表。后来在家人和工作人员的劝说下，医疗小组终于同意邓小平下海游泳了。下水前，护士特意提醒邓小平，医生规定只有半个小时时间，邓小平却孩子气地说，才不呢，好不容易下去一趟。这位一贯守时的老人，却在人生最后几次下海游泳时，一再贪恋大海的广阔。这一次，邓小平先后8次下海游泳，而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在大海中游泳，也是最后一次拥抱大海。邓小平与大海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920年，16岁的他远渡重洋赴法勤工俭学，辽阔的海面，天水相连，一望无际，让这个刚刚走出家乡的少年满怀壮志。大海是通向他革命生涯的起点。邓小平博大的

胸襟如大海一般无垠。他曾三次被错误打倒，始终豁达乐观，沉着坚毅，又三次奇迹般地站起来，无私无畏，坚定不移。如大海一样的还有他非凡的气魄。70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他总是能一次次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往狂澜于既倒，在沧海横流间显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英雄本色。潮涨潮落，大海沉浮，就像他人生的三落三起。在走完波澜壮阔的一生后，他最终归于无垠的大海。大海成为邓小平革命生涯的起点，也成为他人生旅途最终的归宿。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坚守信仰跟党走，母婴守护建新功。

0: 继往开来，溯源初心，从绵延华夏的悠久历史到波澜壮阔的当代发展进程中，从来都不缺少白衣元素、白衣身影、白衣力量。从古代医圣张仲景目睹瘟疫肆虐，挥毫写下敢往昔之沦丧，伤恨妖之莫救，求解苍生之苦的悲壮誓言，再到唐代名医孙思邈发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深情呼唤，再到现代青年医护人员以白衣为甲，义无反顾地出征在每一个需要帮助的生命前，响亮地喊出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庄严承诺。这一脉相承的是对生命的尊重与守护，是对信仰的坚守与践行。翻开我身边的故事，就像是翻开了一幅幅宜宾市妇幼保健院医务工作者不断坚守信仰、践行初心使命的生活节目。在这里，每一位党员都是一面旗帜，他们在日常工作中的默默奉献，用实际行动贯彻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健康中国、健康宜宾的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宜宾市妇幼保健院的产科，陈玉护士长是一位备受尊敬的老党员，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守护着每一位母婴的健康与安全。在32年前，当他第一次穿上白色的护士服，从此爱与责任便串联起他一生的护理事业。你有哪儿不舒服吗？肚子疼吗？坐着缓一会儿吧，这些都是产后护理的正常对话。那如果产妇是一位聋哑人该怎么办？一天，一对临产的聋哑夫妇来到了产科住院部。这个年轻的准妈妈有一张天使般美丽的面庞，却因为后天因素导致了聋哑，不能正常沟通。不巧的是，她的丈夫也是聋哑人，所以如何与他们进行正常的沟通交流，以便更好的施治和护理，就成了摆在医护人员面前最大的问题。这时，陈玉护士长不服输的劲就上来了，他利用下班时间学习简单的哑语，在网上查阅与聋哑人的交流技巧，亲自指导准妈妈的喂奶姿势、新生儿护理，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当知道这位产妇在分娩后的第二天就是她的生日，护士长带领了全科的姐妹们买了蛋糕和鲜花，给这位聋哑夫妇过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生日。纸短情长，无声的交流暖心地守护了聋哑产妇的无声世界。陈玉深知，作为一名基层卫生机构的党员干部，他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更要时刻牢记党的宗旨，将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去。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递着党的温暖和关怀，用具体的行动诠释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在宜宾市妇幼保健院，有这样一位急诊科的巾帼英雄，他就是急诊科的副主任陈云医生。同时，他也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陈云的故事是关于勇气、责任与奉献的赞歌。作为急诊科的定海神针，陈英医生总是处于待命状态，随时准备应对突如其来的紧急状况。一次深夜，科室值班医生紧急来电，告知一位临产的高龄孕妇突发大出血，胎儿生命危在旦夕，急需进行急诊手术。而此时，陈英医生正在家中陪伴孩子学习。接到电话后，他毫不犹豫地披上外套，迅速地赶往医院。到达医院后， 面对产妇因失血性休克而苍白的脸庞和生命垂危的胎儿，陈英医生迅速冷静下来，指导团队进行了一系列的紧张的保守抢救治疗。然而由于出血量过大且难以控制，产妇的病情迅速恶化，出血量已超过了3000毫升，生命危在旦夕。在这紧要关头，陈英医生果断地决定将产妇紧急送往了手术室进行子宫切除术以止血。经过几个小时的紧张手术，产妇终于转危为安，被送往了监护室继续观察。对于陈英而言，这样的紧急情况早已成为家常便饭。无论白天与黑夜，无论严寒酷暑，只要病人需要，他总是第一时间赶回医院，投入到紧张的救治工作中。他常说，作为医生，我们的职责就是守护生命，把患者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正是这份对生命的敬畏和对职业的热爱，让陈英医生在急诊科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了无数个日夜，成为了患者心中最可信赖的生命之舟的掌舵者。罗英是宜宾市妇幼保健院一个优秀的护士和党员志愿者，从事护理工作十多年，罗英一直是同事们心中肯干、肯学、肯吃苦的典型。2023年，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主动请缨前往甘孜藏族自治州新农县妇幼保健院进行对口的帮扶工作。在那里，他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爱心，为当地的妇女儿童提供了优质的医疗服务。来到新农县妇幼保健院工作之后，罗英迅速地开展工作，在帮助新农县妇幼保健院复审工作中，他认真地梳理问题，细心地开展指导，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当地医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他帮助医院进行护理调配管理、弹性排班、病案讨论、应急预案演练等工作，有效地促进了医院护理工作的改善。千涛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艰辛。谈到这一年的感受，他这样说道：虽然很不舍离开家庭，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基层卫生机构党员干部的奉献与担当。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至上，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无私奉献的崇高理念。他用实际行动履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义务，他为健康扶贫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回望来时路，我们深知每一位母婴的安康都凝聚着无数医护工作者对信仰的坚守和对党的忠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更要将这份信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坚持人民至上、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的初心和使命，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与担当。作为医护工作者，我们不仅是生命的守护者，更是新时代健康中国战略的践行者。我们要牢记嘱托，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20大精神，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专业的技能、更加坚定的信念，不断探索母婴健康服务的新模式、新路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奋力书写守护人民健康的新篇章。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就一定能够在守护母婴健康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
1: 家历史文化名城，更是红军走过的地方。88年前，红军长征过会宁，能够载入史册的2件大事，一是巧渡金沙江，一是召开了入川以来的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巧渡金沙江，它的历史意义在我们党史军史上已经得到了公论，跳出了几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而长期以来对会宁会议，不管是历史地位的认识，还是相关史实的发掘，都显得不尽如人意。在遵义会议上被裁撤兵权的共产国际顾问李德，他后来写了一本回忆录叫《中国纪事》，内中提到这么一段话，说在遵义会议之后的最初几年里，他的权位相对来说还不够稳固。这个他就是指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什么说毛主席的地位在遵义会议之后还不够稳固？这同我们所学的传统党史教材稍微有这么一点偏差。其实毛主席在当时面临着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他至少面临着3重压力。第一重压力来自于共产国际，因为当时我们的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改变领导人这样的大事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点头。第二重压力来自于地方实力派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觊觎。第三重压力则来自于中央红军内部，中央红军虽然是毛主席亲手创建的，他的前身被称为朱毛红军，但是由于毛主席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2年多的时间，在这个时候中央红军依然充斥着对毛主席军事指挥能力和水平的怀疑和动摇。时间就是从遵义到会宁的长征途中，而导火索就是我们熟知的四渡赤水。四渡赤水从战略上来讲，毫无疑问它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弱小的红军最终跳出了几十万敌人的包围封锁，避免了被全歼的命运。但是从战役和战术指挥上来看，四渡赤水依然存在着失误和挫折，有3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那就是红军打的败仗多。整个四渡赤水期间，红军打的战斗不过头3次：土城之战、娄山关遵义之战和鲁班厂之战。其中，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土城之战和鲁班厂之战全部失利了。毛主席在1956年8大预备会上，他曾经做过自我批评。他说，我也是犯个错误的人，我打个4次败仗，一次是高新伟，一次是南雄，一次是土城，一次是茅台。列举的4次败仗，2次就发生在四渡赤水期间。第二个，那就是红军的伤亡大。我们过湘江之后补足40000人，然而在贵州又补充了几千新兵，也就是说中央红军从遵义城出发又有40000余人，经过4个月的四渡赤水，最终来到会宁城脚下。中央红军还剩下多少兵力？以前的说法是3万多，现在公认只有2万余人，折损近半。这一时期红军打的仗并不多，为什么伤亡会如此之大？最主要的那不是作战时的被俘和牺牲，而是来自于高强度的行军带来的伤病和掉队。所以当时的中央红军不怕打仗就怕行军，不怕牺牲就怕负伤。那么第三个例，那就由于屡战不胜，由于我们的行军方向更是不断的变换。当时已经破译了国民党的密码，知道国民党每支部队的布防和行军情况，但是出于保密的需要，在对下传达方针的时候往往不讲作战意图，只讲时间和地点。战士们拼尽全力 到达指定位置之后，可能下一道命令又是折返往回跑，没有办法，只能在敌人的夹缝中往返奔波求得生存。就包括林彪作为军团长这一级的指挥员，也不知道破译国民党密电码这个事情存在，所以普通战士更是精疲力尽，他们的不满情绪和牢骚情绪在滋生和蔓延。就在遵义会议一个月之后，红军的总政治部接连向各个军团下达各种训令，这些训令都反复强调一条，那就是纪律，强调对专门调队侵犯群众利益顽强不肯归队，要开展广泛的斗争，严重的直至枪毙。如此种种，说明我们部队内部的状况堪忧。那么针对这一事情，部队在战役和战术上的失误和挫折，党内和红军高层都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在遵义会议上，隶属毛主席指挥红军的张闻天和王稼祥，张闻天是党内新任党的总书记，王稼祥是新三人团成员，他们都对毛主席的战法感到不解。毛主席手下的得力大将彭德怀和林彪更是直言不讳地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其中意见最突出的要数林彪。林彪就一直指责我们走了一条工位上的道路，他要求走公权走捷径。如果说包括这个公备公权之争都属于我们党内正常争论的范畴的话，那接下来林彪的举动就很出格了。林彪当着部下的面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指挥不行了，你再出来指挥我们听你的，部队跟你走，遭到了彭德怀的拒绝。然而林彪不死心，当长征到会理人脚下的时候，他就给新三人团写了一封长信，信的大意披露出来，那就是毛朱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前敌指挥交给彭德怀负责，迅速北进，同四方面军会师。林彪可以说他是毛主席最为倚重的，而且是亲手提拔的心腹爱将，连他都公然站出来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指挥。会理会前的态势严重到何种程度，部队的思想混乱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了。有专家学者评说，会理会议之前，这就是毛主席自遵义会议之后遭遇到的最大危机和挑战。为了总结前阶段作战的经验教训，明确下一步的行动方针，特别是为了解决部队早就存在的而且在不断滋生蔓延的不满情绪和错误思想，这场会议的召开成为必然。我们过金沙江之后，同敌人的追兵甩开了接近十天的路程，会议的召开成为可能。所以从1935年5月12号开始，会议召开，会议由总书记张闻天主持，但是毛主席的发言却是最多的。毛主席总结了红军四渡四追、巧渡金沙江的胜利，阐明了运动战的正确战略思想。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盛赞毛主席的军事指挥，对林彪走了弓背的指责，特别是那一封要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的信进行了批评。会议经过讨论，形成了一致意见，针对当时部队的思想情绪，进一步阐明了我们只有通过大规模的机动作战，才能打破敌人重兵围堵的方针。毛主席零和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在会议上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会议还明确了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方向，那就是立即北进，同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新的根据地。我们认为会议它本身极有极大的贡献，如果再放到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的过程中来考察，它的地位还将进一步的凸显。会议的重大成果我们总结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叫北进奠基史， 在战略上会不会制定了北进的方针，这就为党和红军指明了前进的正确方向。当我们红军在塔上

漫漫征途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未来的转移道路有多远，更不知这一走竟然走了25000里，一直走到陕北去。当时对外的公开说法叫北上抗日，内部的说法叫西征，万里长征，这是过了金沙江，在梁山军队才首次正式提出的专有名词。会议之前，红军的战略目标在不断的变换，先后有到湘西会同26军团，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苏皖新区，在宜宾和泸州之间渡过长江，同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西根据地，还有在川滇黔边建立根据地，以及在云南东北取得新的发展局面。这些战略目标，或者由于主观打算不够长远，或者由于客观条件在不断变化，被迫一一放弃。会议，红军取得了暂时的喘息之机的情况下召开，基于对国际形势和敌我斗争态势的准确判断，会议明确地提出了立即北进，以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陕甘边苏区的目标。这既是我们红军在长征中战略方向的重大转变，更是中央在长征中提出的明确长远而且是切合实际的战略方针。尽管川陕甘这个目标在网罗镇政治局常委会之前，在实践中在不断的修正调整完善，但是基本没有脱离会议的规划。那么在红军长征过金沙江之前，行军路线是蜿蜒向西，过金沙江之后，那就是笔直的向北了。所以后来毛主席总结长征，他有一句至理名言，他说方向和路线是决定一切的。1935年已经是日本大举侵华的前夜，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军事斗争和自然条件异常恶劣的环境中，这说明我们党中央保持了清醒的头脑，牢牢地把握住了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北进方针，这是会议最重大的成果之一，也是我们各军在宣传、在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会议的第二个路线叫做共识凝聚力，统一了思想，形成了共识。它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在组织上，会议巩固了新中央领导集体的地位，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是渡是水，只要不从事后诸国的角度去责备求全，尽管打了一些败仗，红军走了很多路程，部队的伤亡也不小，但在战略上我们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当然是成功了，因为这个时候红军的第一要务就不是打一两个胜仗，一两个胜仗可能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是跳出敌人的包围封锁，避免被全歼的命运。红军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逐步实现了这个意图。几个月之后，毛主席在俄建会议上更加清楚地提出，他说长征只要保有数百干部、几千战士，就是很大的胜利。领袖通常站在战略的高度去考察问题，普通将士就更在意于眼前一城一池的得失，一战一役的成败。所以在这个紧迫行军的条件下，缺乏这种宣传说明解释教育的可能性，因此各种不满情绪和错误思想在不断的滋生和蔓延，以至于林彪公然站出来要求毛主席放弃指挥权。经过会议展开了党内批评，并迅速贯彻传达到基层，广大官兵明白了中央的战略意图，并且有了会议提出的川陕甘的清晰的目标，各种不满情绪、错误思想得到了有效的克服。特别是遵义会议上的激烈争论也基本在会议期间得到平息，大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新党中央周围，这为红军

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赢得长征的最后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陈云在1935年的泸定会议之后出川，陈云出川之后专门向共产国际1935年书院进行了汇报，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报告，报告中提及了会理会议，他说这次会议总结并肯定了红军的领导是正确的，会议认为新领导班子指挥有方。这是会理会议在共识凝聚统一思想第一个方面的表现。那第二个方面的表现就是会理会议在政治上坚持了党指挥枪，为后来战胜张国焘的右军分裂打下了基础。会理会议针对林彪是以部队将领的身份指定最高统帅，这种行为被我们党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不容许，对此会理会议进行了批评，严肃的斗争。通过激烈的思想碰撞，使我们党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的问题上进一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会理会议之前，聂荣臻就批评林彪，聂荣臻说你是什么身份，你怎么能指定总司令，别的不说，仅凭这一点你也是违反纪律的。会理会议上彭德怀进一步提出遵义会议才改变了领导，现在右倾也在95%以上支持和拥护中央北进的方针，支持和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不管是已经北进的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还是留在四方面军的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还有董振、唐等，都对张国焘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就包括遵义会议的三个反对者博古、李德、凯丰，在这个时候都坚定地站在中央一边。所以我们说会理会议解决了内部纷争，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了思想认识，特别是在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的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后来战胜张国焘的右军分裂打下了基础。所以包括权威的毛泽东传

打下了基础，它包括通道会议、通道转币、礼品会议、礼品转向、候场会议、候场限权，也包括遵义会议后的起次会议，为巩固遵义会议的成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包括鸡鸣山耸立的形成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系列会议它的间隔时间不长，逻辑前后连贯，目标指向相同，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处理自己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在未经上级共产国际批准的前提下，将共产国际代表裁撤兵权，在未经上级共产国际批准的前提下，独立自主地选择了自己的领导人，它标志着我们党从幼年的党走向成熟的党，这个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最终在会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功，最主要的那就是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引导着中国革命走出困境，走向新的胜利。这条道路的基本特点：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这恰好是后来命名的毛泽东思想它的精髓和活的灵魂。经过六届六中全会，中央提出了伟大号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经过延安整风之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成为全党同志的基本课题和主导方向。那么在党的七大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的第一次伟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被正式载入了党章。在会议之前，在即便是遵义之后，毛主席也不断是受批评、被指责、被反对，甚至一度被撤职。自会议之后，一同北进的中央主要领导层，包括中央红军的主要将领，再也听不到对毛主席的反对之声。尽管这个时候他不是党内第一人，也不是军队第一人，但重大决策基本都由他提出来，最后也基本按照他的意图来执行，他成为实际上的最高负责人，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和关键。陈仲元在《张闻天传》片段《从遵义到会议》中，他描述了，他说：“从遵义会议起，中经二战遵义四渡之水，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由确立而巩固，经过会议会议得到完全的巩固。”英国记者菲利普·肖特1999年撰写了《毛泽东传》，一经出版，立即在相关领域引起轰动，被权威的《纽约时报》书评誉为大红宝书。那么这本书他对会理会议的评价，他说毛在会理的目标就是统一全党，会理之后军团的指挥员以及随同红一方面军一起的党的领导人，就再也不会向毛的战略判断或者说他的领导权发起挑战了。所以从1935年开始，毛主席率领和团结全党，使我们中国共产党以他为核心，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顺利前进。1945年七大所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基本维系了35年的格局，七大选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他们就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成熟的领导集体。内中任弼时1950年病逝，毛朱刘周的排名顺序后来变成了毛刘周朱，又加上了陈云、林彪、邓小平，毛刘周朱陈林邓当然都是遵义会议的亲历者，也同样是会理会议的参加者。所以历史在沉思，历史在选择，一个政党的成熟前提是领袖集团的成熟，一个政党的稳定它的基础是领袖集团的稳定。

0: 列宁有句名言，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影响、最有威信、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的，被称为领袖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对比会理会议和遵义会议，可以发现两次会议在规模、会期、参加者和层级上基本相同或者是相近，这说明在当时他们都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所解决的都是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我们认为会理会议在这场伟大转折中的地位凸显，它和遵义会议的系列会议一起共同构成支撑伟大转折的关键支点。所以当时权威专家石仲权同志评价，实现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从通道会议开端，以遵义会议为代表和核心，直至会理会议结束，它的一个重要历史作用就是最终巩固的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实际主要领导地位。所以红军长征过会议面临着的重大转折，三个重大转折，从战略被动向战略主动的转折，在战略方向西征向北进的转折，还有就是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最终在会议实现。内中特别是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的完成，我们把会理会议的第三个历史作用称为转折闭幕式。学习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学习历史的目的就是让历史的光辉映射现实，启迪未来。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已经过去88年了，然而它对今天我们走好新的长征路依然有着众多重大的启示。那一种最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在斗争实践中形成的领导核心，这是我们的党走向胜利的关键。这场伟大转折前后，人还是这一批人，部队还是这支部队，然而焕发出来的生机面貌和战斗力就截然不同。再把历史的时间轴拉长，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中，以35年为终点，前14年和后14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14年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在曲折中艰难的探索；后14年，自从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那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征程中，我们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更要树牢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作用，坚决做到2个维护，自觉维护在斗争实践中形成的领导核心它的地位，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的主心骨，才能带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我们党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历史使命。在今天来说，那就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那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那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我的汇报完毕，谢谢大家。
1: 奋斗的足迹镌刻荣光，当新年的第一缕阳光普照大地，邯郸全体党员群众满怀不舍告别满载收获的2025，又满心欢喜迎接充满希望的2026。

0: 邯郸，一片浸润着红色血脉的热土。从抗日战争的烽烟，到解放战争的号角，无数英雄儿女在这里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战斗足迹。时间的长河奔涌向前，如今的邯郸大地正上演着日新月异的变迁。2025年，全市党员冲锋在前，躬身实干，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把民生冷暖放在心头，把乡村振兴扛在肩头，把文旅融合抓在手头，用实干担当书写着新时代的答卷。民以食为天，农为政之本。2025年的邯郸乡村，党员干部争当乡村振兴的领头雁，带领群众在希望的田野上辛勤耕耘，迎来了一个个沉甸甸的丰收，让喜悦在这里尽情绽放。在大名县红庙乡，党委书记王振江带领全乡累计拆除危旧房屋218处，整治空闲宅基174处，因地制宜建成四园粮厂158处，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他还将清理出的闲置空地利用起来，统一规划种植射柑、丹参、白芍等中药材，预计能带动增收12.6万余元。借助金融小院等惠农政策，引导群众推广种植甜叶菊400余亩，并适度发展油葵、油菜等特色作物，让增收的路子越走越宽。
1: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咱们的根就在这片土地上，心里装的是老百姓的事儿。党员干部的肩上，一头扛着村庄的发展，一头扛着群众的期盼。
0: 王振江还积极聚拢乡内237名网络达人，组建官方直播团队，累计开展一线直播230余场。
1: 没想到效果这么好，不仅让本地特产卖到了全国，还吸引了不少外地经销商主动来找谈合作。现在乡亲们的干劲儿更足了。
0: 2025年全国数字乡村创新大赛决赛在邯郸举行，大名县参赛项目直播电商富农服务平台从全国1661件报名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1等奖，以数字技术深度赋能，构建全链条闭环式的县域直播电商生态服务体系，让直播电商成为农民增收、产业升级新引擎的做法，获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好评。
2: 我们依托一品播产业园，不断完善平台功能，提升平台能级，打造全产业链共享体系，更好地服务产业发展和市场主体，全力推动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总书记说，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美好生活，咱作为党员干部，就是要把党的方针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到田间地头，帮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
0: 走进魏县北张庄村的300亩云享梨园，与常见梨园不同的是，这个梨园通过滴灌管道就可以给梨树浇水，园子里新上的物联网传感器还可以将每棵树的土壤湿度、养分含量、病虫害情况都实时传输到管理平台，精准灌溉系统会根据数据自动调整水量。目前园区不仅已经实现果园精细化管理和智能化生产，还依托老树资源打造出皮儿薄肉细、酸甜适度的精品鸭梨。
3: 我是一名农机在线的党员，我的战场就在田间地头，这些老梨树是乡亲们的摇钱树，我就是要把科技的种子撒在这片土地上，让传统梨园变成智慧梨园，让梨农们多增收、招致富。
0: 从电商带货到智慧种植，从绿色种植到产业升级，邯郸的党员干部用智慧和汗水浇灌出乡村振兴的累累硕果，让希望的田野焕发出勃勃生机。 如今的农村产业活了，环境变了，

0: 起旺了，乡村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返乡创业。在磁县的养殖基地里，蒋武城镇朝关村党支部书记李海娇正忙着检查猪舍的通风情况。这位从华中农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毅然回到家乡，当起了大学生猪官，用知识和技术推动传统养殖业转型升级。十余年来，他带领乡亲们实现年出栏量从5000头到15000头的跨越，效益提升3倍，并探索出绿色循环农业的新模式，带动600多名村民增收致富。李海娇的故事成了邯郸青年党员返乡创业的生动写照。
1: 我大学学的就是动物科学、动物医学专业，本来毕业之后可以留在湖北，但是我出生在一个农村家庭，祖祖辈辈都在农村生活。从小我心中就有一个创业梦，在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上实现自己的梦想。作为一名党员，家乡需要我，我就回来了。看到乡亲们跟着我一起把养殖业做大做强，钱包越来越鼓，我觉得再苦再累都值。
0: 城市路网建设是关乎百姓出行的民生大事。面对人民路市政化改造、赵王大街南延等重难点项目，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断头路专班工作人员刘勇主动扛起重担，每天清晨第一个出现在施工一线，带着前一晚梳理的问题清单，逐一检查施工设备、材料储备情况。一场场协调会，一次次实地勘察，让问题逐个破解。为了把控质量和进度，他长期驻守一线，建立标准化工地考核机制，对参建各方量化评价严格考核。终于在断头路专班的攻坚下，寻子大街全线贯通，顺利连通人民路与309国道，不仅为东环路有效分流，更将邯山区、丛台区、经开区紧密串联。赵王大街作为东湖新城南北方向的主干道，其双向8车道的设计与东湖大桥一起形成了新的跨河通道，将主城区与东南部各县的距离拉近，通行时间平均缩短约30分钟。
2: 作为一名党员，我们扎根在城市建设的最前沿，心中就一个想法，就是早点把这些路畅通起来。现在路通了，灯亮了，堵车的烦恼少了，大家出行顺畅了，老百姓对城市发展更有信心了，这就是我们辛勤付出的意义。
0: 老旧小区如何改得舒心、住得满意，成为政府工作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我市聚焦居住痛点，实施精准手术，从管网更新到环境换新，从设施增补到服务升级，126个老旧小区焕发新颜，75个四工问题小区完成整治，752个小区全面引入专业化物业管理。中华街道土山街社区辖域内共有9个小区，每个小区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张金芳每天坚守在现场，加装路灯的高度、充电车棚的选址，这些都是他挂在嘴边的事儿。遇到居民不理解的问题，他耐心解释，施工遇到难题，他总是第一时间出面协调。经过数月的努力，中华街道土山街社区辖域内改造的小区终于变成了路平、灯亮、强新、景美的幸福家园。
3: 作为社区书记，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居民的笑脸和归属感成了最实在的成绩单。之前我们跑断腿协调的辛苦，在看见大家满意的样子时，全都变成了值得。
4: 通过这个老旧小区改造以后啊，我们里边杂草没有了，地面硬化了，也没有这个什么蚊子了，横现在没有了，我们就抱着小孩出来都不怕咬了。
5: 代表党员们，他们给导员户把这设置了咱的导师，你看咱的小区面貌也是焕然一新。
0: 从城市路网的

0: 畅通无阻，到老旧小区的华丽蝶变，路正在变得更平坦更通达，家正在变得更宜居更温馨。邯郸的党员干部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民心，让民生福祉的阳光照亮了千家万户。邯郸，中国成语典故之都，三千多年的历史积淀，孕育出2000余条成语典故。2025年，党员干部化身文化传承的守护者，以成语文化为核心，推动文旅深度融合，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这一年，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全面升级，沉浸式实景演出、数字成语体验馆，让游客步步皆典故，处处有文化。这一年，韩宝坊与邯郸道交相辉映，为游客开启了一场沉浸式文化加美食加非遗的深度体验之旅，让游客感受非遗魅力，品尝邯郸味道。这一年，文创小店内印有成语图案的书签、明信片琳琅满目，让游客把成语之都的文化记忆带回家。这一年，邯郸园博园和大明古城荣升4A 景区，成为京津冀生态文旅新名片。秦颖是邯郸道的党员讲解员，穿梭在古色古香的街巷中，将邯郸道的千年风华娓娓道来。作为一名党员，他始终坚守在讲解一线，用真诚的讲解、热忱的服务，让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能领略到邯郸道独特的魅力与深厚的底蕴。
1: 邯郸道是咱们邯郸的一张名片，我站在这里就是为了让每一位游客都感受到这条老街的温度，感受到咱们党员讲解员的那份用心。
0: 在邯郸道和韩宝坊的各个角落，随处可见党员志愿者的身影，他们有的为游客提供免费讲解，有的引导游客文明游览，有的帮助商户解决实际困难。他们用热情的服务，让每一位游客都感受到了邯郸的温暖与魅力。
2: 感觉这样文化气息特别浓厚，然后有好多文创产品，感觉都挺有新意的。
0: 从成语文化的活态传承，到文旅融合的创新发展，邯郸的党员干部用初心和担当，让千年古都焕发出新的活力，让文化旅游成为推动邯郸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2025年，邯郸的每一寸土地上都闪耀着党员担当作为的身影。
3: 新的一年，我们将继续坚守民生一线，啃下更多硬骨头，修更多惠民路，让邯郸的交通更畅通，让百姓的出行更便捷。
4: 新的一年，我会立足岗位，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继续深耕农业，带领乡亲们实现共同富裕。
1: 新的一年，我们会深挖成语文化内涵，讲好每一个邯郸成语故事，让邯郸的文化名片更亮更响。
0: 新的一年，新的征程，邯郸全体党员将以初心为炬，以实干为帆，在民生保障、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的道路上勇毅前行。衷心祝愿全市人民元旦快乐，阖家幸福，祝愿邯郸的明天更加美好。

0: 当年培育出100多万的鸟种，售价一粒就卖到4毛钱。
1: 全村大概有50%轻重家庭参与部分。
2: 这几年我们江美村变化特别大，
3: 人际关系就比较融洽，生活指数就提了很高的一个档次。
4: 东海之滨，天高云淡，海风习习。走进焦美这座有着600年历史的古老小渔村，广阔的海岸线，延绵的滩涂，宽敞平坦的道路两旁，房屋错落有致。近年来，焦美村党支部以创建全国文明村为抓手，发展鲍鱼种业产业，实行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乡风文明，一幅民富业强村美的滨海渔村新画卷正徐徐展开。每年10月是鲍鱼繁殖的时期，焦美村的鲍鱼养殖户迎来了一年当中最为重要的季节。为了避免尽情繁殖，养殖户必须把混杂在母鲍当中的公鲍全部筛查出来。
0: 这今天晚上要吹上多少斤呢？
5: 母鲍是100多斤。
4: 两轮筛查，再经过1.5小时的风干，母鲍被放入水中产卵。等到夜幕降临，就要进行鲍鱼卵人工受精了。立足鲍鱼种业产业发展优势，焦美村党支部实施双培双贷工程，推动党建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采取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设立党员养殖示范点，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
0: 现在收费情况怎么样？
6: 扎在网膜上的这个像毛刺一样的是精子，这个精子它穿透了这个网膜，就是证明受精成功。
0: 应该现在差不多可以看得到那个小鲍鱼苗了吧？
4: 林丹，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派驻焦美村第一书记，也是一位水产专业技术干部。2021年，当他第一次来到焦美村，看到焦美村盛产海水贝类，觉得自己的专业特长有了用武之地。在走访中，林丹发现，养殖户在进行鲍鱼苗培育时，对种质把控不严，依赖外地种鲍，培育出来的鲍鱼苗质量不高，售价低。
0: 商品包进行培育青包这样的一个情况，种质就来源不清晰。普通的苗种一粒能卖到2毛钱，好的品种能卖到4毛到5毛，效益是可以翻一倍呀。
4: 为改变焦美村鲍鱼苗产业粗放式的发展，提高育苗效益，林丹发挥第一书记领头雁作用，远赴晋江的省级粮种厂引进了优良品种绿盘鲍，开启了焦美村鲍鱼种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0: 当年培育出100多万的这个苗种，售价一粒就卖到4毛钱。通过这个示范啊，一些养殖户他就看到这个效益，不断的有养殖户在尝试做这个好的品种的苗。青鲍的线线它是需要低温的环境的，后面这两台机器是海水育苗专用的冷水机，它主要用于青鲍的一个保种跟青鲍性线的一个培育。
4: 如今村两委还在推进投资2946万元的鲍鱼繁种基地建设，通过引进两种保种设备等试验示范和新建保种设施，焦美村鲍鱼种业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好。焦美村80家养殖场年产8亿粒以上鲍鱼苗，育苗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0%， 仅鲍鱼苗、巴菲格、海瓜子、牡蛎四大贝类产值就超过4亿元。
1: 前村大概有50%的群众家庭参与股份，同时也带来一些工人就业。我们在养殖的时候需要工人啊，每个厂都需要7-8个工人啊，要长期那边打工啊。
4: 渔业产业的发展壮大，带动村民持续增收，出租的鱼虾池、滩涂等集体资源也被盘活。

0: 产业兴旺，村民的日子也跟着红火了起来。前来焦尾村采购海产品和鲍鱼苗的客商很多，村民施喜顺的大排档变成了他们小聚的落脚点。
1: 重建了以后，我这边的环境好了，客人也多了，生意也越来越好了。
0: 施喜顺口中的重建，其实是焦尾村申报创建省级水乡渔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的内容之一。焦尾村党支部通过网格化管理，将责任落实到四名支委身上，以巡查踩点、入户沟通、现场解决等方式，提升村容村貌。
2: 那块原来这个环境还比较杂乱，餐饮设施也比较陈旧，然后我们村里面去年重点就把那一片大力整治了一下，然后还动员这个业主把原先的餐饮设施翻新一遍。
1: 我呢心里也很抵触，如果要让我重建没有资金这一块，我是不可能再做下去的。
0: 施喜顺算了一笔账，要把所有老旧设施翻新一遍，至少需要30-40万，他拿不出那么多资金。不过资金的问题，焦尾村党支部早就想好了出路，帮他联系了村镇银行。
3: 如果是普通村民要去贷款的话，那额度比较小。我们这个村是信用村，那信用村跟那信用社它有共建，通过我们把它推荐上去，它那个贷款额度会增加。
0: 顺利贷到款，翻新重建后的喜顺大排档已然成为焦尾村海鲜品尝的打卡点。焦尾村党支部通过项目带动，拆微拆围、拆废拆破，打造小微景观，实施道路立面整治、夜景提升等工程，有力提升了村庄形象。这些在村道两旁割草的村民，劳动所得不是工钱，而是村里的树德堂积分。焦尾村党支部以一约四会为抓手，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引导村民争做文明新风的倡导者、实践者和推动者。凡是村民在孝、善、信、勤、俭、美六个方面有所作为，都能获得树德堂积分。
2: 焦尾村的评比小组每季度都要评比一次，把积分累积起来，换成兑换券到超市里面去购物。
0: 焦尾村树德堂积分制激发广大村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热情，让党群关系更加密切，让乡风文明更加淳朴。
4: 这几年我们焦尾村变化特别大，很干净，对的地方呢羡慕我们这个焦尾村庄很好，感到非常骄傲。
5: 我们村里面环境也好，空气也好，都非常的好，生活起来就心情愉快了，人际关系就比较融洽，生活指数就提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档次。
0: 村容整，民风淳，产业兴，焦尾村落实云霄县串点连线成片沿海示范县部署，坚持党建引领，引导党员干部及群众苦干实干，扎实推进海洋特色产业、人居环境、文明乡风提升，焦尾村正逐步走上现代滨海渔村乡村振兴之路。

四月春盛，大理洱源的鸟调山头正是绿意盎然、花树绚烂的时候，最适宜踏春郊游，

0: 张月堂打算趁周末的间隙带家人进山寻宝。宝物是一种特殊的墨石，只产于海拔3500多米的鸟吊山峰。
1: 我们这个风雨夜台的石材才是离我们家18公里，但现在18公里还是山路，石头采出来以后要人背马拖的到河路边才一次拉回来。
0: 张月堂一家只有走完这18公里的山路，寻宝的旅程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开始。罗平山的北麓背阴，产自此处的石材水分饱和度高，且纹理顺直，质地细腻，温润似寿山，细腻如田黄，是制作凤羽砚台的上好砚料。
1: 我们这个石头发源1公里之内都有，但是哪一个地方的好坏就不一定了。采石头一个星期以前我要去踩点，把哪个地方有最好的石头的地点定下来，然后再去组织人马再去采。
0: 据洱源县志所记，凤羽乡包大邑村起凤别称，村民手工制作羽砚，始于明清，原料采用罗平山墨石。鸟吊山位于云南省洱源县凤羽坝子的西部，是云岭山脉罗平山的主峰。不论是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关于夜雨北有鸟吊山，凤死于此的记载，还是明代李浩《三乙随笔》中关于凤仙的传说，无疑都为鸟吊山独一无二的墨石增添了几抹神秘的色彩。正是这样一个被汉墨浸润的白族村落，源远流长，艳逸春风，孕育出了诸如千禧砚、九龙砚等砚中精品。400多年来，凤羽砚凭借着砚盖凝珠、四季保水、华不聚墨、色不制笔等得天独厚的优势，与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广东端砚相齐名。匠石选材因材施艺，历来都是凤羽砚能够闻名于世的重要秘诀。在凤羽众多的制砚人中，出生砚雕世家的张月堂

0: 写实说的话，我们萨提的人就所接触的一个方法，所的归纳为一句话，就是一浇二卡三敲。浇是往石头上面浇水，我们这个石头啊，水浇上去以后，它自然的那个色彩纹理就全部看出来了。卡就是看凭自己的眼力去看这块石头的好坏，敲是我们用那个锤子在石头上面敲嘛，一敲听它的声音就听出来这个石头的那个是不是有裂纹啊，包括它的密度，这些都能听得出来。
1: 看似简单的一句口诀，却往往能在采石过程中帮上手艺人的大忙，将没法使用的部分就地凿去，一来可以减少石头重量，节省运输成本，二来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保证砚台质量。
2: 到陶瓷间，
1: 雨季容易塌方，张月堂大多都在春冬两季进山采石，每次开采前要准备香烛、纸钱等祭品献祭山神，以祈求采。

0: 是顺畅。为了方便存储，新开采回来的毛料往往需要切割成规整的形状，定型好大体轮廓。这个环节制验人称之为下料。
1: 我们一般储存石头就尽量把它放在背影处，如果这个胎压渗多了，这个石头会慢慢的变硬，不易于雕刻。
0: 图案的设计将直接决定成品的艺术价值，通常需要从石材的质料出发，慢慢构思和修改。而在正式落笔之前，还得将石料上切割的刀痕打磨至光滑平整。
1: 一般我们这边绘图的话，采取两种方式，像这种常规的液胎，我们就采取一种方式，把一张图画出来，然后去复印，把这个复印纸贴在石头上继续雕刻。但是好的料就是要根据石头的形状、大小、花纹去做设计，然后一发一发的精细的绘出来再雕刻。
0: 传统的凤羽砚，砚料大多采用色泽纯正的墨石，砚形以方形、圆形以及椭圆形为主，图案内容多为龙凤呈祥、五福临门、麒麟献寿、年年有余等寓意吉祥的事物，大气深沉，质朴纯粹。
1: 做砚台我觉得最难做的还是设计，如果你有好的料，但是你如果没有好的设计和题材，做出来的作品也不行。但是你设计做得好，说句实话，不好的料你前面的设计和利用做出来的作品都是好的作品。
0: 在制砚人的眼里，石头的造型才是构图的基点，制砚的手艺越是高深，对砚料的要求也就越不明显。和色泽纯正的墨石相比，张月堂似乎更偏好这种带有石皮和杂质的花石头，斑斑点点的石面个性最是张扬，只需顺势而为，稍加修饰便能轻松扭转局面，将石头原本的劣势自然转化，不仅突破传统题材的局限，还能提升砚台的艺术生命力。
1: 这些是5-6年以前做的，上几代认为这些是不好的料，但是我试做了几块，已经尝试一般的做好，还是一些很好的作品，比较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0: 雕刻与打磨的过程要经历粗雕、粗打磨、细雕、细打磨、微雕、精细打磨六个阶段，其中打磨的要领经过1到2个月的学习便能掌握，但若想练就纯熟的雕刻技艺，却还需要磨练5到10年的时间。

0: 一刀要准确，二刀要狠，要有力气，第三刀就是要平，第四刀要细。
1: 如同相石选材一般，雕刻也有属于自己的口诀。制砚的艺师们沉稳得当，依据石料的形态巧用阳雕、浮雕、平雕、透雕、立雕等多种手法，雕的山水、花卉、虫鱼、禽兽、人物等形象，静中有动，动中有声，声中有情，栩栩如生。粗雕的目的在于去粗存精，去除石料中多余的部分，保留图案的整体造型。细雕的用途则在于局部刻画，加深细节，增添神韵。若想要砚台上的图案线条流畅，造型完美，细沙打磨的功夫可省不了。

0: 张月堂的妻子张崇玉，从2000年结婚起便跟着张月堂学习燕雕，平日里除了管理工厂的日常事务外，还承担着工人们的一日三餐。夫妻俩合作雕燕是常有的事情。
1: 图画是我自己会，图画会好了以后就拿给他做，像打磨雕做自己的活学他都做得很好，100道细雕快要完成的时候，我再把它拿回来，哪里不对我再修修改改，然后最精细的微雕部分还是由我来做。
0: 微雕是制作凤羽燕整个工序流程中画龙点睛的一个环节，制燕人需要将燕台上最微小的细节处理完美，人物的眉毛、胡须、衣纹务求生动细腻，条理分明。
1: 像这个作品，如果微雕的时候不小心把螺丝雕断了，那就直接就不要了。用胶水胶的话可以粘得起来，它有上面有一条缝，虽然肉眼是看不出来，但是用放大镜一看，这条裂缝还是很明显。
0: 一笔一画间物转星移，一刀一刻间自成功法。对于制燕人来说，方寸之间可容天地万物，可见匠心赤诚，亦可追父辈光影。
1: 我父亲也是做凤羽燕台的，我印象最深的是我跟他学习的第四年，我做出来一发燕台以后，跟他的作品摆在一起，我认为是很好的。但是后来人们过来买燕台，就把我父亲作品全部挑走了，我的这方面就挑。
0: 张月堂的父亲杨世昌是凤羽杨家燕台的第七代传承人，受家庭影响，张月堂从小就对雕燕保有浓厚的兴趣，19岁起跟随父亲学习凤羽燕台雕刻，以来23年的光景里，张月堂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除因材施艺巧雕花色各异的实验之外，还推出了用凤羽石材制作的茶盘、摆件以及白族民居建筑雕画等石雕产品。
1: 我父亲他们这一辈采用的是传统的做法，以讲究实用为所，燕台要发边先大，一般燕台不会太大，基本上都带燕盖。但我这一代就融入了现代的一些雕刻手法，除了实用外，还是要跟现代的审美相结合。
0: 在精细打磨和清水洗净之后，还要用凤羽当地盛产的菜籽油保养燕台。菜籽油色泽明亮纯净，不但能加深燕台的颜色，还能起到抗氧化的效果。2-3天后取出砚台，用海绵擦拭干净，这时的砚台墨黑中微微发亮，温润光滑，质地更加细腻，不留一丝异味，品相依然不必多说。张月堂的妻子、弟弟、妹妹和妹夫都在自家的厂里制作砚台，每到饭点，院子里总会满满的坐上2桌人。对于张月堂来说，制砚不仅仅是一门赖以生存的手艺，这一方方历经千雕百琢的砚台，更是将一家人紧紧地凝聚在了一起。

0: 新墟镇黄枣村曾经因为柚子而出名，这里有着一片不大却很特殊的柚子林，每棵柚树上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标志。对于2017年下派挂职的陈正平来说，这片柚林是他的心头肉。
1: 2017年呢，我到黄枣村驻村以后呢，村里边呢，村民告诉我，我们村集体有一个百年的平山柚园，是世界四大名柚平山柚的发源地。之前呢，我对平山柚呢也不是很了解，也比较少吃柚子。那我第一次品尝到我们百年的平山柚之后呢，一下子就被它吸引了。
0: 据史料记载，平山柚产自华安县新墟镇黄枣村平山，至今已经有600多年的栽培历史。与我省著名的文旦柚、平和蜜柚相比，平山柚似乎籍籍无名。那么它曾经享誉世界的名头又是从何而来呢？
1: 我到黄枣村之后呢，通过村里老人了解的，我们的平山柚呢是作为古代朝廷的一个贡品，它是通过我们丝绸之路，我们新区古渡口，通过海运呢，直接运到世界，运到朝廷，应该在古代来说呢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水果。
0: 新墟镇位于华安县中部，地处九龙江北溪中游，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正是适合平山柚生长的优良水土。上世纪末，由于平和蜜柚及文旦柚的迅速发展，平山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黄枣村的村民们便将柚子当成了自产自销的水果，果林也逐渐疏于管理。在陈正平驻村的第一年，便打算改变这样的现状。
1: 我邀请了一些专家学者，农林大学的两个教授来进行调研考察，发现呢这片柚林非常震撼，至今呢有保存了480多株，上百年乃至快200年历史的老柚树，是世界上唯一保存最完整的、时间最久的一片柚林。
0: 尽管专家给出了极高的评价，但柚林多年的疏于管理却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恢复早前的兴旺。陈振平并没有着急地拔苗助长，他采用了一种更为治本的办法。
1: 对我们的平山柚园进行水土流失的改造，改良土壤，改善园区道路，精细管理。
0: 对于上百年的老柚树来说，木质化的问题最为严重，这不但会影响柚树的挂果，同时对柚子果肉的品质也有极大的影响。
2: 以前疏于管理，所以这个酸化很严重，板结很严重，那个有机质也基本上等于零了，基本上没有什么有机质，所以要补充一些有机质。
0: 对于给土壤和果树增加营养，其实不就是施肥吗？事实远不是这么简单。来自漳州的庄伟平如今负责黄枣村488棵老树的管理工作，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极其细致和需要耐心的工作。
3: 我们根据每一棵树的不同的现状特征，然后根据它缺少什么的微量元素，我们就给给予这棵树补充多少的微量元素，然后整体的调整完以后，差不多整片的柚子林质量都差不多了。
0: 从陈正平驻村到现在2年多的时间，平山柚出产2季，每季大约30000棵果实。陈正平说，每一季的果树都有惊喜。在我们拍摄的时间，今年的平山柚接近成熟，相较于市面上的大部分柚子，平山柚的成熟期最晚。
4: 我发现平山柚的这个籽儿特别少。
3: 它特别小，因为它的树龄非常大，非常好。 然后它的树龄越老，它的籽就越小，
4: 嗯，
3: 它就越好吃。
4: 嗯，所以书记，其实这个籽儿少也是平山柚的特点之一。
1: 没错，我们平山柚呢是这个百年平山柚，就是它的

0: 这个皮比较厚，便于我们储存，到春节后呢还能吃，另外呢它的籽少，它的肉呢鲜嫩多汁，晶莹剔透，比较饱满，而口感呢比较好。
1: 应该是说它这个皮比较厚哈，这样的话就可以保存蛮长时间，是不是？如果我摘下来之后没有立刻吃，可以放多久？
0: 至少可以3个月以上，在国我们中秋后采摘下来，放到我们春节后还能吃。对，所以就是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
1: 那所以放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其实也蛮适合，比方说我要到外地去带给亲戚朋友啊，作为礼品，是不是？
0: 对，所以它作为古代的一个贡品，从我们华安这里这个百年平山幼园呢，一直作为运送到，通过丝绸之路呢，送到我们朝廷。
1: 因为古时候那个交通也不方便，可能这一路要走好多天。
0: 对，
1: 但平山幼它能够经得住放，这样的话就送到那个皇帝那儿的时候，他还是觉得哎口感不错，还挺好的。
0: 对，
1: 水分什么都挺好。
2: 对，
0: 是的。
2: 它而且它哦，它皮毛皱很，就算放了非常皱了，它开起来也非常的清甜。而且我们平山幼还有个特点，它做非常好掰，它不会跟下面那个膜连在一起。
0: 对，
2: 非常好掰。
1: 刚才你说，就是书记刚才说，这个是中秋之后是它真正的采摘季，是吧？
0: 对，差不多再过20天，中秋后才现在的这个时候呢，再过20天成熟期，那时候采摘的话会更好吃，而且水分更多更甜。
1: 就是。如果这个果我们今天没有把它摘下来，让它继续在树上生长的话，那20天以后它是水分会更多，更
2: 饱满。
0: 对，
2: 而且它的那个肉质嘛，它会相当于非常白，很透明一样，
0: 也通透。
2: 对，
1: 那甜度呢？
2: 甜度它大概会在15到16。
1: 哦，那甜度挺高的，
2: 高
1: 是不是？
0: 对。
1: 如果要是摘下来以后没有立即吃，就是它没长在树上，我把它放在家里放一段时间的话，也会提升甜度吗？
2: 会，因为它皮厚，它有利于它的那个果肉对皮的糖分的吸收。它放越久，它皮越皱，它里面的果肉越好吃，
0: 它可以吸水。
1: 所以也提醒大家，在中秋之后可以好好品尝一下这么优质的平山柚。
3: 如今黄枣村的平山柚正在逐渐恢复它世界四大名柚的本来面目，对于陈正平和一众小伙伴来说却不是松懈的时候。这两年市面上的平山柚不按斤卖，按粒儿卖，对于果肉品质的要求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2: 像我每天基本上都会过来摘一颗柚子去回去尝一下，因为我要分辨哪一颗柚子的质量是怎么样子的，它木质化怎么样，它的水分怎么样。像我尝的第一号170多年的老柚树，它的那个水分甜度跟其他40-50年的柚子树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最难吃的柚子是什么？是它有那个百年的龙眼树遮挡到，它没有阳光，而且吃不到露水。

0: 来雨水冲刷，锋利青石的杰作，部分岩层断面可见明显的纹路，如同树木的年轮，记载着远古气候的环境与变迁，诠释着地球演变的历史皱痕与史诗级解码。
1: 目前潘村镇政府正在协同有关部门共同完善紫阳山丹霞地貌的导览服务。这片用时光与自然对话的红色土地，正以无声的壮美邀约人们共同见证岁月的沧桑与传奇。

0: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钓鱼这项休闲娱乐运动。说到钓鱼，不得不提到的就是鱼竿了。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说的就是要做好一件事情，准备工作很重要。当然钓鱼也不例外，抛开钓技的高低不说，要想钓好鱼，首先就要有个适合自己的鱼竿。那么市面上的鱼竿种类繁多，它们都有哪几种，相互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啊，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钓鱼这项休闲娱乐运动。这说到钓鱼啊，不得不提到的就是鱼竿了。这鱼竿的选择分类是特别的多，所以今天啊，我也是带大家来到了威海的一家钓具连锁店，来聊一聊这钓具该如何选择。首先呢，要为大家介绍我身旁的一位老师，来自于威海市钓鱼协会的副秘书长戚老师。戚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戚老师，咱们这钓鱼的鱼竿哈，分类是特别的多，包罗万象。咱们这鱼竿呢，主要是分哪几大类呢？
2: 应该是头竿、细钓竿、路亚竿、还有一些一般的海钓的小套，品种少一些那样的。关于提绳的问题啊，还有一种竿也是一种海竿。
0: 没想到一根小小的鱼竿里还有这么多讲究呢。那么鱼竿具体是如何分类的呢？首先根据鱼竿所用的材料来分，可分为竹竿、江尾竿、碳素竿、玻璃钢竿、包碳竿等几大类。目前大家最常用的是以包碳竿、玻璃钢竿和碳素竿为主。首先咱们来说说竹竿，它是最早的鱼竿形式，竹子也是可追溯的最早的制作鱼竿的材料。现在市面上的竹制鱼竿已经非常少见了，逐渐被新型材料的鱼竿所取代。江尾竿来源于20世纪50年代以前，日本用江尾制造了一种插结式的鱼竿，名叫双根钓竿，在当时称得上是最好的鱼竿，弥补了当时老式竹竿的钓具短、携带不便等缺点。后来很快流行于我国，很多老钓友对这种钓鱼比较熟悉，不过如今也逐渐淡出了鱼竿的历史舞台。碳素竿又被称为碳纤维竿，是采用高科技碳纤维素材制造而成的。目前绝大部分碳纤维鱼竿都是采用无梭仿碳纤维纵向布置管，经浸树脂固化制成的。碳纤维含量多少直接决定钓竿的价值和品质，一般含碳量为30%至97%不等，含碳量越高，制成鱼竿的强度弹性就越高。用碳纤维制造的鱼竿具有轻、坚实、抗拉强度高等特点，但在使用时要特别注意防雷防电。接下来咱们再说玻璃钢竿，它又被称为玻璃纤维钓鱼竿，采用玻璃纤维断纹布，经预浸环氧树脂、全树脂高温固化成型，具有很好的坚韧性和弹性，是钓鱼竿生产走向现代合成材料工厂化生产的第一代产品。玻璃纤维钓鱼竿具有良好的绝缘性。

0: 钓竿成型后未做涂装前，竿体颜色为黄色、棕色。玻璃钢竿和碳素竿相比，同等尺寸型号的玻璃钢竿要比碳素竿略重一些，损失了一些灵敏度，但有着碳素竿没有的绝缘性和抗拉力的特性。玻璃钢竿的主要特点就是质地软、弹性大、不易导电。那么包碳竿是什么样的呢？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包碳竿算不上是碳素竿，它里层是以环氧树脂为基料浸渍的玻璃纤维布，外层包碳素纤维混合卷制而成，是一种碳波混合材质的鱼竿。它弥补了碳素纤维脆性太强和玻璃纤维强度不高的弱点，而且价格也比较适中，大多数钓友都能接受。下面我们就根据鱼竿的用途再来看一下具体分类。如果是根据鱼竿用途来分类的话，鱼竿又可以分为手竿和头竿两大类。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手竿。那么什么是手竿呢？手竿指的就是不装鱼线轮的钓竿，多用于淡水垂钓。手竿又分为抬钓竿和吸流竿。抬钓法是20世纪80年代从台湾传到大陆的，抬钓竿专门用于抬钓法，长节、较轻、近细的钓鱼竿就可称为抬钓竿。通常抬钓竿又可分为软钓、硬钓、超硬钓和战斗四种，俗称46、37、28、19竿。抬钓竿一般在90厘米至120厘米之间，分戟竿、鲤竿、禁忌竿、战斗竿等。戟竿有并济式和振出式两种，用于休闲钓和钓中小型鱼类。鲤竿比戟竿稍硬，用于钓大中小型鱼类。禁忌竿比鲤竿又要硬一些，适合快速上中小型鱼类，一般用于竞技比赛。战斗竿一般用于中大型鱼的快速上鱼。
1: 大钓竿应该比护钓轻，
2: 抬钓的竿比护钓的竿要轻一些、
1: 哦、那些个人就知道，你看它两个都差不多，那些个人就、
2: 长度是差不多的、
1: 很轻，很轻、你看它这个竿是熬得不错的，很直的、你这边老远看，你们长的竿很直很直、很直，没有说那是弯弯不弯弯，很直啊，那多好。那你这个一晃，今天有一点两架接触不好，那个手感你马上就记得好，就拿这边走，甚至都记得
2: 弹性非常大，尤其是最头上这一块哈，是可以看出来的。
1: 对对对，摸出来你要是把着那个杆的话，这个成了一个旺户，一个旺户、这个旺户没有，你这么一看，你打眼一看很平均、那这杆质量是不错的，它是露手里。
0: 溪流竿顾名思义，就是指专门在山涧溪流、水流较急的浅滩等水域使用的一种钓鱼竿，主要用于钓马口鱼、长吻鱼、鱿鱼等中小型鱼类。溪流竿的特点是钓竿收缩后的长度多为37厘米或58厘米，便于携带。钓竿的前节竿尖为实心体，细而又具有良好的韧性，溪流竿节数比较多，多的甚至有十多节。
1: 这个是小小灵巧了，
2: 就是刚才我说就是灵巧一点，
1: 有这个系统，有这个小水，有这个水，我聊了深一深，聊的深一深，它不是个正规钓法，它是走步钓，
2: 就
1: 是
2: 没有话收起来再走，
1: 没有没有，它就找溪流钓。这个溪流钓法跟这个湖里有点，像我有点学，它因为他妈这个弦基本不长，有时候带这个半截，不是紧钩弦。因为它这个小细，它这个它不是沉底，它不是撩底，它这个没有坨，没有锥子，它是这么着拿那个钩啊，这么这个拖着走，拖着走，鱼一看就个饵就响了。
0: 了解了手竿，我们再来看一下头竿。头竿是手竿质的飞跃，是一种新的钓鱼方式的衍生。头竿在钓竿上装有鱼线轮、过线导眼。配上鱼轮、钓线、 铅坠、吊钩等组成头杆吊组，就可进行收放线，可以钓不同的水域、不同种类的鱼，给钓鱼人更广阔的视线。头杆种类很多，根据钓鱼场所及方式，又可分为海杆、矶钓竿、路亚竿、船钓竿、筏竿这几种。下面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每种鱼竿的特点。海竿顾名思义，是指以钓海洋鱼种为主的鱼竿。海竿的特点是竿粗且短，比较硬挺，可承受拉力强，长度一般不会太长，在1.5至3.9米之间。矶钓竿是指突出在水面的岩石或礁石滩上垂钓所用的鱼竿。矶钓通常在海岸或岩石上进行，在竿上装上鱼线轮，碰到大鱼引诱自如，不易逃脱。在大水面钓鱼时，抛得远，钓得大，竿梢的灵敏度比海竿要高，鱼讯容易识别。竿长还利于遛鱼，长度一般在2.7米至6.3米。这看上去毫不起眼的矶钓竿，其实里面也有不少门道呢。根据矶钓竿的穿线方式，矶钓竿有中通导眼矶竿和外导眼矶竿两种。中通导眼矶竿顾名思义，就是鱼线从竿管中部穿出，优点是不容易缠线，钓重大，缺点是穿线不方便，需要借助钢丝。外导眼矶竿实际是以导环的形式穿线，导环有方导环和圆导环两种，其中高脚方导环是圆导环的升级，有效地减少了缠线。这种矶钓竿的优点是穿线容易，一般护套上都带有穿线器。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时下非常流行的路亚。路亚源于英文的路尔的释音，原意是引诱的意思。所谓的路亚钓就是仿生饵钓法，也叫拟饵钓，是模仿弱小生物引发大鱼攻击的一种钓法。路亚竿即用来抛投各式各样假饵的钓竿，一般用来钓比较凶猛的肉食鱼类。根据垂钓水域不同，又可分为海水路亚和淡水路亚。船钓竿是海钓用竿之一，常用玻璃钢和碳素材料制成。施钓时，钓者位于船上，将钓组抛入急流或深海中首钓，以钓取鲨鱼、金枪鱼、剑鱼等个体较大的凶猛鱼类。船用抛竿短而粗，承受能力强，抗拉力大，即使遇上百千克的鱼也不容易折断。筏竿是湖上筏钓的专用钓竿，起源于我国的台湾地区。筏竿一般多为两节插竿，长度通常在1.8米至2.4米之间，前节竿梢颜色鲜艳，垂钓时将竿梢贴近水面，更利于观察鱼讯。竿梢多为实心玻璃纤维竿体，竿梢肌软且富有弹性，竿梢导线环小且分布密集。在筏竿尾节竿粗壮而质硬，竿身挺拔，即使遇到大鱼也能有良好的强度。别看这一根小小的鱼竿，原来这里面的道道还真不少呢。看了以上的节目，大家是不是对鱼竿的分类有所了解了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选择鱼竿。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淡水垂钓比较常见的一类鱼竿，台钓竿的具体选择方法。每款鱼

干都有外包装，选干第一步就是要看外包装，在鱼干的外包装盒及杆把上都有说明，说明内容具体包含五项。首先是收缩长，台钓竿的收缩长一般为1米至1.1米。第二项是尺寸，一般是3.6米长，又称12尺；4.5米长，又称15尺；5.4米长，又称18尺。这三种长度较为常用。第三项是先径、圆径。先径指杆尖粗细尺寸，圆径指手把粗细尺寸。先径一般为1毫米以下，圆径最初的部分的尺寸与手把制作的大小有关。整体原则为在保证杆体结实牢固的前提下，整体要尽量细。第四项是含碳量，台钓竿含碳量在98%以上即可。最后一项是重量，选3.6米的竿，重量在85克以下为宜；选4.5米的竿，重量在120克以下为宜；选5.4米的竿，重量在180克以下为宜。看完外包装，对鱼竿有了初步的选择后，我们再打开包装，取出鱼竿来做进一步的对比选择。首先要看的是钓性，钓性是指鱼竿竿体的软硬程度。鱼竿钓性本意是指碳竿本身的含碳吨位在承受整体拉力所能达到的整体弯度，也就是说，相同的竿含碳吨位不一样，就有了钓性的区别。那么怎么划分钓性呢？其实钓性的划分在于使钓竿适应于垂钓不同鱼类、不同钓法的需要，以及满足钓鱼爱好者的习惯和爱好。对于台钓竿，最简单的钓性区分方法是将钓竿全长划分10等级。水平尺竿，以竿体自然弯曲形成的弧度的切线点所在位置为判定钓性的依据。如果弧的切点在前一段为超硬钓竿，也称为依旧钓性；在前二段为硬钓竿，也称为28钓性；在前三段为中钓性竿，也称为37钓性；在前四段为软钓性竿，也称为45钓性；在前五段为超软钓性竿，也称为55钓性。总体来说，软钓竿起鱼的手感非常好，拉起来会比较过瘾，而硬钓竿起鱼速度比较快，适合钓比较大的鱼。切实选择竿的钓性，对于充分发挥钓竿的性能、垂钓有针对性的鱼类和施钓方法十分重要。不同钓性的钓竿有其不同的特性和各自的长处与不足。那么，各种钓性的竿都有什么样的优势和劣势呢？首先，我们来看软钓。软钓的优势是具有较好的柔韧性，竿体较细，相对重量轻，钓到鱼后持竿手感好，特别适宜于钓小型鱼类，便于发挥钓竿的弹性张力。但软钓上鱼时，拉鱼入户慢，遇到比较大的鱼就很吃亏，特别是新手很难控制住鱼。中钓的优势是钓性适中，适于多种垂钓水域和钓法使用。鱼类吞钓饵后，前段竿体竿尖反应灵敏，手感适中。中钓的劣势则在于因弹性较软，钓竿差，所以持竿抛头钓组时相对较难，遇有风力较大时更难抛头。硬钓的优势在于适于在水草、水面有杂物的水域使用，可采用长竿短线、垂线钓。

0: 适于进气调，隐于入户快，较适于调大鱼。但硬钓竿竿体过硬，钓到大鱼时抬竿需要用巧力，如果抬竿过猛，很容易断竿。当然，钓性的标准不是唯一的，鱼竿品牌不同，使用的碳素材料也有所区别，生产出来的竿在钓性及其他性能方面也存在比较大的区别。所以大家在挑选时应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选择不同钓性的鱼竿。确定完我们要挑选的鱼竿的钓性后，我们还要具体看一下鱼竿的制作工艺。我们拿过鱼竿，首先要看竿的外表漆面光洁度有没有斑点，然后看竿尖与软线接头粘接是否良好，竿的每节与上一节的接头是否均匀，查看每节竿两端有无裂纹，管壁是否均匀，如果有必要再查看每节竿内藏接头长度，一般长度在20毫米至40毫米。
1: 应该它这个两样较差这个地方啊，坠度比海盖要长，因为它嘛它长，它就修人修离子的哈，你不能很大，一般是6公分到7公分这个档。
2: 也就是说在里面还藏着
1: 啊，想多长一些，长一些，打了不打了不行，打了它这个是纳不住用。
0: 确定好制作工艺后，这还没完呢，我们还得看一下鱼竿的向心力。我们挑选同样重的两只鱼竿做比较，新竿抽出后手握竿把用力向上做起鱼动作抬竿，当竿从放平到抬起60度角以上时，感觉一下竿的手感重量是在竿的中间部位还是往手心处收回，其中重量往手心回收的竿是好竿，这种鱼竿会减轻一部分垂钓时的重量，在垂钓时不会感觉很累，反之钓鱼时会感到鱼竿越来越重。挑选出向心力较好的鱼竿后，我们来进一步看一下鱼竿的软硬度。拿过鱼竿，我们匀速上下抖动，竿尖40%以上的部分不能太软，不好的竿尖会左右上下或像蛇形一样没有规律性的乱弹，好的竿则是随抖动方向弹动。进行到这一步，广大钓友可不要觉得就大功告成了，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步，那就是要看鱼竿的受力均匀度。这时候拿起鱼竿，请另一个人协助，仿照起鱼受力时的抬竿动作，一人拿住竿尖，一人用力抬竿，查看竿弯曲弧度是否均匀，如果竿尖到竿尾有明显位置呈折点，那么这竿就有问题，已折断，那可是绝对不能买的。抬钓竿的选择方法，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学会了吗？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路亚竿的选择方法。首先我们来看如何选择路亚竿的长度，很多初学者会本能地选择范围内最长的钓竿，以为钓竿越长越有力，其实路亚竿更重要的在于灵活性，短竿反而有着长竿难以比拟的灵活性。如果是淡水路亚钓竿，就在1.65至2.1米的范围内选择；如果是海水路亚钓竿，就应在2.4至3米的范围内选择。路亚钓竿有直柄竿和枪柄竿两种，所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款式也很重要。目前经常使用的淡水路亚竿有鲈鱼竿、鳟鱼竿和雷鱼竿三种。直柄竿主要搭配纺车轮，枪柄竿主要搭配鼓式轮。接下来是选择合适的钓性。路亚竿在钓性上的标记从软到硬，分别为 UL 超软、L 软、ML 中软、 M 中等 ，MH 中硬 ，H 硬 ，XH 超硬。路亚钓竿钓性起步选择以 L 软钓和 ML 中软为宜。同等硬度下，海水路亚竿要比淡水的粗。淡水路亚相对来说应用较多，所以我们就具体介绍一下淡水路亚竿的选择。在淡水中应用最多的是鲈鱼竿。鲈鱼竿如果从钓性上讲，从 L 钓到 H 钓都是比较适合钓鲈鱼的。根据个人喜好不同，枪柄杆钓性选择 ML 钓至 MH 钓比较适合，直柄杆钓性选择 L 钓和 ML 钓比较合适，因为这样选择非常有利于抛投各种常见淡水逆饵，就不至于让轻而小的逆饵抛不出去，较大的逆饵无法抛的现象产生。一般七克以下的逆饵交给直柄杆来搞定，而七克以上的逆饵就交给枪柄杆去完成。在长度的选择上，鲈鱼竿5.8至7尺左右比较好。目前大家在市面上看到的鲈鱼竿，主要是一整根式的和叉节式的比较多，这两种竿相对的优缺点也是比较明显的。一整根式竿传导性相对是最好的，钓性也非常优良，但缺点也很明显，就是不容易携带。叉节式竿的传导性和钓性相对差一些，但易拆解易携带，有些制作工艺好的叉节竿甚至可以和一整根式竿媲美，但价格会相对较高。另外，路亚竿不同于使用浮漂的竿子，完全靠操控路亚来上鱼，因此竿子的灵敏度、韧性和整体协调性相当重要。具体判断方法是右手握竿，手肘下压，让肘关节抵在靠近竿子的底端位置。对于轻钓竿子，10至30克以下，张开虎口，食指伸出，搭在竿体上，让肘、手和竿子浑然一体。然后，肘关节不动，前臂连同手腕上下抖动，角度不用超过45度，感受竿子在抖动过程中的回弹、弯曲点的位置，以及底把相对于中前部的强度。注意要上下抖动，不要水平抖动或其他方向，就像你抬起竿尖，然后迅速往下用竿尖去电击前面的物体，让手和竿子一体同时移动。当竿子移动到水平位置时，胳膊用力停住，保持前臂水平，杆子由于惯性会继续向下弯曲，由此可以看出弯曲点的位置以及回弹性能。
3: 想必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路亚杆的选择有了初步的了解和判断，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简单了解一下海杆的选择技巧。
0: 海杆既带有绕线轮可以抛远的抛杆，但不能顾名思义以为只是在海钓才用它，很多宽广水域垂钓都会用到。在选购海竿的时候，除了要对材质真伪和工艺优劣认真鉴别外，还要重视以下4点。首先是竿长和钓性，这要根据实际需要来定，比如长度，如果在大水域钓鱼，一般应选2.7米到3.6米的海竿，或者是4.2米甚至4.5米的大海竿。当然也不是越长越好，因为虽然长竿抛得远，但过长反而发不上力。通常3.6米和3.9米的竿抛投时发力状态最佳。当然，抛竿技术好的老钓手用4.5米的海竿也 但一般钓者还是选择长度适中的为好的。如果在小水域钓鱼，则选2.7米到3.6米的海竿较为合适。近几年，路亚钓从国外传入国内，并逐渐流行。首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路亚竿的相关装配和操作技巧。装配路亚竿需要的是带鱼线的鱼线轮、假饵和转环。根据钓场环境、对象鱼种和钓手的因素，路亚竿建议在1.65至2.1米的范围内选用。路亚竿分为直柄配纺车轮、枪柄配卧式轮或抛头式鼓形轮。钓性方面，初学者以 ML 级为佳。在路亚线的选择方面，选用1.5号的5磅线和2号的8磅线比较合适。假饵分软饵和硬饵两大类，初学者建议使用软饵。
1: 一开始上，我就撞饵。
3: 下面有一个混轴来控制位置。
1: 对对对。好，这样呢，你就把这管打开。
3: 嗯。
1: 找这个闲置情况就上去，拉过去。
3: 拉下来
1: 就行。啊，拉过去拉。往前，往前，往前。啊，好。
3: 好。
1: 嗯。这样呢，你这个闲引拎在这个管里。不能搞饵，搞饵就不行啊。
3: 嗯，
1: 这样穿导眼，就用这个别针儿，这机械穿这里的，穿这里，再这么打眼。
3: 这种打鱼法它是越拉越紧的，
1: 越拉越紧啊！它就是钓鱼转用口，扎一般用的口都是，不都穿的。你这样一抽过了哈，你这一抽，这很很贱，很
3: 贱，
1: 这个肯定有油，
3: 就是这个纳
1: 龙骨线，那。那这个悬疑应该要紧了。不缠着啊，不要，千万不要缠这样子。
0: 上好了鱼线轮，接下来就开始挂假饵了。假饵上一般会带有2到3组鱼钩，所以挂假饵时一定要小心细致，以免被鱼钩扎了手。
1: 它就像那个路亚这个饵上，有一个边儿，
3: 有一个边儿，专门是挂这个。
1: 还买哪一家？那你这个，你一个挂钩，把它安点，那开，你看开了哈，开了，你把它套子接上，
3: 直接勾上去就可以了。
1: 这个打，这个动作，好了，你再把这种活绳，就像活绳啊，活绳把这个要好，
3: 就是抛线之前一定要每
1: 一次，一定要用这个要绷提，要上下要要，流淌不流淌，畅通不畅通，
0: 这样。路亚竿就算是装配完成了，是不是非常简单呢？虽然装配简单，但是要想玩好路亚，那可是非常考验钓手技术的。无论是抛头还是用饵，都是有技巧的。
1: 就你这个打竿啊，这个小米把这个药的部位很重要。这个一打的话，人性这个药。都死劲儿，
3: 全身
1: 全身用劲啊，全身用劲啊，全身用劲儿，你这个杆打出去又好看，
3: 又远又准
1: 啊！你这个角度呢？你这个角度，那开始了哈，我们慢慢的哈，
3: 慢慢的，
1: 到这开始，这卧骨啊，这卧骨也就是起不起炉，因为有些炉是垂直的嘛，起不起炉，你这个手可以松开，这个线就往里取了，怎么知道到底呢？这个就拖着落到底，你开始绣线了。踏马一落底，就这个线就松了。
3: 哦。
1: 就松的一块一块的，就一直到底了。
3: 到底就可以收。
1: 到底你把这个花儿就打回来。绣紧了。踏这个鼓，打了绣。这个路亚嘛，就这样啊，它不写，不听。
3: 路亚钓号称水上高尔夫，是以环保为前提，优化自然环境的优雅运动，越来越受到钓鱼爱好者的喜爱。当您了解了路亚钓法之后，相信您一定会有不错的收获。那么我们刚才聊完了路亚钓，接下来我们再去了解一下台钓的安装和操作技巧。
0: 看到这么多配件，大家是不是有点摸不着头脑呢？别着急，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台钓竿的装配需要鱼线、鱼钩、鱼漂、转环、插漂座、太空洞、铅坠和铅皮座。台钓的主要对象是淡水鱼，靠池边较近的地方。 因此钓竿一般选用3.6米至4.5米的碳素或玻璃钢中钓竿就可以了，当然也需要根据不同水域情况进行选择。用碳素竿一定要注意环境，防止触电。硬钓竿比较适合初学台钓者。台钓的鱼线由两部分组成，从竿尖到铅皮座的一段叫做主线或母线，铅皮座以下的叫做子线或支线。钓小型鱼线都比较细，因为怕小鱼受到惊吓。台钓的鱼线应该选用柔软亲水性好的高抗拉强度的线，为了钓钩快，台钓一般不需要大鱼钩，并且采用的是不带倒刺的鱼钩。台钓使用的浮漂多是立式浮漂，形状最好是上下尖、中间大的流线型，整体均匀细长，并且标示颜色要鲜艳醒目，标示段不可过多。一般漂头为实心细杆，粗细和铅笔芯相仿，漂身最好是孔雀鱼根或巴尔沙木的。浮漂标示杆分为实心与空心两种，空心灵敏性高但稳定性较差，遇有风吹草动难辨咬钩的真伪。浮漂的选择应该根据水深浅、杆长短、鱼大小、视力好坏来确定。水深、风大、鱼竿长，适合用大漂；水浅、风小、鱼竿短，宜用小漂。大饵钓大鱼，宜用大漂；反之用小漂。视力好可用小漂，较灵敏；视力差则选择较粗较大的浮漂，但浮漂与铅坠的配合一定要恰当。装配台钓竿时，首先要在竿尖的线结处打一个结，然后拿来粗细适当的鱼线，在上面打个结。
1: 我的线呢，你们打过来啊，打一块，打一块的哈，打一块呢，是不是？还需要什么网子？什么网子？
3: 啊，这样子。
1: 之前一定要给两条。就我这样讲的，那越弄越发滑。当时钓那个大鱼，才能清看，你再给几条。再搞一条。接下来，你还要记呀？
3: 还要记？
1: 还有个，这个哈，这个是这么钓。这个还不行，再记呀。再这样，你这两个手啊，
3: 撑着
1: 它，对吧？这样子啊，把这两个口合在一边。套在这上，这一曲啊，那个跟套在这上，你看着哈。这样啊，套在这个结后边，这个结后抽这个抽这个线，抽这个线抽这个线，抽这个线，它是越抽越硬。你从头就在这个结后。就是这样啊，这个线多余的，用剪刀我们不剪掉，不剪掉啊。这就是开始，这是第一步是不先装的啊。这个开始往下从抽竿，它就走。你把那个线往上扯，那走。
0: 如果是钓鱼新手，其秘书长建议使用与钓竿一样长的旗杆线；如果是台钓高手，也可以让鱼线比钓竿长出一尺左右，这样可以抛投的稍微远一些。穿好了鱼线之后，接下来就是绑上线组。首先要用到的是两个太空豆，将鱼线套在太空豆上面的环中，拉紧之后就可以了。太空豆要一个一个的绑上。
1: 这里再穿一个呢，这个漂螺。
3: 漂螺
1: 很容易撕开。
3: 这个线是
1: 一个。
3: 一个
1: 就
3: 可以。
1: 一个
3: 就可以。太
1: 小。一个穿在什么地方呢？穿这边有个孔啊。穿在这里呢。你看吧，你回头。穿在这里哈。接着穿这上面，
3: 这个作用是什么？
1: 这个是好擦漂多，好擦漂，那
3: 它漂的。
1: 就在太空豆的这儿哈，再来一个，把它给中间。
3: 都是一个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1: 固定的，那就在这哈，这里哈，这拉起来，这不就固定了哈？把它固定了。 为什么就下个月弄两个台风呢？因为有雨在这个票数闯下来，一旦一咬，这个人就在他这两个身上，这下边这个就是挡着他。两个就是结实，就是不用于走动，用你这固定这个票子。那这个票子就藏在这个草垛里，藏在这里。啊，就这样。
0: 接下来就可以绑上铅皮座了，然后将铅皮也缠上，铅皮越薄越好，便于调试。铅皮要绑到浮漂竖起来为最好，而且浮漂要在水面上最好留出三目，这样便于观察是否有鱼咬钩。但如果是台钓高手的话，也可以留出一目到两目，因为水面上流出的数目越少，灵敏度就越高。绑好了铅皮，调整好了浮漂之后，再在下面打一个八字环，用来绑鱼钩。
1: 这两个钩绑在一个线上，你看我们两个这么搭起来，搭起来这个一个长一个短，不要两个都一半长。这两个钩子，有一个锯点护底的，到底下，有一个
2: 刷到上面一点。
1: 缺一点点，比它远一点点，这样子两家能配合。有时候多少这个鱼在下面也钓到，有时候在底下也钓到，这样子的话，你这样提醒，你就套着里头了，你这个眼就套着了，
2: 套到这个，
1: 套
2: 这
1: 底下孔了，套孔了，
2: 真是一个细致，
1: 这样一个细致，
2: 还得有耐心的慢慢长，套进去之后，
1: 套进这两个钩打这个孔上过来。
0: 这样台钓竿就算是组装完成了，当然要想钓上鱼，仍然需要掌握抛竿和提竿的动作要领和时机。首先我们来学习一下抛竿的动作要领。台钓中抛竿是极为重要的一环，抛竿要求落点准确，钓饵落水轻，母线能压水。抛竿的姿势可分为立抛和坐抛两种。立抛要求垂钓人直立在确定钓位，坐抛则由垂钓者坐在凳上，双脚叉开与肩同宽，动用腕、臂及腰部力量。抛竿准确到位，根据垂钓水域的具体条件、气象情况，可分为垂直荡送法、横向弹送法和上抛甩送法三种。垂直荡送法是握杆手臂端平，将杆线呈上下垂直，并对准杆架所指前方，利用腕上扬的爆发力和杆梢的弹性将杆抛出，随后手臂向前压低杆身，使杆梢接近水面，钩、饵、坠、主线被抛至前端时，与杆、手臂成一条直线，并且在落水之前，其前冲力与杆的牵引力互相抵消为零，以使钩、饵轻轻入水，既不回弹也不打弯。这种抛竿方法适宜在无风的环境使用，在有风的情况下，就可以使用横向弹送法。具体操作是，杆梢接近水面，离水面越近，风的阻力越小，拉紧钩线，使杆梢尽量弯曲，根据风力算好提前量后，横向抛甩钩线，使钩线贴近水面向前到位。站在水中垂钓时，可以使用上抛甩送法，具体做法是如同单手扔长鞭一样，只是用力要柔和，以杆向前甩时不出声为准。抛竿的落点应该力求准确，因为台钓中使用的钓饵多为粉末状，多次抛饵后落在水中融化，使这一水域中饵料丰富，吸引较多鱼群，因此抛饵应落在此处，不超过直径为60厘米的圆弧内。抛竿钓饵落水时响声要小，以免惊散鱼群。浮漂将要立稳时，把浮漂以上的母线用杆梢轻轻地全部压入水中， 并顺势把鱼竿拉回20厘米左右，浮漂下沉立稳后，再向前送20厘米，使浮漂在水中保持端正的姿势，与钓竿垂直，然后将竿搁在竿架上。此时竿尖没入水中，竿尖没入水中是抬钓的特点之一，好处是可以使从浮漂到竿尖这一段主线大体绷直，有助于提高鱼的命中率，并且主线压入水中能减低风力的影响，鱼竿较少晃动。另外竿梢入水并收紧风线，可使浮漂处于滑动范围之中，鱼咬钩必会扯紧主线，浮漂就会下沉，从而提高灵敏度。会抛竿也要会提竿，抬钓的提竿是最后一个关键动作。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抬钓的握竿，常用的方法是手握竿，把拇指压在竿上面，另外四指在竿下面形成握势，但食指向前托住鱼竿，这是一般钓法常用的方法，适合各种鱼况。另一种方法是手背朝上，食指向前压在把柄上，拇指在侧，与其他三指形成握竿姿势。这种握竿方式最适于钓鲫鱼，可以避免过分剧烈的动作。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海竿的安装和操作技巧。海竿安装需要支架、铅坠、鱼线、鱼钩、摇线器和别针这几种配件。
1: 这个是一样的，海钓特别是头竿，它就配的这项必须要有，没有啊，你这个杆子一打出去的话哈，这个杆子很沉，你不能那么纳，也用不着，所以你就买这么一个字眼，一二三，有的是四个桩，可以放四条杆，这个可以放三个杆，你把它打好了，要好了，把它放在这儿，一咬前边就动，
4: 省劲用，
1: 又省劲又舒服，你给它做就行。
0: 海竿装配的第一步是要根据钓竿的硬度来安装合适的铅坠，铅坠和鱼钩都要绑在拴坠线上，因此拴坠线一定要粗。铅坠绑上之后，如果钓竿前端最细的那一节轻微下垂，那就说明铅坠的大小合适。绑好铅坠之后就开始绑鱼钩，一根拴坠线上可以根据需要绑2至3个鱼钩，如果是钓礁石可以绑2个鱼钩，如果是钓沙滩的话就可以绑3个鱼钩。
1: 你拿这个小水你咬这么1米，一米你就开始这样的，你开始你这个钩子分配啊，分配的这鱼里应该是一个基本是差不多，这三个钩子的鱼里应该差不多，不能打先。
4: 第一个
1: 啊，第一个这个是要强一点，因为它要强一点，它不要钉个坨不是啊，一个橛子、不打在橛子。
4: 比如说我们这个一米的线，
1: 对对，
4: 一半是放坠铅坠，另外一半分成两个放钩。
1: 对，
0: 绑好鱼钩后就可以安装摇线器了。首先把轮座打开，然后把摇线器卡在轮座里，再拧上轮座，就可以将摇线器固定在钓竿上了。然后从顶端开始，一节一节地抽出钓竿，查看一下导眼和钓竿是否在一条直线上。如果导眼和钓竿成一条直线，那就可以收回来，继续安装鱼线了。
1: 你把这个线，从这导眼哈，开始往这样串，从小的往后串，
4: 由小至大，
1: 一个不准漏，一个不能漏啊，漏了就冲串，要不然这一杆子就有损害，就有损害杆。这样，好，那这样，这样的。把这个摇线器打开，你等等啊，
4: 打开啊，
1: 这是还打个结，先打个结，
4: 先打一个结，再往这个摇线器，
1: 再往上缠上去，缠到这上了，把它固牢， 一定要过牢，要不是你就打死这个没有钱了，就给打没有了，
2: 嗯，
1: 就跑了。你跟你姐姐讲就行啊。
2: 嗯，进来就可以了。
1: 不，拉你，这样你再不，你把那个钱放那稳了。
2: 接下来就是转
1: 就可以了。啊，那对啊，这个钱，
2: 这
1: 个钱不要。
0: 这样海干的组装就算是完成了，大家学会了吗？不过要想熟练掌握海干的操作技巧，就要掌握以下六个步骤。第一是留下垂线，这里所说的下垂线是指从海干干烧过线环算起到垂下至铅坠这段距离的线。一套完整的线组一般由四部分组成：主线、串钩线铅坠和绑好的鱼钩。下垂线不要留得过长，一般在50厘米左右。第二是在抛投时不要忘记打开荡线，在荡线未打开的情况下实施抛投动作会造成断线伤杆。第三，要掌握正确的投杆动作，投杆姿势正确与否是决定能否投远的关键。投掷海杆的姿势主要有正投式、侧投式、前挑式三种。正投式是使用最多的姿势，投饵时将海杆高举过肩，坠子与饵团悬于身后，钓手面对准落饵点，从自己的背上方向自己的正前方甩头，钓饵落在正前方。这种姿势易于掌握，落饵点易控制，缺点是投饵距离不够远。侧投式是甩头时身体与钓点呈30至40度角，杆尖下倾，海杆从自己右侧方向正前方投去，落点在正前方。由于海杆摆动幅度大，所以投饵距离较远，如果需要投饵远就适宜采用这种姿势，其缺点是投饵不够精准。前投式是投饵时海杆在身体正前方指向钓点方向，杆尖向下倾斜指向水面，左手捏住坠子并稍向后用力，使杆尖略为弯曲，在扬杆的同时松开坠子，利用杆尖的弹力即可将饵料投向钓点。这种方法易于控制落点，投得较准，但在钓点附近有障碍物或海钓时在船排上钓鱼等情况下，这种方式仅适用于钓点距离比较近的情况下。连续抖动2次以上才是典型的钓鱼信息，要及时提杆。
3: 给大家介绍了海杆的安装方法和操作技巧之后，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鱼竿的使用和注意事项。
0: 鱼竿根据使用方法不同，在使用时分为导环振触竿、无导环振触竿、导环并系竿、无导环并系竿四种。导环振触竿一般分为机竿、头竿、船竿和路亚竿，无导环振触竿一般分为抬钓竿、溪流竿、湖竿，无导环并系竿一般为鲫鱼竿。导环并系竿在使用时要握住钓竿，展开钓竿时由先端起依次安装在下一节鱼竿上，边微转动边固定竿节。钓竿组装完毕，导环要排列成一条直线。使用完收竿时必须由前端起，双手分别握住鱼竿连接处的上方和下方，轻微转动拔出竿节，依次收竿。无导环振触竿使用时要注意先拿掉先端塞，将先端稍微拉出一些，展开钓竿时由先端开始依次一节节拉出， 每个杆节都要边微转动边用手固定杆节，使用完收杆时必须有尾杆起，双手握住杆节附近两侧

边微转动边压回，松开固定的干结，依次收干。松开结合处时要注意不要太用力，以免伤到手。收干时必须由尾干起，如果从第一二节开始收起，会造成破损。导环震出杆使用时，要握住钓竿，由先端、第二节杆以及在下一节杆依次展开。展开时必须用手固定，边微转动边固定杆节。使用完收杆，必须双手拿住杆节附近两侧，边微转动边松开固定处，由尾杆起依次收杆。如果大机杆长度很长，因受场地或障碍物的限制，在展开时导线无法穿过导环，需要先装上鱼线轮，并各节穿线后，再由杆前端第一节、第二节到尾杆依次进行，边微转动边固定杆节。无导环并系杆使用时，要先拿掉先端塞，将钓竿从第一端到最末端依次展开，由先端开始依次一节节安装。每个杆节都要边微转动边用手固定杆节。使用完收杆时必须由尾杆起，双手握住杆节附近两侧，边转动边拉出，松开杆节固定依次收杆。很多钓友花了大价钱买的鱼竿，可是往往却因为使用不当造成鱼竿很快老化。那么鱼竿应该怎样维护呢？咱们来接着看。鱼竿的维护首先要从使用时开始注意，特别是在沾鱼时，鱼身表面的水和粘液或随手沾在鱼竿上，而钓鱼时放置鱼竿时，一个不小心就会磨损。

碱性水清洁后再用水清洗，其他的可用水清洗后擦拭干净。当使用市场上销售的清洁剂和蜡时，也需要特别注意，要针对不同的肝选择不同的养护产品，因为鱼肝种类不同，错误的养护产品很可能会损伤涂装表面。

蟹尾菇又名真鸡菇、玉蕈、假松茸，属单子菌亚门，伞菌目、白蘑科、玉蕈属。秋季群生于阔叶树的朽木上，自然分布于日本、欧洲、北美、西伯利亚等地。1986年，我国从日本引进蟹尾菇，现在辽宁、河北、山东、山西、福建等省均有栽培。蟹尾菇属于中高档食用菌的一种，不但营养价值高，而且还含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不过，由于蟹尾菇原产于日本，引进中国的时间很短，在市场上很少见到，人们对它也就不是很了解。为了弄清楚蟹尾菇的来历，我们特意找到了北京市房山区的一家蟹尾菇生产基地，带您去看看这吃起来类似海鲜的蟹尾菇是如何栽培出来的。首先，咱们来了解一下它的生物学特征。蟹尾菇的子实体一般都成丛生长，散生的比较少见，每丛10至20株不等，菌盖直径2至3厘米，幼时半球形，深褐色，以后渐渐开展，色泽变淡，呈黄褐色，中部色深，茶褐色。另有一种是白色的菌株，两种不同色泽的菌株，菇盖表面都是平滑的，但是褐色蟹尾菇的菇盖上有2到3圈斑纹。蟹尾菇的盖缘平或微下弯，稍微呈波状，菌肉白色，质韧而脆，结构致密，菌褶白色或浅黄色，弯生。菌柄是圆柱形的，长3至10厘米，菌柄幼时下部明显膨大，白色或灰白色，粗0.5至3.5厘米，充分生长时上下粗细几乎相同，多数稍弯曲，有黄褐色条纹。蟹尾菇为中低温和变温结实型木腐生菌类，变温结实型菇类就是需要有较大的温差刺激才能发生子实体的菇类。它在野生的时候，能在山毛榉等阔叶树的枯木或活栎木上生长，分解木质纤维素的能力很强。人工栽培时，阔叶树木屑、棉籽壳、玉米芯儿、各种植物秸秆粉物都可以用作主要培养基质。菌丝在5摄氏度至30摄氏度之间都能生长，以20至25摄氏度最为适宜。子实体分化发育的温度为8至22摄氏度，最适合的温度是12至16摄氏度。菌丝生长基质含水量以60%至70%最佳。子实体分化发育期间要求空气相对湿度85%至95%。菌丝体生长的 pH 值为5至7.5，最适合的 pH 值为5.5至6.5。菌丝体生长不需要光照，黑暗条件下菌。

0: 丝生长得洁白粗壮，不易老化。但菌盖形成、菌柄伸长期需要散射光，否则子实体发育不良。蟹味菇是好气性食用菌，菌丝体生长和子实体发育都需要充足的氧气。了解了蟹味菇的外部形态和生长习性，接下来咱们看看蟹味菇对菇房的建造有什么要求。蟹味菇虽然营养丰富，但是生长周期却特别长，栽培的难度也比较大。从接种到出菇需要120天的时间，在这120天里，蟹味菇对菇房的温度、湿度、光照和通风条件等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所以现在种植蟹味菇一般采用工厂化生产。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菇房为东西走向，菇房东西长为162米，南北宽15米。菇房外墙安有排风扇，种植户在进行菇房建设时，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自行调节种植面积。但是菇房里的一些设施的建造是必备或者必须注意的。首先就是菇房的墙壁及菇床必须为防水材料，这是因为蟹味菇的种植环境湿度很大。其次，每层菇床上安有日光灯，保证出菇时需要的光照。菇房上部安有加湿器和空调机，在菌床上安有温湿度感应器，保证出菇所需要的温度和湿度恒定而准确。墙面安有排风扇，保证空气流通。菇房我们也见过了，下面我们就来具体了解一下蟹味菇的栽培过程吧。首先就是菌种的培养。蟹味菇的母种是从专门的食用菌研发中心购进的，拿到母种后首先要进行扩繁。对母种进行扩繁需要制作培养基，需要的材料有马铃薯、琼脂、葡萄糖和水。制作培养基的水很重要，因为水的 pH 值直接决定培养基的 pH 值，所以我们使用 pH 检测仪检测水的 pH 值，保证水的 pH 值在7至8之间。材料准备好了，我们来进行培养基的制作。我们要选择质量较好的马铃薯，将皮去掉，并挖去芽眼，将青绿色的部分挖掉，然后用天平称取200克，冲洗干净，切成1至2毫米的薄片，然后把切好片的马铃薯放入锅中，加入1000毫升的清水进行加热，沸腾后要小火保持30分钟，然后采用7层纱布进行过滤。我们留取的土豆汁为1000毫升。如果滤液不足，采用纯净水补齐。将过滤好的土豆汁倒入锅中，继续加热。这时候称取20克琼脂，放入装有土豆汁的锅中，琼脂放入锅中要不停地搅拌，等琼脂完全融化时，称取20克葡萄糖，放入锅中，沸腾之后把煮好的溶液放入容器内，然后分装试管。因为母种培养基的温度降到40度以下时会凝固，所以制备的母种培养基要趁热尽快分装试管，采用塑料烧杯进行分装， 使每支分装试管的装量相当于试管长度的四分之一左右。分装好后还要进行封口，可以用未经脱脂的原棉。塞入的松紧度以用手抓棉塞不脱落为标准，棉塞塞入试管中的部分约为2厘米左右。在试管上盖上一层牛皮纸，牛皮纸的作用是防止灭菌时生产的冷凝水沾湿棉塞甚至流进试管里，然后用橡皮筋把试管扎成捆儿。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试管在高压锅中加热时倾倒。随后把试管放入高压锅中进行灭菌，灭菌时高压锅的压力达到0.05兆帕时放气一次，使压力表回归到零时，使压力锅再次升压。这次压力上升到0.1兆帕，并维持30分钟。在这样的压力下，高压锅的温度一般在120摄氏度左右。加热停止后，等温度自然降至常温，再打开高压锅，将试管取出。灭菌后的试管都要趁热放在摆斜面的架子上，让试管保持倾斜，要将斜度保持在20度，以培养基占试管的2/3为标准。大约半个小时以后，由于琼脂的凝固作用，试管中的培养基就凝固了，这样母种培养基就做好了。母种培养基做好了，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接种了。接种要在无菌操作台上进行。接种前，我们要把培养基和操作时使用的工具放进无菌操作台里，然后使用浓度为75%的酒精对菌种以及操作时使用的工具进行消毒。消毒完毕后，要关好无菌操作台的玻璃。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就可以接种了。接种时点燃酒精灯，使火焰周围空间形成无菌区。之后，手和接种勺要用75%的酒精棉球擦洗。准备接种试管的棉塞取下来，把试管口在火焰上稍微烤一下，以杀灭管口上的杂菌。随后将试管口移到距离母种试管口1至2厘米处，用接种勺将母种切成一个小方块，每块的体积大约1立方厘米，迅速放入被接种的试管斜面的中前部。接下来按照同样的方法连续操作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下，每只母种可以扩接试管20只。接种完成以后，还要进行培养。我们将接好种的试管放入恒温培养箱中，进行母种的培养。温度应该控制在20摄氏度至22摄氏度。在恒温培养箱里培养3天，母种就可以萌发菌丝了。15至20天后，菌丝长满整个试管，我们就可以用它们来进行原种的接种了。当然，原种在接种之前，也要先进行培养基的制作。由于是工厂化生产蟹味菇，所以制作原种的培养基，我们使用机器生产。咱们先来看一下培养基的材料。培养基的主要材料是玉米芯儿、麸皮、果木屑等。在实际栽培中，为了提高产量和品质，添加玉米粉能满足蟹味菇对碳氮的需求，有比较明显的增产作用。另外，因为制作原种培养基的时候我们使用自然水，所以添加碳酸钙或石灰可以有效调节培养基的 pH 值。 pH 值超过8.5， 接种块很难萌动。考虑到培养料灭菌后 pH 值会降低，以及菌丝体在生长过程中也会降低培养料的 pH 值，为了防止杂菌污染和促进菌丝体生理成熟，在拌料时可把培养料的 pH 值调整到8左右。原种培养基的配方及配比为玉米芯儿44%，麸皮30%，果木屑20%，玉米粉5%，碳酸钙1%。将培养基的材料按照这样的比例倒入机器，加水搅拌，最后培养基 pH 值为7.7左右。含水量的多少也很重要，培养基含水量低于45%时，菌丝生长缓慢稀疏，容易衰老；高于75%时，菌丝生长缓慢或不生长。所以培养基的水分保持在65%最为适宜。经过30分钟的搅拌，接下来就要装瓶了。采用装瓶机进行装瓶，操作人员只需要将塑料空瓶放在架子上，装瓶机自动完成装瓶工作。使用800毫升的塑料瓶装料，大约每瓶装料480克。培养料表面要压实，并保证每瓶装入的培养料相等，松紧一致，高低一致。这是将来蟹味菇发菌一致、出菇同时、菌柄长短一致的前提。瓶盖封好后，要立即进行灭菌处理。对蟹味菇的培养基灭菌，可采用高温高压灭菌。灭菌时，高温高压灭菌柜的温度达121至123摄氏度，在这样的温度下持续90分钟，灭菌就结束了。经灭菌后的原种瓶要在室温下自然冷却，待料温降至28度以下，然后才能进行接种，否则由于温度过高，会烧死菌种，产生不萌发菌丝的现象。菌瓶晾凉后，就要进行接种工作了。原种的接种就是把试管中的母种接种到原种瓶进行扩繁。接种工作依然在无菌操作台上进行。首先也要先进行消毒工作。消毒过程与前面母种扩繁一样，在这里我们就不进行再次介绍了。消毒完毕后，把试管中的菌种切成2至3厘米的方块，使用接种勺将菌种取出来，放到原种瓶的瓶口，然后盖上瓶盖。一只母种可以接2至3瓶原种，我们将菌瓶直接摆放到培养架上就可以了。原种培养间装有加湿器和空调机，用来保证培养期间的温湿度。原种培养期间，室内的温度要保持在20摄氏度至22摄氏度。菌丝在5摄氏度以下、30摄氏度以上时会生长不良。湿度保持在65%至70%。因为蟹味菇在散射光和黑暗条件下都能进行原基分化，所以在发菌丝的整个过程中是不需要光线的。在这样的条件下，1个星期以后就开始萌发菌丝。原种培养时间为40天，工作人员每天要到培养室里进行检查，检查有没有变质的菌种，如果有的话要及时剔除，以免感染其他菌瓶。大约40天以后，菌丝就可以长满菌瓶了，这时我们就可以进行下面的工作了。用原种来扩繁栽培种。栽培种的培养基制作、装瓶、灭菌与原种的操作相同，但是到了接种环节就不同了。 因为工厂化生产蟹味菇需要的数量很大，所以在原种扩繁栽培种的时候采用机器进行接种。接种在无菌的接种间内进行操作，在进入接种间之前，操作人员一定要换上经过消毒的工作服，同时经过封林室才能进入接种间。操作时要注意每瓶种菌接30瓶栽培种，并确保接种量一致，无漏接。接种完成以后，我们就可以将栽培种放到培养室中进行培养了。栽培种的培养室内装有空调机、风筒和加湿器，用来保证栽培种在23摄氏度至25摄氡度、60%至70%的相对湿度下正常生长。菌瓶被摆放得整整齐齐地放在培养室中，经过55天的培养，菌丝就长满菌瓶了。这时候还要再继续进行后熟培养35至40天，整个发菌培养的时间为85至90天。接下来要对它们进行骚菌。骚菌实际上就是去掉瓶盖，使用骚菌机把菌瓶上部与瓶盖接触的老菌丝挖掉。挖的时候注意形成中间略高的馒头状，这样可以促使原基从料面中间残存的菌种块上长出成丛的菇蕾，促使幼菇向四周长成菌柄肥大、紧实、菌盖完整、肉厚的优质菇。机器骚菌完毕后，还要有工人进行检查，把机器骚菌不彻底的菌瓶进行再次骚菌操作。骚菌后，在料面注入清水，每瓶注水10至15毫升。注水完毕后5分钟，把水倒出。因为经过了90天的培养，培养料内的水分有了很大的损失，注水就是对料内水分的补充。骚菌完毕后，就要把这些菌瓶转移到出菇房进行管理了。蟹味菇的整个出菇过程需要25至30天。通过骚菌后，菌丝由纯白色转至灰色，先在料面出现一层薄瓦灰色或土灰色短绒，这一色变称为转色，在适宜条件下历时3至4天。这几天的培养是不需要光线的。蟹味菇转色完毕，就要开始对它进行催蕾了。当瓶内出现原基时，要注意控制好出菇房内的空气湿度。如果空气湿度过低，子实体难以分化，菇蕾容易死亡，空气湿度也不能过大。长期的过湿环境也会影响子实体的正常发育，所以这时候要求出菇房内的空气湿度达到85%。种植人员可以把无纺布盖在瓶口上，防止空调机吹出的风直接打在料面上，使料面水分降低，影响菇类生长。因为蟹味菇在8摄氏度以下、22摄氏度以上时，子实体很难分化，在8至10摄氏度的温差刺激下，有利于子实体的快速分化。所以出菇房内温度保持在13摄氏度至15摄氏度，并间隔2天将出菇房的温度调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给瓶内的蟹味菇温差刺激。再经过3至5天的黑暗培养，就要给它们光线照射了。因为微弱的散射光对转色期是有益的，光线不能太强，控制在150至200勒克斯。这样经过10到15天的管理，料面就可以出现针头状的灰褐色菇蕾了。随着菇蕾的生长，在菇蕾的尖端出现一个小白点，逐渐长大成直径1到3毫米的圆形白色平面，这一时期被称为显白。子实体显白期需要稍强的散射光， 所以菇蕾显白后要及时揭去覆盖在瓶口上的无防布，并把出菇房的温度调到15摄氏度左右，室内湿度保持在90%左右。这时候不可以再对蟹味菇进行温差刺激，温度更不能忽高忽低。因为虽然蟹味菇的菌盖形成后在5至8摄氏度的低温下，子实体仍可缓慢生长，但长期的低温会造成菌盖畸形，出现大角菇。如果长期保持22至25摄氏度，则会出现蟹味菇菌柄徒长，菌盖下垂，影响它的产量和品质。蟹味菇生长期间需要潮湿而空气清新的环境，菇房内的二氧化碳浓度过高时会造成子实体生长缓慢，而且容易出现畸形菇。所以早中晚各通风一次，保持空气新鲜。接下来我们要说说蟹味菇在生长过程中如何预防病虫害。蟹味菇在装瓶之前和出菇之后都不能用药，所以预防病害的方法在制作培养料的时候。蟹味菇在栽培过程中常见的杂菌污染有曲霉、根霉等，在培养料装入菌瓶后对菌瓶严格灭菌，可以有效防止这些。
1: 跳出了几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而长期以来对桂林会议，不管是历史地位的认识还是相关史实的发掘，都显得不尽如人意。在遵义会议上被裁撤兵权的共产国际顾问李德，他后来写了一本回忆录叫《中国纪事》，内中提到这么一段话，说在遵义会议之后的最初几年里，他的权位相对来说还不够稳固。这个他就是指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什么说毛主席的地位在遵义会议之后还不够稳固？这同我们所学的传统党史教材稍微有这么一点偏差。其实毛主席在当时面临着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他至少面临着三重压力。第一重压力来自于共产国际，因为当时我们的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改变领导人这样的大事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点头。第二重压力来自于地方实力派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觊觎。第三重压力则来自于中央红军内部，中央红军虽然是毛主席亲手创建的，他的前身被称为朱毛红军，但是由于毛主席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2年多的时间，在这个时候中央红军依然充斥着对毛主席军事指挥能力和水平的怀疑和动摇。时间就是从遵义到会议的长征途中，而导火索就是我们熟知的四渡赤水。四渡赤水从战略上来讲，毫无疑问它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弱小的红军最终跳出了几十万敌人的包围封锁，避免了被全歼的命运。但是从战役和战术指挥上来看，四渡赤水依然存在着失误和挫折，有三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那就是红军打的败仗多。整个四渡赤水期间，红军大的战斗不过是3次：土城之战、娄山关遵义之战和鲁班场之战。其中，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土城之战和鲁班场之战全部失利了。毛主席在1956年八大预备会上，他曾经做过自我批评。他说：“我也是犯个错误的人，我打个4次败仗，一次是高新伟，一次是南雄，一次是土城，一次是茅台。列举的4次败仗，2次就发生在四渡赤水期间。第二个例，那就是红军的伤亡大。 我们过湘江之后补足40000人，然而在贵州又补充了几千新兵，也就是说

中央红军从遵义城出发，又有4万余人，经过4个月的试渡试水，最终来到会稽城脚下。中央红军还剩下多少兵力？以前的说法是3万多，现在公认只有2万余人，折损近半。这一时期红军打的仗并不多，为什么伤亡会如此之大？最主要的那不是作战时的被俘和牺牲，而是来自于高强度的行军带来的伤病和掉队。所以当时的中央红军不怕打仗，就怕行军；不怕牺牲，就怕负伤。那么第三个例，那就由于屡战不胜，由于我们的行军方向更是不断的变换。当时已经破译了国民党的密电码，知道国民党每支部队的布防和行军情况，但是出于保密的需要，在对下传达方针的时候，往往不讲作战意图，只讲时间和地点。战士们拼尽全力到达指定位置之后，可能下一道命令又是折返往回跑，没有办法，只能在敌人的夹缝中往返奔波，求得生存。就包括林彪作为军团长这一期的指挥员，也不知道破译国民党密电码这个事情存在，所以普通战士更是精疲力尽，他们的不满情绪和牢骚情绪在滋生和蔓延。就在遵义会议1个月之后，红军的总政治部接连向各个军团下达各种训令，这些训令都反复强调一条，那就是纪律，强调对专门调队侵犯群众利益、顽强不肯归队，要开展广泛的斗争，严重的直至枪毙。如此种种，说明我们部队内部的状况堪忧。那么针对这一事情，部队在战役和战术上的失误和挫折，党内和红军高层都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在遵义会议上，秘书毛主席指挥红军的张闻天和王稼祥，张闻天是党内新任党的总书记，王稼祥是新三人团成员，他们都对毛主席的战法感到不解。毛主席手下的得力大将彭德怀和林彪更是直言不讳地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其中意见最突出的要数林彪。林彪就一直指责我们走了一条工位上的道路，他要求走公权、走捷径。如果说包括这个工位、公权之争都属于我们党内正常争论的范畴的话，那接下来林彪的举动就很出格了。林彪当着部下的面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指挥不行了，你再出来指挥，我们听你的，部队跟你走，遭到了彭德怀的拒绝。然而林彪不死心，当长征到会稽城脚下的时候，他就给新三人团写了一封长信，信的大意披露出来，那就是毛朱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前敌指挥交给彭德怀负责，迅速北进，同四方面军会师。林彪可以说他是毛主席最为倚重的，而且是亲手提拔的心腹爱将，连他都公然站出来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指挥。会里会前的态势严重到何种程度，部队的思想混乱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了。有专家学者评说，会里会议之前，这就是毛主席自遵义会议之后遭遇到的最大危机和挑战。为了总结前阶段作战的经验教训，明确下一步的行动方针，特别是为了解决部队早就存在的而且在不断滋生蔓延的不满情绪和错误思想，这场会议的召开成为必然。我们过金沙江之后，同敌人的追兵甩开了接近10天的路程，会理会议的召开成为可能。所以从1935年5月12号开始，会理会议召开，会议由总书记张闻天主持，但是毛主席的发言却是最多的。毛主席总结了红军试渡试水、巧渡金沙江的胜利，阐明

那运动战的正确战略思想，以会绝大多数同志都盛赞毛主席的军事指挥，对林彪走了弓背的指责，特别是那一封要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的信进行了批评。会议经过讨论，形成了一致意见，针对当时部队的思想情绪，进一步阐明了我们只有通过大规模的机动作战，才能打破敌人重兵围堵的方针。毛主席零和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在会议上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会议还明确了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方向，那就是立即北进，同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新的根据地。我们认为会议它本身极有极大的贡献，如果再放到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的过程中来考察，它的地位还将进一步的凸显。会议的重大成果我们总结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叫北进奠基石，在战略上会议制定了北进的方针，这就为党和红军指明了前进的正确方向。当我们红军在踏上漫漫征途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未来的转移道路有多远，更不知这一走竟然走了25000里，一直走到陕北去。当时对外的公开说法叫北上抗日，内部的说法叫西征，万里长征，这是过了金沙江，在梁山军队才首次正式提出的专有名词。会议之前，红军的战略目标在不断的变换，先后有到湘西会同二六军团，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苏皖新区，在宜宾和泸州之间渡过长江，同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西根据地，还有在川滇黔边建立根据地，以及在云南东北取得新的发展局面。这些战略目标或者由于主观打算不够长远，或者由于客观条件在不断变化，被迫一一放弃。会议红军取得了暂时的喘息之机的情况下召开，基于对国际形势和敌我斗争态势的准确判断，会议明确地提出了立即北进，以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陕甘边苏区的目标。这既是我们红军在长征中战略方向的重大转变，更是中央在长征中提出的明确长远而且是切合实际的战略方针。尽管川陕甘这个目标在榜罗镇政治局常委会之前，在实践中在不断的修正调整完善，但是基本没有脱离会议的规划。那么在红军长征过金沙江之前，行军路线是蜿蜒向西，过金沙江之后那就是笔直的向北了。所以后来毛主席总结长征，他有一句至理名言，他说方向和路线是决定一切的。1935年已经是日本大举侵华的前夜，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军事斗争和自然条件异常恶劣的环境中，这说明我们党中央保持了清醒的头脑，牢牢地把握住了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北进方针，这是会议最重大的成果之一，也是我们各军在宣传、在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会议的第二个贡献叫做共识凝聚力，统一了思想，形成了共识。它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在组织上，会议巩固了新中央领导集体的地位，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是怒是水，只要不从事后诸国的角度去责备求全，尽管打了一些败仗，红军走了很多路程，部队的伤亡也不小，但在战略上我们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当然是成功了，因为这个时候红军的第一要务就不是打一两个胜仗，一两个胜仗可能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是跳出敌人的包围封锁，避免被全歼的命运。红军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

逐步实现了这个意图。几个月之后，毛主席在俄建会议上更加清楚地提出，他说长征只要保有数百干部、几千战士，就是很大的胜利。领袖通常站在战略的高度去考察问题，普通将士就更在于眼前一城一池的得失，一战一役的成败。所以在这个紧迫行军的条件下，缺乏这种宣传说明解释教育的可能性，因此各种不满情绪和错误思想在不断的滋生和蔓延，以至于林彪公然站出来要求毛主席放弃指挥权。经过会理会议展开了党内批评，并迅速贯彻传达到基层，广大官兵明白了中央的战略意图，并且有了会理会议提出的川陕甘的清晰的目标，各种不满情绪、错误思想得到了有效的克服。特别是遵义会议上的激烈争论也基本在会议期间得到平息，大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新党中央周围。这为红军最终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赢得长征的最后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陈云在1935年的泸定会议之后出川，陈云出川之后专门向共产国际1935年10月进行了汇报，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报告，报告中提及了会理会议。他说这次会议总结并肯定了红军的领导是正确的，会议认为新领导班子指挥有方。这是会理会议在共识凝聚、统一思想第一个方面的表现。那第二个方面的表现就是会理会议在政治上坚持了党指挥枪，为后来战胜张国焘的右军分裂打下了基础。会理会议针对林彪是以部队将领的身份指定最高统帅，这种行为被我们党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不容许，对此会理会议进行了批评，严肃的斗争。通过激烈的思想碰撞，使我们党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的问题上进一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会理会议之前，聂荣臻就批评林彪，聂荣臻说你是什么身份，你怎么能指定总司令，别的不说，仅凭这一点你也是违反纪律的。会理会议上彭德怀进一步提出遵义会议才改变了领导，现在又提出改变军事领导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加不恰当。陈云也批评对上面有意见可以提，不要动不动就要撤换这个撤换那个。后来同张国焘的斗争被毛主席称为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理会议的积极成果就体现出来了。凡会理会议的参加者，不说100%，也在95%以上支持和拥护中央北进的方针，支持和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不管是已经北进的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还是留在四方面军的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还有董振、唐等，都对张国焘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就包括遵义会议的三个反对者博古、李德、凯丰，在这个时候都坚定地站在中央一边。所以我们说会理会议解决了内部纷争，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了思想认识，特别是在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的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后来战胜张国焘的右军分裂打下了基础。所以包括权威的毛泽东传对会理会议的评价都叫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如果把会理会议放到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之中，它的地位还将进一步的凸显。今天公认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由系列会议构成。遵义会议前的几次会议

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打下了基础。它包括通道会议、通道转运、黎平会议、黎平转向、侯场会议、侯场限权，也包括遵义会议后的几次会议，为巩固遵义会议的成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包括鸡鸣山水会议政治局常委重新分工，包括扎西会议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包括狗坝会议重建三人团，也包括会议会议，这场伟大转折最终得以完成和实现。会议会议对这场伟大转折的贡献主要就表现在它进一步巩固了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逻辑前后连贯，目标指向相同。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处理自己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在未经上级共产国际批准的前提下，将共产国际代表裁撤兵权，在未经上级共产国际批准的前提下，独立自主地选择了自己的领导人。它标志着我们党从幼年的党走向成熟的党，这个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最终在会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功，最主要的那就是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引导着中国革命走出困境，走向新的胜利。这条道路的基本特点：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这恰好是后来命名的毛泽东思想它的精髓和活的灵魂。经过六届六中全会，中央提出了伟大号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经过延安整风之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成为全党同志的基本课题和主导方向。那么在党的七大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的第一次伟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被正式载入了党章。在会议之前，在即便是遵义之后，毛主席也不断是受批评、被指责、被反对，甚至一度被撤职。自会议之后，一同北进的中央主要领导层，包括中央红军的主要将领，再也听不到对毛主席的反对之声。尽管这个时候他不是党内第一人，也不是军队第一人，但重大决策基本都由他提出来，最后也基本按照他的意图来执行，他成为实际上的最高负责人。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和关键。陈仲元在《张闻天传》片段《从遵义到会议》中，他描述了，他说：“从遵义会议起，中经二战遵义四渡之水，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由确立而巩固，经过会议会议得到完全的巩固。”英国记者菲利普·肖特1999年撰写了《毛泽东传》。一经出版，立即在相关领域引起轰动，被权威的《纽约时报》书评誉为打红宝书。那么这本书他对会理会议的评价，他说毛在会理的目标就是统一全党，会理之后军团的指挥员以及随同红一方面军一起的党的领导人，就再也不会向毛的战略判断或者说他的领导权发起挑战了。所以从1935年开始，毛主席率领和团结全党，使我们中国共产党以他为核心，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顺利前进。1945年七大所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基本维系了35年的格局，七大选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他们就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成熟的领导集体。内中任弼时1950年病逝，毛朱刘周的排名顺序后来变成了毛刘周朱，又加上了陈云、林彪、邓小平。毛刘周朱陈林邓他们都是遵义会议的亲历者，也同样是会理会议的参加者。所以历史在沉思，历史在选择。一个政党的成熟，前提是领袖集团的成熟；一个政党的稳定，它的基础是领袖集团的稳定。列宁有句名言：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影响、最有威信、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的，被称为领袖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对比会理会议和遵义会议，可以发现两次会议在规模、会期、参加者和层级上基本相同或者是相近，这说明在当时他

0: 们都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所解决的都是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我们认为惠比会议在这场伟大转折中的地位凸显，它同遵义会议的系列会议一起，共同构成支撑伟大转折的关键支点。所以当时权威专家石仲权同志评价，实现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从通道会议开端，以遵义会议为代表和核心，直至惠比会议结束，它的一个重要历史作用就是最终巩固的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实际主要领导地位。所以红军长征过惠比，面临着的重大转折，三个重大转折，从战略被动向战略主动的转折，在战略方向西征向北进的转折，还有就是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最终在会议实现。内容特别是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的完成，我们把会议会议的第三个历史作用称为转折闭幕式。学习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学习历史的目的就是让历史的光辉映射现实，启迪未来。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已经过去88年了，然而它对今天我们走好新的长征路依然有着众多重大的启示。内中最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在斗争实践中形成的领导核心，这是我们的党走向胜利的关键。这场伟大转折前后，人还是这一批人，部队还是这支部队，然而焕发出来的生机面貌和战斗力就截然不同。再把历史的时间轴拉长，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中，以35年为终点，前14年和后14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14年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在曲折中艰难的探索；后14年，自从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那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征程中，我们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更要树牢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作用，坚决做到2个维护，自觉维护在斗争实践中形成的领导核心它的地位，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的主心骨，才能带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我们党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历史使命。在今天来说，那就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那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那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我的汇报完毕，谢谢大家。
1: 奋斗的足迹，镌刻荣光。当新年的第一缕阳光普照大地，邯郸全体党员群众满怀不舍，告别满载收获的2025，又满心欢喜迎接充满希望的2026。

0: 邯郸，一片浸润着红色血脉的热土。从抗日战争的烽烟到解放战争的号角，无数英雄儿女在这里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战斗足迹。时间的长河奔涌向前，如今的邯郸大地正上演着日新月异的变迁。2025年，全市党员冲锋在前，躬身实干，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把民生冷暖放在心头，把乡村振兴扛在肩头，把文旅融合抓在手头，用实干担当书写着新时代的答卷。民以食为天，农为政之本。2025年的邯郸乡村，党员干部争当乡村振兴的领头雁，带领群众在希望的田野上辛勤耕耘，迎来了一个个沉甸甸的丰收，让喜悦在这里尽情绽放。在大明县红庙乡，党委书记王振江带领全乡累计拆除危旧房屋218处，整治空闲宅基174处，因地制宜建成自园粮场158处，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他还将清理出的闲置空地利用起来，统一规划种植射柑、丹参、白芍等中药材，预计能带动增收12.6万余元。借助金融小院等惠农政策，引导群众推广种植田野菊400余亩，并适度发展油葵、油菜等特色作物，让增收的路子越走越宽。
1: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咱们的根就在这片土地上，心里装的是老百姓的事儿。党员干部的肩上一头扛着村庄的发展，一头扛着群众的期盼。
0: 王振江还积极聚拢乡内237名网络达人，组建官方直播团队，累计开展一线直播230余场。
1: 没想到效果这么好，不仅让本地特产卖到了全国，还吸引了不少外地经销商主动来找谈合作。现在乡亲们的干劲儿更足了。
0: 2025年全国数字乡村创新大赛决赛在邯郸举行，大明县参赛项目直播电商富农服务平台从全国1661件报名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1等奖。以数字技术深度赋能，构建全链条闭环式的县域直播电商生态服务体系，让直播电商成为农民增收、产业升级新引擎的做法，获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好评。
2: 我们依托一品一波产业园不断完善平台功能，提升平台能级，打造全产业链共享体系，更好地服务产业发展和市场主体，全力推动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总书记说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美好生活，咱作为党员干部就是要把党的方针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到田间地头，帮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
0: 走进魏县北张庄村的300亩云享梨园，与常见梨园不同的是，这个梨园通过滴灌管道就可以给梨树浇水，园子里新上的物联网传感器还可以将每棵树的土壤湿度、养分含量、病虫害情况都实时传输到管理平台，精准灌溉系统会根据数据自动调整水量。目前园区不仅已经实现果园精细化管理和智能化生产，还依托老树资源打造出皮儿薄肉细、酸甜适度的精品鸭梨。
3: 我是一名农机展现的党员，我的战场就在田间地头，这些老梨树是乡亲们的摇钱树，我就是要把科技的种子撒在这片土地上，让传统梨园变成智慧梨园，让梨农们多增收、招致富。
0: 从电商带货到智慧种植，从绿色种植到产业升级，邯郸的党员干部用智慧和汗水浇灌出乡村振兴的累累硕果，让希望的田野焕发出勃勃生机。 如今的农村产业活了，环境变了，人气旺了，乡村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返乡创业。在磁县的养殖基地里，蒋武城镇朝关村党支部书记李海娇正忙着检查猪舍的通风情况。这位从华中农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毅然回到家乡，当起了大学生猪官，用知识和技术推动传统养殖业转型升级。十余年来，他带领乡亲们实现年出栏量从5000头到15000头的跨越，效益提升3倍，并探索出绿色循环农业的新模式，带动600多名村民增收致富。李海娇的故事成了邯郸青年党员返乡创业的生动写照。
4: 我大学学的就是动物科学、动物医学专业，本来毕业之后可以留在湖北，但是我出生在一个农村家庭，祖祖辈辈都在农村生活，从小我心中就有一个创业梦，在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上实现自己的梦想。作为一名党员，家乡需要我，我就回来了。看到乡亲们跟着我一起把养殖业做大做强，钱包越来越鼓，我觉得再苦再累都值。
0: 城市路网建设是关乎百姓出行的民生大事。面对人民路市政化改造、赵王大街南延等重难点项目，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断头路专班工作人员刘勇主动扛起重担，每天清晨第一个出现在施工一线，带着前一晚梳理的问题清单，逐一检查施工设备、材料储备情况。一场场协调会，一次次实地勘查，让问题逐个破解。为了把控质量和进度，他长期驻守一线，建立标准化工地考核机制，对参建各方量化评价严格考核。终于在断头路专班的攻坚下，寻子大街全线贯通，顺利连通人民路与309国道，不仅为东环路有效分流，更将邯山区、丛台区、经开区紧密串联。赵王大街作为东湖新城南北方向的主干道，其双向8车道的设计与东湖大桥一起形成了新的跨河通道，将主城区与东南部各县的距离拉近，通行时间平均缩短约30分钟。
5: 作为一名党员，我们扎根在城市建设的最前沿，心中就一个想法，就是早点把这些路畅通起来。现在路通了，灯亮了，堵车的烦恼少了，大家出行顺畅了，老百姓对城市发展更有信心了，这就是我们辛勤付出的意义。
0: 老旧小区如何改得舒心、住得满意，成为政府工作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我市聚焦居住痛点，实施精准手术，从管网更新到环境换新，从设施增补到服务升级，126个老旧小区焕发新颜，75个四工问题小区完成整治，752个小区全面引入专业化物业管理。中华街道土山街社区辖域内共有9个小区，每个小区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张金芳每天坚守在现场，加装路灯的高度、充电车棚的选址，这些都是他挂在嘴边的事儿。遇到居民不理解的问题，他耐心解释，施工遇到难题，他总是第一时间出面协调。经过数月的努力，东华街道土山街社区辖域内改造的小区终于变成了路平、灯亮、墙新、景美的幸福家园。
6: 作为社区书记，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居民的笑脸和归属感成了最实在的成绩单。之前我们跑断腿协调的辛苦，在看见大家满意的样子时，全都变成了值得。
7: 通过这个老旧小区改造以后啊，我们里边杂草没有了，地面硬化了，也没有这个什么蚊子了，横现在没有了，我们就抱着小孩出来都不怕咬了。
8: 代表党员们，他们给党员伙把这设置在这个道上， 你看咱这小区面貌也是焕然一新。
0: 从城市路网的畅通无阻，到老旧小区的华丽蝶变，路正在变得更平坦、更通达，家正在变得更宜居、更温馨。邯郸的党员干部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民心，让民生福祉的阳光照亮了千家万户。邯郸，中国成语典故之都，三千多年的历史积淀，孕育出2000余条成语典故。2025年，党员干部化身文化传承的守护者，以成语文化为核心，推动文旅深度融合，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这一年，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全面升级，沉浸式实景演出、数字成语体验馆，让游客步步皆典故，处处有文化。这一年，韩宝坊与邯郸道交相辉映，为游客开启了一场沉浸式文化加美食加非遗的深度体验之旅，让游客感受非遗魅力，品尝邯郸味道。这一年，文创小店内印有成语图案的书签、明信片琳琅满目，让游客把成语之都的文化记忆带回家。这一年，邯郸园博园和大明古城荣升4A 景区，成为京津冀生态文旅新名片。秦颖是邯郸道的党员讲解员，穿梭在古色古香的街巷中，将邯郸道的千年风华娓娓道来。作为一名党员，他始终坚守在讲解一线，用真诚的讲解、热忱的服务，让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能领略到邯郸道独特的魅力与深厚的底蕴。
9: 邯郸道是咱们邯郸的一张名片，我站在这里就是为了让每一位游客都感受到这条老街的温度，感受到咱们党员讲解员的那份用心。
0: 在邯郸道和韩宝坊的各个角落，随处可见党员志愿者的身影，他们有的为游客提供免费讲解，有的引导游客文明游览，有的帮助商户解决实际困难。他们用热情的服务，让每一位游客都感受到了邯郸的温暖与魅力。
10: 感觉这儿文化气息特别浓厚，然后有好多文创产品，感觉都挺有新意的。
0: 从成语文化的活态传承，到文旅融合的创新发展，邯郸的党员干部用初心和担当，让千年古都焕发出新的活力，让文化旅游成为推动邯郸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2025年，邯郸的每一寸土地上都闪耀着党员担当作为的身影。
5: 新的一年，我们将继续坚守民生一线，啃下更多硬骨头，修更多惠民路，让邯郸的交通更畅通，让百姓的出行更便捷。
4: 新的一年，我会立足岗位，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继续深耕农业，带领乡亲们实现共同富裕。
9: 新的一年，我们会深挖成语文化内涵，讲好每一个邯郸成语故事，让邯郸的文化名片更亮更响。
0: 新的一年，新的征程，邯郸全体党员将以初心为炬，以实干为帆，在民生保障、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的道路上勇毅前行。衷心祝愿全市人民元旦快乐，阖家幸福，祝愿邯郸的明天更加美好。

0: 当年培育出100多万的苗种，售价一粒就卖到4毛钱。
1: 全村大概有50%群众家庭参与股份。
2: 这几年我们江美村变化特别大，
3: 人际关系就比较融洽，生活指数就提了很高的一个档次。
4: 东海之滨，天高云淡，海风习习，走进焦美这座有着600年历史的古老小渔村，广阔的海岸线，延绵的滩涂，宽敞平坦的道路两旁，房屋错落有致。近年来，焦美村党支部以创建全国文明村为抓手，发展鲍鱼种业产业，实行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乡风文明，一幅民富业强村美的滨海渔村新画卷正徐徐展开。每年10月是鲍鱼繁殖的时期，焦美村的鲍鱼养殖户迎来了一年当中最为重要的季节。为了避免尽情繁殖，养殖户必须把混杂在母鲍当中的公鲍全部筛查出来。
0: 今天晚上要吹上多少斤呢？
5: 母鲍是100多斤。
4: 两轮筛查，再经过1.5小时的风干，母鲍被放入水中产卵。等到夜幕降临，就要进行鲍鱼卵人工受精了。立足鲍鱼种业产业发展优势，焦美村党支部实施双培双带工程，推动党建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采取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设立党员养殖示范点，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
0: 现在收集情况怎么样？
5: 对，现在这样就可以
0: 了。可以了。
6: 这卵子外面有一层卵膜，这个扎在卵膜上的这个像毛刺一样的是精子，这个精子它穿透了这个卵膜，就是这里受精成功。
0: 应该现在差不多可以看得到那个小鲍鱼苗了吧？
4: 林丹，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派驻焦美村第一书记，也是一位水产专业技术干部。2021年，当他第一次来到焦美村，看到焦美村盛产海水贝类，觉得自己的专业特长有了用武之地。在走访中，林丹发现，养殖户在进行鲍鱼苗培育时，对种质把控不严，依赖外地种鲍，培育出来的鲍鱼苗质量不高，售价低。
0: 商品鲍进行培育青鲍这样的一个情况，种质就来源不清晰。普通的苗种一粒能卖到2毛钱，好的品种能卖到4毛到5毛，效益是可以翻一倍呀。
4: 为改变焦美村鲍鱼苗产业粗放式的发展，提高育苗效益，林丹发挥第一书记领头雁作用，远赴晋江的省级粮种厂引进了优良品种绿盘鲍，开启了焦美村鲍鱼种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0: 当年培育出100多万的这个苗种，售价一粒就卖到4毛钱。通过这个示范啊，一些养殖户他就看到这个效益，不断的有养殖户在尝试做这个好的品种的苗。青鲍的线线它是需要低温的环境的，后面这两台机器是海水育苗专用的冷水机，它主要用于青鲍的一个保种跟青鲍线线的一个培育。
4: 如今村两委还在推进投资2946万元的鲍鱼繁种基地建设，通过引进两种保种设备等试验示范和新建保种设施，焦美村鲍鱼种业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好。焦美村80家养殖场年产8亿粒以上鲍鱼苗，育苗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0%， 仅鲍鱼苗、巴菲格、海瓜子、牡蛎四大贝类产值就超过4亿元。
1: 前村大概有50%的群众家庭参与股份，同时也带来一些工人就业。我们在演职的时候需要工人啊，每个厂都需要7-8个工人啊，要长期那边打工啊。
4: 渔业产业的发展壮大，带动村民持续增收，出租的鱼虾池、滩涂等集体资源也被盘活。产业兴旺，村民的日子也跟着红火了起来。前来焦美村采购海产品和鲍鱼苗的客商很多，村民施喜顺的大排档变成了他们小聚的落脚点。
7: 重建了以后，我这边的环境好的，客人也多了，生意也越来越好了。
4: 施喜顺口中的重建，其实是焦美村申报创建省级水乡渔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的内容之一。焦美村党支部通过网格化管理，将责任落实到4名支委身上，以巡查踩点、入户沟通、现场解决等方式，提升村容村貌。
0: 那块原来这个环境还比较杂乱，餐饮设施也比较陈旧，然后我们村里面去年重点就把那一片大力整治了一下，然后还动员这个业主把原先的餐饮设施翻新一遍。
7: 我呢心里也很抵触，如果要让我重建，没有资金这一块，我是不可能再做下去的。
4: 施喜顺算了一笔账，要把所有老旧设施翻新一遍，至少需要30-40万，他拿不出那么多资金。不过资金的问题，焦美村党支部早就想好了出路，帮他联系了村镇银行。
1: 如果是普通村民要去贷款的话，那额度比较小。我们这个村是信用村，那信用村跟那信用社它有共建，通过我们把它推荐上去，它那个贷款额度会增加。
4: 顺利贷到款，翻新重建后的喜顺大排档已然成为焦美村海鲜品尝的打卡点。焦美村党支部通过项目带动，拆微拆围、拆废拆破，打造小微景观，实施道路立面整治、夜景提升等工程，有力提升了村庄形象。这些在村道两旁割草的村民，劳动所得不是工钱，而是村里的树德堂积分。焦美村党支部以一约四会为抓手，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引导村民争做文明新风的倡导者、实践者和推动者。凡是村民在孝、善、信、勤、俭、美6个方面有所作为，都能获得树德堂积分。
0: 焦美村的评级小组每季度都要评比一次，把积分累计起来，换成兑换券到超市里面去购物。
4: 焦美村树德堂积分制激发广大村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热情，让党群关系更加密切，让乡风文明更加淳朴。
2: 这几年我们焦美村变化特别大，很干净，为了地方那项目，我们这个焦美村庄感到非常骄傲。
3: 我们村里面环境也好，空气也好，都非常好，生活起来就心情愉快了，人际关系就比较融洽，生活指数就提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档次。
4: 村容整，民风淳，产业兴，焦美村落实云霄县串点连线成片沿海示范县部署，坚持党建引领，引导党员干部及群众苦干实干，扎实推进海洋特色产业、人居环境、文明乡风提升，焦美村正逐步走上现代滨海渔村乡村振兴之路。

四月春盛，大理洱源的鸟调山头正是绿意盎然、花树绚烂的时候，最适宜踏春郊游。张月堂打算趁周末的间隙带家人进山寻宝。宝物是一种特殊的墨石，只产于海拔3500多米的鸟调山峰。

0: 我们这个富裕业态的食材才是离我们家十八公里，但现在十八公里还是山路，石头采出来以后要人背马拖的到国路边才一次拿回来。
1: 张月堂一家只有走完这十八公里的山路，寻宝的旅程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开始。罗平山的北麓背阴，产自此处的食材水分饱和度高，且纹理顺直，质地细腻，温润似寿山，细腻如田黄，是制作凤羽砚台的上好砚料。
0: 我们这个石头发源一公里之内都有，但是哪一个地方的好坏就不一定了。采石头一个星期以前我要去踩点，把哪个地方有最好的石头的地点定下来，然后再去组织人马再去采。
1: 据洱源县志所记，凤羽乡包大邑村起凤别称，村民手工制作羽砚，始于明清，原料采用罗平山磨石。鸟吊山位于云南省洱源县凤羽坝子的西部，是云岭山脉罗平山的主峰。无论是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关于夜雨北有鸟吊山，凤死于此的记载，还是明代李浩《三乙随笔》中关于凤仙的传说，无疑都为鸟吊山独一无二的磨石增添了几抹神秘的色彩。

0: 凤羽，历来被人们称之为文墨之乡，是第五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之一。山川毓秀更是让徐霞客流连忘返。在徐霞客游记中写下滇游日记八，正是这样一个被汉末浸润的白族村落，源远流长，艳溢春风，孕育出了诸如千禧宴、九龙宴等宴中精品。400多年来，凤羽宴凭借着宴盖凝珠、四季保水、华不聚墨、色不制笔等得天独厚的优势，与中国四大名宴之一的广东端宴相齐名。匠食选材，因材施艺，历来都是凤羽宴能够闻名于世的重要秘诀。在凤羽众多的制宴人中，出生宴雕世家的张月堂对此别有一番心得体会。
1: 写诗说的话，我们萨提代人俊所接触的一个方法，说的归纳为一句话，就是一浇二卡三敲。浇是往石头上面浇水，我们这个石头啊，水浇上去以后，它自然的那个色彩纹理就全部看出来了。看就是看凭自己的眼力去看这块石头的好坏，敲是我们用那个锤子在石头上面敲嘛，一敲听它的声音就听出来这个石头的那个是不是有裂纹啊，包括它的密度，这些都能听得出来。
0: 看似简单的一句口诀，却往往能在采石过程中帮上手艺人的大忙。将没法使用的部分就地凿去，一来可以减少石头重量，节省运输成本；二来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保证砚台质量。
2: 到陶瓷间，
0: 雨季容易塌方，张月堂大多都在春冬两季进山采石。每次开采前要准备香烛、纸钱等祭品献祭山神，以祈求采石顺畅。为了方便存储，新开采回来的毛料往往需要切割成规整的形状，定型好大体轮廓。这个环节制砚人称之为下料。
1: 我们一般储存石头就尽量把它放在背影处，如果这个太阳晒多了，这个石头会慢慢的变硬，不易于雕刻。
0: 图案的设计将直接决定成品的艺术价值，通常需要从石材的质料出发，慢慢构思和修改。而在正式落笔之前，还得将石料上切割的刀痕打磨至光滑平整。
1: 一般我们这边绘图的话，采取两种方式，像几种参规的砚台，我们就采取一种方式，把一张图画出来，然后去复印，把这个复印纸贴在石头上继续雕刻。但是好的料就是要根据石头的形状、大小、花纹去做设计，然后一发一发的精细的绘出来再雕刻。
0: 传统的凤羽砚，颜料大多采用色泽纯正的墨石，砚形以方形、圆形以及椭圆形为主，图案内容多为龙凤呈祥、五福临门、麒麟献寿、年年有余等寓意吉祥的事物，大气深沉，质朴纯粹。
1: 做砚台我觉得最难做的还是设计，如果你有好的料，但是你如果没有好的设计和题材，做出来的作品也不行。但是你设计做得好，说句实话，不好的料你前面的设计和利用，做出来的作品都是好的作品。
0: 在制砚人的眼里，石头的造型才是构图的基点，制砚的手艺越是高深， 对燕料的要求也就越不明显。和色泽纯正的墨石相比，张月堂似乎更偏好这种带有石皮和杂质的花石头，斑斑点点的石面，个性最是张扬，只需顺势而为，稍加修饰，便能轻松扭转局面，将石头原本的劣势自然转化，不仅突破传统题材的局限，还能提升砚台的艺术生命力。
1: 这些是5、6年以前做的，萨吉在认为这些是不好的料，但是我试做了几块，已经尝试一般的做好，还是一些很好的作品，比较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0: 雕刻与打磨的过程要经历粗雕、粗打磨、细雕、细打磨、微雕、精细打磨六个阶段，其中打磨的要领经过1到2个月的学习便能掌握，但若想练就纯熟的雕刻技艺，却还需要磨练5到10年的时间。

0: 一刀要准确，二刀要狠，要有力气，第三刀就是要平，第四刀要细。
1: 如同相石选材一般，雕刻也有属于自己的口诀。制砚的艺师们沉稳得当，依据石料的形态巧用阳雕、浮雕、平雕、透雕、立雕等多种手法，雕的山水、花卉、虫鱼、禽兽、人物等形象，静中有动，动中有声，声中有情，栩栩如生。粗雕的目的在于去粗存精，去除石料中多余的部分，保留图案的整体造型。细雕的用途则在于局部刻画，加深细节，增添神韵。若想要砚台上的图案线条流畅，造型完美，细砂打磨的功夫可省不了。张月堂的妻子张崇玉，从2000年结婚起便跟着张月堂学习砚雕，平日里除了管理工厂的日常事务外，还承担着工人们的一日三餐，夫妻俩合作雕砚是常有的事情。
0: 图画是我自己会，图画绘好了以后就拿给他做，下打磨、雕做，自己的工序他都做得很好。一百道细雕快要完成的时候，我再把它拿回来，哪里不对，我再修修改改。然后最精细的微雕部分，还是由我来做。
1: 微雕是制作凤羽砚整个工序流程中画龙点睛的一个环节。制砚人需要将砚台上最微小的细节处理完美，人物的眉毛、胡须、衣纹，务求生动细腻，条理分明。
0: 像这个作品，如果微雕的时候不小心把螺丝雕断了，那就直接就不要了。用胶水胶的话可以粘得起来，它有上面有一条缝，虽然肉眼是看不出来，但是用放大镜一看，这条裂缝还是很明显。
1: 一笔一画间物转星移，一刀一刻间自成功法。对于制砚人来说，方寸之间可容天地万物，可见匠心赤诚，亦可追父辈光影。
0: 我父亲也是做凤羽砚台的，我印象最深的是我跟他学习的第四年，我做出来一方砚台以后，跟他的作品摆在一起，我认为是很好的。但是后来人们过来买砚台，就把我父亲作品全部挑走了，我的这方面就挑。
1: 张月堂的父亲杨世昌是凤羽杨家砚台的第七代传承人，受家庭影响，张月堂从小就对雕砚保有浓厚的兴趣。19岁起跟随父亲学习凤羽砚台雕刻以来，23年的光景里，张月堂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除因材施艺、巧雕花色各异的石砚之外，还推出了用凤羽石材制作的茶盘、摆件以及白族民居建筑雕画等石雕产品。
0: 我父亲他们这一辈采用的是传统的做法，以讲究实用为所，砚台要方便携带，一般砚台不会太大，基本上都带砚盖。但我这一代就融入了现代的一些雕刻手法，除了实用外，还是要跟现代的审美相结合。
1: 在精细打磨和清水洗净之后，还要用凤羽当地盛产的菜籽油保养砚台。菜籽油色泽明亮纯净，不但能加深砚台的颜色，还能起到抗氧化的效果。两三天后取出砚台，用海绵擦拭干净，这时的砚台墨黑中微微发亮，温润光滑，质地更加细腻，不留一丝异味，品相依然不必多说。 张月堂的妻子、弟弟、妹妹和妹夫都在自家的厂里制作砚台，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

0: 20多年前的那个夏天，太阳刚露出一点圆弧，年仅10几岁的小伙子安亮，在村头的那棵大榆树下，立下青春的誓言：我不想再在地头上刨食了。为了这志气，年纪轻轻他就多次创业，这其中他干过挣钱的行当，有过见世面的闯荡，但是最后兜兜转转，他又拾起了祖祖辈辈的老本行，种地。
1: 他家里人地
2: 能搬能搬的。
0: 夏天天亮得早，太阳刚露了个脸儿，安亮就来到地头，偶尔偷个闲，他自己说服自己，违背了年少时的誓言不假，转了几圈又回到地头，终日和瓜果蔬菜打交道。但这是有志者事竟成，他种的可不是一般的地。
2: 通过我5、6年的时间，大量有机肥使用，把土壤改良成非常适宜种大白菜的条件。在大量使用有机肥的情况下，又运用了一些水利化的加持，还有喷灌和滴灌的技术，导致到现在的非常种出来的大白菜的品质非常好。
0: 安亮，1980年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孝里街道安澜村，家境也算宽裕的他，念完初一就辍学了。他经常遗憾地说，念书自己没有坚持下去。学点什么呢？他喜欢汽车。199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一位汽车修理师傅，由学生变成汽修学徒，一干就是8年。那时候汽修厂就2道沟，安亮回忆，无论冬夏，自己的工作就是趴到沟里修车，冬天再冷，修车也不能戴手套，夏天被蚊子咬得受不了也不敢快，满手满脸都是油。这段时间练就了安亮吃苦耐劳的本领，也让他对标准化精细化有了初步认识。螺丝该拧4圈却拧了3圈半，4个轮胎气压高低不一样，刹车片人为磨损严重。在汽修厂的日子，安亮目睹很多车出事故是因保养细节不过关，不大离就行，

0: 这句话害了很多人。安亮说，干什么事都要有标准，都要做到最好。修车难免磕磕碰碰，别人的手擦破点皮很快就愈合，而安亮的手却时常发炎成疮。到医院检查了一年多，医生得出结论，安亮皮肤对汽油中的乙醇、清洗剂中的甲醛等过敏。带着遗憾，已做了汽修师傅的安亮开始了第二次转身。安澜村村东有座石头山，名叫蒙山，附近三四个村的村民靠山吃山，采石、卖石、运煤、烧石灰、卖石灰，人来人往，每天少说也上百人。不能修车，但安亮还想开车。2002年，22岁的他开始从山脚下拉了石灰到德州、沧州等地卖。
1: 那时候拉石灰啊，只能用农用车，农用车速度又慢，这个又经常好坏，有时候一趟活啊，出几活啊，两天，一到两天才回来一次，路上坏了车了，只能自己修。
0: 同样一车灰，别人一车挣200元，他才挣100元。安亮迷惑很久，找到答案，是自己拉的石灰烧的火候不好，好的石灰烧得透匀，火候80%到90%为最佳。安亮也想拉这种石灰卖，但从当地三四家石灰厂都没有找到，怎么办？自己烧。2006年，安亮贷款借钱凑了7.6万元，包下一个石灰厂，开始自己烧石灰窑。要烧出好石灰，也得标准化操作，精细化管理。安亮尝试改变传统石灰烧法，用4-5年摸索出一套标准化烧石灰流程，安亮腰包也慢慢鼓了起来。但很快他就遇到了新的创业难题。
1: 在2012年的时候啊，国家出台了这个保护环境政策，火上开石头了以后啊，我的备灰窑就停了。停了以后呢，我就多方面去跑去看。
0: 2012年，为保护环境，政府要求停止开山采石。安亮响应政府号召，第一个停止烧窑，当年就流转了山下70亩地，注册成立安亮家庭农场。32岁的他，开始了第三次转身。这里土壤好，水源足，光照条件很丰富，特别适合发展蔬菜瓜果种植。如果创办家庭农场，可以放心大胆地推广有机绿色种植，同时也给周边农户起示范带动作用。安亮想到了种地。种什么呢？好东西不愁市场，好东西要靠标准化操作，精细化管理。这些深植于心的理念，让安亮种菜起步就与众不同，也让他善于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得以发挥。流转第一年，手忙脚乱，管理粗放。安亮用这段时间到处参观学习，他首先找到了问题所在，那就是土壤。
1: 土壤啊，平常咱这大田土壤啊，它的盐子活特别严重，就是化肥使用量过量造成的盐子化。我的解决方案呢是少用化肥，这个多用大量有机肥。就所谓的有机肥，就是在原来的土杂肥用鸡粪、玉米秸秆、花生壳堆积发酵，长时间的发酵，7到8个月以后，我再大量使用到咱土壤。

0: 改良土壤，这个来解决这个长期盐渍化土壤板结的问题。现在我地里有机的含量，最高能达到5.6到6.0了。但是我刚接个土壤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土壤，这个有机的含量呢，不到1。
1: 万物土中生，有土才有粮。地力是农田的基础，也是农业生产的关键。可当前，蔬菜生产中大量施用化肥，是蔬菜生产行业的普遍现象。种菜的土壤有机质含量低，造成土壤盐渍化、板结，产量低、效益差。安亮承包的这片土地也不例外，他利用当地资源优势，以牛粪、花生壳、玉米圆珠秸秆、大豆圆珠秸秆等按照配比自制腐熟秸秆有机肥，解决了土壤沙化板结问题。接着他购进以色列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需要多少滴多少，绝不浪费一滴水。为满足蔬菜各阶段所需营养，购进挪威进口的冲施肥、杀虫灯、防虫网、生物菌肥等，减少了农药使用，蔬菜品质得到保证。
0: 土壤改良主要是靠有机肥，大量使用有机肥，增加土壤的透气性，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有利于有益菌群更好的繁殖。在有益菌群大了，才对有害菌群不会爆发有害菌群。
1: 在安亮眼里，什么事都最终会有解决办法。为便于统一管理，提高精细化管理程度，安亮选择整个农场同时间种植单个品种，这就意味着同类产品集中大量上市，必须在短时间内快速销售。创业初期，安亮独自一人在各大蔬菜市场蹲点调查，与近百位批发商建立联系，同时摸清了自己所种品种市场认可度最高的规格及上市时间。
0: 我现在是种3-4季杯菜，主要是初级上市。第一季是从1月份到3月份收获，3月份的正好是大白菜，冬储大白菜，这个吃完的时候，我这个大白菜的正好降。从4月份定植到现在6月份收获的这种呢，正好是咱山东这个高温白菜的没有了，得需要从河北、从张北那边上这运输。我这个地方种出来了，正好又是一个空档期。第三季呢是在8月份到8月份种植，9月底10月初上市。这个点儿呢正好是将张北结束的时候，我这边呢正好又在上市。还有一个是9月底种植，11月底收获的一个，正好是陆地大白菜，在冬储马上剁的时候，我这里利用大棚保温，从10月份延迟到它11月底，这个时候呢正好又是一个大白菜的空档期。这样我呢就按这个每个季节的空档期扒开，错峰上市吧，价格也好，这个也好卖。
1: 白菜是安亮蔬菜基地的拳头产品，无论是小白菜还是大白菜，从种植管理水平上来说，安亮从没有失过手。他说，秘密就在于他了解菜田的小脾气。
0: 在2016年的时候啊，我种植了一茬大白菜，全部坏了。坏了以后呢，后来呢，我通过请教咱省农科院的专家了，通过咱济南市技术服务中心了，通过请教这些专家们，解决了一个干扰性的问题。2017年的时候啊，全部干扰性。曾经有一年，我种了这4倍亩白菜，全部坏掉了。后来呢，通过23年的技术呢，解决了这个干扰性的问题， 通过这么技术呢，通过这个水肥块的运用，滴灌和喷灌的它俩配合使用，在高温期的时候呢，利用早晨起来凉爽的时间呢，利用喷灌，给白菜呢增加水分，蒸腾量在过大的时候，中午头的呢不能用喷灌了，因为它会产生一些这个水是低温，白菜是高温，产生一些这个对白菜很有影响的一些东西。我这个时间呢，我就用滴灌。滴灌呢是在白菜的根部，它不喷淋，不会对白菜造成叶面的灼伤。所以说，通过四五年的时间，彻底的解决了在6月份种植白菜干燥性的问题。
1: 长期以来，大白菜干烧心一直是困扰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卡脖子问题。如果出现5%至10%的病株，将会对整个生产基地的大白菜的商品性造成严重损害，很多种植户拿这个病害没办法，安亮却在白菜地和这个病害纠缠了6年。通过田间记录，他发现白菜地有自己的小脾气，那就投其所好，改善它生长内部的小气候。法宝就是这个喷灌技术，它可以实现从大水漫灌到少量多次，能有效地改善大棚内部的小气候，合理地增加环境空气湿度，减少大白菜干烧心的发病率。而滴灌对促进大白菜根系发育和提高产量品质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大白菜干烧心问题的有效解决，安亮的大白菜销往济南、聊城等周边大中城市，产生不菲的经济效益。近两年，安亮对水肥一体化技术的运用越来越娴熟，他利用滴灌和喷灌设施，结合土壤伤情和环境温度，综合施测，提升大白菜等经济作物抗病能力，进而实现少量施药的目的，达到农药使用零增长的目标。弄清了技术问题，安亮将目光放在了建立标准化管理流程上。育苗严格控制时间跨度，移栽时剔除大小苗，品种固定的情况下缩小株距，标准化操作保证了蔬菜的品质、品相、整齐度。
0: 这个季节种出来大白菜啊，咱们山东省啊，这个季节能种出这种品质大白菜啊，数量很少。因为它的数量少，比其他白菜的口感好，所以说呢，这个季节的白菜呢，价格也好，也不愁卖。
1: 当初流转70亩土地，安亮费了不少劲儿。随着农场用工增多，效益逐渐稳定，周围农户到农场打工的越来越多，纷纷主动把地流转给安亮。现在，安亮家庭农场面积增加到396亩，蔬菜种植大棚增加到126个，常年用工100人左右，先后获得济南市蔬菜标准园、山东省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等称号。2018年被认定为农业农村部农技推广科技示范展示基地。
0: 这茬大白菜完了以后啊，下一茬种香菜，第三茬呢再种冬季大白菜，这样呢一年3到3收。
1: 安亮筛选出了大拱棚早春大白菜加大白菜加月下香菜加青蒜苗的4做4收种植模式，茬口安排紧凑，产品试销对路。种菜以来，安亮的心变得越来越柔软。绿油油的大白菜，热火朝天择青蒜的场面，越来越蓝的天，来来往往运蔬菜的车

0: 都会莫名感动。一百多个蔬菜大棚林立在侧，好像都在注视自己的主人。安酿的农场从70亩到396亩，从粗放种植到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了一条标准化蔬菜种植之路。安酿的座驾也更换了，一辈子在地头的乡亲们开了眼，种菜还能正辆宝马。开宝马的安亮没有一溜烟往城里奔，相反他往地头跑得更勤了。不仅如此，他还要拉着乡亲们一起往前奔。这不，利用上级投入的70多万扶贫资金，他流转了石岗、安澜、新王等几个村的土地，建起多个大棚。在每年年底的时候，为下巴和孝里的54户贫困户发放7万多元项目收入。安亮心里明白，乡亲们需要他拽一把，这是自己一辈子要干的事业。
1: 你对他好，无论菜还是人，他都会加倍对你好。
0: 你对他好，无论是菜还是人，他最终会加倍对你好。安亮说，种菜这件事让自己心里踏实敞亮，值得一辈子去做。

0: 到运输至操作台，一个个机械手臂按部就班的自动分拣与切割，这番景象让人很难想象，食用菌也可以像工业产品一样进行自动化加工。
1: 日产亚马顿的这个金针菇和杏鲍菇的产能来讲，如果是传统的大横式的生产，相当于需要有10000亩的耕地来进行生产，在节约劳动力和节约土地上面，跟传统农业比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0: 蘑菇工厂里，从菌种筛选、菌丝培养、骚菌、预菇房培养和采收包装等流程，形成了一条闭合的产业链条。经过十多年发展，从一个小作坊发展成为工厂自动化、周年循环生产型的现代化蘑菇工厂，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转型路。双溪口乡地处缙云县东部，位于浙江省腹地，全境以丘陵、低山为主，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7摄氏度，无霜期216天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6%。这一独特的自然资源，使乡里野生食用菌种类丰富。早在几百年前，就有人栽培食用菌。近半个多世纪，双溪口人立足于这一优异资源，尝试栽培食用菌，逐渐发展出了特色的食用菌产业。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和技术的不断进步，乡里的食用菌产业逐渐壮大，从零散的家庭作坊式生产逐渐发展成为规模化、集约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模式。乘着这一东风，早在20年前，蔡俊冲就投身到了食用菌产业上，通过流转土地建起了金针菇生产车间。金针菇是食用菌家族中的白富美，其氨基酸含量丰富，尤其是赖氨酸含量高，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10佳蔬菜之一，国内外消费市场广阔。起初的几年，金针菇产业发展较为顺利，可是传统的菌棒生产主要以菇农分散加工为主，头工头劳大，质量难以保障，菌棒成

0: 频率低，并且因为生产技术落后，环境消毒不彻底，导致金针菇成批绝收，蔡俊冲的蘑菇工厂连续亏损。
1: 在生长过程中呢，它有一点不确定性，所以呢，我们要保证它的稳定，这是难在其一。第二个难的就是这个整个的生产周期比较长，从我们菌种投入下去开始到出菇啊，我们像我们的金针菇差不多要50天，我们的杏鲍菇差不多要53到55天这个样子。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不稳定的因素。
0: 蔡俊冲开始注重引进和推广先进的金针菇栽培技术和管理经验，不断提高金针菇的产量和质量，
1: 包括我们整个的质量系统、我们的菌种系统、我们的生产体系、我们的人才管理体系，包括我们的研发和试验体系来保证，这是从大的系统上来讲。那么具体的环节来上讲呢，首先呢，我们是一个保证菌种的优良；第二个呢，从生产上来讲呢，保证我们生产工艺的稳定和精确，以及记录的详实，包括我们的可追溯体系的建立，这是从生产和质量体系来讲。第三个来讲呢，从我们的技术体系来讲呢，一个就是我们会大力引进各种人员，啊，保证我们技术的研发和我们日常的生产技术管理上的稳定。
0: 蔡俊冲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拉开了蘑菇工厂转型升级的大幕。蘑菇工厂的第一个转型措施，便是创新数字化菌棒加工和标准化接种养菌技术。在菌种培养上，蘑菇工厂里专门开设了菌种培养车间，在这里，技术人员成功接种后，将它们放入震荡培育箱中，经过多天的培育后，菌种被输入进培养罐。培养车间里，上百个菌种培养罐整齐排列，技术人员正在检查菌种培养情况。每个罐体里都装有足够上百万个菌棒使用的菌种，通过工厂化的生长条件控制，确保了菌种稳定性，为后续生产提供了充足保障。
1: 从小试开始，小试中试到生产试验，反复地验证它的菌种的稳定性和菌种的优良性，才投入到生产。正是有一套这样的菌种的研发、保存、活化和实验的这种体系，首先从源头上保证我们生产的稳定，我觉得这是我们一大块的。
0: 在菌棒制作上，通过生物技术与工业技术的有机结合，用工厂化栽培技术手段，将农作物下脚料、玉米芯、米糠、麸皮等有机结合，变废为宝，全面提升食用菌的产能、质量及安全水平，且无农药化肥使用，实行了统一配方、统一生产，不仅提高了菌棒产量和质量，提升了发菌成活率，而且经济效益明显，通过数字化精准调控，每个菌棒用料成本从1.1元降低到0.85元，转化率从70%提升到90%。通过一系列技术措施的创新，蘑菇工厂实现了高效灭菌和无菌车间全自动接种，建成了浙江省自动化程度较高、设备先进、产量较大的菌棒生产线。在装瓶车间内，装瓶自动化生产线正不间断运行，一筐筐填满压实的菌种瓶，顺着传送带不断迁移。而在金针菇生产车间内，新风控制、蓝光控制、加湿器控制等数字化环境控制系统，模拟出最适宜金针菇生长的环境。抬眼望去，一层层栽培架上，培养瓶密密麻麻地摆放着3级过滤的洁净空气、7级过滤的纯净水，吃好喝好的金针菇长势喜人。从菌丝长成金针菇，需要50-60天时间。在各种模拟的自然环境里，金针菇经历着属于它们的春夏秋冬和生命历程。

0: 防病虫害的处理的方式，我们是通过物理的方式，比如像我们的高温高压灭菌消毒，我们的净化都是通过中效高效过滤过来的，空气是通过净化的，它是物理的方式。你像我们的部分的消毒，我们是通过紫外灯来消毒，不需要通过化学的消毒。所以物理的方式来讲，它一个是高效，第二个最重要的一点是没残留。
1: 每个孤房内都安装了自动加湿器，根据便是完善产业链条，打造金针菇自动化加工流水线。经过前期的工厂化生产后，生产出的金针菇规格一致，为后续的工厂化加工打下基础。通过物联网、智能机器人和数控集成等几大技术的落地应用，现如今在蘑菇工厂的加工车间里，除包装、检测等工序需要人工完成外，其他大部分工序全由机器人手臂完成。原本需要多人操作的切割流程，仅凭一个机器人手臂便能胜任，极大提高了效率。
0: 我们现在这种农业企业跟传统农业企业来比呢，应该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跨越式的进步。我们是完全以现代的工业模式来进行我们的农业生产，这首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跨越，无论是从我们的生产设备上、管理模式上、我们的技术上和我们的研发上面，都是以现代的规模化的工业和利用生物技术利用工业的管理和制造模式进行农业化的生产，这是一个大的跨越。
1: 机器人伸出长长的手臂，将培养瓶里的金针菇自动采摘后切根，再经流水线送到工人手中进行分拣和装袋包装，仅需几分钟，金针菇便完成了从培养室到真空包装的全流程，并通过冷链物流锁住了这份新鲜，一天时间便能送上消费者餐桌，极大提升了供给侧水平。蘑菇工厂的第三个转型措施，则是完善循环农业链条，将菌渣变废为宝，制成了生物有机肥。
0: 经过50多天的生长，那么我们出来以后的这个菌渣，我们反过头来讲，可以做成有机肥，就是从农田里面来，又回到农里面去，这是一个整个循环的过程。而且我们所有的原材料是来自于农业的下脚料，我们整个的处理过程是通过物理处理的方法，那么在整个过程又是保证能够绿色环保的。
1: 工厂每天产生大量废料，为废料的循环利用打下基础。菌棒生产废料中含有大量生物菌，是各种营养元素齐全的优质有机肥原材料。通过搭配不同的生物菌剂对肥料进行发酵后，制成了适用于各种作物的生物有机肥，既可以提高经济效益，又能够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一举多得。而蘑菇工厂生产出的特色花卉有机肥，更是得到省内花卉种植企业青睐，通过签订订单的形式长期供应花卉企业。
2: 本身我们这边呢也是个花卉的这个种植基地，我想呢是如果能把这个废料用到正确的地方呢，应该前景我想应该是可以的。
1: 在菌渣加工车间里，每天都会有200多吨废料得以再利用，生产出的生物有机肥适用到了苗木、花卉、蔬菜和果树等种植领域。通过蘑菇工厂的生产加工，形成了资源、产品、农业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高效循环模式。现如今，蘑菇工厂生产的金针菇畅销到了广东、北京、上海、郑州、厦门等10多个大中城市。近几年又借助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将优质产品销到了全国各地，并借助浙江省的沿海港口优势，一批批金针菇出口远销到了欧美、东南亚和港澳台等地区，成功走上了更大舞台。昔日萎靡的产业，现如今已插上高科技的翅膀，擦亮了金针菇产业金名片，激活了乡村发展多重活力。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经常性重要工作，是党员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党员工作流程中，有一些数需要特别关注。本期基层党务微课堂带你一起来学习。
1: 哎，小辉，在忙什么呢？
2: 李书记刚安排我做一名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联系人，正抓紧时间补课呢。
1: 发展党员工作可不能马虎，必须严格依据发展党员的五个阶段、25个步骤，对每一份材料、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时间节点严格审核把关，确保发展流程规范有序。
2: 嗯，这个我知道。
1: 在这些步骤中，有些数需要特别关注，可别搞错了。在审核申请人入党条件时，要根据党章要求，申请人必须年满18岁。对条件符合要求的，党组织应在收到入党申请书后的1个月内派人同其谈话，了解基本情况。在指定培养联系人时，需要注意，每名入党积极分子需要安排1至2名正式党员作为其培养联系人。在对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考察阶段，党支部每半年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一次考察，基层党委每年对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状况做一次分析。对经过1年以上培养教育和考察，基本具备党员条件的入党积极分子，在听取党小组、培养联系人、党员和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支部委员会讨论同意并报上级党委备案后，可列为发展对象。这时应当有2名正式党员作为其入党介绍人。基层党委或县级党委组织部门应当对发展对象进行短期集中培训，培训时间一般不少于3天或不少于24个学时。
2: 没想到前3个阶段就有这么多的数需要关注，我先在细则中标记出来，在今后的工作中重点关注。
0: 小辉同志干得不错，培养联系工作初见成效啊。
2: 谢谢书记的肯定。在接下来的2个阶段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数，还想让小婉再和我说说。
1: 好，在召开讨论接收预备党员的支部大会时，应注意有表决权的到会人数必须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人数的半数才能开会，赞成人数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的半数方可通过。讨论2个以上发展对象入党时，要逐个讨论和表决。党委对党支部上报的接收预备党员的决议，应当在3个月内审批，并报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备案。如遇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审批时间，但不得超过6个月。在最后一个阶段，还有几个时间需要把握。预备党员的预备期为1年，认真履行党员义务、具备党员条件的，应当按期转为正式党员。需要继续考察和教育的，可以延长一次预备期，延长时间不能少于半年，最长不超过1年。不履行党员义务、不具备党员条件的，应当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讨论预备党员转正的支部大会对到会人数、赞成人数等要求，与讨论接收预备党员的支部大会相同。党委对党支部上报的预备党员转正的决议，应当在3个月内审批。
2: 嗯，在接下来的2个阶段，我一定重点关注这些数，完成好这次发展党员工作。
0: 基层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经常不断地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和培养，在他们具备党员条件时，及时把他们吸收到党内来，不断发展壮大党的队伍。

每一个基层党组织都应该规范发展党员工作程序，严格遵守发展党员各个阶段中数的要求，确保发展新党员的质量，做好发展党员工作。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是党的建设基础性、根本性、经常性任务，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党员教育的基本任务有哪些？今天的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学习相关知识。
1: 肖婉，下周区级党员培训示范班就要开班了，好期待啊。听说这次学习内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 是的，小慧，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规定，要把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作为党员教育管理的首要政治任务，引导党员充分认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自觉学懂弄通做实。市县党委或者基层党委每年应当组织党员集中轮训，主要依托县级党校、行政学校、基层党校等进行，根据事业发展和党的建设重点任务，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中心工作和党员实际，确定培训内容和方式。党员五年内参加各类集中学习培训，累计不少于20天或160学时。
1: 那我可要好好听课，自觉用所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那除了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外，条例还规定了哪些任务？
2: 条例还规定了党员教育的7项基本任务，要加强政治理论教育，突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组织党员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基本知识，引导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修养，努力掌握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要突出政治教育和政治训练，严格党内政治生活锻炼，教育党员旗帜鲜明讲政治，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做到四个服从，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强化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引导党员牢记入党誓词，坚持合格党员标准，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培育良好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和家风，加强宪法法律法规教育，引导党员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加强党的宗旨教育，引导党员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提高群众工作本领，密切联系服务群众。还有，
0: 我来给小婉提个醒，除了刚刚说的四个方面外，还有革命传统教育、形式政策教育、知识技能教育这三个方面。
2: 哦，是的，条例还规定要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党员学习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铭记党的奋斗历程，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共产党人价值观，激发爱国主义热情。要开展形式政策教育，围绕贯彻执行党和国家重大决策，推进落实重大任务，宣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解读事情、国情、党情，回应党员关注的问题，引导党员正确认识形势，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要求上来。要注重知识技能教育，根据党员岗位职责要求和工作需要，组织引导党员学习掌握业务知识、科技知识、实用技术等，帮助党员提高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增强服务本领。
0: 党员教育是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是党员

0: 队伍的生机活力之源，要做到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1: 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提高本领。
0: 党员教育管理是党的建设基础性、经常性工作，党组织应当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引导党员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增强党性，提高素质，认真履行义务，正确行使权力，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2: 陆老师，你去买菜的？我也买的菜。今天没接孙子吗？
3: 没有。
2: 小伙子，我没怎么看到你啊。
3: 啊？
2: 哦，我到了。那个，我的号码留下来了吧？好好，以后有事打电话给我啊。好好好。
4: 我的师傅啊，是社牛，他呢穿上红马甲就能化身科学家。
2: 啊，毛豆科七块，毛豆米呢？好嘞，下次还到你家来。
4: 这十里八乡的街坊邻居、老人小孩，在他眼里就没有闹不熟的。
5: 想了，
2: 猴子上哥哥不养。哦，他不咬人，他咬了个书。
4: 他的性子一刻也闲不住。
2: 你这么厉害啊？
5: 他就是这
2: 么厉害。哎呀，那这个东西就名贵了。
4: 得空了就给社区街道做联络员。
2: 老人家住哪一栋楼啊？
5: 十号楼。
2: 啊，十号楼。
4: 给乡里乡亲做巡逻员。别看他老人家都70岁了，他还和小区里好多爷爷奶奶结上了对子，成天乐呵呵的楼上楼下跑前跑后。瞧瞧这劲头，这体力，我这个做徒弟的都自叹不如。哦，刚刚忘了介绍我自己，我叫冯荣，是师傅的徒弟，跟着师傅久了，我也慢慢的从爱人变成了艺人。
6: 哎呀，个个都真好看，好，这样站好，避免的笑脸没露出来。
4: 现在的我，登门拜访，网格巡查，调解沟通，都不再怕的。工作之余，我常常跟着师傅一起走街串巷，走访群众。
2: 希望你继续努力啊！
4: 看着他和别人谈笑风生，我常常在想，究竟是什么让他始终活力满满，时刻充满热情呢？我好像有点知道了，也许是大家的笑容。这些发自内心的笑容里，有着对师傅最大的褒奖和肯定。其实，所谓社牛，都是因为热爱吧。5年前，我很幸运，在姚海区新国勇相传建功新时代工程结对活动中，成为了师傅的徒弟。在他的耳濡目染下，一束光微公益项目破土而生。是的，我也想和师傅一样，无论在哪都能做照亮别人的那一束光。信仰的力量是星火燎原，是生生不息。他总是以满格的热情每天奔赴自己的责任区，他用满格的状态去迎接每一个身边人，他更是始终保持着满格信仰，诠释着共产党员的忠诚和初心。这就是我的师傅，合肥市姚海区明光路街道全椒路社区老党员石顺。
7: 啊，好，我们共同在一起打造我们的和谐小区啊。好，谢谢你啊。
8: 从小就受爷爷这种助人思想的熏陶，跟着爷爷呢做了很多的实践活动，在未来我也将继承爷爷的精神，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4: 2024年4月底，被诊断出胆囊癌晚期的他，像没事人一样，乐呵呵地说：“再一天，干一天，这样才有价值。” 每一天师傅忙于各种公益活动，有他在的地方就有群众热热闹闹的笑声，他就像一束光，当我们抬起头就是阳光灿烂的样子，好像在告诉我们用微笑去面对生活的种种，扬起我们的初心，奔向美好的明天。

0: 1991年出生的张强，有着5年军旅生涯的淬炼和10几年道路施工的沉淀。2011年，在部队的庄严仪式上，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军人的责任担当，党员的初心使命与建设者的职业敏感，在他心中深深扎根，融为一体。2013年退伍返乡后，他投身邯郸城市道路建设，常年扎根一线的经历，让他对城市设施的安全隐患有着天然的警觉，更对脚下的土地、身边的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
1: 在2022年的时候，那个非机动车道上有一个坑，然后我看见这个坑以后，我想把这个事坑也向上反映，然后发到我那个抖音平台里边了，然后会不会有人得到解决。然后没有想到他第二天这个坑得到邯郸市城管局把这个坑填平修好了，然后避免了更多的伤害。确实给我更多的启发，然后给我更多的动力。
0: 一次偶然的尝试，开启了一场长达3年的坚守。无论是邯郸街巷的塌陷井盖、损坏电线杆、遮挡信号灯的树枝，还是外地旅途遇到的各类民生短板，在他眼中都是关乎群众安危的大事。这份源于党性修养的责任担当，让他把多管闲事儿当成了分内事。
1: 我在上班途中发现这个复兴路非机动车道正中间有一个电线杆，它上面挂了几块电表，有那个挂电表那个位置是一个角铁，角铁是正冲面部的，如果说不戴头盔的话，然后你看不见的情况下，很容易撞到这个面部。经过2个多小时吧，他们电力部门就把那个角铁往上提高了。我发这个视频的时候，还有很多朋友在给我留言，说很多人在那里摔伤了。我拍完以后，这个东西它提高了，然后减少了对大家的伤害，这就是给了我一种更大的动力，让我去持续拍下去。因为我是做这个市政专业的，我会留意一些这种安全隐患。
0: 这份源于专业的敬畏之心，升华为服务群众的自觉行动。3年多来，他累计发布视频600余条，反映各类城市问题600余件，整改完成率超90%。就连带女儿游玩途中也不忘拍摄发布。而为了拍摄这些问题，张强常常利用休息时间，放弃陪伴家人的时光，往返奔波几十公里成为常态。更难能可贵的是，每一个他反映的问题，无论整改快慢，他都会亲自回访，确认问题彻底解决才放心。2025年6月，邯郸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为张强颁布义务监督员聘书，这份认可是党组织对群众监督的尊重，更是党建引领下全民共治的生动体现。如今，张强的抖音评论区成为市民反映问题的线上议事厅，越来越好抖音群里80多位热心市民共同分享线索，反馈情况。
1: 拍视频不是目的，解决问题才是关键。我发的这个视频最快的是2个小时解决问题，我感觉这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符合邯郸速度吧。我现在跟这个邯郸市城管局排水中心都建立了直接的沟通方式，我有问题直接给他们发过去，他们得到了更高效的解决。
0: 张强的执着与真诚像一颗火种，点燃了更多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热情。越来越多的邯郸市民主动加入进来，让党员带头、群众参与成为城市治理的新风尚。
2: 看到张强哥反映的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我们也有了热情和动力。上下班的路上如果看到哪儿有问题，我们也会随手拍下来反映过去，也能得到解决。也是希望咱们邯郸呢能建设得越来越好，那个街道呢越来越整洁。
1: 每次看到这个问题解决以后，我都会实地查看，查看完以后还有粉丝在那里跟我留言说谢谢我，我感觉这个东西我付出再多辛苦我也值得的，能为老百姓做点实事，能为城市治理出份力，这也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初心，因为正好符合那句话，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0: 三年多来，张强用脚步丈量城市的每一寸土地，用镜头记录民生的每一个期盼，用执行践行着对城市的热爱，而邯郸各级党组织则用高效的响应、务实的行动，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这场跨越三年的双向奔赴，让党建红成为城市治理最鲜明的底色，让邯郸速度成为民生温度最生动的注脚。

烽火繁昌祝丰碑，八至荣光照千秋。大家好，我是宣讲人宋世杰。站在2025年的时间坐标上，我们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整整80年。80年风云激荡，足以让山河幻颜，岁月流伤。但当我们翻开历史的扉页，繁昌城楼的炮火声，新四军战士的呐喊声，依旧清晰如昨。那是中华民族在至暗时刻，用血肉之躯撞向了黎明前的钟声。此刻我所在的位置是位于芜湖市繁昌区孙村镇中分村的新四军第3支队司令部旧址纪念馆。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共同走进繁昌保卫战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那是1939年，中华民族正处于危难时刻。武汉沦陷后，日军的铁蹄踏碎了江南的宁静，繁昌这座皖南门户成了日军觊觎的目标。他们以为凭着飞机大炮就能踏平